0: 拿出这个钱来，不够，我有我天，他有他命，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1: 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2: 我们对对对，是这样，
1: 对吧？
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粗心的人，
2: 这也做不到。
0: 哎，当兵出身嘛，
3: 忘了
2: 我也不能
0: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2: 对，我也
0: 就是他没有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4: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2: 对，
4: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1: 二婚不行，
4: 他要求你那什么，
2: 对，
4: 初婚都这样也少，
1: 对，
4: 各自拿着工资卡
1: 很少。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0: 我们有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
1: 对，已经养成习惯。
2: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0: 他也不管。
2: 我在国内我怎么
0: 创业，但是我
2: 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0: 对，
2: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1: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是这样的。
2: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1: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2: 没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0: 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2: 他账上没钱，
0: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紧，他又没有不问你要买多少，那就转过去了。
2: 要不然就
0: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2: 所以
0: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3: 是的，
2: 是这个道理。
3: 这玩意儿确实挺难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1: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3: 我不记，嗨，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人知道，人家啊，初五准爸生日，给你买两双脚。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1: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人家
3: 要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你看，可能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5: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1: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5: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嗯，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3: 对对对。
5: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儿，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3: 对，
1: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 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不送，没我根本不懂这，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1: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3: 不，
1: 也没买过礼物，
3: 没买过，没这个呀。
1: 你看双燕姐，双燕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6: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1: 也没有，
6: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到一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3: 那有眼缘送就，
6: 还有眼缘送，没眼缘还
3: 是。眼缘，那没眼缘送他干嘛呀？
6: 对呀，
3: 你说是不是？
6: 谁知道哪会儿才能要有了眼缘呢呀？
1: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眼缘的吗？
3: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就是热线，我觉得应当有一个打的，有热线。
1: 您懂得有点多。
6: 你来过几次了？
3: 来过三回，来回了。
1: 都来三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3: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1: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3: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1: 是吧？
5: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3: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好再选。
1: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3: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吧？
1: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3: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1: 啊，多大岁数？
3: 多大岁儿无所谓。
1: 您65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3: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1: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3: 这有眼缘也行，哎，有眼缘这个。
1: 那还是眼缘。
3: 那看上就好家伙，
6: 跟眼缘干上了，
1: 就跟眼缘干上了。
7: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节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了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的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儿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8: 他们相谈甚欢。
3: 住哪儿啊？
9: 通州张家湾。
3: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9: 有啊。
3: 多少钱？
9: 1106.23元。
3: 平谷哈。
10: 你说我
9: 通州的。
3: 通州
9: 张家湾。
3: 通州
11: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3: 通州的。
11: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3: 2000多啊。
8: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9: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0: 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将星归来，味

0: 晚辈范乐是要点故事探点人，临摹的可是《本草图经》中的杜博。
1: 姑娘精通药材，正是全蝎杜博。城西李阿婆患裸痢，敷此药膏三日已消肿。
0: 原来全蝎可治疮疡，它用处还有更多吗？
1: 全蝎心散有毒，能攻毒散结，裸痢、小儿惊风、中风不遂皆可入药。
0: 这味良药如今已载入中国药典，经规范炮制，减毒存效，让千年虫药更好地造福世人。
1: 好好好，药工一生只求药到病除，后世传承便是最好。
2: 全蝎这味沿用千年的虫类良药，自五代时期就被收录进古医典籍，因其止痉挛、通经络的诸多功效，在临床常用于治疗中风面瘫、风湿骨痛。经过千年医家临床验证，全蝎作为中医西风止痉经典药材，穿行本草文脉，历经岁月更迭。而中国药典又是如何为这一味经典虫药划定全新的衡量标尺的呢？
0: 欢迎回到药典故事。那么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全蝎。它既有杜博的文雅别称，同时它也有五毒之一的标签。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规避它的有毒风险，去更好的有效的治疗疾病？那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主任药师曹俊岭。曹主任您好。
3: 你好，老祖宗啊早都说过，具毒药一共一式，说的这个毒性啊，实际上就指这药物的一个偏性啊，我们利用药物这个偏性来治疗我们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当然了，要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全蝎的这个作用和功效，要看我们中国药典。
0: 好，我们一起来翻阅药典。我们看到啊，在中国药典当中有全蝎的介绍，这里面呢分为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饮片部分、炮制、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还有注意事项，说得非常全面了。
3: 对，我们药典对这个用药都特别全。你针对我们这个全蝎来说啊，首先规定它的来源，药典明确规定了只有全蝎科东亚全蝎才可以入药用，其他全蝎是不行的。全蝎啊，主要就在这个春季和秋季的时候，一到春季，比如说在那个清明节或者前后，可以到山坡上经常扒这个石头，在石头里边会有这个全蝎，有时候一个石头扒起来里边又会有好几个。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原来夏天是没有，夏天现在也在做，用啥啊？用我们灯光电灯，晚上来照。照这个蝎子，它看见灯光之后，它又向灯光上去。这时候呢，也可以顺便进行这个捕捉。
2: 东亚全蝎遍布华北、山东、河南山区，常隐栖于丘壑岩峦。千百年前，古人常被蝎子蛰伤，蛰后局部剧痛、肌肉抽动，反而部分风湿痹痛、抽筋的人蛰完旧痛减轻。因此，古人从毒物能止抽、通痹痛总结经验，摸索出以毒入药的用法，经由炮制工艺成为中药全蝎。
0: 其实，在药典当中也专门强调了啊，性状有专门的描述，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这个全蝎啊，
3: 对，
0: 这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鉴别呢？
3: 现在唯品里边的全蝎，经常会在这个小沟处哈，再留个突起，就看着另外一个小沟，就像好像全蝎尾巴这一块生了两个沟一样，但那沟特别小，实际上就是个突起。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叫距，无距。其实这在老挝全蝎，其实他们都有这种特征，但是我们这个东亚全蝎是没有这个特征的。
0: 按理来讲，它的尾巴就如果是东亚全蝎的话，它是一个沟，
3: 一个沟，对。
0: 但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尾品，
3: 对，
0: 有可能是两个凸起，
3: 两个沟，对，
0: 哦，
3: 两个沟在这个位置，但那个沟是比较小。就像刚才您也看到这个药典说的这个描述了，你看前边两个像蟹螯一样的钳子，你看多大
0: 哦！
3: 这两个钳子
0: 真是
3: 在这个前边。
0: 平时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这全蝎。
3: 像全蝎这个总共有几对足啊？有四对足。足是四对，关键还有个细节，它每个足的这后边分了七个小节，它是有七个小节组成的。我最关键的在它小节的这个最后边还有两个小钩， 还有两个小沟，这是它主要这个鉴别的特征。我们拿到这个全鞋的时候啊，大家这往往感觉把这个会当成尾巴，实际上不是的哈，实际上这是它的后腹部。就是沿着他的肚子，
0: 这是他的肚子。
3: 对对，这边前边是头胸部啊，后边这个前腹部，这一部分是前腹部，后边这是后腹部。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这其实就是他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0: 哦，这就是毒啊！
3: 对，它毒液就在这个地方。
0: 哦，
3: 这个地方在觅食啊，对其他动物那儿都是用这个后边这个小刺儿扎了这个小动物之后，动物马上麻痹了，麻痹完了之后，哎，动物死亡，它就在进行这个。使用，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用全蝎用的就是它的这个加引号的毒，这个偏性，也是核心的这黑的这一块吗？
3: 对对。
0: 我们看到要点介绍当中啊，还有就是气微腥味咸。
3: 气微腥是动物的药啊，一般都会有一股这个腥味，一个特征。微咸为啥会咸呢？它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啊，会。皮肤会放在盐水里边进行这个加工
0: 啊，
3: 那进行加工就会有点咸味儿。当然了，现在这个市场上啊，造假的也是层出不穷，有些是用盐水，会加大量的盐进行这个煎煮啊。当然，这个药典里边有很多标准啊，规定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会有这个检查，有灰分呐、有水分呐、纯溶性这个进出物啊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哈。咱现在看这个全虫，它是。肚子是扁状的，是吧？你到市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全虫，肚子特别饱满，
0: 肚子鼓鼓的。
3: 对，你剥开里边可能是泥啊等一些泥沙啊，这个为了增重，有一些啊都是在这个全虫啊，比如说快加工烫之前，会让全虫拼命的吃东西，吃有肉泥嘛，就跟肉跟那泥混在一块儿，它吃完之后它肚子会饱饱的，但这时候啊，大家一看它有些那灰分。它有时候可能是会超标了，
0: 在检查的这一部分，水分不得过20%，总灰分不得过17%，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过3%。什么叫总灰分啊？
3: 总灰分，你就是把这药等全部烧成灰了，还有多少？你要掺着沙的话，你烧也烧不完的，沙也烧不走啊。
0: 还有一个名词啊，我们听着特别多，黄曲霉毒素。
3: 药在储藏的过程中啊，有些动物的药说白了就是生霉了嘛。所以容易生霉了，我们怎么去防止别让它生霉？
0: 在全蝎开篇的时候哈，我们就看到了他提到春末至秋初捕捉，除去泥沙，至沸水或沸盐水中煮至全身僵硬，捞出至通风处阴干。为什么需要开水或者是用盐水去煮呢？
3: 用盐水煮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加工泡制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你要生药你没法用啊，怎么用？只有加工泡制。用盐水的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降低毒性的作用。刚才说到全蝎，我们只要这一块蝎毒素都在这一块，毒蛋白都在这一块，通过腌煮之后啊，毒性蝎毒素含量就降低了。另外它一个作用就是防腐，用我们冻的药嘛，刚才也看到了它有霉菌的检测一些指标，有腌制之后啊有很好的防腐的这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腌制了之后呢就很容易成型，你看这个形状非常完整，
0: 对，
3: 也特别好看
0: 啊。那像比如说我沸水煮完之后，然后再阴干，它就属于我们这上面提到的饮片了吗？
3: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饮片了。
0: 对于饮片，我们看到《中国药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这个炮制啊、性状等的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
3: 对，不同的药材，药典里边它是不一样。你像全虫这种情况，它是因为药材和饮片是差距是不大的，这个就可以用于临床了。
0: 这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它介绍了辛味与归经，辛平有毒，归肝经，
3: 肝主风。另外，我们这个。就有腥味，腥味的药啊，一般在中医里边会描述有走窜的这个作用啊。虫类搜风，风属于肝，啊，刚好属于肝经，所以针对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洗风治痉，比如说痉挛、抽搐、破伤风这些病，我们就把全虫全蝎作为一个主要，

0: 除了西风止痉作用，还有通络止痛的一个作用，就是通经络哈。治疗这个像半身不遂
1: 啊，
0: 它会配伍像那个地龙啊等等。还有一个就顽固性头痛，哎，头特别疼，特别疼。这时候用涌泉穴配伍一些像止痛一些川芎啊、白芷啊啊，这些药在一块进行使用，效果这个非常好。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叫攻毒散结的一个作用。有了攻毒散结的这个作用，在临床上，它配伍，比如治疗乳腺炎，配伍一些这个活血化一粒无余的一些药物啊，作用比较强的，治疗乳腺炎啊，还有淋巴结炎啊等等，甚至对我们肿瘤的这个治疗，都在使用这个很好的一个药。
1: 对于它的禁忌人群，
0: 孕妇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当然我们针对老年人还有儿童，老年人身体本身比较虚弱是吧，那脏器功能好多衰退的，像儿童脏腑功能本身比较娇嫩的，这要在使用的时候都要谨慎的使用，而且呢要用一定要用小量的啊，小量的，因为我们药典规定明确量3到6克，我们尽量按3克来进行算来使用，而不是按大量来进行使用。
1: 我们现在啊是从北京的演播室一步可以说就跨越到了河南洛阳，现在呢是在全歇的养殖基地，在我身边的就是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您这边的全歇是怎么能够做到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呢？
2: 啊，要达到这个药典标准啊，咱们从这个种歇选购这块啊
3: 都有多年的经验。咱们蝎子呢主要来源于太行山的山脉还有北莽山的山脉这两个地方。
1: 这个种蝎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这个种蝎啊，它有这几个特点。第一呢，个头比较大；第二呢，就是繁殖率比较高；第三呢，它毒性比较强，入药以后呢，药效比较好。
1: 我们也都特别好奇啊，为什么一说到全蝎的养殖，首先第一站会来到洛阳呢？
3: 咱们洛阳也这个气候特点也比较适合这个蝎子养殖，
2: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大概在85%左右。
1: 85%的全蝎都是从洛阳出去的。
2: 对，从咱们洛阳基地出去的。
1: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全蝎的养殖基地那蝎子呀特别的多，不过直到现在我好像还没看到蝎子的身影。蝎子在哪儿呢？
2: 啊，这边您看，这屋里边都是养的是咱们的蝎子。
1: 哦，这屋里头呢？
2: 啊，屋里头呢。
4: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洛阳邙山成为绝佳的全蝎繁育之地，依托自然优势，洛阳从上世纪80年代便率先展开全蝎人工养殖产业，如今已成为全国核心养殖基地，产量稳居全国80%以上。
1: 哦，这就进养殖房了。大家看这蝎子，全都是，怎么一进来之后感觉身上有点痒痒。您好。
0: 您好。
1: 您好，我看您正在忙着呢哈，我看这蝎子个头挺大呀。
0: 对，这个都是我们前几天精挑细选的运蝎，它刚从这个太行山脉选择这个优质种蝎。
1: 您就直接这么夹出来了？
0: 现在我们这个优质种蝎呢个头特别大，毒性更强，我们现在在模仿这个野生环境养殖，让它在里边再养上一段时间，养上一段时间它就能达到这个残殖率的时间。你看拿这个蝎子来说吧，你看肚子里边全是小小的崽。
1: 哦，就这个发白的就是吗？
0: 对，发白的全是小崽，它马上就要进入待产区了。
1: 哦，
0: 你看最终它就产出来就是变成这个。
1: 哦，它一下下这么多呀？
3: 对，
0: 一度要产30-50个。
1: 啊，
0: 我们就要进行单杯装。你看它现在这个好看不好看？看现在密密麻麻的小蝎子已经陆续产出，产出的第一时间啊，全部爬到这个母蝎背上，因为母蝎背上它这个水分、温度都特别适合这个小蝎子的生长。
1: 这幼崽可以说是全蝎生长的第一个阶段。
0: 对对对，第一个阶段，因为全蝎生长要6个阶段，一步一步最终变成一个优质优良的
5: 要点标准全蝎啊。
4: 全蝎的一生要经历六个生长阶段，依靠多次蜕皮完成发育。只有通过人工精细化的养护，才能让全蝎的生长周期更加稳定，实现规模化养殖。
1: 我们现在是进到了另一个养殖房，我发现风格变了，刚才都是蛋托，现在变成了这种塑料的盒子了。
6: 对，这个是二零蝎的蜕皮房。嗯，这个是。

0: 蜕皮它就要有一些变化，
1: 对，它每蜕一次皮会长大一下。嗯，你看它蜕皮的时候都要放到这个单间里边。哦，
2: 一人一个屋。
1: 对，一人一个屋单间。
0: 嗯，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1: 蜕皮的时候它蝎子不吃不喝，它要是放在蛋托里的话，它会受到那个没有达到蜕皮标准蝎子它的攻击，会还会互相残杀。嗯，所以说它的成活率不高，所以说要给它放到这个单间里。
0: 这窝明显感觉比刚才那个窝湿度温度要高。
1: 对，因为蜕皮的时候对这个湿度和温度要求比较高，它这个温度呢一般要在33度左右，它这个湿度呢要达到这个80%以上，这个这样的温度比较适合它蜕皮，能顺利的蜕皮，嗯，提高它成活率。你看这边我们的工人正在进行这个蝎皮和蝎子的分离，这是已经蜕好皮的蝎子。哦，这里边就是这个蝎皮了，这里边就是一个蝎皮，
2: 直接拿手抓呀。啊，
1: 对，这个没事的。哦，这边就是一个三令蝎了。
2: 它这蝎皮好完整啊，每一个都，它其实蜕完皮之后就会长大一部分。
1: 对对，每蜕完皮以后都长大一次。
3: 全蝎养殖过程中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必须精准把控，分毫不差。不同阶段生长环境也有所不同，从单杯育种、单间养护，再到仿野生生态养殖，全程精细化管控，保障全蝎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
4: 现在我们经过6次的华丽转身，现在已经成一位成品全蝎了。现在咱看这个成品全蝎，它的个头哦都能达到这个国家的要点标准。你看，它这每条都能准确的达到6厘米以上了，
2: 超过6厘米了。
4: 对对，超过6厘米了，确保每条都是在6厘米左右的。
0: 能给它喂到这么大，这平时它们都吃什么呀？
4: 我们喂的都是啊优质这个高蛋白无公害这个黄粉虫。年龄不同，喂的黄粉虫它的虫子也是不同的。
2: 现在喂的就是最大号的黄粉虫。
4: 现在我们喂的就是成品蝎了，喂的黄粉虫也是最大号了。但是现在这个全蝎啊，它特别讲究。你看这个全蝎呢，它吃的这个虫子都是保证是活体的虫子。
2: 死的它不吃。
4: 死的它就不吃了，保证是全是活体，还是高蛋白无公害的虫子。哎，你看现在这个虫子呢，这个全蝎吃的虫子，你看它全是活体的，看到没？
3: 历经层层精细化养殖，成品全蝎为符合中国要点标准，可以说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再经现代标准化的一系列炮制工艺承接培育成果，使全蝎能够蜕其毒，存其效。那么，这一味古老药材究竟该如何配伍入药，方能尽显其药用价值呢？
0: 有了安全的全蝎，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更想知道的是，它是怎么用来治病的，怎么应用到临床当中的？这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的特别嘉宾哈，是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首都名中医王成祥王院长，您好。
5: 你好。
0: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要点是怎么陈述的。我们来看，在全蝎当中，他介绍息风镇惊、通络止痛、攻毒散结。
5: 这个全蝎啊，那么作为药应，最早是在《书本草》这个记载，因为它的性味归经就是它属于心平，它是有毒的。归经的话归肝经，那么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话就叫千蝎科正千蝎属，作为登压千蝎的干燥剂是咱们用的。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有三大功能啊，第一的话就是息风镇惊，第二的话就是通络止疼，第三就是攻毒散结。那为什么叫息风镇惊？风的话，那么从中医来讲，风为百病之长，它有外风内风。外风的话一般用疏风药，内风的话那么用息风，所以它的息风就是说指的是内风。哦，
0: 主要解决的是内风。
5: 内风在宋代的这个有个叫阴宅治之方里边，它对小儿的以后满经风啊，就是说用这个蛇蝉蝎散，有蝉衣、全蝎，然后甘草、化痰、

0: 镇静洁净，这是对儿科疾病。你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外科的一些外伤，引起破伤风、抽搐，
1: 哦，
0: 啊，还有那个狂犬病，

0: 主要的药物贝附子啊，这是贝附子片啊，它是把贝附子切成片以后是变成是这样，就像那个你看特别有胶质的一种感觉啊，再就是一个姜蚕啊，白姜蚕。姜蚕的话是得了以后那种有真菌感染就生成这个白姜蚕啊，再就是全血啊，咱们这个今天讲的就是全血啊，那么这三位就组成了一个叫前正散，歪了把它掐过来叫前正散，
1: 前正散，
0: 对对。
2: 全血入药药性精妙，尤其在息风镇惊方面有着独到之处，不仅能在颜面抽动痉挛时起到舒缓作用，还能针对体内风邪引发的中风、半身偏瘫、肢体拘挛僵硬等各类病症通络调治。它的疏风通络之功自古便是中医调理风症的常用良药。
1: 那您在门诊是不是也会见到有内风的患者？
0: 呼吸科的话，那么就是主要应用你像那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就是因为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这些病治好了，因为它是特异性气质，就是过敏性气质，往往会留下就是这种咳嗽，嗓子一痒就咳，
1: 是
0: 啊，这个没痰，你检查的话，医生说有的炎症，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一个方子，就是叫我给它起名字叫结晶散啊。结晶散就是里边有蝉翼、姜蚕，我们会用一些白芍，再就是地冷。这个方子的话，就是对于这种痉挛性的咳嗽。或者呼吸道的支气管哮喘是非常有效的。周三上午我还碰到一个病人啊，这正好我没诊的话，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就是过去他有这个哮喘的病史，已经好多年不犯了，但这一次以后感冒以后查到是这个乙型流感啊，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哮喘，他是过来看的话已经无铅了啊，那么他这种这个哮鸣音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我们就是他有这种的方子，昨天我就告诉他的话，一天要一副半，就是因为他上午拿的药嘛，然后下午自己煎，下午就煎好了，大约在3点多钟就吃了半副，晚上又吃了半副，在睡前又吃了半副，他就吃了以后，下午、晚上吃完以后，他就感觉明显的以后就是胸闷憋气这种感觉明显的。就好转，
1: 就通畅了。
0: 他就感觉效果还挺快，
1: 就
0: 给打了个电话，
1: 那个痉挛就松下来了。
0: 对，他就感觉就那个哮鸣音，这个就不那么明显了。
1: 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经验，当然也有着啊千年的传承。那刚才王院长可以说提到的是他的第一大治疗的特点，
0: 是这样。
1: 他还有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通络之痛啊。那么你看，像这成类药的话。那么咱们就是从中医他们讲，就是它都有行的作用啊，足，所以它能通络啊。通络的话，就是咱们中医讲，就是说不通则通，通络的话就能止痛。但本身的话，它也有止痛的效果。所以那么在通络止痛的话，咱们应用也非常广泛啊。你比如说头痛，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那个偏头痛啊，痛起来以后，这个
1: 什么都干不了，
0: 干不了啊，就眼前就是像闪电一样啊，还有些三叉神经痛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在治疗这个，你看过去有个方子叫穿行插桥散，我在用的时候，往往在穿行插桥散上面再加入全血、蜈蚣这一类的。往往收到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最近的话就遇到一个患者，就是大约疼了30多年，啊，他这有时候疼起来的还就是整个疼的以后啊，就恶心吐，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即使不疼的时候，他那个也是头昏脑胀。对这个病人的话，我用了几味药，啊，可能量比较大啊，一个川芎、白芷、白芍、甘草、全血。就用了这几味药，在用到第3副的时候，基本上就缓解了。
2: 凭借通络搜风的独特药性，全息镇痛功效独特，不仅可以缓解顽固性头痛，针对风湿痹痛也有奇效，即便是顽固难治的癌性。

0: 剧痛，前些也常在临床配伍入药调理止痛。
1: 还有第三个功能主治提到的是有关解毒。
2: 对，
1: 但是我们总听全蝎，反正总想到毒，就觉得它好像本来也是有毒的嘛。
2: 对，
1: 那真的就是达到以毒制毒的这么一个作用吗？
2: 清热类的时候叫清热解毒，唯有全蝎的话叫攻毒。咱们药典里边的所有的，你像这个功效用词，都是非常规范的啊。为什么叫攻毒呢？就是以毒攻毒。它本身有毒性，它的生物毒素啊，那么通过它能解决一些。非常一些这个难治的疾病，最常见的你比如说疮疡中毒，尤其有些莫名其妙的那种毒肿起来，用清热解毒，再加上加这一些这个冲力的这种攻毒的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说有些那个结节类的疾病，你像咱们常见的，甲状腺的结节啊，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甲状腺、乳腺的话，往往在疏肝解郁的同时，再加上这种攻毒散结的啊，化痰散结的
1: 啊，
2: 它效果都很好。肺结节尤其有些你看，它这个形态并不是太好，考虑就可能是就是肿瘤，早期，但是呢。又比较小，对，可能在这个观察的同时，
1: 对，
2: 我们往往是用中药的以后，益气、解毒、软坚，加上攻毒散结的，这一类的我们在其实，在临床非常多见的，有一些病人的话，那么经过治疗的话，它能缩小或者消失，也有些的话就是因为比较大以后这个手术之后，我们也采用这种方式这个治疗。就可以防止以后这个减少它复发的一些机会啊，这就是它的特点，就攻毒
1: 啊
2: 散结。
1: 提示大家啊，用药一定要谨慎，毕竟刚才王院长说到的，其实都是不光是有千年的这种古方的传承，同时也有着王院长多年临床经验的这么一个延续，才能够有最后的这些成药给到患者去治疗疾病。一味全蝎。通过不同的配伍，那其实可以起到不同的功效和作用。当然，有了中国药典规范的严格，那更让我们的用药有了安全，有了一份踏实。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4: 苦。于大人，
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3: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6: 乡亲们，
3: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1: 很少。
8: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9: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1: 是，丞相。
1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12: 懂，
10: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3: 价格打到底？
1: 对，
13: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3: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4: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1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 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4: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

0: 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有些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 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鸡腿卷您吃过吗？这可以说是鸡腿的神仙吃法了，特别的好吃。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表，哎呀，太诱人食欲了，是焦香四溢的，这个颜色很漂亮吧。哎，里面还内有乾坤呢，是双谷饭，一红一白，有很好的祛湿功效，但是得用对吃对才有这样的作用。
1: 对呀，你看你说的多么多么香。我们从养生上讲啊，第一个主角就是这鸡。鸡它是一甘温的，它有健脾和中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个养肝补血的功效，对吧？哎，这个护肝有了，祛湿就更了不得了。这里边有个双谷，就是两个谷物，我们看看哈，这个红谷加白谷就把这个祛湿的功效从里到外，哎，就把这湿气给排出去了。
0: 我们现在看着鸡腿儿整片的样子，感觉它还不够承载于那么多米饭一个卷，
1: 对的，
2: 没错，
0: 感觉还有点小。
2: 哎，你看看，您说到关键了啊，
0: 嗯，
2: 咱们小，然后还要借助一个工具让它延展开，
0: 让它变大，
2: 对。给它砸上一砸啊，这边砸上一会儿，然后这边咱们再砸一会儿。
0: 哇，肉眼可见的大了好多，
2: 延展开了是吧？
0: 哦，哎，就这么简单，您家里没有这个锤子，就可以用刀背啊，自己剁一下，哎，很小的一个鸡腿，
2: 对，
0: 就变成两倍大了。
2: 没错，鸡腿卷啊，
0: 嗯，
2: 给它放进去，然后咱们加一点儿。蚝油，
0: 哎，
2: 还有面酱，
0: 赶快看啊，这都是秘方，都放什么才能那么好看那么好吃。这是放的第一个是
2: 蚝油跟这个面酱啊，甜面酱。
0: 哦，您配比好的。
2: 对，配比好的、
0: 啊、
2: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番茄酱。
0: 番茄酱，
2: 对
0: 哦、
2: 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一点辣椒面啊、
0: 哦、
2: 出来颜色也非常好看、啊、
0: 有点烧烤味儿是吧、
2: 哎、没错。
0: 您记好了，蚝油一份，甜面酱一份，一份的番茄酱，还有一份的这个辣椒面，您不喜欢可以不放啊，会少放。
2: 你看这会儿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0: 哦、
2: 对吧。
0: 那里面的内有乾坤的馅料呢，做这种馅料一般都是炒过的米饭、
1: 嗯、
0: 但是放到这个肉食材里面的这种馅料，这种米和普通的炒米饭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咱们选用的米饭呢就是要干松一点的、
0: 啊、
2: 或者是隔夜饭啊，它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干松、
0: 嗯、
2: 哎，非常的容易成型。放一点这个小敲门啊，这是蛋黄，然后给它抓一下，炒的时候呢它更加的松散。
0: 只放蛋黄吗？
2: 对，只放蛋黄
0: 就更松散一些。
2: 对、
0: 哎、你看一抓就分开了，
2: 你看抓开了是吧？
1: 是、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这个张老师推荐的这个红色的小豆豆啊。
0: 好、
2: 哎、
0: 红色的部分
2: 还有白色的小豆豆
0: 哦、哎，都是提前蒸好的，蒸熟的，
2: 没错、
0: 啊、
2: 然后咱们喜欢吃的配料也可以放在一起啊、
0: 嗯、
2: 你看比如说玉米粒儿、香菇丁儿、火腿丁儿，
0: 哎呦这我喜欢、嗯、营养丰富啊。
2: 咱们现在来炒米饭啊，首先咱们要倒一点底油啊，给它炒到每一个这个食材都要成熟啊，粒粒分明就可以了，大概是一个中大火的一个温度啊，然后炒个三两分钟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的养生重点您可别忘了，在我们的这锅里面有一红一白去湿双谷啊，先给我们揭晓一个吧。
1: 先说这个红色的谷物是什么哈？是什么呢？是赤小豆，它有很好的消肿去湿的功效。但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买的时候啊，赤小豆跟红豆容易搞混。
0: 是的，
1: 它们两个功效呢，哎，差的很多。去湿我们是用赤小豆。那个红豆呢，它主要是一个健脾养心的功效，它俩形状也不太一样，赤小豆是长的，红豆是圆的哈，所以您买的时候要注意点。
0: 我们来看哈，这个米饭炒得不错，进行下一步。
2: 下一步
0: 我又有疑问了、
2: 嗯、
0: 是我们把这个鸡腿变大了，它个头真是不小，但是它是一整片啊，它怎么把这些粒粒分明的米饭然后卷到里面还不露馅呢？
2: 然后呢这是一个小窍门啊咱们把米饭放在这个鸡肉的中心点、
0: 嗯、
2: 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给它卷起来、
0: 嗯、
2: 啊，一定要卷紧实啊，把这个外面这种碎肉呢也是给它卷到里头啊，
0: 往中间，
2: 对，往中间卷，
1: 要使劲卷，
2: 哎，让它这个皮呢露在外面，
0: 明白、
2: 嗯、对。
0: 所以大家看啊，这就卷起来了，胖嘟嘟的。这鸡腿肉呢是养肝的，里面的双骨呢是祛湿的，强强联合了。好，我们看看怎么系这个绳更，
2: 没错，
0: 结实。
2: 咱们现在把它两头先给它绑上啊，绑紧实，中间呢再给它这个固定一下啊，哎，
0: 好。 两头很重要，
2: 对，
0: 两头一紧，里面就不容易露馅了，
2: 没错，
0: 就你出不来了。
2: 现在呢，咱就可以下锅去煎了。每面呢，大概先煎个半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0: 就可以翻个了。哇，你看看，现在很像卤味的感觉哈。
2: 对，咱们每面呢煎到四五分钟啊，然后一定要小火去煎啊，不要煎糊。
0: 可真香啊，这个煎过的这个鸡腿肉现在满屋飘香。最关键的是这一白是什么呢？据说我们很熟悉，但是十个人九个人都吃错了，这一白吃错了，不仅不能祛湿，还增加湿气，还增加寒邪，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1: 首先我们对这个白很熟悉，它是薏仁啊。那为什么你容易吃错呢？薏仁分两种，一种是生薏仁，一种是炒薏仁，这两个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薏仁是偏寒的，炒过之后呢，哎，就偏温了。你如果脾胃虚寒的人，本身就因为寒湿引起的这种湿，你如果再吃这个生薏仁，寒上加寒，所以呢，脾胃更虚，所以你的症状会更重。这时候你就要选这个炒薏仁。选呢，你可以呢，如果在菜市场买的，大部分都是生薏仁。你要想买炒薏仁呢，一个是去药店买，还有一个自己跟这个饼铛上啊，给它炒到一种焦黄的颜色也是可以的。一定要注意，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哈，舌苔又白的，而且呢，这种手脚容易偏凉的，大便呢特别不成形的，就选那个炒薏仁。
0: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美食里面哈，外表是酥脆的，这个鸡肉是多汁的，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谷物啊，哇，鲜香无比，真是美味的享受，还能保护肝脏，还能祛湿。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我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2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 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

0: 这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啊，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你看看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3: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3: 对
2: 特别的，
3: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3: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3: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3: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3: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3: 哇，来了，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

0: 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的，
2: 这应该有12斤吧，
3: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2: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3: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2: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3: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2: 可以说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2: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吸烟速度特别快，
3: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2: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4: 没错，
2: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4: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2: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3: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3: 咱们先看看这烟，
4: 好，
3: 能大成什么样。哇，
2: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2: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2: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3: 哇，
2: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哟。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
4: 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UV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0: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2: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啊，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净厕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2: 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2: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2: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小智，
11: 我在。
2: 最大风量，
11: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
1: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2: 火。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2: 真的是。

0: 火着了，
1: 嗯，
0: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哦！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哦，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2: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9: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

0: 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拍。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这不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的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

0: 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移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价。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

0: 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地方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皇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皇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皇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皇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儿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你知道一个味道掌门的上午究竟有多忙吗？
2: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
3: 量稍微大一点，
2: 别到时候不够吃啊，
3: 准备能够赶紧配点配点配点。
4: 去江南厨房，
3: 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
4: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市长，你再加个青口面。
5: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4: 要签字吗？吴传波，
5: 严格意。
4: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3: 考了吗？
6: 考了。
3: 考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7: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3: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
4: 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7: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3: 还好的，3、2、1，开始。
7: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最近到了婚宴、暑期家宴的高峰期，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的快些。
3: 你要这种厨师，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你们炒自助的那个土豆丝啊，就别擦了，让他们就是练一练刀工。
7: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3: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没报名啊？
8: 没有报名。
7: 甚至有人受不了，选择离开。
3: 没事，你怎么了？来，没事。行，你说。
8: 不干了，我挑这个。
3: 行。
7: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4: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那食材不能浪费啊。我们那时候买的那个报纸，就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2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一年啊，2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7: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儿。吴 传播想挑战一下自己。今年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播的创意，食客的反馈就是评判的标准。
6: 江南的文火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7: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播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6: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
3: 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9: 三十的那个也是三十。
3: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7: 吴传播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儿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儿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儿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播的巧心思。
3: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解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又为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山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
10: 拿柠檬皮来，
3: 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
11: 这个太难了，这个好吃，
12: 酸甜口口。

0: 啊，
1: 非常好吃。
2: 滑水，
3: 他给你打钱是有点大钱，能够比别人大几千块钱。
1: 吃了酸甜味儿的，两餐，第二道好吃。
4: 我吃过，我吃过，
5: 有钱出来，帮忙
6: 尝试。
7: 晚上八点半，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8: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就五六月份有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7: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8: 哎呦，又见面了。可以啊，
9: 给你放点钱再烧一下。
8: 葱油海瓜子来一个。
9: 可以。
8: 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9: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馍，
10: 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11: 好保留，
10: 相互帮助。
11: 原先呢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10: 对
11: 啊，还有这高，满满的那个满足感，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10: 对，这个蟹跟别的蟹区别挺大的，因为蟹壳特别薄。
8: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7: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12: 这个好，
8: 这个可以。
12: 那没事。
7: 荔枝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吴传波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他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8: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呢，是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的。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的。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来，先把米鱼烧了。
7: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8: 太肥了，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7: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河餐厅味道掌门吴传波。
13: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还要小火不能上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

0: 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然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3: 嗯嗯，不错吧？
4: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3: 嗯，
4: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3: 嗯，
4: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3: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5: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3: 嗯，
5: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3: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5: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4: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3: 嗯，
4: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5: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3: 嗯，
5: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3: 没错，
5: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4: 对，
5: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3: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5: 嗯，
4: 这平时老梁。

0: 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十五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十五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1: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 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计时，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这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

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蒸，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1: 是，丞相。
1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3: 大家好。
1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3: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12: 是吧？
13: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1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儿。
13: 行，
1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3: 好，
12: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13: 阿姨，
14: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

0: 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他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1: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0: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1: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哎呦，往下流啊。
2: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0: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1: 来一个。
0: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2: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1: 是，
0: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2: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1: 对
2: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0: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2: 可不嘛。
1: 就
2: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1: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0: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2: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1: 确实，
2: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1: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1: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1: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10袋，
1: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1: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哎，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1: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1: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1: 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棒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还挺矜持的啊！
2: 对，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2: 对
0: 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

0: 非常高兴。
1: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异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来，挺好的茶呀、啊。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来、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
2: 啊？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
3: 啊，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这样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检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控制。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7: 对的，是这个毛主席的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1: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2: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13: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14: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3: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15: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16: 应该是闲置很长时间。

0: 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2: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3: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4: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0: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4: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5: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用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4: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0: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他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4: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6: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7: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8: 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村街某商铺老板准备开门营业时，发现店门被人撬开。经清点，店内12条香烟和7600元现金不翼而飞。店铺内公共视频显示，当天凌晨3点钟左右，有一名男子撬门进入店内，四处翻找值钱的物品。
9: 身着一个黑色的连帽卫衣，胸口带有红色菱形图案，然后口戴红色口罩。
8: 盗窃得手后，嫌疑男子将偷来的东西全部装进一个纸箱抱走，沿着工业大道向南步行了5分钟左右后，进入了一个老旧小区。民警进一步调看小区视频后，发现该男子曾进入某楼栋，在里面待了近2个小时后，换了一套衣服走了出来。
9: 虽然他的服装进行了更改，但是他的步态以及他的体格都与我们的嫌疑人极其相似。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比对，我们发现此人和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8: 根据线索顺线追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随后民警在青山区19街嫌疑人李某的住处将其抓获，追回了全部被盗香烟及7511元现金，最大程度挽回了群众的损失。经审讯，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最近手头拮据，于是想通过盗窃赚点快钱。4月初开始，他就到处踩点，寻找合适的下手目标。
10: 他发现这一家店铺不拉准探卷帘门，还防盗意识比较薄弱，所以就看中了这家。
8: 为了躲避追查，他作案时还特意多带了一套衣服，盗窃得手后换上，企图混淆视听，没想到还是被民警一眼识破。目前嫌疑人李某已经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1: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州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12: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明白，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11: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12: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砖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就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11: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13: 那室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搞卫生消杀而已。
11: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13: 他就下班，然后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时脑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都不会这样操作。
14: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13: 对啊，对，所以他不懂。
14: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13: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咯。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14: 你看一下吗？还
13: 没有了。没有了。
11: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7: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15: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16: 我家孩子说了，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5: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16: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5: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16: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15: 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6: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5: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16: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 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
15: 嗯、
16: 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
15: 嗯、
16: 啊是90度、95度、45度、
15: 嗯，
16: 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15: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16: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
15: 嗯、
16: 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
15: 嗯、
16: 这种啊、
15: 嗯、
16: 也是大牌子，
15: 对
16: 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
15: 嗯、
16: 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
15: 嗯。
16: 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
15: 嗯
16: 啊，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
15: 嗯。
16: 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
15: 嗯、
16: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
15: 嗯、
16: 它还是矿物质水、
15: 哦，
16: 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15: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16: 我是2025年的5月份就10几号，
15: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16: 出
15: 来的，
16: 是都带。
15: 那是多少钱？你买完
16: 2645，它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15: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16: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
15: 嗯，
16: 我们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5: 嗯、
16: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不就打电话了嘛、
15: 嗯，
16: 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15: 怎么多冲呢？就是放
16: 就是说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嗯，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15: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16: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
15: 嗯，
16: 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
15: 嗯、
16: 机器在不停的响。
15: 莫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莫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16: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他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他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15: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6: 对，
15: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6: 对，
15: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6: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自来水一样了。
15: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6: 就发现呢，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芯儿已经到使用
15: 寿命了，
16: 对，他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他这个滤芯儿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儿。
15: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儿到底是什么呢？
16: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15: 这 AQP 是型号吗？
16: 不是，看他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
15: 哦，
16: 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质，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15: 哦，
16: 嗯，
15: 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16: 嗯，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15: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儿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16: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儿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5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1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5年，就是60个月左右，
15: 嗯，
16: 去换。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
15: 啊，
16: 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 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15: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铝芯五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17: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18: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17: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18: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17: 机器滤芯啊，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18: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17: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18: 对，是。
15: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19: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17: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19: 机器是正品。
15: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19: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15: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16: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17: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20: 点不开。
15: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20: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
16: 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15: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2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17: 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20: 879。
15: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2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15: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22: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20: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5合1，还有一个叫 AQP。5合1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5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5合1出现问题。
22: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20: 对。
22: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15: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19: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17: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48。
19: 这边帮您核实， 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17: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没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19: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一家那个平台。
15: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21: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15: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
17: 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1: 行，明白女士。
17: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1: 行，我明白了女士。
22: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0: 解决了吧？
1: 可以吗？
0: 有用吗？
2: 有用吗？
1: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4: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0: 生活这一刻，天天。

0: 赶着现在赶紧抓拍一些，因为现在还没开馆嘛，咱们九点开馆，赶着这个时间去拍一些没有这个游客的照片。
1: Hello. 哎。
2: 25岁的谢帅光，新闻专业毕业，2年前考入了大觉寺。在这个1000多年的寺里，他做着一件时髦的事情，给大觉寺做自媒体。
0: 那角度可能不太好，我从这儿拍一下。哦，你看啊，他就这段就比较好看了。嗯，银杏叶和这个匾额做一个结合，就是古树和这个古建嘛，进行结合嘛。
2: 大觉寺的银杏黄了吗？大觉寺的玉兰落了吗？很多人很多年都惦记着大觉寺的玉兰银杏，都想看到它们最好的样子。谢帅光现在用他的照片回复着大家的问题，想去大觉寺的人们踏实多了。
0: 你看29的浏览量就到了7633，你看前一天10月28呢，它是213啊，非常的明显啊，这流量。嗯，你看这一天的流量它都保持的还不错，日均的这个活跃量活跃度还是挺高的。大觉寺的小编呢最懂我们了，么么哒。一看又有劲儿，也是从侧面对我的一种肯定，拍的还不错。同时呢，没有同时呢就把它咔掉。有小有进步，小有进步。
2: 秋天的银杏已是北京的盛景，随意的转角处就是一片金黄扑面而来。可多少年了，总有几棵银杏树是让人们年年打卡、久久不忘的。大觉寺的这棵银杏就是其中之一，与寺同龄，伫立千年，依然繁茂。
0: 这个树它其实没有确定的年代，就是考证，咱们只能是推。

0: 就是说乾隆不写了一首诗嘛，大定年间，那时候这个树呢，就已经有了。
1: 两年的时间，谢帅光在大觉寺里拍了3000多张照片，他一直在寻找着记录大觉寺最好的角度，也一直与大家分享着大觉寺最美的瞬间。
0: 咱们这个北侧，我觉得这个最好的拍照的一个位置，就站在那个位置，就是这个立柱的下边，或者这个匾额的下面，去拍它的全景，这是最壮观的。你看匾额和这个树都能看见，可以凑过来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在公元1068年，它这个佛事活动就非常的兴旺了，佛事活动非常兴旺了，寺庙规模非常的大，也就是说明咱们当时的清水院，就是咱们大觉寺，在建寺时间呢，肯定要早于这个公元1068年。它是用一片骈文来书写的，骈文呢，它是非常文学化的一个书体，对咱们当时的文学的研究也非常的有价值，所以它从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都非常高。这是咱们的辽碑，可以说是咱们大觉寺的镇寺之宝了。所以我是大觉寺工作的工作人员。
2: 哎呦，真棒！
3: 所以说你讲的非常的，
0: 这个需要深入的学，还是需要学习学习。
3: 我愿调过来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可以关注咱们大觉寺公众号。
2: 好嘞，
0: 好。好。对我的夸赞啊，真的是我这个进步的一大重要的动力。
1: 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如今它成了百事通，
0: 然后和咱们的白塔呢可以做一个结合，也特别精，也特别这个，有特点。在北京数得上号的，是咱们北京地区呢最著名、最古老的一颗白玉兰。我得摸一摸，它非常有历史年代感，非常的厚重。它是白玉兰，特别的透，特别的亮。您看，您看。您看这个最上面，它的形状是个芭蕉叶，
4: 是木头的，
0: 是木质的木质匾额。然后呢，气云轩呢，它主要是呢说呢自己像云一样，啊，就非常的自由自在，非常洒脱。这个喵呢叫丧喵，这干啥？哟。很喜欢人，和人特别亲近。拍了也得有3000-4000张了。春天有玉兰，夏天呢有这个七叶树，还有各种的这个别的花。你看秋天的银杏，冬天的雪呀，然后我基本上这一年四季都拍过了。见证了大觉寺它的每年的四季的变化。
1: 大觉寺的玉兰已经开了几百年，大觉寺的银杏叶落了千年，小谢就在这千百年的时光里忙活着，大觉寺更鲜活了，大觉寺会讲自己的故事了。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

0: 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份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呀！
5: 是啊，
4: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命好。
4: 哎呦，热来点梅菜，
6: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6: 豆是面的，吸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一、
7: 二、三、四，
5: 买四赠二。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

0: 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2: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3: 爱吃
2: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3: 麻烦，起码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3: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2: 腻吗？
3: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4: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2: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4: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2: 值得推荐吗？
4: 值得推荐。
2: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1: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5: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1: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2: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1: 因为咱们梅干菜籽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5: 真的很香，
1: 那种
5: 外闻这个
1: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5: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1: 对，
2: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1: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5: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2: 太方便了。
1: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蛋。
7: 好吃，
6: 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5: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只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香香香，
2: 好有滋味啊，
5: 好吃的停不下来，
2: 好好吃啊，
1: 还特别的入味。
0: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2: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0: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儿啃，一抖肉全下来，
4: 挺筋道的，
2: 入口即化，挺好。
0: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5: 还真是好，
2: 好有滋味儿啊，
5: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还特别的入味。
0: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

0: 都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福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1: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2: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1: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2: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2: 那就是扒鸡。
4: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2: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4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4: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2: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1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哎呦，你闻闻，
3: 哎呦，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你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2: 嗯，
4: 还真是好吃，
2: 好有滋味啊。
4: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2: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一香扑鼻净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5: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2: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元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元，600克一只64.89元，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福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6: 挺筋道的，
7: 入口即化，挺好。
1: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7: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2: 您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7: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6: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不就行，
8: 口味很轻，
6: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8: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2: 值得推荐吧？
6: 值得推荐。
2: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3: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4: 而且这鸡
3: 对。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2: 哦，
3: 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4: 又上色又去腥。
3: 对，
2: 哎，
3: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2: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3: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2: 哦，
3: 炸完了以后呢，咱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2: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4: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0: 哎，
4: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5: 真是，
2: 嗯，这样真的好吃哎。
0: 黄瓜的鲜甜，
4: 对，清爽
0: 啊、
4: 嗯，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6: 1、2、3，哇！
7: 我那边已经完全
8: 粘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8: 火爆手哦！
6: 看，一学到这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7: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1: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6: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7: 哦，一模一样。
1: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6: 今天不到。
8: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1: 精彩马上开始。
8: 哎，小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8: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8: 有请郑经理。
6: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啊、
8: 哇、
6: 哦、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8: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
6: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钛这种啊
8: 金属素
6: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鸡什么架，对吧？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6: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8: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8: 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8: 没错，
6: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8: 659，
6: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啊、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
8: 哦、
0: 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嗯、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6: 今天不到200元，
0: 就
8: 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6: 是
8: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6: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啊。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6: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0: 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一二三件，一共四件给您带回家。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3: 我。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2: 坚固耐用，
4: 不火爆爽。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2: 云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5: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6: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6: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2: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7: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8: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
5: 上，
8: 你看，
5: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8: 到你了
5: 啊！都不粘啊！
0: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0: 边做边说。
7: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0: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筋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哈，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0: 哦、
1: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啊、
7: 这是什么？
1: 对，
0: 火爆什么？
1: 哦，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
0: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
1: 抹，一
3: 点划痕都没有，
0: 真的，
3: 我的天呀！
0: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3: 我炒大
0: 了
3: 都
0: 没
3: 问题。
0: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0: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
0: 啊、
1: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0: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3: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3: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0: 其实也不便宜。
1: 对，是。
3: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我们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3: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0: 干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3: 对，
1: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3: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是，
3: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对呀，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0: 啊，
1: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底，
0: 哎，跟没用过。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0: 就是你
1: 它做的不粘，
0: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3: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0: 放心，
1: 安全，
3: 对。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 别急，今儿一。

0: 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粘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爽！哇！
1: 一合到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3: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啊？啊！
3: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1: 焦了吧？
3: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3: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显
3: 了。您看看，
1: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1: 对。
2: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3: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你
1: 底下
3: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
2: 哎呦，啊、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2: 的、
1: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哎、都可以，
2: 省油，
3: 没错。
2: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3: 没错，
2: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3: 哦、
1: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3: 对、就是、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3: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3: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刮起来，
3: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3: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3: 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3: 太棒了，
1: 对
3: 啊，而且
1: 非常
3: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3: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3: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3: 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爽！哇！
1: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1: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3: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3: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3: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

0: 本它里面的话还有损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1: 哦、
0: 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 99.9% 的高损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哦、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
1: 嗯、
0: 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
2: 哦、
0: 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
2: 哦、
0: 不生锈、
2: 嗯、
0: 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钛锅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钛锅直接带回家了。
2: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0: 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
1: 没错，
2: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1: 猜猜。
9: 60-70，
5: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9: 买几个？
1: 18个，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9: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9: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9: 好香啊！
1: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9: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了啊，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啊，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9: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9: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9: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7: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9: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4: 香，
10: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1: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1: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7: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9: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9: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
2: 挺喜欢的，
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8: 爱吃。
6: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8: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6: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8: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8: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6: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纯的，
6: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2: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3: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9: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9: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9: 肯定驴肉啊！
7: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9: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9: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一斤。
13: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9: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
13: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9: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9: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3: 对，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9: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9: 成本下不来，
14: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才没有上。
9: 后来为啥上了？
1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9: 好肉质，
1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13: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
14: 是真的，
1: 是真的，
9: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4: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3: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盘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9: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9: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9: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3: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13: 对，
1: 干了啊，
4: 太好吃了，
9: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3: 还有香酥，
9: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3: 搞定，
9: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0: 你也没有了。
0: 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1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 特别紧实，
2: 好喝。
0: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2: 嗯，好喝极了。
3: 今天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3: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4: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5: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6: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7: 14、15年了吧，
8: 14、15年了。
7: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9: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10: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1: 还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2: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3、2、1。
13: 哇，
2: 我的妈呀，咦，
13: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2: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3: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3: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2: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1: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2: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1: 没错，
2: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2: 有请。
11: 欢迎欢迎，
2: 来，有请有请。
11: 有请王经理。
1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2: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2: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2: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2: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2: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1: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2: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
12: 对对对对，
11: 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1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2: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2: 哦，5999，小6000块钱，
11: 中高端的价格
2: 啊。对呀，
11: 6000元啊。
1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2: 然后呢
11: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2: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2: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2: 什么？1000多块钱？
11: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2: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2: 还含送货上门？
12: 真的？
2: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1: 手机抢？
2: 我也准备一
11: 就
1: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7: 我的妈呀！咦，
1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了，
7: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10: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7: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3: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3: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3: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1: 啊，
13: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1: 啊，
13: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3: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3: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3: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3: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1: 啊，
13: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3: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1: 啊。
13: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3: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1: 啊，
13: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3: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13: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3: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1: 啊。
13: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1: 啊，
13: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3: 你再量一量。
1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7: 我的妈呀！咦，
1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了，
7: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4: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4: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4: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4: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4: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4: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4: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4: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4: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2: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2: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5: 好的，
4: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2: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4: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2: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4: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4: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4: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4: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4: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

0: 软度。
1: 嗯，
2: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0: 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Smart 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把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您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

0: 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10尺10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 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来到本期的对话教育，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白纸坊小学副校长李蕊啊，李校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来自白纸坊小学副校长李蕊。
0: 嗯，还有德育副校长王林，王校长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德育副校长王林。
0: 嗯，那其实今天邀请到二位呢，我们要聊的这个关键词呢是素养教育。其实这个也是大家现在所有的家长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一开始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素养教育？那这个素养和分数它的一个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2: 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真的可以这样说，就是分数和素养教育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单选题，说我一定要选择谁。那在我们看来，学校当中的素养教育其实是为重的，为主的，无论是我们的品格习惯，还是学习的态度，包括我们方方面面的一些能力，那这个是孩子立身的一生的一个根本。
0: 嗯，
2: 而分数只是他学业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一种呈现，短时间的一个反馈。当然如果我们把重心放在了素养教育当中，那么有了良好的素养，其实他的学业也好，其他方面也好，他可以自然的生长。
0: 嗯，
2: 这是我们对于分数和素养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而且长远来看，其实这个是孩子一辈子的财富，而不是说一次的成绩。但是我也会想到一句话，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周围也会有很多家长，其实他们还是会非常的重视分数啊，甚至是过分的看重分数。那从学校和老师的层面，怎么样去一点点的去影响他们的观点，让他们呢也把素养教育其实也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作为我又是教师，然后又是家长，双重身份，就是有切身的感受。因为家长他只看重分数，他为什么看重分数？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当中。分数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它是可摸得着、看得见的，是非常直观的。但是有很多隐性内在学生的发展当中，他可能不能短时间看到。所以这也是从学校这个层面，我们要在不同的方面要开展各方面的活动，然后包括这种个性的这种特长的发展，这些是学校在日常当中是在不断的去做的。然后通过家长看到孩子自身的变化，他是慢慢的才会感受到我们不能只为分数，还有在学生有品行特长，甚至我们现在说到的双强、身体强、心理强各方面来这个培养孩子共同成长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学校和所有的老师们一直努力在做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从家长的层面让他们看见孩子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也会很好奇，在学校当中学科的学习当中，这个素养的培育它是怎么样能融合吗？
2: 那我们李校长现在也在课，我们李校长也是科学老师，
0: 因为他不是割裂的嘛。
2: 对，他的科学里其实也跟我们所谓的考试学科有关联。而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该是受益的。可以举个小例子。
1: 那比如在这个科学学科当中，其实我们提倡的是孩子有这种团队协作的这种意识，其实这些都体现了这个综合素质的这个培养孩子的发展。比如我们有小组合作，在合作当中可能同学之间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不同的分歧，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孩子们能够有效的去交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这个就体现了素质的这个教育和日常的一些落实。
2: 是的，而且作为学校课堂上，可能我们家长希望看到的是一纸试卷，一次作业的评价，但其实课堂当中学科教学当中的评价也是多元的。除了评价知识对与错之外，还有你获取知识的这个过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分工合作，你的创意的一个想法， 那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像现在青年老师们用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也用得比较好，那把它贯穿到了校园生活的全程当中，我们教室里有屏幕，然后老师们有记录本儿，会给孩子方方面面去做一些评价，然后我们在家长会，我们在开放日，然后我们在学期或者是月小节的时候，会把方方面面的情况反馈给家长们，引领着他们不仅仅关注分数，然后能够看到孩子在不同方面的成长，包括那些学业上真的会有困难跟不上的，但是这些孩子在班里有岗位，在课堂上有小任务
0: 啊，让他有这个责任感。
2: 对，有责任感，包括说他学习上不行，但他动手能力很强，老师会让他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示范，那么慢慢的他成长了，家长就会放下对那个分数的这个执着，但其实孩子的热情有了，能力有了，那分数慢慢的也会上来。这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其实是很朴实的一些做法。
0: 其实学校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身体力行的再去打破啊唯分数论的这种误区，一步步的在塑造和滋养孩子们的品格和心灵。我相信这些孩子们呢慢慢的一定会有一个长足的飞跃，那是不是未来也会有进一步的计划去想着怎么样能让孩子们发展得更好？
2: 第一，我们确实是想依托咱们的教师们，因为他们在一线，所以也要帮扶所有的老师更好地转变这个观念。现实的说，老师们成长的经历可能也是唯分数论的，有一定的时候。那么我们期待老师在学习和实践之后能够打造素质的课堂，而不是一道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这种校家社更多元的一个合作，这样达成共识，带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助力。在接下来学校也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多元的这种活动，帮助孩子们能够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0: 非常感谢李校长和王校长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相信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会觉得非常的温暖。我们看到了白纸坊小学呢是在坚守素养育人的初心，而且真的是以实际行动呢让我们看到了有温度和有厚度的教育理念和很多扎实的行动啊，为所有孩子们的未来呢筑牢了根基。那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路向阳，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欢迎来到对话教育，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教育的那些事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今天的对话教育当中啊，首先呢想抛出一个主题，非常的有意思，两个舞台一样的爱是哪两个舞台呢？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几位嘉宾。北京市海淀区人北实验学校小学部校长胡纯真胡校长。
3: 嗨，大家好。
0: 小学部德育主任罗希静罗主任，欢迎。
4: 大家好。
0: 还有小学部科任教学主任高峰高主任，欢迎。
5: 大家好。
0: 还有小学部大队辅导员拉拉队校队主教练刘小静教练，欢迎。
6: 大家好。
0: 欢迎几位。一开始的时候向大家抛出了这个主题哈，两个舞台一样的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特别好奇，那对于人北实验学校来说这是哪两个舞台？想先请胡校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讲到两个舞台，对于学校来讲呢，肯定离不开是我们的学业学习，所以学业学习肯定是一个主舞台。我觉得这个舞台我们还是很亮眼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也能够享受到学习的快乐，但另一个舞台呢，现在其实可能更是体育的竞技赛场。在我们的体育课程呢，我们其实呢是有我们的基础课程加我们的这个特色课程，再加我们的这个拓展课程。然后拓展课程呢，比如说我们有武术课，我们有拉拉操课，我们有游泳课，我们有跳绳课，咱们的特色的
5: 对对旱地冰壶课、滑雪课，然后还有我们的皮划艇赛艇课程，
3: 还有皮划艇，对、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非常丰富。然后我们还特别为这个我们的拉拉操专门建了一个馆， 啊，因为对拉拉操的场馆来讲，它是就要求比较严格，嗯，因为它要那个上抛，它上抛的时候吧，就要求高度就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拉拉操的这个，尤其是训练，我们要是去国外比赛的，嗯，所以这些孩子训练场地我们必须保证，哦，所以我们专门给他们建了一个拉拉操的场馆。哦，
0: 那我想问问刘教练哈，那比如说学校的这个特色的拉拉操课程，它这个课程的设置怎么运行啊？孩子们在这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日程？特别好奇。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从2020年入校以来就开始建立这个拉拉操的队伍了。嗯，就是二年级的孩子，每周都会有一节拉拉操的课程。其实那个时候孩子们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拉拉操，我在课上会给他们讲解啊，以及会带他们看一些我们拉拉操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视频，知道什么是这项运动。这样呢，如果是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孩子，在高年级3、4、5、6年级会设置了拉拉操的社团课，参加社团课程的孩子呢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参加比赛，
3: 然后到2024年，我们就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啊、全国的各项比赛，就开始拿大奖。所以这拉拉操也成为学校的就一贯制的这个课程。
0: 当然了，其实我还会想问问大家，就是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从家长的角度，他们一开始会不会有一个担忧？拉拉操的舞台这么熠熠生辉，在发光，那学业的舞台上时间变少了，会受影响吗？
3: 其实啊，不太受影响。
0: 是吗？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拉拉操的训练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每周中午有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这个小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好像完全完成不了，但我们也鼓励，尤其那个小静，他会鼓励孩子们，你们要完成作业再来。所以很多孩子写作业他的速度其实是提升的，因为他特别想参加拉拉操的训练。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这边学业依然很优秀，但他同样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也闪闪发光。他其实双舞台，他是闪亮的。
0: 那罗主任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主要负责哪些？
6: 主要负责对学生的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其实刚才像您提到了，家长会担忧孩子的这个学习跟那个体育训练之间是不是会有冲突。那其实从学校的角度，我们也会一开始从顶层设计上给家长去打消他的这个顾虑，也会跟他们去普及一些体育训练其实对孩子学习的成长的一个促进。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拉拉操跟武术锻炼的更多的是孩子的这个体魄，培养他更好的这个精神品质。那这些也会反哺到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训练当中，也会反哺到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所以更多的可能是从德育的角度去跟家长跟孩子去做这个精神上的支持。
0: 高主任在这个过程中是负责物资的保障，那这个物资保障它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细的很碎的事儿？
5: 对，尤其是像刘老师他们经常去外地比赛，所有的包括我们的预案都要提前去考虑好，包括孩子们的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外的话特别担心孩子生病，所以每次出门我们老师们基本上都会全程的在看管孩子，尤其是在晚上，我们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孩子一定要盖好被子啊，一定要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好啊，避免孩子在外地有一个生病的情况。如果出现了生病的情况，我们老师也会及时跟家长沟通好，然后及时带孩子去就医。
0: 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拉拉操也好，武术也好，其实它只是一个缩影啊，代表了咱们这学校它的在体育特色方面的一个建设和重视。那未来我想问问校长哈，那下一步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更好的去守护孩子们的梦想，去迎接更亮眼的成绩？
3: 那么其实我们是按部就班在做，那未来我们就想怎么给孩子他更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赛事以及他的人生规划，我们其实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在逐步推进。那未来比如 如说这些孩子在升学路径上我们也在探讨，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比较知名的高中啊甚至大学呀，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赛队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去输送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的这些运动员啊。所以说未来的规划肯定是照着刚才我们职业生涯这么给他做一条路径，希望给他打通这个路径，让他能够顺利的成长。
0: 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自己愿意为之努力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我觉得有了这个方向就像有了灯塔，他们的每一步都会格外的有力量哈。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跟我们探讨了两个舞台一样的爱，我觉得也是这份爱让所有的孩子们呢在无论什么阶段都闪闪发光。我觉得最后也是祝福学校和孩子们越来越好，当然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早早的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且呢在努力的路上啊越来越好。
7: 仲夏时节，清风送爽，艾草飘香，我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千年传承的端午古韵。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
8: 我是主持人秦日林。岁岁安康迎佳节，同心筑梦颂中华。今天我们以盛会为礼，以同心献礼，传承经典文化，绽放少年风采，一起共度一个温馨雅致、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0: 灵动欢快的节奏，整齐利落的步伐，舒展优美的身姿，每一个瞬间都凝聚着少年的朝气与努力，真是太精彩了，我都忍不住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了呢。
1: 没错，他们真的是用舞姿传递喜悦，用活力点亮舞台，带给了我们一场惊艳十足、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而如果说呢，舞蹈是视觉的诗篇，那么歌曲就是听觉的画卷，它能用旋律讲述故事，用歌声传递情感。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歌声里，感受音乐带来的无限魅力。

0: 的旋律还在耳边回响，温暖的歌声已经悄悄地住进了我们的心里。歌声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它用音符编织梦想，用旋律诉说心声。
1: 而有一种力量，比旋律更加深刻，比歌声更有力量，那就是语言的力量。当文字被赋予温度，当语言被注入情感，就能变成直击心灵的声音。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文字的回响。
2: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正史的记载，然而一千多年来他始终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他是女儿，是战士，是孝道的践行者，也是勇气的化身。他的名字叫花木兰。他生活在北魏时期，那是一个南北对峙、战火频发的年代。我们对他所有的了解都来自那首流传千古的乐府民歌《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诗歌的第一句就把它放在了织布机前。她不是将门虎女，不是武林世家，她只是一个在田间劳作、在家织布的女儿。然而当军书卷卷传来，当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征兵名册上时，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做出了一个不平凡的决定。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理解木兰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柔然，不断南下侵扰，朝廷实行府兵制，家家户户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木兰的父亲曾是战场上的战士，但如今已年迈体衰，家中又无长

0: 公子，弟弟尚年幼，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意味着征兆不可避免。深夜，他坐在窗前，月光照着他紧锁的眉头，他在想父亲，那个曾经保家卫国，如今步履蹒跚的老人，怎能再次披上战甲？如果父亲战死，母亲幼弟谁来照顾？那一夜，他做出了决定。第二天清晨，他告诉家人，我去买马备鞍，替父亲出征。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这句话说得平静，却重如千钧。木兰与我们的故事从一首民歌开始，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生长了一千多年。他走进过豫剧的舞台，走进过迪士尼的银幕，走进过无数孩子的童年。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那个核心的精神从未改变。笑是行动的起点，勇是前行的力量，真是归来的方向。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一定来自将门，伟大不一定需要传奇，真正的勇气无关性别，真正的担当不问出身，真正的英雄就在你我身边。
1: 各位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的词作与苏轼、辛弃疾比肩，她的才情让无数须眉折腰，她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她的一生如同一首跌宕起伏的长曲，前半阙写尽少女的天真烂漫，后半阙写满乱世的颠沛流离，他就是李清照。今天，让我们循着一首小令的墨香，回到他生命中最明亮的那个时刻。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一次溪亭的沉醉，一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第一幕，书香门第走出的少女。公元1084年，李清照出生于济南章丘的一个书香门第，她从小就在书海中徜徉，读诗、读史、读百家，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写于这个时期。二幕，溪亭日暮，少女时代的快乐时光。一个晴好的夏日，李清照和几个闺中好友划着小船来到了城外的溪亭，他们带了酒，带了点心，在亭中赏景、饮酒、谈笑，玩得太尽兴了，直到日暮时分才慌忙划船往回赶，可已记不清来时的路，小船误入藕花深处，桨声、笑声、水声、鸟声混成一片。第三幕，藕花深处的回响，如梦令的生命之歌。请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用33个字告诉我们，快乐值得被记住，青春值得被怀念， 而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从未走远，他就在藕花深处，在溪亭日暮，在每一次我们想起他的时候。
2: 亲爱的小伙伴们，在每一个清晨的阳光里，在每一个夜晚的星光下，我们都在悄悄长大，悄悄做梦。
3: 也许你的梦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也许我的梦是一片想飞的叶子，但今天我要大声的、骄傲的告诉大家，
4: 梦会开出花的。
5: 看，那里躺在泥土里的种子，它害怕吗？不，它在偷偷积蓄力量。
6: 它想钻出坚硬的外壳，想伸出嫩绿的牙尖，想看看蓝天有多高，云朵有多软。
3: 他的梦是一朵破土而出的绿芽，是春天里最勇敢的绽放。
7: 他的梦是一朵破土而出的绿芽，是春天里最勇敢的绽放。
8: 看那只站在树枝上的小鸟，它打尖吗？不，它在练习歌唱。
7: 它想唱出精确的旋律，想飞向远方的森林，想把快乐的歌声带给每一个善良的人。
6: 他的梦是一只自由自在的歌谣，是天空下最自由的飞翔。
9: 他的梦是一只自由自在的歌谣，是天空下最自由的飞翔。
10: 看，小小的我们，心里也藏着大大的梦想。
11: 我的梦是背会一首千古的唐诗，让汉字的芬芳在舌尖轻轻流淌。
12: 你的梦是画出一幅五彩的画卷，让彩虹的颜色在纸上尽情绽放。
13: 他的

0: 高举起的小手，是解开难题后欢呼的心跳。
1: 梦是帮助同学后温暖的微笑，是孝敬长辈时贴心的唠叨。
2: 梦是爱护小动物时的柔软，是面对困难时握紧的拳头。拍拍身上的灰尘，拍拍胸脯，说一声我不怕，
3: 我不怕，我不怕。
0: 拍拍身上的灰尘，重新出发，拍拍胸脯，说一声我不怕。
4: 我们用认真喂种子浇水，每一次书写，每一次朗读，都是一滴甘露。
2: 我们用坚持为花朵松土，每次练习，每次坚持，都是一份呵护。
1: 我们用勇敢为阳光铺路，每次挑战，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束光亮。
5: 认真是甘露，坚持

0: 是含苞待放的花蕾，藏着无限的惊喜与希望。明天的我们是亭亭玉立的花朵，绽放独有的芬芳与光芒。
1: 不管是娇艳的玫瑰，还是坚韧的小草，只要心怀梦想，向着光亮，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独一无二的精彩。
2: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从今天起，从此刻起，种下一颗梦的种子，用勤奋浇灌，用耐心陪伴，用勇气守护。

0: 朗诵，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语言的力量。
1: 是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有的时候啊，千言万语不如一段旋律。
0: 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那份无需言说的美好。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刚刚台上的演奏者为了这几分钟的完美表现，已经练习了成千上万遍。
1: 是啊是啊，所有的精彩都离不开背后的汗水，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少。
0: 太棒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用汗水浇灌的成果，

0: 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是太震撼了。
1: 真的是啊，看得我们感觉是热血沸腾。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接着欣赏精彩的表演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但是这份节日的温暖和快乐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间。
1: 最后，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端午安康，学业进步，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0: 感谢所有表演者的精彩演绎，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当然呢，我们也要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的陪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展演活动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我们
2: 明年再见。
3: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份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呀！
5: 是啊，
4: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命好。
4: 哎呦，热来点梅菜，
6: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6: 豆是面的，吸了你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这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两

0: 5个小时才能做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0: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1: 腻吗？
0: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2: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1: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2: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1: 值得推荐吗？
2: 值得推荐。
1: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3: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3: 咱们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1: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3: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
3: 那种
4: 爱闻这个
3: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3: 对，
1: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3: 为什么他刚才把关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5: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3: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呗。
0: 好吃，
6: 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4: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囤起来吧。
5: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香香香，
1: 好有滋味儿啊，
4: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儿。
5: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5: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2: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5: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4: 还真好，
1: 好有滋味儿。
4: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儿。
5: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1: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5: 小

0: 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2: 什么好吃的？
1: 那就是扒鸡。
3: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3: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2: 确实是整只的啊。
1: 嗯，哎呦，你闻闻，
2: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嗯，
3: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3: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2: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2: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儿，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金。”
4: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0: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5: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1: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5: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6: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不就行，
7: 口味很轻，
6: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7: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1: 值得推荐吧？
6: 值得推荐。
1: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2: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3: 而且这鸡
2: 对。还有一个去腥的一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1: 哦，
2: 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3: 又上色又去腥。
2: 对，
1: 哎，
2: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1: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2: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1: 哦，
2: 炸完了以后呢，咱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
2: 对，
1: 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0: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

0: 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支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2: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1: 哎，
2: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1: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3: 真是、
4: 啊，
3: 嗯，这点真的好吃哎。嗯，
1: 黄瓜的清甜，
2: 对，清爽啊、嗯！
1: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
0: 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5: 1、2、3，哇！
6: 我那边已经完全沾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7: 红火爆炒，哇、哦！
8: 来，用舌头去火，
7: 哇！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6: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5: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6: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9: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5: 今天不到，
9: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9: 哎，小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9: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9: 有请郑经理。
5: 英古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啊、
9: 哇、
5: 哦、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9: 泰最近是真的很火，
5: 说到泰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泰这种啊金属
9: 素
5: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9: 拿
5: 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5: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9: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9: 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嗯、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9: 没错、啊、
5: 泰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9: 659，
5: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9: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啊、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
9: 哦、
0: 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嗯、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5: 今天不到200元，
0: 就
9: 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5: 是
9: 天哪，
0: 哎，那
9: 太划算。
0: 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5: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硅胶铲、啊、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5: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9: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5: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

0: 魔菲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沾。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哇！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
2: 啊、
4: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
6: 粘，
7: 你看，
6: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
6: 了
7: 啊！
6: 嗯，苦苦粘啊！
3: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3: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3: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6: 这是什么？
1: 对，
3: 火爆什么？
1: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3: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3: 真的，
2: 我的天呀！
3: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 我炒大骨
3: 了
2: 都没问题。
3: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3: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3: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2: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3: 其实也不便宜了。
1: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2: 对，
1: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2: 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3: 哎，跟没用过。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3: 就是你
1: 它做的不粘，
3: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3: 放心，
1: 安全，
2: 对。对，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了，
0: 坚固耐用。

0: 火爆上。哦，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1: 用洗过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呀、啊？啊，
0: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1: 焦了吧？
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2: 底上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您把那个再翻下去，
0: 您看看，
1: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1: 对。
2: 啊、哎，你看。太神奇了，
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1: 底下
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2: 省油，
0: 没错，
2: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2: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的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0: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哦，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1: 对
0: 啊，而且这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0: 了，
3: 坚固耐用，
0: 火爆上，哇，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哦、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1: 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就要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0: 哦、
1: 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

0: 态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茶，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竞拍。

0: 400万到600万，想在北京北部买房，如何能够优中选优？
1: 同样的价位段的产品，也没有它离地铁近的，没有它离配套近的。
0: 近地铁，户型实用，总价可控，您的需求这些项目通通照顾到。
1: 没办法想象，在一个这么便利的区域，它有它的这个400多万买三居的这种可能性，而且是高标准的装修。
2: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今年北京的工地特点呢，给人小步快跑的感觉。每次工地的数量并不多，但是频率挺快。这不，第五批的工地清单公布没多久，第六批清单又来了。这批拟供应的商品房用地呢，一共有3宗，全部都地处朝阳区，位于中心城区的繁华地段。其中国贸附近的东三环外广渠路旁就有2个地块，其中朝阳区的北菜园地块就位于东三环旁国贸桥和双井桥之间，临近地铁7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站双井站，周边配套呢是非常的不错。另一个地块呢也是位于广渠路旁，为朝阳区南磨坊乡广渠路城中村改造项目，这个地块位于3-4环之间，紧邻地铁7号线大郊亭站。值得一提的是，大郊亭站也是正在建设的28号线的换乘站，配套呢自然也是相当齐全。第三块地的区位也不错，为朝阳区九仙桥旧城区改建项目，它位于东四环外的九仙桥地区，4环至5环之间，临近地铁14号线降台站、东风北桥站，它的西北方向是灞河，河对岸就是伊迪港购物中心，是高端社区比较集中的片区。这3宗土地将于近期面世，都是中心地区的好地段。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在北京海淀望京的刚需外溢购房群体体量非常大，那么在400到600万这个预算空间里，位于京北的昌平和顺义是适配度极高的置业片区。不过有不少人呢看房陷入了两难，到底是该选昌平还是顺义呢？纠结是现在上车还是等等新地块，更不知道这个预算正常能买到什么配置的房。

0: 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刚需买房人的角度，实探真实房源，帮大家把京北买房的选盘标准、供需现状、适配人群一次性讲透，让您看房不瞎跑，买房不踩坑。
1: 同样的预算，不同的通勤方向，对应的置业答案完全不同。昌平、顺义、京北两大刚需板块一直是北部年轻购房者的主要选择。
2: 梳理整个京北片区的新房项目呢，我们发现一条很直观的买房规律，京北楼市没有复杂的套路，您就跟着通勤圈走，大概率就错不了。板块分工还是很明确的。那昌平呢，主打的是海淀、西二旗、上地这种核心科创产业园区的通勤线路。顺义呢，则看重望京甚至是整个北京的刚需刚改家庭。结合五月份的网签数据，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这两个板块400到600万的刚需房源成交占比占区域的大头。那新房的置业需求主要集中在海淀和望京的通勤人群身上。
1: 昌平板块依靠海淀、朝阳外溢和未来科学城产业支撑，购房需求稳定，所以如果您每天往返西二旗、上地、海淀软件园，通勤效率很重要，那昌平这一片的房源就很贴合您的置业需求。目前昌平板块新房住宅存量8692套，在售房源选择充裕。
3: 就整体昌南销售的开盘的楼盘有三个，整体来看这三个楼盘的销售数据都非常的亮眼。那卖得好的原因基本上也符合了我们讲刚需楼盘的主要的一些核心点，比如说它临地铁，第二个就是它的总价段集中在400到600，第三个是它的即便是小户型，它做出了非常多的合理空间。最近昌平批的房都是70多平起做三居，它的实际价格就是400多万，对于购房群体来说，那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几年，你是没办法想象在一个这么便利的区域，它有它的这个400多万买三居的这种可能性，而且是高标准的装修。
1: 目前昌平在售的三个新房项目各有优势，有跟海淀物理距离绝对近的东小口，有双轨交汇的歇甲庄，也有配套确定性更强的未来科学城。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的这个项目，从3月份入市到5月份，整体网签37%，表现平稳。
4: 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呢，比较认可的第一呢，就是到出行的一个交通便利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周边的一个配套成熟度，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产品力是不是特别强啊。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呢，因为我们距离地铁只有4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临铁盘，并且呢，我们是可以真正去实现步行去这些配套一个完美的10分钟的一个步行生活圈的啊。那第三产品力来说，得房率是可以高达93%到100%得房率。
1: 该项目所在的未来科学城板块有近地铁、低总价的优势，并且这里经过长达17年的建设，生活配套很成熟。不过虽有产业支撑，但产业能级和海淀区的核心科创产业园略有差距。
2: 像位于北京北部的未来科学城这个项目呢，比较适合您要是想找上车门槛低、临近地铁、户型实用度高的临铁上车盘。那从项目步行400米就能够到达17号线的地铁站，四站地可以到达望京，可以换乘线路直达海淀核心产业区，半小时通勤圈，非常适配科创上班族的日常出行节奏。
1: 项目在售户型包含78平三居到118平三居，其中还有112平四居。
4: 那如果是400万到600万的预算，在我们这个项目能买到什么呢？是可以从72到112的灵动三居、全龄三居以及全功能四居都可以选择。咱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热销户型之一，我们92平米的一个6边形全龄三居。这个户型呢，它的得房率是大约达到了98%左右啊，并且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空间都是没有浪费的。我们本次的这个收纳体系呢，做的也是非常的极致的。像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柜门开在里边的话，它可能会有产生一些死角部分会浪费，所以我们把它柜门开在外面，并且是做了一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个柜门啊。然后里面呢，也是做了这种可抽拉的，然后以及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其实这个位置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薄柜儿。这边啊，可能看着不大，但是其实真正的生活当中呢，它是非常实用的，家里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1: 如果您预算能到600万，并且想买个四居室的话，该项目性价比比较高的是112平四居。
4: 它是一个经典的四叶草户型，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拥有一个室外花式阳台。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112的户型呢没有做样板间，所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118平米样板间，这两个户型呢，我们是都拥有室外花池阳台，我们项目也是昌平首个拥有室外花池阳台的项目。
1: 这个项目有三大核心优势：临铁盘配套确定性强及性价比高，依托未来科学城的产业基础，周边居住人气充足，配套方面足够稳妥，一公里内覆盖日常商业、基础教育各类生活配套，全部都是现成落地资源，自住便利性有保障。
2: 我们谈到昌平的项目，毕竟都是昌平区的，所以其实相似度还是很高的，无论是整体的格局还是使用率，我们要硬说比一点使用率的空间还是新湾时代的尺度上会更优一点。项目呢，它也有不同的户型亮点，因为整体户型比较相似，建议自己去实地感受一下，拿着户型图比对一下详细的尺度，比如客厅宽了10公分、20公分的，或者是卧室宽了30公分的，你可能更注重什么空间。
0: 昌平的临铁通勤盘，我们再切换到顺义的后沙峪，专门对标望京通勤的刚需群体。京北选房呢，咱不用乱跑，记住这个简单的逻辑。想要兼顾海淀通勤，您就锁定昌平；想要看中15号线到望京的通达性，咱们啊就看顺义，精准匹配需求，能省下大量看房时间。
1: 数据显示，五月顺义普宅网签414套，排在全市前列。片区90到120平米户型成交188套，300到500万总价房源月度成交110套。目前市场走势平稳，住宅存量6522套。同昌平相比，同等预算在顺义，除常规三居小高层，还能挑选洋房类产品，居住舒适度有差异化优势。
2: 而顺义呢，的确在近内城的板块，在后沙峪板块，销售之前呢，它都不是刚需嘛。同时，它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它的稀缺性，还有它长时间的断供啊。不论是15号线这个外延，还是它的这个整个周边在成熟板块里的这个稀缺性，它还更好，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土地供给了。同样的价位段的产品，也没有它离地铁近的，没有它离配套近的。
1: 目前顺义在售楼盘跨度大，从刚需到中级改善都有所覆盖，如果从总价400万到600万进行筛选的话，顺义热门楼盘当属步行可到花里坎地铁站的新房项目。
0: 这个项目的通勤方式呢还是比较灵活的，您走路大概不到800米就能到15号线的花里坎站，5站地可以到达望京的核心商圈。自驾呢同样很方便，走旁边的精密高架，20分钟左右就能快速到达三元桥，所以不管您是自驾还是坐地铁出行都非常方便。
1: 位于花里坎地铁站旁的新房项目核心优势明显，北部步行可达祥云小镇，商业配套成熟，而且以国际学校出名的顺义后沙峪，这次在公立教育资源方面有了提升。
3: 顺义的话，其实国际学校一直都非常的知名，那其实这个板块公立学校是非常稀缺的。那咱们项目的话，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是规划了公立学校，那未来的话有小学有中学，家长可以实现目送式的教育，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如果您预算400万到600万的话，在这个项目可以留意79平、92平三居以及108平四居。
3: 那其中像108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户型，108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四叶草全民格局，而且这个户型的话呢，它全部主卧都是带270度的转角窗，并且咱们也是做了一个强收纳的非常实用的功能。那你像咱们一进门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800库的收纳，家里边像有小朋友啊，有老人啊，我们有一些大件行李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在我们的右侧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通体的鞋柜，咱们一家老小其实应季的鞋子放在里面都是非常的实用的。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单独的家政间，那除了我们洗烘一体之外，我们也给您做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强收纳功能。
1: 对于这个项目而言，如果您是工作在望京，预算相对充足，更看重居住品质和完善的生活配套，后沙峪板块这类低密洋房房源值得关注。 本期节目中，记者带您探访的京北两个板块、两种产品，其实没有优劣之分，还是要从本身需求出发来评估这个项目是否适合您的置业需求。昌平未来科学城板块适配海淀通勤，预算控制在500万以内的刚需。而顺义后沙峪板块则偏向预算500万上下、望京上班族、想要洋房居住环境的家庭。当然，不论是张

0: 平还是顺义，后续也还有新的住宅地块供应。
1: 已供应的可能要入市的有个地块，就是华润达的平西府地块，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下半年可能会成为一个红盘啊，它的性价比也很高，它的批复标准也很高，然后产品系呢也不是橡树湾了，更好的更新迭代，包括装修标准上也会有很大的突破。然后除此之外呢，比较确定的地块是在昌平的朱辛庄，很有竞争力的0055地块，临铁的地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的，而且房源会比较少，地块比较小啊，实际出来之后，我觉得算整个板块里最好的好房子标准的项目，那它一定会比较抢手的。就是顺义还有一些比较低密的临河的地块会做豪宅，所以从土地财政上讲，它并不是特别着急出让这块土地。
0: 梳理完整套京北置业逻辑，其实在预算固定的前提下，选房核心就是匹配自己的通勤和生活需求。买房没有统一标准答案，适配自己需求的才是合适的选择。
2: 最近北京楼市又出现了一个搅局者，以高端改善置业著称的顺义后沙峪板块，一个新亮相的新房项目，却创下了板块近年来的价格新低。而且呢，楼盘从户型面积、产品定位到单价、总价区间，都和此前昌平歇甲湾的某个热销项目是高度重合。那原本看好歇甲湾的买房人一下子犯了难，两大热门楼盘正面交锋，到底该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番。
0: 在这期节目里，我们给您介绍过了400到600万在北京北部的昌平顺义该如何选房。接下来我们接着给您介绍京北楼市这两个将要正面交锋的新盘。这两个分别位于京城高速两侧的新房项目，主力户型都覆盖79至140平米三居四居，总价都覆盖400至800万区间，核心客群又都是在望京或北京东北部地区工作的刚需与刚改群体。一边是全新规划的歇甲湾，一边是老牌成熟住区后沙峪，同价位同客群的正面竞争，究竟该怎么选？这让不少购房者陷入了选择困境。
3: 这两个片区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规划定位，从后沙峪来讲呢，它是中央别墅区的核心板块，同时呢也有这种新国展的1期、2期、3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规划，片区呢还落位了像这个有医院啊，然后祥云小镇啊这样的一些网红的商业和三甲的医疗，所以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承接望京呢喜欢这种后沙峪的国际居住氛围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同时它对成熟的配套也有这种贴身的需求，那么会选择在后沙峪居住。而歇甲呢这个片区呢其实是在朝阳的东南位置，距离望京和北园呢都相对比较近，它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湾区的一个规划，以及呢整个歇甲片区呢是整体开发全新规划的一个昌平的一个新区域，同时呢歇甲片区呢它的整体的居住密度相对比较低，也和望京之间形成了比较大的这种居住的代际差，所以呢它吸引的一些是关注健康生活、关注居住品质跃升的这样的改善家庭的需要。
0: 简单来看，后沙峪胜在配套全部落地，居住氛围成熟，歇甲湾则主打整体规划低密生态，未来想象空间更大，但现阶段生活配套仍有待落地。前几年说到望京外溢，人们总是会想到乃溪，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板块能够成功接棒乃溪，成为望京外溢置业新的热门选择呢？
3: 首先其实望京外溢到乃溪呢，核心是因为乃溪它距离望京的这个交通通达性和这个物理距离都非常近，同时呢乃溪还有这种中关村朝阳园西区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上一个发展周期里面，特别是乃溪供应相对这个旺盛的时期承接了大量的这种望京外溢的改善家庭。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顺义的后沙峪和昌平的歇甲呢也同样有来自望京的这种改善家庭，但这两个片区呢其实从单价来看基本都是在5万多到6万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总价来看呢其实是在这个5、600万、6、700万这样的一个总价段，所以呢它相比乃溪此前8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总价产品来看的话，它的总价相对更低，也更利于承接望京这些可能过去住在房子相对比较旧或者这个面积比较小的这种改善家庭的这种他们的需求。
0: 乃溪片区的新房总价普遍在800万以上，置业门槛偏高，再加上 上片区缺少地铁，通勤便利性不足，而后沙峪歇甲湾把总价门槛下探到400万级别，精准匹配了更多普通刚需刚改的预算，再加上两大板块各有交通产品方面的亮点，自然快速抢占了市场热度。后沙峪的新盘由中铁公投打造，是这家房企在北京的首个住宅项目，容积率约2%。

0: 会有五星级酒店，还会有大型的商业，那么整体呢都会对这个项目形成一系列的这种高端配套的支持。同时呢，项目的西北方向呢是临近着祥云小镇，可能在北京的东部东北部，可以说是这个五环外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片区。而这个中铁头的项目呢，其实距离祥云小镇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交通的物理距离的，所以它又避免了整个周末去祥云小镇的这样的相对嘈杂的车流和人流，所以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道中取静的环境下。
1: 地段和商业配套优势一目了然，加上精密路完成改造，后沙峪、往返三元桥、国贸等城区核心区域的通勤效率大幅提升。城市配套的完善，让如今的后沙峪不再只是侧重高端居住生活的别墅区。
0: 其实从后沙峪，它可能从早期是满足中央别墅区的这些国际化家庭的这种高端的这种配套资源，但是近些年因为后沙峪也是顺义发展的一个相对主力的一个片区，也有早期的刚需啊改善的这种住宅建设，所以呢其实它的落地的资源呢并不仅仅是完全聚焦于这种城市顶尖人群的，也有一些匹配这种刚需改善家庭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定位，比如说教育资源它有八中的分校，比如说这个医疗资源它有三甲的有医院。商业资源来看的话，祥云小镇呢本身它的定位也并不是说顶尖的这种消费定位，它还是满足这种地缘购房家庭的这种日常的消费需求的。
1: 相对于历经多年逐步完善的后沙峪板块，昌平的歇甲湾是最近一两年才亮相的新片区，不少购房者此前曾有顾虑，片区后续还有大量住宅用地供应，会不会出现新房扎堆、价格互相踩踏的情况？而这样一个全新开发的片区，各项规划的兑现和落位时间又能否得到保障呢？
0: 歇甲虽然后续有大量的供地，但是它是会逐步的落地的，不会说集中的一次性的都拿出来。而这个片区呢，因为首次进驻的企业中建置地呢，它也擅长做这种区运营，所以呢也会为歇甲这个片区呢，相信会引入一定的这种优质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推进歇甲的配套的不断的齐备和成熟，所以这个片区的开发呢会是一个有序开发的状态。我觉得对于买方来说，不用担心它的集中上市或者相互项目之间的相互价格踩踏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太可能在歇甲出现。
1: 有序的开发节奏能够有效避免价格内卷。歇甲湾临近17号线和18号线换乘站，也相对更符合通勤族的生活需求。而后沙峪的新房项目，除了有目前的地铁15号线、机场快轨西延线的规划，也已经公示正在有序推进，未来能够兼顾市区通勤和商旅出行。
0: 因为从后沙峪来看呢，当下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居住状态下，但是也同时意味着它未来可能从板块的价值来看是有一定的这种天花板的，它没有更多利好的落地，就会对板块价值形成一个上限的制约。而从这个歇甲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全新开发的居住板块，它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老旧小和这个新住房之间的这种混搭，同时呢它落位的资源呢都是符合当下这种改善家庭需要的一些城市能级比较高相对优质的一些资源。而且这个片区呢在完整规划之后呢，也会形成更好的这种交通路网、生态景观、配套资源的一个全围的生活的状态，再叠加它的这种低密的板块的一个属性来看，它会是昌平南的一个相对纯粹的低密高端居住区。那么但是它的落地的周期呢相对比较长。
1: 综合以上分析，最后给大家几点参考。追求县城配套、成熟生活氛围，并且长期在望京、九仙桥、天竺等东北部片区工作，可优先考虑后沙峪，但也要理性看待开发房企打造第一个住宅项目，开发经验上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看重片区潜力，偏爱低密居住环境，能接受较长的配套落位等待，那么全新规划的歇甲湾可能更合适。两大板块各有优势，按需选择，总有一款适配您的需求。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

0: 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今天我讲的故事是我的爸爸妈妈，爸爸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但是他也会凶我。我不怎么见到我的妈妈，但是我很喜欢我的妈妈，因为她会给我一张好看的辫子。我爸爸也见到我的妈妈笑眯眯的，有一次他们突然又不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们俩从谈恋爱到现在的话，成家15年了哈，时间其实过得挺快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在很多外人的眼里，朋友都觉得说这么些年一直都处于热恋期。唯一一次红脸的机会的话，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次买房了，叫红脸。
3: 他还跟我冷淡好几天。
2: 其实我觉得他挺挑剔的，因为从我们刚开始没有干餐饮的时候，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所有的食材呀都必须得他是精挑细选的。然后我们这一次买房子，我没想到说他把对于这种食材的挑剔放在了这个房子上面。我们两个人都是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想着说把现金放在手里边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因为毕竟有了孩子，然后还有老人，所以说想要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生活，我们又把购房提上了我们的日程。

0: 他前前后后呢也是带我看了很多次，看了对比了很多项目，最终呢也是被他的这个专业度然后给我说服了。而且这儿离地铁近，出门接送孩子也方便，园林也大，老人散步也舒服。
1: 我做房地产这一行的话时间比较久了，所以说相对于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懂行的。在当下的这种环境里的话，开发商肯定都是要利润的嘛，像这种低密的洋房产品在市面上的话是非常非常之稀缺的。我买的这一套132平米的四叶草户型得房率达到了86%，如果说加上赠送面积的话能达到了90%，这个也是我为之自豪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套内比人家132平米的还要大。四居的这个户型方正通透，然后老人来住啊，包括女儿未来以后长大了，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空间。然后我们决定买这套房子也是为了给我的女儿一个更好的条件，因为项目周边的话教育呀，你包括配套都是非常之成熟的。另外的话就是它旁边有一个少年宫，希望她未来在技能方面的话可以有所提升。我的女儿在这里长大会让我们很放心。

0: 我平时工作会比较忙，经常会忙得会比较晚，但是无论是多晚，家里总会给我留一盏灯，一碗汤。
1: 做饭呢，其实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且呢是也是我属于个人爱好。平常呢，我自己在家也会自己研究一些菜谱啊，所以说呢，我对于这个厨房的要求也是非常高。U 型厨房的设计呢，让我做饭的动线很流畅，洗切炒一气呵成，非常顺手。当初他带我看这个厨房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真的特别懂我。
0: 孩子的话，平时是由姥姥来进行接送的。我们家里边分工会比较明确，你像做饭呀、辅导啊、哄睡，基本上都是爸爸在做。然后我工作虽然很忙，但是我这个人是非常会擅长提供情绪价值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家庭里边，我觉着情绪价值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们的小家庭就像这套四叶草的户型，各司其职，各有空间。
2: 爸爸，我也是常吃排骨。
3: 好的。小心小心，别烫到宝贝。
0: 在北京奋斗了这么多年，这是用我自己的名字买的房子，它对于我来讲其实不只是一套房子，也是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结果，是送给我自己，也是送给我们这个家的礼物。
2: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不孝了，是为了这个家。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家，爸爸妈妈又笑了。

0: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剧，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剧，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
6: 太值了！
3: 怎么了，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4: 咱们这个一日剧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8: 闺蜜，想点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8: 感觉性价比不错。
9: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0: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0: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13: 关键是质量好，
1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6: 51度。
1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哇，
17: 这不就是我家楼上广场影院吗？
15: 是不是？
17: 对呀、
15: 它是能把中午喝上的时候。
17: 哟，
15: 真安静。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1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7: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7: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8: 落地价是
5: 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
5: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6: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6: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6: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2: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6: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2: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6: 捏不动。
2: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5: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2: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6: 是的，小姐，
2: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6: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6: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6: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2: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6: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2: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密封降噪更管用，
1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1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5: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7: 没错，
5: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6: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2: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6: 对 的。
18: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

0: 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三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动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0: 咱们点动视窗选的这三元乙丙，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 是的，
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很软，
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三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震不太动，
1: 对，
0: 就又薄又硬。
1: 是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0: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挂了。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7: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洗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1: 对加工
0: 长
1: 度，您看
0: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 对
0: 一目了然。
1: 是的，
7: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6: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7: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2: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7: 哇，这就是我家楼上广场影院了，
11: 是不是？
7: 对呀、啊。
11: 是这样吗？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7: 哟，
11: 很安静。
13: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0: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2: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6: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6: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6: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6: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6: 啊，
1: 它是有区别的
6: 啊，
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6: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6: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 捏不动。
6: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6: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 是的，圈姐，
6: 我来啊。
14: 差不多。
6: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6: 现在踹一下。
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14: 哎，
6: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6: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6: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
0: 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0: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2: 满意，满意。
6: 嗯，
12: 质量挺好的。
9: 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嗯，
15: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6: 嗯，
1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15: 对对，它不直冲啊。
10: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1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0: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6: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6: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2: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15: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1: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2: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7: 没错，
6: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 对的。
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0: 哦，
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哦、
1: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 是的。 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动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0: 啊，咱们点动视窗选的这三元仪表，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 是的，
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很软，
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震不太动，
1: 对，
0: 就又薄又硬。
1: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0: 啊，
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0: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 看吧，
0: 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7: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0: 啊，
1: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嗯，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1: 对，加工
0: 长
1: 度，您看，
0: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 对
0: 一目了然。
1: 是的，
7: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6: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7: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 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9: 卡酷七色光
20: 为梦想添砖加瓦。
1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1: 我就想离开他。
2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4: 墙墙里砸出来的。
2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4: 1.3亿啊，
23: 还是陷阱？
2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6: 闹得人仰马翻。
2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8: 即将开拍。
27: 更火辣的生活，
2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0: 是
27: 更带劲儿的玩法，
31: 哎呀，我就差一
27: 好，更滚烫的乡土，
32: 糖个装的西瓜，
27: 更垂涎的比拼，
33: 花香肉香飘万家，
34: 太好吃了！
2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35: 相约时光，
3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3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3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9: 相信我，
3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今天一上来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到炎症这个词儿，大家能想到什么？
1: 咽炎、
2: 鼻炎、
1: 胃炎、肺炎、皮炎，
3: 嗓子疼了，发烧了，
0: 这是我们理解的炎症。但是告诉大家哈，可能想象不到，这上面的疾病，我们专家说了，也是炎症导致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骨质疏松、甲状腺疾病、肿瘤、抑郁，很多朋友们都纳闷，这些慢病怎么突然会跟炎症这个词儿挂上钩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炎症，咱们怎么把这个炎症给消下去？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健康老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肖庆华。肖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很难想象啊，这炎症怎么还跟刚才我们出现的这些疾病有关系？
3: 就是啊，
0: 而且它这也没有发烧啊。
4: 炎症的话呢很多，我们更多的谈到的或者想象的炎症都是一些感染性的炎症，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它一般都是急性炎症，
0: 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些。
4: 对，我们最常见的更多的是这种急性炎症，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但是还有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炎症，糖尿病、肥胖、高血压，他们实际上也是种炎症，包括肿瘤的发生都跟炎症有关系。
1: 大夫会跟那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人说吗？你这是
2: 炎症？
1: 炎症啊，吃的药里边要含有消炎药。
4: 对，好，实际上我们降糖、降压、降脂的药，它除了降低血脂、降低血压、降低血糖的同时，我们很多药它同时具有消炎作用。所以为什么能够对它本身，你看我们很多药，比如二甲双胍嘛，它对我们身体内的很多炎症指标也是有改善或降低的。我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包括心血管疾病，最早期的发病的很重要的一个病理机制就是炎症反应，慢性的、低度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炎症反应。实际上，心血管的疾病，我们糖尿病，甚至包括一些肾脏疾病，说起来是三个系统的疾病，实际上他们都有共同的病理机制，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就可能跟炎症有关系。
0: 那您主要诊治的

0: 可能是糖尿病的患者比较多一些。那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这种炎症是在血液里头吗？还是跟胰岛素有关系呢？
1: 糖尿病的炎症它是全身性的，比方说我们判断它现在是不是处于炎症状态，我们现在有一些炎症因子的检测，如果我们把血糖控制好，把血脂控制好，因为这些炎症的带来的这些炎症跟你的血糖高跟你的血脂高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我们很多降糖药它本身是有抗炎效应的，因为它在降糖的过程中它同时把这个炎症的因子去除掉了，他的炎症也减轻了。
0: 我们在直播间的康宝宝花开富贵留言说，看网上提到什么加工红肉啊、油炸食物啊、高糖食物都是促炎饮食，这应该是前半部分听课了。说到这个炎症啊，有可能是促炎饮食吗？这应该是怎么区分的呢？我们这儿控糖第一宝要记住，抗炎饮食其实就是抗炎的饮食方式。
1: 我们前面说的糖尿病跟炎症有关系，当然呢从饮食上面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这个炎症，减轻我们糖尿病的风险，或者说帮助我们控制糖尿病的。实际上我们糖尿病人呢，我们不叫谈这个抗炎不抗炎的饮食，蔬菜是抗炎的，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一样不抗炎。相对来讲我们自然的这些蔬菜，自然的这些水果相对来都是比较好的，有一定的抗炎效果，但是你吃多了一样也不好。这个油炸的、烧烤的，
0: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爱吃，
0: 都爱吃。
1: 这个应该说不怎么好。
2: 再加上啤酒
1: 对对对对也可以说是促炎的食物。
0: 您说量上有没有一个规范？
1: 偶尔吃一吃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偶尔吃一次就行了。
2: 还得要少吃。
1: 对，还得要少吃。然后的这些腌制品，
2: 小时候你看那家长一腌都一缸，现在
1: 对
2: 一吃一冬天。
1: 没错，少吃一点，量很重要。
2: 那会儿人也没听说三高。
1: 没错，跟这个米饭一样，那个时候一顿饭吃半斤一斤的人多的是，也没说得糖尿病。现在谁吃那么多？现在吃一两大家都嫌撑得慌了，但现在也是这么多糖尿病。你像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一顿吃半斤一斤的人多的是，你看一个馒头两个馒头，甚至一顿吃三个馒头的，碳水化合物的热卡并不高，它相对于这个油脂类人来讲它的热卡并不高。那个时候的话呢相对来讲生活比较简单嘛，比较艰苦，大家更多的食物的来源、能源的来源都是靠这个碳水化合物，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现在大家的活动量越来越少，
2: 都不动了。
1: 不动了，对对对，少量的吃，每一顿你吃上半两一两肯定没问题了。
0: 所以给大家宽宽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顿饭吃一两米饭没事儿，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就看怎么搭配。
1: 对 对, 对，
0: 像这碳酸饮料能喝吗？
1: 碳酸饮料当然最好别喝，因为有一些说的是无糖饮料，
2: 对，
1: 它可能是没有含糖，但是它的有些成分现在发现对身体也并不好，
0: 还真得注意啊。
1: 对对，
0: 好多人也现在不敢吃肉了。
1: 那也是误区，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蛋白的来源。
0: 大概吃多少合适？
1: 一顿吃一两没问题。
0: 哦，跟这米饭差不多。
1: 对，一顿吃一两，一天有个二三两差不多了。糖尿病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在糖尿病的这个管理过程中，我们叫做基础。但是呢，糖尿病的饮食绝对不是过苦行僧的生活。这不吃那不吃，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些食物都能吃，但是呢就是要控制一个量，而且从原则上来讲我们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当然在饮食上面的话呢有一些小的窍门，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比方说进餐的顺序，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从原则上来讲，首先先吃蔬菜，然后再吃大餐肉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这个来讲有大量的这种研究，这个对我们的血糖的控制、餐后血糖的改善是有帮助的。
0: 咱要跟着肖主任记住什么是所谓的抗炎饮食、抗炎的饮食法则。说白了，尤其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那就是均衡。
1: 对，
0: 因为病也不是吃白米饭吃出来的，
1: 没错。
0: 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想要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啊，肖主任说让我给他准备一个高速公路的图片。准备好了，主任。这跟高速公路有什么关系啊？
1: 高速公路的话呢，它是一个正常的行驶的时候啊，它是维持一个正常状态。我们这个细胞啊，就跟这个小汽车差不多的啊，所以在过多的能量提供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细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高速公路一样的。但是过多的这样的从分路进入到高速公路的车多了以后，就自然。

0: 会造成我们的高速公路的拥堵，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热量太多了，
0: 太多了以后就会造成我们的高速公路的拥堵，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功能的紊乱。那么实际上我们细胞也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在过多的这个能量提供给细胞的时候，我们细胞它会自我保护，就产生一个叫胰岛素抵抗，就胰岛素不让更多的能量进入到我们细胞内。这实际上在早期胰岛素抵抗它是一个保护效应
1: 哦，
0: 但是在持续的能量供应的话，持续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它就会产生我们很多炎症反应，就会造成我们这个细胞的代谢功能的障碍，造成内皮功能的障碍，就会产生肥胖、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包括肿瘤，虽然跟胰岛素抵抗也有关系。
1: 肿瘤也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糖尿病的控制肯定是个综合管理过程，饮食运动是基础，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控糖、第二薄、情绪稳定、作息规律。有很多病人我们经常见到以后熬夜，他的血糖就会增高了。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过程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生物节律，你如果打乱这个生物节律，它就会带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紊乱，包括你的这个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的紊乱、代谢功能的紊乱，也会造成我们的炎症的产生。所以生活规律很重要。曾经有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研究观察发现，那些经常倒夜班的这些作息的工人，他相对于正常作息的人群来讲，他的糖尿病患病率会增加。但还有心情很重要，因为长期在一个劳累紧张的状态下，我们身体的这种应激激素就会明显增加，应激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这种升糖激素明显的增高，所以你看一紧张的时候他的血糖就会高，因为他的升糖激素刺激他的所以这个人体它还是非常复杂的。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1.5型的糖尿病
2: 哦，
0: 哎，它又有1型糖尿病的特征，也有2型糖尿病的特征。目前的话呢，2型糖尿病的这种特征更多一点点，所以现在的话呢，就不用打那么多胰岛素，可能一天就打一次，再加一片药就行了，好吧？药也不用吃这么多。当时的血糖的确是很高的，你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是12.6，但是经过这个处理以后，现在血糖控制得非常好。胰岛素可以不用打，但是药可能还得要吃，但是药就是尽量利用最小的药控制住，不用吃这么多的药。当然在早期的话呢，可能用很少的胰岛素，甚至可以不用胰岛素都可以控制住。但是你要不用用胰岛素，我都要评估一下你现在胰岛功能的状态，如果胰岛功能现在还可以，我们也许就把胰岛素可以给你全停掉。格列齐特这个药不用吃那么多，我们给你调一下药，加那个卡格列净，一天一片，加的一片，减的一片，效果就不一样了，就按照我们新的这个方案吃，新的方案就简单了，好不好？一个月以后我们再看，还需不需要再继续吃？好吧，
3: 这二个上花都不吃
0: 了，这两个药都不吃了，这六片一下减了六片，再把这个一减，减了七片，加了3片药。七片变成了3片。
4: 感谢您啊，知道您太好了。
0: 我跟你反映，每个人对这个药物反应是不一样。好，有些一片他养的控制得很好，有些一片可能还不够，还得加药。
5: 他这用药的量，我只听说过换药，说这个药需要换哈，没听说过减量。怎么能这糖尿病到这份上，怎么还需要减药啊？会不会危险啊？
1: 哎，这就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控糖的第三宝，科学用药少即是多，用药是门学问啊，看起来。
0: 糖尿病的用药的确是是一门艺术，对，不是越多越好，而且我们的使用的原则也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方便越好。当然前提是要把血糖控制好了，特别是老年人群，那我们更是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群呢，他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啊，自我管理能力是相对比较差的，而且呢老年人群呢，他低血糖风险也比较大，特别是老年人群他共病多，他不仅仅会得一个糖尿病，他会得很多其他的病，多了以后老年人他记不住，容易忘，容易忘。所以这个老年人群的原则，我们是尽量的用次数少的药，能够一天吃一次的我们就用一天一次的，就不要吃三次。
6: 我现在一天吃2种降糖药，一个是利格列丁啊，早晨吃一片，完再吃2片二甲双胍，这早晨。晚饭呢，晚饭吃过以后再吃一片二甲双胍，所以这样一天下来我要吃4片降糖药。
0: 吃这4片药的情况下血糖控制还可以吗？
6: 控制还不错，
0: 还不错，
6: 还可以，加上我

0: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说现在有一种胰岛素周制剂已经进入临床可以使用了，说比较省事儿。那这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呀？
1: 对，胰岛素问世都是100多年了嘛，胰岛素是不断的在开发，这个完善新的制剂，不断的，应该说新的制剂是越来越符合我们这个人体的需要，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方便。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制剂就是最新的这个成果之一。周制剂的话呢，它是一个长效的胰岛素，它就可以代替过去每天一针的胰岛素，那个长效胰岛素一周就可以代替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打这个周制剂，它主要是那些需要基础胰岛素供应的人群。所以对于那天一天需要打多次三针的，你可能用这一针胰岛素是替代不了你的餐食胰岛素的，所以只能替代你的基础胰岛素。
0: 所以说如果啊，大家想了解一下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调控血糖的好方法，我的这个用药还有没有精简的可能性，那一定要遵医嘱，咱们找权威的专家来去帮我们判别。
2: 糟嘞，儿子是不是得肠癌了？
3: 别瞎说，
4: 真的可以发泄早期肠癌。
5: 排气是健康的晴雨表，排气合并这些症状要警惕肠道肿瘤的发生。
4: 你排气了吗？
2: 对，
3: 排气了。
4: 如果他说排气了，那太高兴了，
2: 特兴奋。
5: 气从哪儿来，憋回去的气又到哪儿去了？
4: 风是雨字头，气是死字头。变血了或者黑便，但是老百姓有时候有些误区，你不能说出现症状了再去，可能发现的都是中晚期。
5: 肠道有菌群决定着我们的肠道健康，怎么吃才能让有益菌发挥最大作用？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扯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们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 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3: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他过去还没，
3: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0: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3: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3: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2: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种人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3: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2: 没买。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3: 你扛到几楼？
1: 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她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0: 接下来，二号男嘉宾即将登场。
3: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2: 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2: 你问我吧。
1: 你们家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孩。
1: 结婚了吧都？啊。
2: 住哪儿啊？
1: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
2: 人家这自己也做饭、啊、
1: 对。
2: 哎，那不错。还
1: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
2: 出去玩去也好，看看，听看您
1: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

0: 月半年的有时候出门。
1: 刷下简历，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三月就不出门？
0: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1: 就你一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0: 不踏，
1: 持续三个月半年。
0: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六七十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来回的跑呗。
2: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0: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2: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1: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独了。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段婚姻，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是吧？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还能容忍家里边再出现一个男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0: 还没想这个呀，就是先谈着呗。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以再深入交流的这个期待，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0: 坐在那儿啊？
1: 啊，
0: 行，我听会儿。
1: 好，来，上弦故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拮据到安稳，经济独立，各自安好，缘浅难相守。哎呀，又想一声叹息。那咱们从第一个说哈，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2: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不失业了。
1: 失业
2: 啊？对
1: 啊。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2: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会儿。
1: 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2: 干了20年。
1: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
2: 这是国有企业。
1: 哦，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2: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叫什么？人家不能要很多人了，然后就给我裁下来过就。
1: 所以干了20年之后，突然之间就被裁了。
2: 啊，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
1: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2: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
1: 已经离婚了。
2: 就我一人
1: 了。哦，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会不会有落差？
2: 没什么落差，直接找活干呀。
1: 然后找了啥活？
2: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通协管去了。就贴条那个交通队
1: 啊，就当协管员。
2: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
1: 啊，
2: 那干不就？
1: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在
2: 前3000多块钱那会儿
1: 然后
2: 啊，
1: 找了个800块钱的活。
2: 那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你说
1: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2: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1: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2: 点儿
1: 很辛苦。
2: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面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1: 那就不干了呗。
2: 那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说只能干这个，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1: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2: 退休5年了，退休。
1: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2: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协管钱多还。
1: 啊，
2: 那时候他老是北京最低工资老师，800，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备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1: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2: 做饭有时候。
1: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也比较在意。
2: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儿。
1: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2: 就是面条。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也方便也。
0: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2: 速冻啊！
0: 速冻那哪儿好？
2: 你过去那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的只能就手擀
1: 啊。
2: 现在它都大冰箱，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能。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儿有速冻饺子呀？
1: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0: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他过去还没，过去在哪
0: 儿都是挤的啊
1: 啊
0: 挤。
1: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2: 你要说对了，是不是？过去你没那条件，
0: 热天天
2: 哪冰箱下超市，现在冰箱下超市，你买吧就，他要冰箱。
1: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2: 对，
1: 肉呀什么的，你拿手的什么？
2: 桂鱼也行也。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0: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
1: 这个黑黑黑，
0: 这个肉就猪肉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1: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2: 嗯，会养生的人家啊，
0: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4: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5: 啊，也冬天我自己做。
4: 那夏天呢？
5: 夏天我就买吃，
4: 旺旺白
5: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两三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4: 哦，您做饭怎么样啊？
5: 做饭一般。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4: 什么拿手啊？
5: 红烧肉。
1: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2: 得二十多年了。得
1: 二十多年了。嗯，对，这个双耀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2: 哎，对，独寡。
1: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2: 我没做好，不习惯。
1: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2: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着怎么，要是有眼缘怎么都行。
1: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呢？
2: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谁就是谁的。嗯。
1: 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2: 啊。对对对，
0: 也有这样的，好多呢
2: 啊，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0: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
1: 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
0: 就是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老头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这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了。嗯，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两居室给我，因为他三套房子，他儿子也三套房子，这老头呢三套房子，一个三居一个两居，他就说我不要你三居，我就要你一个两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啊，你要个两居，人家就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那你后来就这么着吧，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一人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看。嗯，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嗯，
6: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0: 对。
6: 所以啊，就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嗯，真的，就如果你来两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自己就两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
1: 儿啊。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嗯，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仨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他得对他的这个屋子，他得多么多么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0: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啊。
1: 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0: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1: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2: 二十多岁。
1: 啊，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啊？
2: 就别人介绍，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1: 啊，算是街坊吗？
2: 啊，对，街坊，啊，街坊介绍了呗。
1: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2: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 一年多，
1: 一年多，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2: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
1: 为什么呀？
2: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6: 当时有演员吗？你看到这个？
2: 年轻他不显，
6: 哎，显，年轻才
2: 可。这不要说多大的显呢？哎，年轻他不
6: 显，不是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演员啊。但是再好的演员，禁不住三个月。
2: 反正我爸不乐意，
6: 对吧？一相处不对，哦，也不行。
2: 我爸，
1: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2: 就说没不怎么喜欢，就是。
1: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结婚？
2: 我嗨，那会儿你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6: 也就是稀里糊涂
2: 啊，稀里糊涂的，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话，像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嗯，啊，
1: 那确实挺糊涂的。
2: 我爸不
6: 确实挺啊，
1: 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嗯，啊。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2: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哎，他老刷碗了，就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嗯，谁不愿意单？那会儿有人愿意单，他不愿意单过，这一块省，一块过省钱不能为了，就是那工资都低呀，啊，挣三十来块钱才，你他就不乐意了，就一单过就开始不乐意了，开始呢。
1: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啊，对吧？
2: 对了，
1: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啊，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啊，都没毛病啊。
2: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你，哦，太乱，就是说，后来他就闹气儿，后来就分开了，就分居了，
1: 就因为这个啊，
2: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
1: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啊，
2: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1: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啊，
2: 没人好久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嗯，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儿。
1: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2: 他老上夜班，嗯，他是纺织行业，
1: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2: 见了面啊，后来就什么就
1: 有时间沟通吗？
2: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啊，有点强势了，跟嗯，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像人，他当然特随和什么的。
1: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啊，
2: 不就是啊，
1: 不是太大的事儿，这都有孩子了，
2: 才，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1: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2: 他离的，等于是，
1: 他提出来要离婚，
2: 他提出来的，那我跟我爸说那就离吧，那就那就了。
6: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7: 对对，
6: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2: 也不是放在一起，
6: 也不放在一起，
2: 有点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6: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2: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就那买个破洋白菜也就。那就去买什么也就。
8: 破洋白菜就是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2: 那
8: 干嘛不花你的？
2: 那能多少钱那个？
8: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1: 啊。对，其实这个就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嗯，啊，她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000也好，啊，她是一样的。
7: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2: 孩子刚会走，
7: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2: 他要孩子，
7: 他要的孩子啊，
2: 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7: 您出抚养费吗？
2: 出啊，哦，你出抚养费
7: 是一笔出过还是每月？
2: 没有给的，
7: 哦，每月给啊，嗯，哦，
9: 嗯，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1: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嗯，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10: 好
1: 啊，
10: 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2: 不同意他们这个啊，
10: 基本上是独立的，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 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说我顺手就买了，对吧？他有时候也就买点什么别的进来，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
11: 啊，
10: 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11: 对，
10: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外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就没有。
1: 嗯，
10: 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

0: 不过我有我天，他有他命，
1: 嗯，
0: 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经济上的压力。
2: 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1: 我们对对对，是这样，
2: 对吧？
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很粗心的人，
1: 这也做不到。
0: 哎，当兵出身嘛，
3: 忘了
1: 我也不能
0: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提醒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1: 对我也
0: 就是他没有整天为这个。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4: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0: 对
1: 对。
4: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2: 二婚不行，
4: 他要求你那什么，
1: 对，
4: 初婚都这样也少，
2: 对，
4: 各自拿着工资卡
2: 很少。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0: 我们有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
2: 对，已经养成习惯。
1: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0: 他不管。
1: 我在国内我怎么，
0: 但是我还是
1: 有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0: 对，
1: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2: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
1: 是
2: 这样的了。
1: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2: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1: 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0: 经常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1: 他账上没钱，
0: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问你要买多少，那就转过去了呗。
1: 要不然就
0: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1: 所以
0: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3: 嗯，
1: 是这个道理。
3: 这玩意儿确实挺难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2: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3: 我不记，嗨，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人知道，你想啊，初五准你爸生日，给你买2双脚。
2: 嗯。
3: 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2: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3: 人家要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人家，什么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5: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2: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5: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
2: 嗯，
5: 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3: 对对对。
5: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儿，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3: 对，
2: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不送，没我根本不懂这，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2: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3: 不，
2: 也没买过礼物，
3: 没买过，没这太远。
2: 您先双燕姐，双燕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6: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2: 也没有，
6: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见一喜欢的，嗯，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3: 那有眼缘送就，
6: 有眼缘送，没眼缘还是
3: 眼缘？那没眼缘送他干嘛呀？
6: 对呀，
3: 你说是不是？
6: 谁知道你哪会儿才能有了眼缘呢呀？
2: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眼缘的吗？
3: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有一个热线，我觉得应该给打的，有热线。
2: 您懂得有点多，
6: 你来过几次了？
3: 来过三回，来回了。
2: 都来三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3: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2: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3: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2: 是吧？
5: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3: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好再选。
2: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3: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
2: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3: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2: 啊，多大岁数？
3: 多大岁儿无所谓。
2: 您65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3: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2: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3: 这有眼缘也行，哎，有眼缘，这
2: 个那还是眼缘，
3: 那看上就好家伙，
6: 跟眼缘干上了，
2: 就跟眼缘干上了。
7: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节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了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在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8: 他们相谈甚欢。
3: 住哪儿啊？
9: 通州张家湾。
3: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9: 有啊。
3: 多少钱？
9: 1106块，2.3毛。
3: 平谷哈。
10: 你说通州？
9: 通州的。
3: 通州。
9: 张家湾。
3: 通州。
10: 聊这么热闹，能不敢平谷？
3: 通州的。
10: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3: 2000多啊。
8: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9: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0: 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2: 嗯，就是这个味儿。嗯。驴肉是真香，
5: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6: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2: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3: 嗯，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8: 很纯的，
7: 也细腻，
4: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2: 猜猜。
10: 60-70，
6: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10: 买几个？
2: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6: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6: 啊，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6: 3两的净驴肉。哇，呵，
10: 那好新鲜啊！
6: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6: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0: 还挺顶刀。
6: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6: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2: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6: 啊，对。
2: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多少
10: 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2: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6: 了啊，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2: 你剁吧，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2: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6: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0: 可以呀，
2: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0: 就是的啊，
6: 还算计。
2: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2: 值不值？我就问你，
10: 太划算了。
2: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0: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 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6: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1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8: 好吃。
10: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2: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2: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金椒，来点香菜。
2: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金椒香菜还是好吃。
11: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2: 特别过瘾。
1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2: 好。
3: 挺喜欢的，
12: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4: 爱吃。
12: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3: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4: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3: 怕是合成肉，
12: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4: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3: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4: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2: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4: 很纯的，
12: 也细腻。
2: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3: 真驴肉。
2: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6: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2: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2: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

0: 分量的、
1: 哦、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哦哟，这是想吃有鲜还吃不起呢。
0: 对、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嗯，
1: 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
2: 啊，
1: 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1: 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1: 啊，
3: 我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好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3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6: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7: 你也没有了。
4: 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 进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

0: 哎，是吧？
1: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1: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2: 特别紧实，
3: 好喝。
1: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
4: 今天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4: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5: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6: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7: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8: 14、15年了吧，
9: 14、15年了。
8: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10: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11: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2: 还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3: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3、2、1。
14: 哇，
0: 我的妈呀，咦，
13: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3: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3: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1: 没错，
0: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5: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0: 有请。
15: 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15: 有请王经理。
13: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3: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3: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5: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5花8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3: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
13: 对对 对, 对，
11: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3: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3: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15: 中高端的价格，
0: 啊，对呀，
15: 6000元啊！
13: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了，
1: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2: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2: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2: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2: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2: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2: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2: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2: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2: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
1: 嗯，
2: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2: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2: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2: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2: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 啊，
2: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2: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

0: 权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3: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磨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3: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3: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1: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1: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3: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3: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3: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3: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5: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5: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5: 好，
3: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5: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5: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3: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5: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5: 不是很明显。
3: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3: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5: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3: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3: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6: 我的妈呀，咦，
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

0: 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2: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3: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
2: 哇，
1: 太鲜了！又又又，
3: 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5: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 你看，
5: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1: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2: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5: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2: 腿的。
5: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2: 哎，首选吧。
1: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2: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
5: 了，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5: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6: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7: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8: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9: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0: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体反响不错。
8: 价钱不贵，
10: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8: 大小价格挺好的，
9: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1: 不会挑。
12: 不会，
13: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4: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3: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2: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3: 挺贵的，
11: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1: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2: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5: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2: 了。
5: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2: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5: 不错，
1: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2: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5: 还真是。
2: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 奶茶，
5: 26块钱。
2: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2: 10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

0: 对，揭晓一下吧。
1: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0: 来吧，啊，是这哦。这个其实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 李新
2: 房是啊，
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0: 大厨爷爷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0: 没错，
2: 不错，啊，这个
0: 还是哦，还有一层。
2: 嗯，
0: 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1: 或者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升级成了3斤，
2: 嗯，
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
2: 嗯，
1: 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2: 300块钱。
1: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0: 那他还不加钱？
1: 对，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1: 儿，爆汁儿，
0: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0: 嗯，
1: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2: 哎，
1: 那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0: 料
1: 啊？
0: 嗯，
1: 送就送实在的。
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2: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0: 我的天
2: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对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个。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1: 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2: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神，对
2: 刺儿神，
1: 有刺儿
0: 神，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2: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2: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哦，
1: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0: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0: 是的，
1: 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实际的去品尝，尝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1: 看，都泡好了吗？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0: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0: 好鲜。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0: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0: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0: 辽参。
1: 是的，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原产地。
0: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0: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0: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1: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博

0: 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1: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蒸煮。
0: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1: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2: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3: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0: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了？
3: 你看在家的海参
0: 啊，哎呦，
3: 每个呢
0: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3: 对，
0: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3: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1: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 30度以上。
0: -30度。
2: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嗯，
5: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5: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儿。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6: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6: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6: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6: 扒住底下的小石
7: 头。对，
8: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6: 明白了。
5: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9: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6: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6: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6: 让它润一下，是吧？
8: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 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8: 对，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8: 了，就差不
5: 多了。
8: 然后把咱们这葱先给它煎一下
5: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8: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8: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啊，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8: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8: 对，加一点

0: 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一熬，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2: 现在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3: 嗯，很好吃，
1: 嗯。
3: 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又又又，
2: 嗯，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地方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皇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皇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皇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皇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儿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你知道一个味道掌门的上午究竟有多忙吗？
2: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量稍微大一点，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准备另一个赶紧配点配点配点。去江南厨房，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
3: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吃小你再加个青口片。
4: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3: 要签字吗？
5: 吴传波。
4: 严格意。
3: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2: 考了吗？
6: 考了。
2: 考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7: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3: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我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翻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7: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2: 还好的，3、2、1，开始。
7: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最近到了婚宴、暑期家宴的高峰期，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的快些。
2: 你要这种厨师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你们炒自助的那个土豆丝啊就别擦了，让他们就是练一练刀工。
7: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2: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没报名啊？
8: 没有报名。
7: 甚至有人受不了选择离开。
2: 没事，你怎么了？来，没事。你说。
8: 不干了，我挑这个。
2: 行。
7: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3: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那食材不能浪费啊。我们那时候买的那个报纸，就是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2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一年啊，2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7: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儿。吴 传播想挑战一下自己。今年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播的创意，食客的反馈就是评判的标准。
3: 江南的文化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7: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播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3: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5: 三十的那个也是三十。
3: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7: 吴传播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播的巧心思。
3: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减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因为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山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儿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了，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
6: 第二天晚上，特别好吃，
9: 酸甜可口
6: 啊，
9: 非常好吃。
10: 打水。
6: 它是大酱，是油大酱，能够被觉得大酱。
11: 那酸甜味儿啊，
6: 两汤，
11: 第二道好吃。
10: 我吃过，我吃过，你先上来，帮忙
6: 尝试一
7: 晚上8:30，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

0: 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1: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就五六月份有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0: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1: 哎呦，又见面了。
2: 给你放点咸菜烧一下，
1: 春海瓜子来一个。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2: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馍，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3: 好保留，
2: 相互帮助。
3: 原先呢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2: 对啊，
3: 还有这个高，满满的那个满足感。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2: 对，这个现在别的线区别挺大的，因为线壳特别薄。
1: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0: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4: 这个好，
1: 这个可以。
4: 那没事。
0: 荔枝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吴传波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他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1: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呢是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的。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来，先把米烧了。
0: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1: 太肥了，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0: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和餐厅味道掌门吴传波。
5: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s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呢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还有小火不能放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 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

0: 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4: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2: 是，
4: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2: 没错，
3: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2: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3: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2: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3: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2: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3: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2: 没错，
3: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3: 对吧？
4: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2: 是吧？
4: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2: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3: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2: 没错，没错。
3: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4: 15倍，一根顶15根。
3: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2: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3: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2: 是，
3: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2: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3: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2: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3: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4: 太难得了！
2: 是啊，
4: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3: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2: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1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3: 没错，
4: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1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2: 是，
4: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2: 没错，
3: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

0: 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时候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五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3: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花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

0: 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油脂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2: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2: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博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干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卖相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哎，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哇！
2: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0: 呦，太合适。是的，关阿姨。
1: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

0: 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0: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1: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2: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3: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3: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3: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0: 对，
3: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3: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粗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粗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个
3: 闻一闻，
0: 今天这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

0: 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4: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一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3: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3: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3: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3: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
3: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

0: 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他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十来块钱一瓶。
0: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十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料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2: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3: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0: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3: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儿，这样，
1: 啊，一瓶可不行
3: 啊。
1: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0: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3: 对，
0: 12块多一瓶是吧？
3: 对，
0: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3: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0: 是啊，
3: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1: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3: 哎，
1: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3: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0: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3: 行
0: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1: 抢一组，
0: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3: 哎，
0: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3: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能吃的健康，吃的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呀、啊，真是到一点料酒，
1: 嗯，
0: 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
1: 啊，
0: 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5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

0: 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2: 对呀，
0: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0: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2: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
3: 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

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啊，
3: 我刚才瞅了 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哎、
3: 差不多、
0: 哎。
1: 这个价格啊、嗯，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0: 稳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3: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1袋是8块多。
0: 对，嗯，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

0: 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1: 嗯，
0: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2: 嗯，
0: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2: 嗯，
0: 那小日子多美呀、
2: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0: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2: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0: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2: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一。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要来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可以说让人非常的震惊，同时又很心疼。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女主播思思在自己家的家门口被一个伪装成快递的自制爆炸装置炸伤了，面部、手臂都烧伤严重。而这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她直播间里的一位粉丝，就是因为求爱被拒绝，怀恨在心，就自制了爆燃物，伪装成快递来报复她。
1: 案发之后呢，检方对涉案男子提起了公诉。近期啊，该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思思讲述整件事情的经过，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2: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后的灼伤的痕迹，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3: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2: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2: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

0: 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1: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0: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说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2: 也没往他身上想。
0: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的话，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他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2级。
0: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1: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3: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止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1: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痛，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4: 这 这老话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结果上了岁数呢，孩子们也大了，日子也闲下来了，更渴望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说说话搭把手。你看阿龙，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离异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丧偶了，但是老了呢，老想着身边还是有个人比较好。
5: 其实要正好这样的啊，有些家里边子女呢帮忙给张罗一下，有些呢是亲戚朋友给介绍撮合撮合，因为呢彼此知根知底，这当然好。可是呢也有不少老人呢没遇见合适的，就学着上网去认识人，想着呢碰碰运气。
4: 在这儿咱们还真的要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虚拟世界里边水可是深着呢，有的时候你遇见的很可能不是一段良缘，而是一个人财两空的陷阱。
6: 你大哥取现的是吧？
7: 啊，然后你转账
6: 给谁转呀？
7: 给老伴儿吧。
6: 老伴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7: 没有。
6: 在哪儿啊？
7: 黑龙江。
6: 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对，您看您
7: 不傻不黏的我人。
8: 民警赶到银行时，周先生正要办理转账业务，他说要给自己老伴儿转账20000元，可是这个所谓的老伴儿竟然连面都没见过。
6: 这是你老伴吗？
7: 这我小贺跟我说的。
6: 见过面没有？
7: 用手机见面。
9: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7: 寄东西
6: 了，这东西。寄什么东西？我来听听，我给你听听。你放我听听。
7: 行，你先吃着啊。那冻鱼它怎么也不能跟新鲜鱼比。
10: 你刚买的鱼那都是样。
6: 什么鱼能值20000啊？吃鱼没问题，你听我说，咱钱是血汗钱，不容易，知不知道啊？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
7: 100%的不骗。
8: 周先生此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是深信不疑。当民警提醒周先生他可能遭遇了诈骗时，周先生压根儿不信。
6: 那你跟他打个电话，我跟他核实一下，视频也行。你看看他不接电话，你看。
7: 他不可能会。
6: 你看没有，电话给挂了。
9: 当时拨通了之后呢，没有接通。
6: 你现在都没见过面，怎么就称为老婆了、老伴呢？听我说，一旦涉及到钱财的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那钱转出去之后，想回来就难了。那个这次要给你要20000-20000是吧？他要买房。
7: 对吧？差20000块钱。
6: 哎，他这次是理由是买房要20000，差20000。下次没人，他要车祸住院了，急需50000，你是不是得给？再下次再找个理由。又缺钱，他一点点套，你知道吗？不管是20000也好，2000也好，你的钱也不是不
7: 花光了。
6: 民警这么解释，你能相信了没有？
7: 我相信，
6: 相信。
7: 闺蜜，你为我好。
6: 对。
8: 就在民警耐心劝解周先生的时候，对方打来了视频电话。
6: 你好，咱们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怎么了？我问这位老爷子见过面没有啊？知道这老爷叫什么吗？
11: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的，来考察我来了。
6: 他儿子在公安局。
9: 对方那个女的。还自称自己的儿子是警察，还是在视频里还晃了一段这个警服。
11: 哎，你看看这是啥？
6: 这警服太简单了，谁都弄到。请问您是老太太儿子是吧？你好，也是民警是吧？
12: 啊，我是辅警。
6: 哦，辅警是吧？那也不对呀、啊，辅警，我刚才看你的袖标上面写的是民警呀、啊。你妈拍的视频上？
12: 啊，不是，那个是我从单位拿回来的衣服。
6: 刚才我进来核实，听到没有？他就说他是辅警，而且从单位拿回来的。那你辅警，你把单位民警的衣服拿回家，什么意思？不能挂件衣物就说明他是警察的身份。
8: 民警反复劝说周先生，并且给他讲了很多类似的被骗案例。周先生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6: 别转账，我告诉你，转账要回来就难了，千万别为了一个没见过人面的人去转账。你想想，值不值？被骗了冤不冤？
13: 你听我们的，不会害你。
8: 当天，周先生未进行转账，民警也在对这件事情持续关注。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买卖房子，大伙儿呢都会找房产中介来牵线搭桥，这中介呢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一个报酬，这本来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中介从中啊耍心眼儿，这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5: 哎，前不久呢，上海一位业主啊自称被中介门店吃差价的事情在网上啊闹得沸沸扬扬。咱们呢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石女士准备出手 自家一套41平米的老房子，在6月7号呢，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链家门店。
4: 石女士说啊，当时呢，链家就告诉她说，这套房子啊，均价也就3万块钱左右啊，一个平米，那41个平方大概就是120多万。再考虑到楼层呢不太好，这个买家很可能还要还价，她心里估摸着啊，也就这个价了。结果呢，挂牌

0: 才半小时，门店中介李某慧就来电话了，说已经有客户啊有意向要买房了。
1: 哎，当天呢，在门店里边啊，这石女士和买家没有直接见面，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通过李某慧中间传话谈这个价格。石女士呢，本想谈到118万，可是啊，李某慧传回话来说，这买家呢只肯出105万，他打算直接跟这买家谈，被中介给拒绝了。来回拉锯之后啊，最终是以106万成交。从这个李某慧最后一次推门出去找这个买家议价，到回来说成交，前后不到2分钟。
0: 石女士呢，始终都没有见过这所谓的买家周某本人。签完合同之后呢，石女士账户就收到了2笔10万元的定金，一共是20万，转账人姓周。这事情呢，本来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啊，可是呢，就在石女士去网签的路上，石女士的侄女婿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问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套房子可以卖到160万到180万？”
1: 哎，这跟她的卖价相比，差出去70-80万呐、啊！石女士心里咯噔一下。侄女婿得知的价格信息，这来源是哪儿呢？原来啊，石女士的侄女婿啊，也打算买房，当天呢，收到了链家中介吴某雄推荐的一套房子。聊天记录显示啊，就在石女士收到购房定金半小时以后，这吴某雄就推销了石女士的这套房子，宣称呢价格在180万左右。
0: 哇，这一下子啊，石女士就觉得这事儿啊肯定是不对劲了。她怀疑中介操作房源，低买高卖，赚取74万元的巨额差价。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引发舆论关注。
1: 这事情呢发酵之后啊，链家方面表示，经过内部核查，发现参与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慧、吴某雄都存在违规行为。这个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李某慧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慧的丈夫，这一家三口全员上阵了。
0: 对此呢，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的总监表示，这2名经纪人严重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会从严从重处罚。事发之后，链家方面与石女士无责解约，石女士的房子后来通过另外的一家中介成交了，最终是卖到了188万，并已经完成了网签备案。
1: 这链家呢随后发布了正式通报，经核查，经纪人李某慧隐瞒客户亲属关系，违规参与交易斡旋，由亲属购买房子并完成签约，向业主支付20万元的定金。在签约已完成且成交客户李某慧亲属没有任何转售意向的情况下，经纪人吴某雄私自对外虚构房源在售信息，编造价格，违规向客户推荐。
0: 通报中还提到，6月10日应业主的要求，双方呢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完成定金退还。店家在交易过程当中没有收取任何的佣金，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链家对两人予以辞退，永不录用。门店的店总和运营总监也因监管缺位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最后，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认定链家经纪人在签订服务合同前未向交易当事人书面告知规定事项，依法对上海链家处以30,000元罚款。目前相关部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
0: 其实呢，中介在交易当中隐瞒信息、违规操作的事情也并非个例。咱们就再来举一个例子，江苏南通的曹某夫妇通过中介呢是看了一套房源，中介称说原房主啊要求售价是114万元，不含车位。曹某夫妇呢最终也是按这个价格买了，而且办理了过户。
1: 哎，后来呢无巧不成书，他们偶然呢跟这原房主一聊，才发现啊对方的意向挂牌价是100万元，而且这个价格还包含了车位。原房主呢实际到手是102万，车库被中介单独卖给了他人，卖了10万块钱。这曹某夫妇呢觉得自己被中介吃了差价，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0: 在庭审当中，中介辩称曹某夫妇的出价呢是自愿的，而且呢自己还垫付了税费，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但是法院审理后认为，中介没有如实告知双方相关的信息，甚至主导买卖双方在办理过户的流程的时候是没有交流的，存在隐瞒故意。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中介公司认识到行为不当，向曹某夫妇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款。
1: 上述案例呢至少暴露出房产中介交易在管理上存在短板，

0: 由于啊，这房产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部分利益熏心的中介人员乃至中介机构就有了可乘之机，得以上下其手，低买高卖，违规谋取巨额利益。这里呢，咱们给房屋买卖双方啊，也提个醒儿：这房产交易呢，最好是三方都到场，别让中介成了唯一的传话筒。签订合同之前呢，咱得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交易房屋近期的成交价，以作参考，不能一味的让这中介牵着鼻子走。而且呢，一旦发现呢，甭管是中介人员还是中介机构，它中间呢有这种啊从中作梗，那咱们呢必须得保留证据，该诉讼诉讼，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因为咱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
1: 时值汛期，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雨天出行呢，司机开车，如果咱们经过积水路段，务必啊，咱们要悠着点儿，因为车速过快，飞溅的积水会让一旁的路人猝不及防。
0: 前不久呢，深圳交警接到市民举报啊，说是有司机途经这积水路段的时候不减速，旁边呢公交站台上好几个人呢都被这车辆溅起的水啊给淋湿了，大家是怒不可遏，而这司机呢却扬长而去。
1: 其实呢，司机的这种行为不光是不文明，而且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交警给举报者的答复是，他跑不了，对这种司机来说就一个字儿，罚。
2: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后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3: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2: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3: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2: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3: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0: 希望这位司机呢能够换位思考一下，您说大雨天的，您希望被别人溅一身脏水吗？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一定要有公德心，尤其在雨天的时候啊，行至这个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
1: 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就在前些天，在广西贺州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就失控了，在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之后，轿车侧翻坠入了路边的水渠里。
0: 这个事故呢，导致轿车严重受损，好在车里边两个人呢都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微伤。面对交警呢，轿车司机是一脸的尴尬，他承认呢，事发当时自己正在打瞌睡呢。
4: 事故发生在6月16号17时52分，驾驶员廖某丽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 S503 省道18公里300米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和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
5: 到了那里就那样打车睡下去了，幸好没有撞到人。
4: 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接警后，交管消防及医疗急救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微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这事实证明啊，疲劳驾驶的危害是不亚于酒驾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尤其是长途驾驶啊，有疲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呐。
1: 阿龙，最近有没有关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都发现啊，这个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时间啊，比赛的时间好像对我们的这个时差来说有一点点不友好。
0: 没错，
1: 但是还有很多人在看。
0: 对啊，您说0点那场吧，看完了夜里2点
1: 了；
0: 夜里3、4点那场吧，咱没法看。早上6、7点的上班，所以说呢，现在好多人可能看回放吧。但是呢，一说有世界杯，大家免不了呢，趁这气氛吃点喝点，或者喜欢运动的，这时候得下场了，我得踢一场去。
1: 哎，别说，还真是让你给说着了。在咱北京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京超龙氏足球乐享赛暨国际微讯好时节已经在朝阳公园正式开启了，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8月2日，近2个月的超长周期啊，足球、美食、音乐、市集，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

0: 好玩的都少不了，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去现场瞧一瞧。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这里特别的热闹，有运动，有美食，这边还有首座的市集，那边还有乐队现场演唱。夏日夜晚该怎么打开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夏夜的快乐。
1: 本次嘉年华重磅打造环球美食专区，足不出城就能一站式吃遍全球风味，煎烤炸煮，酸甜咸辣应有尽有，让市民游客实现美食自由。
0: 哇，夜市必备烤鱿鱼，有食欲啊。嗯，地道。
2: 哦，好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来自东北沈阳的正宗手撕鸡架，安排上。哇，这太香了吧。嗯，超级酥脆，
2: 夏天就应该这样。
0: 必须要夸一夸芝士蛋包火鸡面，蓬松滑嫩的鸡蛋裹着劲道的火鸡面，还有融化的芝士，嗯，
2: 面香裹着奶香，一口下去超有层次感。
0: 这么多椰子瞬间来到了海南，嗯，这口清爽的椰汁真的是又解渴又解腻，而且特别适合在夏天拍照打卡，跟这个夏夜实在是太搭了。
1: 而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一些摊位还有专属于我们观众的优惠。
0: 咱们这种特色活动是吗？
3: 对，凡是在通过直播间或者是你们的宣传过来的朋友，只要提到大美姐有口号，就是喝一口续满第二杯。
0: 这个实力不行，我现场抓了一个小伙，看看这个小伙怎么样，来加油，大口喝，加油加油加油，直接干了杯了。给续吗姐？给续吗？
4: 给续，
0: 先续，
3: 续满了。
5: 我们家主打就是一个烧鸟，然后一些海鱼，然后烤出来的颜色您也可以看一下，特别焦，油脂都烤下去了，吃起来特别脆，然后呢特别香。店里29，就您这儿19.9，独一份。
6: 来到这儿就说是我们电视台声音频道的观众就可以。
5: 对，没问题。对，
6: 好的，
5: 不说没有这价格啊。
7: 这家我看是唯一一个做这个烧鸟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夜市密集程度啊，我觉得它弄的就比较好，又有我们这种群众可以坐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演出，然后也有这个喷泉，整个这环境弄的我觉得比较好。
8: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的，然后一开始呢是打算在这里就别让踢踢球，结果发现这块好多美食小吃的，就非常想过来吃，然后我们就选了好多，觉得这块非常值得来。
9: 下班了之后然后在这一坐，感觉挺舒服，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吃的，玩累了吃一吃，吃好了然后再逛一逛，看看表演，
10: 嗯，觉得挺舒服的吧。然后吃的也什么都有，
11: 那又聚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吃点喝点，喝点小啤酒。我觉得朋友嘛，尤其夏天就要有这种热闹的氛围啊。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 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呢，今天说说收藏。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藏品是钱币，而且很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那为什么当时啊，这钱币有刀这种形状的？而且呢，这个燕、赵、齐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值钱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2: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一下。
1: 啊，还挺精细啊。哎呀，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发出来的一些铜榜。
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2: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5: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4: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5: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就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4: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6: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5: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5: 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4: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5: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4: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5: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7: 这个土心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5: 那我给他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8: 看到了三横，
5: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2: 对
5: 吧？
2: 对，
5: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
3: 下边像个眼睛一样。嗯，这个呢，刀臂呢，在
8: 好像画了个人脸，
3: 两个项链。
4: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臂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3: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字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金门的名字？
8: 是，
3: 是吧？金门的名字。
8: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3: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4: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臂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臂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臂。如果说燕国刀臂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臂更突出在刀臂的文字上。
9: 齐国刀臂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臂有齐法化，四字刀臂齐之法化，五字刀臂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臂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臂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4: 如果说燕国的刀臂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臂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臂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臂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臂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臂是真品吗？值钱吗？
3: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10: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3: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10: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8: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3: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4: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3: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多将近百万。
4: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臂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7: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3: 对
4: 啊，
7: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3: 能看出文字不错，
7: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4: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10: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3: 这个、铜板这叫方孔钱，
10: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3: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7: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4: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7: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10: 宋钱。
7: 宋代的钱币。
10: 嗯。
7: 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3: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很多。
8: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也
3: 经济好。
8: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3: 现在北宋出的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11: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0: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啊，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呢，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呢，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邮票。有人呢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看重邮票的承载岁月。这不，今天呢，观众马女士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几套整版邮票。马女士表示啊，爷爷当年对这些邮票呢，真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邮票到现在到底价值几何呢？
12: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8: 这是邮票，
12: 对，
8: 是吧？
12: 邮票，
8: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2: 对，
8: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2: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8: 哦，
12: 嗯，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1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2: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8: 哦，
12: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8: 嗯，
12: 然后
8: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2: 对对，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8: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2: 对对对，
1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2: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8: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2: 对对对，
8: 那您也是陕西人？
12: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8: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2: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
8: 啊，
12: 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8: 您会唱秦腔吗？
12: 我不会唱秦腔，
8: 嗯，
12: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8: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2: 可以，没问题。
1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2: 特别小，咱们从

0: 我记事的时候
1: 就见过，
0: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1: 老爷子还挺讲究啊。
0: 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六个嘛，
1: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儿分一分。
0: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是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1: 不好了都给您了。
2: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0: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是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四位数五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2: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六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4: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2: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2: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4: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4: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3: 大小不一，
4: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4: 参差不齐。
0: 真的
1: 踏实了，
0: 踏实了。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万版，它是第一版发行。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4: 都是吉利货，
0: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4: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个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0: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2: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2: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0: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4: 很念想。
0: 对。
6: 是啊，这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她的爷爷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对于马女士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是一张 A4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家政服务怎么选。有人说啊，这里边碰运气的成分很大。第一次见面，您怎么知道对方干活是不是麻利、勤快不勤快？关键他们的技能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呢，一个专业技能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啊，这样的担心在逐渐的翻篇。 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统一的标准。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00多名家政从业者通过考核之后持证上岗。那么这个证怎么考？它有多大作用呢？
7: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8: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9: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那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8: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9: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8: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5: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做不到的。
8: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10: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8: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11: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6: 对标准化如何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我们也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家政公司，一起啊去看看企业是如何把北京标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的。
12: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13: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12: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8: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12: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8: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12: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8: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14: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8: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15: 以前客户问我，你 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三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8: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三个月以上的达到60%。
6: 这亮证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也有好处，服务质量有标准，体验可以大幅提升，维权有保障，服务边界更清晰，选择也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证书有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标准落地了，还有哪些短板呢？我们啊，走上街头，也走进呢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2: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6: 智能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7: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啊、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8: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9: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一种正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去考核他们。
8: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1: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8: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6: 这大夏天的，空调房待久了，总想出去活动活动，爬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您知道吗？爬山这项运动啊，如果姿势不当或者准备不足，很容易伤膝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数据啊，上山的时候膝盖呢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下山的时候呢膝盖还要额外承受着地的冲击力，磨损呢自然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医生啊一般不建议把爬山当成日常锻炼的方式。那爬山的时候哪些动作容易伤膝盖呢？一个是过度的弯腰，容易呢腰肌劳损。有的人呢爬山的时候习惯用手扶腿，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往往过度弯曲，加速半月板软骨的磨损，诱发酸胀和疼痛。还有一个错误动作是下山直冲，这膝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呢会加速关节的劳损，导致关节损伤。第三呢就是啊，登山杖用错了，没把这个手腕啊穿过这个腕带，或者呢登山杖啊长度没有随坡调节，就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还会增加关节的负担。这爬山呢正确的做法是上山要挺直背部，下山呢收紧核心，前脚掌先着地配合登山杖支撑。体重偏大或者这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呢更要谨慎，这一周爬山最好啊别超过一次。咱再说说夏季爬山的注意事项，出发前呢先看好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和高温，山里边蚊虫比较多，穿长袖，带这个驱蚊液，尽量呢结伴而行，别爬那些没开发的区域，垃圾呢随身带走，这林区千万别动明火。总之啊，做好了准备，科学爬山才能既舒心又安心。 咱聊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就是挖鼻孔。您可别笑啊，有调查说呢，九成人都有这个习惯，鼻子痒了挖两下，有鼻涕了挖两下，有的时候也不为什么，就是手闲不住也挖两下。可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真可能挖出大麻烦来。最近呢，陕西咸阳有一位男士啊，就因为

0: 炎、鼻窦炎，重的造成鼻黏膜的破损，细菌呢可能顺着血管感染颅脑，而且呢这鼻毛挖少了，这灰尘呢病菌长驱直入，到底怎么清理才对呢？专家说了，平时啊用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又干净又温和。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广东台山市位于珠三角西南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节点，南边紧邻南海，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等美誉。这里夏天长，没有严冬，气候温和，雨水多，人们居住时间长了，特别容易被湿气缠上，尤其是湿邪进到肺里，咳嗽就没完没了。上世纪初，当地名医刘德之在台山行医，这种因湿邪久咳受尽折磨的病人他见得太多了，便在古方的基础上反复调配，让药效更准更对症。凭着实打实的好效果，他为这剂良方取名止咳宝。
1: 1913年，岭南名医刘德之研究发明中药秘方，因其逢咳必止、愈劳即愈，被百姓称作刘德之救命止咳宝。据《台山县志·台山经贸志》记载，刘德之在1918年正式创建了刘德之药行。在1989年，止咳宝秘方的第二代传承人刘树人将其方献给了台城制药厂。此后依照原方研发出了治疗效果更优的中药新药止咳宝片。止咳宝片秘方是在《金匮要略》中的灵肝五味姜心汤、《医学新物》当中的止嗽散和《万病回春》当中的二陈汤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得。2009年，止咳宝片秘方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一剂良方自此走出岭南。
0: 一张百年秘方，一座百年桥城，止咳宝与台山的故事远不止药方本身。上世纪初，岭南一带战事不断，一场食疫突然袭来，军中不少将士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还未上阵交锋，队伍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随行军医一时间也找不到良方。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台山籍士兵站了出来：
2: 属下家乡台山有刘德之止咳宝，专治风寒咳嗽，或可一试。
0: 消息传回台山，北胜街46号的刘德之药行彻夜忙碌，伙计们连夜赶至，打包药品，装上马车，加急送往军营。良药送到前线，将士们服用后，咳嗽很快得到缓解，队伍也重新恢复了士气。从此，能救急的止咳宝就此在南方各地声名远扬。此后，粤军将士出征都会随身带，一直古方因此也从台山走向了四方。
1: 这段历史并非传说，在台山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一份光华日报是刊发于民国37年的10月22号，这是

0: 上面啊就清晰地记载着刘得之止咳宝逢咳必止心咳更快的字样。而我手中拿的这份刊发于1957年11月出版的《心灵杂志》当中，还有刘得之的画像，同时呢也记录着刘得之成药社的字样。
1: 那么刘得之又是如何研制出止咳宝的呢？岭南一带风寒平房，咳嗽之症四处蔓延，百姓深受其苦，一遍遍调试药材配比，一次配方不理想就重来十次百次，历经无数次实验，最终敲定了止咳宝最初的药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止咳方剂。从这方子落地那天起，救民疾苦便不再只是一句古训，而是一剂实实在在的良方。
2: 刘先生您好，晚辈范乐，来自百年后的中国，是一名探点人，专为追溯像您这样的医者与药方的故事而来。
3: 阁下认的此方，我在知生堂当学徒时，见乡里多受风寒咳嗽之苦，轻则夜不能寐，重则咳喘不止，心中实在不安。
2: 您可知这剂方子后来救了无数人，全靠它缓解官兵咳喘，如今在东南亚的台山侨胞中仍有人代代相传刘得之止咳宝的名号呢。
3: 竟有这般机缘，实不相瞒，此方并非凭空而来，我常翻《金匮要略》中灵肝五味姜辛汤的散寒之法，又参医学新物的宣肺疏风止咳化痰药意，再结合本地草药特性，前后试了百余次啊。
2: 您的药方后世仍在沿用，不过现在有了新变化。1989年，您的后人刘树人先生将秘方献给药厂，联合国医大师王绵之优化工艺制成止咳宝片。2009年，这方子还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成了岭南中药的代表。
3: 中药之道，在于传承，更在于为世人所用。
0: 追溯了止咳宝片的历史之后，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传承的力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更想了解现代的止咳宝片，就要一起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湘日教授翻阅中国药典。
4: 止咳宝片的话呢，从1995年版中国药典呢就收载了它啊。那现在呢标准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它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我们来一起翻阅。
4: 那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药典关于止咳宝片的一个规定。那它有呢对于处方有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方的话呢是由呢中药化学药以及呢中药提取物组成的啊。它处方呢相对呢比较复杂，那这里面的话呢有化学药氯化铵，还有提取物罂粟壳、茎膏以及呢薄荷素油。那么关于它的制法的话呢也是呢记录的很完整，那么制成片以后对于呢性状啊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0: 我们现场也有成品，呈棕黑色哈，
4: 对，
0: 味微苦咸。
4: 那在含量测定下，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它是呢以呢本品含罂粟壳、茎膏以无髓吗啡剂，应为0.38到0.52毫克。那这个的话呢是包含了一个上下限范围。我们知道吗啡的话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但是呢它又呢药效又非常的确切，很有明确的止咳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药物当中它发挥呢药效作用，但是呢它呢要控制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呢它呢对它是进行了一个上下限的一个控制，0.38到0.52毫克啊。那这就能够保证它每一批药物它的均一稳定。功能主治上我们呢 从2020版药典又对它又进行了一个修订，更加的严格了。以往描述呢是对于外感的咳嗽，那么我们现在的描述呢就是外感风寒的这种咳嗽症型，这样的话呢就更符合止咳保片它的治疗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啊，中国药典的话呢对于止咳保片它的标准的话呢是越来越完善，可以保证呢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对症的选用。
5: 我们也想了解哈，像一类药物它能够进入收录到中国药典当中，这意味着什么？
4: 它必须得是呢疗效很确切然后呢它标准也是很完善那这样的品种呢才能够进入到中国药典。
5: 所以啊，通过李教授的介绍，我们更全方位的了解了止咳保片在中国药典当中是如何记录的。那当然我们也感受得到哈，这一种药物它不仅需要经得起超越百年的检验，同时呢也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住扛得住检测和测定。
1: 止咳保片自1995年起被连续收载于中国药典，这意味着一张百年古方经受了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等最严苛的审视，从民间验方走向了国家标准。而在药典之外，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写在岭南的街巷与药方里，再到以现代工艺为标注，让百年良方汇集亿万患者。守正者不改其方，创新者不居其行。
5: 止咳保疗效卓越，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从1913年刘德芝先生创制秘方，到1918年成立了刘德芝药行，成为台山首家制药工业企业，再到1958年并入台城制药厂，1989年刘书仁先生献方后研发出了止咳保片，再到如今，可以说止咳保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药守正创新的发展。
6: 下面有请止咳保秘方第三代传承人许丹青先生向第四代传承人徐荣煌先生交接止咳保片秘方。
1: 从师徒口耳相传到药典白纸黑字，第四代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方子，更是一道考题，如何让百年良方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标准呢？
5: 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中药库房，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广东省中药协会的副会长徐荣煌先生。这止咳保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7: 是的，这里都是止咳保的药材，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位药材纲草，我们执行的标准是中国药典2025版，因为每一版不同版本的中国药典它对里面的药材的含量或者对它的外观其实要求不一样的。那甘草的主要产地呢有内蒙和甘肃，那我们对于甘草的外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长度还有它的宽度。更多有经验的人呢，他在收现场看这中药材的时候，他会掰断它里面的断面的颜色，
5: 像这个它就断面是黄白色的。
7: 是的是的，甚至还去尝试一下它里面的味道。
5: 它独特的这种甘甜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7: 你会发现其实刚入嘴的时候会有稍微有点苦，但后面会有一点的回甘，那是属于甘草的一个味道。
5: 这位药材跟刚才这甘草好像啊。
7: 哦，这位还不一样，这位是叫桔梗，你可以掰开看一下它的断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桔梗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叫橘黄心，白边是白色的果肉，中间是黄色的心，不同的产地它里面的桔梗皂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5: 这个皂苷是它其中有效的这个成分。
7: 是的，就是符合我们药典的要求。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产地收集完之后检验出来，才能发现哪个产地的皂苷质量最好，或者是皂苷的含效有效成分更高。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去判断这个药材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质量。这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分为北五味子、南五味子。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北五味子，来自东山省，它中间有个核，周围是果肉，会稍微有点酸酸的味道。
5: 是。
7: 然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五味子醇钾， 这个的话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它果肉里面。如果去现场，我们去到产地去看，那种五味子这种果肉比较肥大，而且中间还有一种带有油质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
0: 这也是北五味子的一个特点。
7: 是的，
1: 中医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到底药材被视为药性纯正，止咳宝片中共有12味中药药材，配伍后方能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0: 有了到底药材之后，怎么把它集结成止咳宝片呢？
7: 像其实止咳宝的一个生产，它是融合了传统的炮制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止咳宝的生产呢，是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那像止咳宝，我们是把里面的药材用不同的溶剂去做一个提取，那这样的话把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给提取出来，也降低了它些非药用成分的一个析出，所以是大大去增加了止咳宝的一个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提取完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净膏是浓缩成一些粉之后，再结合现代工艺去压制成片。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方式，才有如今现在止咳宝这样一个产品。
0: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全副武装，因为啊止咳宝片成品离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压制成型的过程我能看到吗？
8: 您马上可以看到，我带您去看一下。
0: 啊，太好了。
9: 成品，
10: 对，这就是止咳宝的颗粒压制成型之后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高速旋转压片机，颗粒进去之后，通过它一定的模具压制成型，就到后面您看到的这个。
0: 哦，这个大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薄膜包衣机。您刚才看到的，对，您刚才看到那个止咳宝片压制成型之后就在这里。
0: 我看这管子里面有很多液体进去了。
10: 对的，我们的包衣材料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我们的喷枪，然后就喷洒到我们的片片上。
0: 现在这药片就已经相当于在包装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10: 对，止咳宝片用的是铝塑包装，我们的片通过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再到后端这块，
0: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吃药挤的那一个。
10: 对，就是我们的铝塑板，一片片的往外拨的那种。这就是我们止咳宝片的外包装环节，我们经过装袋、装盒、装箱，再进行一个机库检验，合格之后就可以销售到市场上去了。
0: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止咳宝片就是这样的成品，
10: 就是这我们箱子装的这种。
7: 那原来刘德芝所发明的止咳宝是一种散剂，那到现在呢，我们是把止咳宝改善成为一个片剂的一个剂型，一个是可以方便患者的服用和携带，另一个是解决了这个中成药一个稀少性的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转化。
1: 止咳宝片走下生产线，但这还不是终点，在抵达患者手中之前，他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关。每一批成品都要被送进检验室，按药典标准逐项检验。
0: 止咳宝片的这个成品啊，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11: 按照中国药典里面的规定，我们止咳宝主要讲到3大项。第一项的话，就我们一个薄层鉴别，里面主要是鉴别一个五味子，还有一个止脘。第二项的话，就一个微生物检定。第3项的话，就我们一个含量测定。
0: 也就是说，它只有含量足够了，才能起到相应的药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测呢？
11: 我们止咳宝含量的一个测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就从我们的样品的一个研磨、取样，再到提取。最后到用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一个镜像测定啊，最终就与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一个规定相比较，看看它是否符合达到要求。您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0: 这检验报告上这几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鉴别，这边都是符合规定的，检查就是微生物的这个检测。
11: 对的。
0: 我看也是符合规定， 这个含量测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成分。
11: 对的，药典里面它规定每片就含有 0.38 到 0.52 毫克，我们的是 0.43 毫克每片啊，完全符合要求的。
0: 哦，
1: 依照药典标准检验合格，意味着这批止咳宝片拿到了出厂的通行证。但合格只是

0: 现，以及药方的品质如何，还得让真正懂行的人来掂量掂量。国医大师金世元从14岁入行，71年与中药为伴，见药万千，变方无数。老方子他见过太多，能走出来的却不多。在他看来，止咳宝走过百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1: 止咳宝片采用现代工艺，通过低温提取、薄膜包衣等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有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保留原有配方，实现了剂量准确、质量稳定、服用方便的目标，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能，赋予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力中医药稳步走向国际。
0: 止咳宝片的意义不只是一味成药，更是老方子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工艺可复制，质量可控制，疗效可验证，传统中医要想往前走，这三点缺一不可。而这一切的根本，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最初的方子。中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单凭一味药材难以治疗好咳嗽，但几味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止咳宝片组方遵循宣肺降气化痰止咳的原则，君药子愿百步，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对新旧咳嗽均有效，尤其善于治疗肺虚久咳，共为君药，以止咳为本，陈药桔梗宣肺散结，开通气道，能百药上行，左药荆芥陈皮，荆芥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使药甘草调和中药，健脾和中，辅助君臣药，增强止咳效果。
2: 有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止咳宝片，那平时运用在治疗当中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那这个问题啊，就要请教在我身边的咱们本期的啊专家，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主任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其实一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觉得特别普遍，谁没咳嗽过呀？而且长久的那种咳，这个罪啊，真是太难受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为什么呀？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咳嗽应该怎么理解？
3: 那么在我们的经典的书籍里面啊，《黄帝内经》里边专门有一篇就是叫咳论。那么这里面讲呢，就是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肺独耳，不是说只有肺可以让人咳嗽，那么五脏六腑呢都可以令人咳嗽。脾呢它的功能是主运化的，而它的运化不到位，那么呢就是痰湿就可以存在体内，那么也是可以出现咳嗽，然后重要的表现就咳痰。我们也会发现呢啊，你一生气啊，气大了之后也会咳嗽啊，那种咳嗽呢就没有痰，我们说是肝火犯肺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忙，那么晚上也睡不好觉，哎，腰酸腿疼，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咳嗽，哎，你一听那个咳嗽呢就是没有力气，哎，那么就是我们说这种咳嗽呢，是我们肾啊，肾主纳气，肾纳不住气了，那么肾也可以引起来咳嗽。咳嗽呢，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啊，反复的咳嗽，然后是这个持续的咳嗽啊，有的人会咳嗽好长时间。
2: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3: 啊，
2: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
3: 啊，
2: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
3: 啊，
2: 还是说自己哈、身体可能有一点亏虚的原因
3: 啊，
2: 他这个咳呀就持续不断，跟我们也反映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应该怎么办？这严重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3: 大家觉得就是咳一咳啊，咽喉有一些不舒服。貌似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不能小看，尤其是说是长时间的这种的咳嗽。

0: 错，那一定要给他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传变，那可能开始是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往肝呀、往脾呀、往心呀、往肾呀去传变，那么说时间长了之后，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心肝脾肺肾的这种功能呢都下降哦。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像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老咳嗽的这个，确实是就会成为临床的一个难治的一个问题。
1: 中医常说，人体内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咳嗽。不少人觉得咳嗽几声，嗓子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可别小看这几声咳嗽，它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久咳不愈，牵连到五脏六腑，想再调理治疗，难度就大得多了。
2: 那在中国药典当中，止咳保片它其实就是专门止咳的，那它具体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朋友，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进行应用，我们来一起翻阅中国药典。好，一起翻阅药典。止咳保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功能与主治。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晰，咳甚而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症候者。当我们回看止咳保片啊，它的这个传承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最后的这十四味，然后是随着慢慢的传承，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最后啊形成了中西合璧效果更好的止咳保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传承的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继承又有着创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它可能对于风寒咳嗽的患者比较有益，那还有哪一类的患者可能比较适合用止咳保片呢？
0: 比如说凡是寒的然后是有痰的然后这里边我们还有化痰的，那么痰稀的、痰黏的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喘的还有就是说气往上逆的，这些都可以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药典里面也讲是吧，我们的感冒的这种咳嗽也可以，我们的这种老慢支的这种咳嗽也可以它是感染性的可以，它是非感染性的只是受了风寒的那也可以。
2: 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
0: 对，止咳保呢其实不太问不太问是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可以配合着我们抗病毒的以及我们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同时呢，我们要知道中药和西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一般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呢要隔开半小时以上进行来这个服用。
1: 对于寒咳、有痰的、喘的这些类型的咳嗽，止咳保片都能发挥作用。感冒咳嗽可以用，老慢支咳嗽也可以用。它不太纠结是哪种细菌病毒，瞄准的是症状本身。
2: 也是再一次提示啊，观众朋友们一定用药的时候要谨遵医嘱。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拿着止咳保片这样的药物来到您的门诊，具体的咨询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我适不适合用这样的药物？
0: 其实这样子例子是很多哈，比如我有一个老慢支的老大爷，他其实是年年到季节就要发作，尤其是就是变天儿然后冬天一入冬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呢就会加重。其实我们也会推荐说，哎呀，你来喝汤药最好了，它是可以给你辨证论治呢其实很多的病人他不是太接受喝这个汤药，我就会给他这个建议哈，因为他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以风寒为主，然后呢痰是比较多，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咳的、喘的晚上就躺不倒，就影响到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推荐他用这个止咳保，因为它很适合它用了之后效果起效是很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三五天这个效果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类病人还是变对了，还是非常的适合，它就是免去了喝汤药的这种大剂量的这种口感不好然后用

0: 用起来又很便捷啊。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内容，那也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要点故事。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一二十。

0: 左右摇一下。
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8: 没有点地包天都成。
9: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10: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7: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1: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2: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7: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3: 碱蓬菜汤面包，
14: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7: 地方美味分成，烹饪自带看家本领。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美食花样做正在播出。
15: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地方特色美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呢，说这家店啊做山东菜做的是特别的正宗，尤其是啊这胶东烟台地方特色美食，好多啊您在北京可不多见。那今儿呢咱就一起看看去。这一进餐厅呢就看到这个海鲜区了哈。首先来说呢，它的整体感觉啊很像我们在胶东的这种渔家乐，这些呢都是这个鲜活的各种海鲜，包括您看看用这个生蚝组成的这种假山啊，特别的有感觉。这边呢您看马粪海胆、乳山的生蚝，这边呢咱渤海湾大刀鱼、大鲅鱼、鸦片鱼、加急鱼，是吧？哎，这种类呢是相当的丰富。再往这边看看，这个是八爪鱼，是吧？哎，您好，您这是厨师长哈。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儿这个都有什么海鲜呀？
16: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海鲜从烟台发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是活养的海鲜，像帝王蟹，这个黄金鲍，包括我们的黄八带，胶东人叫它八哨，这个
15: 八哨，是吧？哎呦呵，那真有劲儿嘿。它的这种吸附能力非常的强啊。哎，因为这东西我生吃过，
16: 对，
15: 它吸舌头是吧？
16: 对对，我们选择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的，细的短腿，这样吧，它口感更脆，鲜味更足，
15: 还是个头偏小的，
16: 对对对，细腿
15: 的，
16: 对对，
15: 它更嫩一点，然后鲜度也更高。可以看看啊，
16: 所以每天从烟台发过来的一些胶东的地方海鲜，包括我们的烟台特有的大海肠啊，这个颜色发深的。这个肉的皮子比较厚，鲜味比较足。
15: 拿这个海肠来说吧，也都还活着呢，是吧？特别的有活力。
16: 我们每天都会从烟台发这鲜活的海肠过来。这也是我们地方特有的啊。一个它颜色比较深，发深褐色，这样鲜活的杀出来的海肠，它是比较坚挺的啊。它肉质也比较厚的，
15: 比较厚实。
16: 我们店里有个特色，就是海肠捞饭。
15: 哎呦，
16: 要不要尝尝？
15: 必须尝尝啊！绝对的，这个烟台菜的代表菜了啊！
16: 对，
15: 来，麻烦您。
17: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18: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那个。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

0: 加韭菜，加米饭，
1: 海肠特别肥厚，就是特别新鲜，然后个儿也大。其他家的我吃过就比较干瘪啊、瘦小啊，这样基本尝不到海肠味儿。这边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2: 刚才呢，在那个海鲜池那儿看了一下啊，这儿的海肠呢显得是格外的有活力，为什么呢？哎，据说呢都是每天夜里啊从这个胶东地区拉过来的鲜活的海肠。哎，看了一下啊，这个量呢还是很足实的啊，彰显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这种豪放。说到海肠呢，这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据说呢海肠的这个营养呢一点不输给海参。这一口吃下去呢，哎，这人虽然在北京城啊，但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胶州湾。海肠呢是又脆又嫩，满满的大海的气息。再有呢，哎，因为米饭呢它吸足了这个海肠的汤汁，所以呢不仅啊吃到嘴里它会有颗粒感，同时会有这种海鲜的汁水释放出来。而且这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末，所以呢除了海鲜的味道呢，还可以吃到浓郁的肉香。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韭菜，实际上这个韭菜呢它不是特别成熟的，也就是说您吃到韭香之后呢，它还会有小小的淡淡的那种辛辣的香味在里边，哎，特别的提味。说心里话啊，刚尝了一下这家的这个海肠捞饭啊，比我在胶东吃的还好吃。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选材有什么讲究啊？
3: 这个黄老师，这是我们烟台特有的这个大海肠。它的特点就是呢颜色比较深，比正常从市场买的颜色要深，这个都是粉嫩颜色。
4: 那等于市场上这个呢买的也是鲜活的，宰杀完之后呢它这个显得软塌塌的，
3: 它有明显的区别。
4: 这海肠的肉质，这个肉壁的厚度
3: 对
4: 好像就不太一样，是吧？
3: 对对对，
4: 除了这海肠呢，其实刚才我吃那个韭菜感觉跟我们北京的韭菜也不太一样啊，它好像多了一些除了韭菜味更浓之外，好像多了一些这种辛辣味在里面。
3: 对，您是专家
4: 啊。
3: 这个韭菜，
4: 没有，
3: 我让你看看东西。
4: 这个是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胶东的长脖韭菜。
4: 哎呦
3: 啊，它这个白色的脖比较长，它吃起来更加的嫩，更加鲜味更浓，这种韭菜的辛辣味相对来说
4: 要足一些。
3: 对对对，
4: 你看见没有，这简直是韭菜中的战斗机，赶上章丘大葱了，是吧？
3: 是是是，
4: 看上去呢远看像小葱，是吧？近看仔细看看像韭菜，但是它这叶儿宽，然后葱白也更多，是吧？
3: 对对对，
4: 香味更浓，哎，伴有淡淡的辛辣味。
3: 对，没错。
2: 可以看一下啊，典型的山东的这种麦穗大包子，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啊。底下呢给您垫上了这干的这个玉米皮，据说啊一定得是干的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皮可能就没有它这种特殊的香味了。掰开给你看一眼，哟哈，刚才说了啊，这个菜呢吃到嘴里啊咯吱咯吱的，非常有嚼劲。再有呢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虽然那大伙儿都知道了，一般的这种野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油的，因为有了这个肥肉丁的滋润呢，所以这个菜呢吃起来更香。可以看啊，它有非常浓郁的这种肉汁啊汤汁啊，可能应该还有一些料汁在里边哈，所以吃的时候离隔壁的导演远一点，省得呲他一脸。
3: 这是我们的面点间。现在师傅在做的就是碱蓬菜擦面包。
4: 哎，
3: 它里边主要加的就是有海米，肉丁，还有韭菜。胶东人非常喜欢吃韭菜。这个面呢是半烫面的，有一部分是用开水烫一下，有部分是加凉水泡在一块儿。这个面烫出来之后，它晶莹剔透啊，是薄皮大馅儿啊，这也是我们胶东这个包子一个特点。皮薄，馅比较多。这个汤面包的皮儿，你看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看我们皮儿大馅儿多啊，馅儿放在里边就跟个小山一样，并且师傅需要两个手把它把馅儿完全把它包拢进去，
4: 先做成一个大盒子的雏形。
3: 对，
4: 然后呢就开始捏这个小麦穗儿。
3: 对对对，
2: 首先呢，要感谢为我们推荐这家餐厅的朋友啊。要说他们家真的是很多美食呢，在北京不多见。比如说今天我们吃的简鹏菜的包子，还有这个鲅鱼子的炸酱面，那真是没谁了哈。用这老话说，那跟您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咱北京的南二环，丰台区方谷园二区的16号鲁红宾馆的地下一层。喜欢这个山东菜的朋友，不妨来这儿试一试。
5: 接下来夏至节气寻面香，
6: 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的，
5: 面条汤香不腻口，揭秘最核心的体现密码。
7: 餐厅是不会用这个来做汤，
6: 这个成本高啊，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5: 寻鱼鲜，后厨大开眼界，
8: 必须是淡江水，这个北方的水呢，鱼是活不了的。
9: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5: 鲜香美味全搜罗，夏节精彩别错过。
6: 这到了夏至节气啊，大家可能因为天一热呢，胃口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节适合吃什么呢？要我说啊，来口面吃，对吧？又是汤又是面又是码的，就你吃起来特痛快，然后味道也好，而且还一个啊，平时大家自己在家也愿意做面，不用在厨房里一直热火忙着。那今儿呢，我就带您来吃一个面，这个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很多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北方的面条，比如说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包括北京的各种打卤面、炸酱面什么的。今儿咱来一个南方的面，苏式面馆。这个吃苏式面啊，一般就是仨讲究：汤好、面好、浇头好。咱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反正这店呢就在工体附近，就是门脸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挺有设计感。咱进去看。你别说啊，刚到饭点，这人气是真旺，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就其实这个店属于就是你看啊，面积不是特别大，反正我看了点，两边是那种长桌，然后中间是小圆桌，大概有个10张桌子左右。但是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您好，我拿张菜单行吗？好嘞。
10: 小菜都有。
6: 嗯，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们家是那种完全的明档的状态，就是你能够看到后厨那边在煮面，然后这边在炒浇头，就是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是一个通透大玻璃，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吃起来更踏实，然后也能看到那种烟火气嘛。我准备点点，你看典型的那种苏式面馆的这种菜单，它把浇头是要单列出来的，你可以配不同的浇头，而且苏式面可以点双浇嘛，对，就是两份浇头配同一种面。我呢点了一份扇糊面啊，这个面呢在他们家店里是非常热卖的一款面，而且是在苏式面条里比较经典的一个浇头。另外我还单点了一个浇头啊，是这个猪肝。其实在吃苏式面的时候啊，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双浇，等于就是两种浇头混在一起吃这个面，还有一种叫过桥，就是你看正常咱们吃这个面，面汤和这个浇头是在一碗里的，但是苏式面呢有时候可以单点过桥，就是单独一份浇头搁在碗里盛上来，然后跟面条是分开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东西啊单独当菜吃，而是它也是要放在面条里吃，只是呢比如说像什么焖肉这种浇头，它的味道比较浓重，它适合跟汤里啊跟面完全拌好，让那个浇头的味道完全融在汤里，然后慢慢吃，它比较合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爆炒的猪肝，吃的是那种鲜嫩度，所以如果长时间在面汤里泡着，就会把猪肝那个嫩度降低，所以它做成过桥，也就是单独盛出来，这样你随时吃，随时往里拌着点，这样吃比较合适。我先试试啊。汤很鲜，就是大家可以看上它这个汤啊，就是它是有一些酱油色的汤，但它不是浓汤，它是清汤，就是你能看到它没有那种浑浊感，它非常透亮。可是这汤喝到嘴里滋味是很厚重的，滋味不错，而且它这个汤啊是那种咸鲜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汤。哎，我还其实挺喜欢吃南方的面条的，比如说咱们北方吃的大多是那种手擀面，像山西啊陕西那种，它那个面呢比较筋道，比较弹牙，然后呢相对那个面会更吸汤一点，把味道吸进去。然后南方的这种面，比如说苏式面条，它是机器去压的面，就这种面啊它不太会吸汤，但是同时呢它的口感会偏硬一点，它适合把这种浇头的味道裹在面的表面，然后一口一块吃下去，滋味也比较足。 首先鳝鱼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鳝鱼骨那种啊，就吃起来非常爽快，不会有任何扎到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啊，鳝鱼很新鲜，肉很厚实，很弹牙，很嫩，而且这个时候鳝鱼也是比较肥美的嘛，因为一般吃这种鳝鱼都是开春到入夏这个时节吃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一说这个

0: 双椒啊，浇头多一点，就觉得会不会咸啊什么。我是觉得你像苏式面，它的浇头的味道呢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的调味不会像咱北方做那种比如打卤面啊或者是焖肉面啊，就是它的那种料味那么足，所以它的咸口并不重，反而是让你觉得就是一次能吃到不同的浇头，料很足的状态。反正老板请来了，因为刚才吃咱们这个面条啊，尤其是苏式面的汤底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
1: 是。
0: 就刚才你吃到嘴里那个汤非常的鲜，
1: 对。
0: 就这个汤是不是也是得费劲每天自己熬啊？
1: 每天自己熬啊、嗯，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熬。
0: 这么早？
1: 对对对对。
0: 一天几锅？
1: 一天一锅。
0: 一锅大概有多少这汤？
1: 100多斤。
0: 然后等于就是每天熬一锅，然后每天换新的，里边料是不是下的也足啊？就什么什么老鸡、老鸭呀、猪肉什么都得下。
1: 有老鸡，嗯，火腿，嗯，的龙骨
0: 就是排骨。
1: 瘦肉，嗯，对，还有很重要的是用的是大羊背、
0: 嗯，这个成本高啊，
1: 对，成本高，
0: 就是你看它的个头，包括你味道一闻，就那个
1: 鲜味，你现在都可以吃一个，
0: 是吧？
1: 对，直接可以吃，非常棒的，非常鲜甜。
0: 哎，真的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 对，
0: 就因为它这个鲜味非常足。
1: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嗯，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0: 你看你大概得用多少吧？
1: 老母鸡的话用6只，
0: 6只老母鸡，
1: 对，6只老母鸡。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包凤爪，嗯，差不多有4-5斤的这个龙骨，嗯，
0: 然后加上
1: 一些猪肉、瘦肉。哇，
0: 那等于这100斤汤，光这些料加起来得有小20斤了吧？
1: 嗯，差不多，
0: 是吧？
1: 要。
0: 其实能看到的桶里汤，它是属于很清凉的状态，包括大家吃到碗里那个汤，它也是比较清澈的汤，但是滋味是很厚重的。
1: 因为我们在吊汤的时候，一定是用小火，嗯，小火去慢炖，嗯，然后它不会浑，嗯，啊，这样子的话。掉出来汤会特别的鲜啊、哦，然后呢，回口有厚重感。
0: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这个汤？
1: 嗯，6个小时。
0: 6个小时。
1: 6个小时。哦哦、
0: 嗯，所以就是料少一点点，时间短一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对。
1: 嗯、对，是是是。
0: 今儿带您来的是一家苏式面馆啊，您可以尝尝跟北方的面不太一样的那种南方的面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浇头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10多种呢，而且有一种蕈油面是用菌菇做的，非常的独特，别地儿很少能吃到。然后再一个呢，现在有很多南方的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茭白啊、马兰头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小吃，比如说这个面筋酿肉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口味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接下来想吃地道湖北菜，不用东奔西走，带您一站式打卡湖北特色食材：
0: 武当山的鹿茸菌、房县的木耳、小花菇、云阳的干槐花，啊，丹江口的粉条，
3: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湖南美食超下饭，当面制作不糊弄。
0: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0: 带您来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在吃美食之前啊，咱们先来看看他们家食材，因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您看这些啊，襄阳的皮蛋，丹江口的菊灰蛋，以前丹江口就知道鱼好，还有菊灰蛋，然后包括你看武当山的鹿茸菌啊，房县的木耳啊，哎呦，还有这特别棒，房县的小花菇，之前我去过那边，就是你看这花菇啊，个头不大，但是那个花菇那个香味特别的足，然后特肉头，可好吃了。然后武当的腌笋，云阳的干槐花，啊，丹江口的粉条。其实您看，我说了这么多地名，什么丹江口啊、云阳啊、房县啊、武当山啊，包括襄阳，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今儿来吃的是什么了。湖北菜，而且人家是把湖北不同地方最优秀的食材给它云集在一块儿，感觉就是一站式吃遍湖北。今儿得好好尝尝。

0: 能问问几位吗？因为我看你们点的菜特别丰盛，就是经常来吃吗？
1: 经常来吃啊，我一个礼拜都要来，至少来一次啊。
0: 我听您口音应该也是南方人吧？
1: 对，湖北人
0: 啊。您就是湖北人？
1: 对，湖北哪儿的？湖北十堰的。
0: 湖北十堰，哎，那您吃这个湖北菜，您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吗？
1: 家乡的味道。嗯、啊，这个也爱吃，特别爱吃，油饼、啊。
0: 什么？
1: 油馍，对，我们叫馍、啊，北方人叫饼，油馍。这个油馍就是妈妈的味道，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啊，就一到夏天，天湖北热嘛，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不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呢？就是熬点这种绿豆汤，然后再配点这个饼，大街小巷都是拿着这个饼回家吃的，
0: 一吃就勾起了回忆了，是吧？
1: 哦，特别香。

0: 您也是湖北人是吧？
1: 哎，我也是湖北的。
0: 湖北哪儿的？
1: 湖北舟山的。
0: 舟山的
1: 实验室，舟山县。
0: 哦，您觉得这些菜吃起来，作为一个湖北人，觉得地道吗？
1: 很地道，因为这里我经常来
0: 啊、嗯，
1: 而且呢是我家乡的菜。
0: 有没有哪道菜让您一吃就觉得，哎，是家里的味儿？
1: 重点给你介绍这个花菇啊，
0: 啊、
1: 嗯，花纹多，
0: 嗯，
1: 花纹美，
0: 嗯，
1: 二一个是肉厚，不管它没有用这个肉炒啊，
0: 嗯，
1: 但是用油炒了以后，你看像肥肉炒的一样，
0: 啊、
1: 嗯，吃起来很香，很香，
0: 啊、
1: 特别的有回味，真正的
0: 这个
1: 海味。
0: 而且这小花菇在北京其实还挺少见的，
1: 很少见，对，嗯、只有在或实验地区它产的才有，
0: 就是当地的，
1: 哎，当地直销。你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0: 啊、
1: 哦！哎，鱼很好，
0: 嗯、
1: 但是我们从小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
0: 嗯，
1: 因为它在给这个水呀、啊，就是吃的这个汉江或长江的水，
0: 嗯，
1: 养起来的，
0: 就是湖北人吃鱼一吃就能吃出来，
1: 一吃就能吃出来，
0: 嗯、
1: 对，口感，那个肉质，
0: 嗯，
1: 新鲜的程度。
0: 那您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合自己的口味吗？
2: 挺好的，对、
0: 啊，
2: 就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鱼，也是、
0: 啊，
2: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我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他说这个鱼挺好的，它这肉很鲜嫩，
0: 嗯
2: 啊。然后吃的口感也特别回甘也很好、
0: 嗯、
2: 回味很好对、
0: 嗯、
2: 然后那个而且它以前我对湖北菜认为就是辣
0: 嗯
2: 啊这个辣的感觉很那个印象很深刻嘛然后吃了他们家这个菜以后并不是只有辣
0: 嗯
2: 啊这个鲜味也很浓
3: 上菜了啊特意我也点了条鱼因为我看很多食客啊一定会来这儿吃鱼湖北嘛千湖之乡那儿的水产丰富就是各种鱼啊包括莲藕啊还有拿鱼肉做的各种吃食比如说鱼饼啊什么的都非常出名这个鱼就是很简单的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辣嘛它会加一点辣椒在里面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吃清蒸鱼那个口感上会多一点点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很提鲜啊这个味道不错这鱼肉你吃到嘴里就是特别细嫩那个肉很整一点都不散但是又特别滑嫩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包括那个鱼皮的部分你吃到都不会有任何糟的感觉就是那个鱼皮都是弹的说明这个鱼绝对够新鲜今天试这个小花菇刚刚我看好多食客都在推荐说是他们湖北那边的特产说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小小的一颗花菇啊一口咬下去那种菌菇的香是一下能充盈整个口腔的非常的足然后你咬起来是脆感的而且人家的做法其实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儿感觉就是拿油去炒了一下但真的像刚才人食客说的啊就是你能吃出肉香来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花菇的肉头比较厚你咬起来有那种质感再一个那个香味和那种嫩滑的感觉特别像吃肉我特意点了一份这个叫菊灰蛋之前真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才看到这个名儿很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盐水煮鸡蛋的感觉就是你看它这芯儿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咸鸭蛋啊或者松花蛋那感觉它就是盐水煮鸡蛋但是它咸度不太高微微的有一点咸味儿挺有意思的当地的小吃我还点了油馍应该马上上
4: 我等一下、哎、这是您点的油馍我给您上一下
3: 啊
4: 这个油馍我给您挑一下吧
3: 挑一下
4: 挑一下
3: 行拿我这行吗
4: 哎可以
3: 啊哎这一上来就是鼓鼓的跟个小饼似的
0: 哎它里边有馅儿吗没馅儿
4: 啊没有馅儿它那个里面添加的是那个胡椒面
3: 啊
4: 还有葱花
3: 啊好酥啊就是你看那姑娘一挑它这个馍外面那层酥壳都能听见那声说实话我没吃过如果看节目的各位有湖北的朋友啊可以来聊聊这饼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在我的口感来看我觉得特别像咱北方吃那种手抓饼然后呢还是葱花手抓饼就是那种感觉它外边很酥然后里边是有软的那种饼芯儿然后还有分层所以你吃到嘴里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酥壳加上有韧性的饼丝是这种感觉整体而言啊我觉得这几道菜都非常不错说到底还是这个河鲜的这个鲜真的太棒了这我一会儿找找老板让他带我去那后厨看看鱼去这鱼肯定得是鲜活的才行
5: 我们的店的鱼啊都在这儿
3: 啊、哦、都是鲜活的状态
5: 这什么
3: 这什么鱼
5: 武昌鱼
3: 武昌啊、嗯、
5: 啊这是武当山脚下的盐鱼
3: 这小个的是吧
5: 对对盐鱼、嗯、这个是
3: 黄辣丁
5: 这个是鳙鱼丹江的三宝之一鳙鱼、
3: 哦、就尤其是这个鱼就是刚才吃那个大家能看它那个鱼长得不一样就是感觉有点地包天兜齿然后它那个嘴是冲天撅着那个状态
5: 这个鱼啊是我们从丹江水库呢连鱼带水拉到北京的
3: 就店里用这个养鱼的这个
6: 水也得是丹江的水。
5: 哎，必须是丹江水。如果换别的水，这个北方的水呢碱太大，这鱼是活不了的。
3: 哦，所以想让这个鱼保持鲜活的状态，不但运输要注意，到店里之后也得让它有家的。

0: 接下来，餐厅里面寻鱼鲜，
1: 这鱼头看着个可真大。
2: 龙河口水库鱼头，
0: 炖鱼头两种剁椒巧搭配，作用大不同，清清楚楚看得见。
1: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汤汁是很足的，是能够喝的。
0: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1: 相当棒。
0: 尝过了湖北的特色美食，现在跟随着汪洋一起探寻湖南风味。虽说湘鄂比邻而居，但食材的烹饪完全不同。就以做鱼放辣椒为例，两地的调味手法差异尤为鲜明。
1: 我觉得最招牌的是这个，是必须吃的啊，剁椒鱼头，湘菜里的招牌啊，必点。
2: 您好，您点的糖灼剁椒鱼头到了。
1: 鱼头，哎，这都是糖做的是吧？
2: 对，是的。
1: 这鱼头看着个可真大啊，这有多重？这鱼头
2: 4斤左右。
1: 然后包间的鱼头都差不多这么大吗？
2: 对，都差不多这么大。哦，
1: 都能糖做是吧？
2: 都可以糖做。
1: 这是哪儿的鱼啊？
2: 龙河口水库鱼头。哦，
1: 这鱼头怎么好？
2: 水质好，鱼肉新鲜，没有土腥味儿，
1: 是吧？反正这鱼头别的不说，还没吃，但是看这个新鲜度肯定没问题的。尤其是对，一看这鱼眼，你看它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状态，就一看这鱼就很新鲜。包括您能扒一下是那个鱼鳃那一部分吗？特干净，特新鲜。等于这个鱼头制作的过程全程都是在包间完成的。
2: 对。哦，
1: 哎，我觉得这点挺棒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在包间就餐是要那种仪式感的。哦，先得把紫苏叶和萝卜是吧垫进去，然后还有葱。
2: 对，这是湖南的紫苏叶。
1: 对，就是
2: 新鲜的紫苏叶。
1: 好多湖南菜里边会放这个紫苏叶，它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再下调料是吧？
2: 对，
1: 剁椒鱼头嘛，最关键的是剁椒，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2: 对，
1: 剁椒好香啊！就是师傅现在还没有加热啊，没开火，光是把这个剁椒从碗里崴出来，你都闻到那个剁椒那种发酵的香味，很明显。
2: 这个剁椒是两个年份的，一个一年的，一个3年的。
1: 哦，这么讲究，这加的是什么？
2: 这个是鱼尾熬的鱼汤。
1: 这鱼汤熬的可以啊，你看就完全是那种奶白色的。
2: 对，每天都是现熬的。哦，
1: 所以你说这一条鱼一点不浪费，对吧？
2: 对，
1: 就是鱼骨鱼尾没法当菜的，就全熬鱼汤了。
2: 对，
1: 平时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嘛，人家是原汤煮原食，专门用鱼汤去煮鱼，差不多多长时间能好？
2: 半个小时左右。
1: 煮这过程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刚才您说您家那个剁椒还得是1年和3年是吧？
2: 对，
1: 混在一起的。
2: 是。
1: 为什么还有两种不同的剁椒？
2: 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我这儿是一年的跟3年的，您可以尝一尝，您看哪个是一年的，哪个是三年的？
1: 猜猜是吗？
2: 对，您可以尝。尝一下，
1: 真辣！这个颜色深的是3年，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浅的这个是1年的，
2: 对。
1: 而且你吃到嘴里啊，一年那个剁椒，它明显是那种就是生辣椒那种生辣感，然后但是它带着辣椒那个清香，然后发酵3年那个剁椒啊，它就变得柔和了。就跟那个陈年的酒一样，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辛辣的刺激感。人家是几种不同年份的剁椒混在一起，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感的。一会儿试试这鱼头。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它底下汤汁是很足的，他们家真的底下是有鱼汤的状态，是能够喝的。首先很鲜，鲜味很足，但是辣感也很足啊。它就是剁椒那种刺激感，那种鲜辣和那种发酵完的酸辣，尤其是回口还有点甜那个辣，很不错。我试试这鱼肉啊，哇，鱼肉好嫩啊！就你一下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鱼肉，第一新鲜，因为它肉很整；第二很嫩，像扎进豆腐一样的感觉，绝对够新鲜。你吃起来那个肉是弹牙的，然后呢一点都不碎也不糟，特别的鲜嫩。再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剁椒，绝对是剁椒鱼头这道菜的最灵魂的地方，甚至要超过鱼本身，因为它这个剁椒的发酵味道是很独特的，酸香，然后呢加一点点回甘，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很棒。湘菜要的那个风格，热辣鲜香，这感觉做到了，完全没问题。但同时它又不会滋味过重，盖住鱼肉本身的鲜。还有这剁椒鱼头啊，这个汤汁别浪费了，比如说鱼吃完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个汤汁打包回家，就回去煮点面条什么的，再下点蔬菜，哇，相当棒。另外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啊，虽然门脸儿在外边看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空间真的非常足，2、3层都是，尤其是包间区域啊，因为那个包间区域呢是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容纳20人。另外，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旁边就是海淀公园，然后往北边就是圆明园，往西北方向就是颐和园，都是适合逛的好去处。
0: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3: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3名的，就是非常好。

0: 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1: 麻酱小料有秘方，调配食材全揭晓。
2: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3: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1: 制作丸子有高招，选对淀粉很重要。
4: 它的淀粉呀分两类，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地上粉，它的劲儿比较小，就适合呢拌馅。
1: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美味十足，饭菜飘香，畅游京郊赏风光。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您别错过。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无望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12: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道啊，秦皇岛北戴河的特色美食，叫做鲜虾翘尾蒸饺。据说啊，一口爆汁，人人都去打卡的网红级的美味。那我们孙大厨啊，就去交流了一下，把北戴河啊做这个蒸饺的秘方带回到了咱们养生厨房的现场。
13: 咱们跟那个当地的厨师啊沟通了一下，还得教给大家在家怎么去复刻。其实它在做法上内有乾坤。
12: 另外呢，这个蒸饺不仅好吃，据说还有养生功效呢，是吧，张老师？
14: 这个蒸饺啊，它符合我们中医的一个在夏季的养生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呢？春夏应该养阳，人体啊在夏天有点像咱们大自然一样，这阳气都浮在表面，这胃那反而是凉的。加上这个时候呢，吃什么冰西瓜呀，什么拌黄瓜的呀，更加伤脾胃。所以呢，要稍微吃一点辛的东西来暖我们的胃。
12: 所以这个内有乾坤的馅料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就很关键了。那么首先说这个蒸饺，据说这皮儿就不一般，它是非常柔弹的，就是说放凉了都特别好吃。
13: 哎，没错。
12: 去了一趟北戴河，学会秘招，这饺子皮儿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啊？
13: 哎，对喽，咱们给它分成1/3份和2/3份。1/3份呢是要烫面，用开水和面。2/3的生面呢是持续加凉水去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呢软糯，它就是放凉了，它也不硬。咱们给它先和成絮状，只烫这一部分，这边的面已经烫好了，使用清水凉水把这个生面给它和到一块儿。
12: 哦，明白了，这个还真挺蹊跷的，这样做的饺子皮儿是非常的柔弹的。
13: 咱们现在把它1/2和成面团儿。你看非常的滋润啊，咱们先让它放在旁边醒一会儿啊，这个时候呢就该和馅了。和馅呢它肯定还是有这个技巧的，要用一个三油。
12: 爆汁和香的特点在于这三油。
13: 对，地方美食的不一样的之处啊。先把这个虾油做出来。
12: 第一个是虾油。
13: 锅中加入油，下入虾头，加到小火拌煎，

0: 来，咱们虾油煸好了，
1: 给它剔出来
0: 备用。
2: 这个饺子它那么好吃，首先有三油，还有两油呢？
0: 平常家里备的这种料油还有香油，这个时候呢先用油拌这个菜，它不容易出汤。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把油一定要晾凉啊，料油给它加入啊，然后咱第二步加入香油，然后最后咱们这个虾油配比呢是一样一份，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2: 有三油才能好吃。
0: 咱们把这个韭菜稍微的拌一拌，让它每一个韭菜都吃到这个油。
2: 我们知道这个韭菜本来就很鲜了，
0: 对，
2: 还有虾油的鲜，然后有料油，还有香油的香。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肉馅拿出来。
2: 哎、据说呢今天啊我们这个饺子里面包的馅料是黄金配比，每一样都很重要。
0: 首先呢把这个肉馅里面加一点盐啊，让它起粘性，加一点葱姜水，这样出来呢鲜嫩多汁、啊、
2: 爆汁。
0: 少量多次的去加，立马就吃进去了、这个时候呢再加一点，你摸它这个感觉它是弹的啊，每一个部位它都在动，它已经饱和了
2: 啊、就可以了。
0: 对，提前炒好的这个鸡蛋、啊还有肉馅还有韭菜，咱们合为一体，肉馅鸡蛋。
2: 在北戴河啊，网红级别人人会去打卡的，这么好吃的饺子里面的馅料呢其实很家常，但是配比很有讲究，就很好吃了。馅料黄金配比，大家看大屏幕。
0: 咱们韭菜呢是500克，也就是1斤啊，然后肉馅呢是半斤，250克，鸡蛋呢是150克，鲜虾呢咱就每一个饺子里面放一个，
2: 一口一只虾呀。您可以先调着这个馅啊，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揭晓一下吧、这里面啊内有乾坤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3: 这里边有两个特别好的养阳的食材，第一是韭菜，第二是虾，而且韭菜占了很大的一个量，韭菜跟虾都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呢符合我们这春夏养阳的原则。但是我们这配馅里为什么说的内有乾坤呢？它还加了两个偏于补阴的食材，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蛋，这样呢就使我们整个的配比啊不会那么上火，既符合我们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原则呢，又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
0: 咱们馅儿调好了啊，然后这时候咱要处理什么呢？处理虾，一节一节的把它的虾壳去掉，一定不要说直接全去掉啊，末尾部的时候把这个虾尾留住，留最后一个关节就行了。
2: 最后一个，
0: 这样第一呢它是为了美观，第二次包的时候它要住到上面啊、然后一会儿包的手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包。还有一步咱们是这让吃虾让它的口感更加的脆弹。
2: 哦，我喜欢吃那种虾。
0: 有多一步小窍门，用水去泡着它，然后水里面要加一个调料，
2: 泡虾加一个调料就能脆，
0: 加一点碱面，包好的这些虾啊都放到这个碱水里，这样出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脆嫩。
2: 大概泡多久啊？
0: 3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我们看哈这个蒸饺多好看啊，但是怎么能让它翘起来，好像还是有讲究的。
0: 包的手法有讲究，把面咱们给它分成小剂子啊，特别筋的比咱们普通包饺子那剂子要大，给它大面皮。首先呢咱们得把这个虾呢给它背部片上一刀，包的时候到最后咱们虾尾它要立得直，先来一点肉馅，把这个滴滴打好，对，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馅料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包了。从前往后啊，左揪一下右揪一下，咱们这尾巴立好了啊，咱们最后收一下口、你看虾尾非常的翘、
2: 哎呀好漂亮啊，蒸出来更好看。
0: 咱们饺子包好了啊，咱们一共包了5个饺子，蒸锅上气了，咱可以去蒸饺子了啊。咱们的时间呢是在13到15分钟。
2: 你看有的虾尾呢哎，这时候不是特别翘，但是蒸出来啊它还会再打卷
0: 盖上锅盖。
2: 这个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啊、因为刚才呢张老师说了、借天地之阳气然后养自己的阳气。
3: 对，
2: 那养阳气除了虾还有什么食材呢？
3: 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
3: 姜就是我们一个辛温的这么一食材嘛，还有比如说香菜呀、还有洋葱啊，甚至于蟹白呀、都是可以这个时候哎帮助我们增长我们体内的阳气的。
0: 咱们时间到了啊，可以出锅了。
2: 这个饺子不仅是颜值高还特别的好吃，一口下去那是爆汁，非常非常鲜美的。这外面的这个饺子皮也是非常非常弹牙的，在家里也做出这么棒的网红美味。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

0: 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副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嗯，挺好的茶呀。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好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这个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0: 叔叔，
1: 哎，你好。
0: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2: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1: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0: 我们再看看小字，
1: 再仔细看看，
2: 非常清楚，特别好。
1: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2: 那也非常清楚。
1: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2: 好看，特别清楚。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2: 啊，谢谢谢谢。
1: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0: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1: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3: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4: 是什么好茶呀？
3: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4: 还是上次那个？
3: 你看看，
4: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3: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4: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控制。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4: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3: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4: 深有，
3: 您尝尝，您尝尝，
4: 深有同感，
3: 深有
4: 好。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4: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对对对，
4: 喝茶，
3: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鲍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鲍世清，
10: 眼花就戴鲍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鲍世清。
11: 他们相谈甚欢，
12: 住哪儿啊？
13: 通州张家湾。

0: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1: 有啊。
0: 多少钱？
1: 1106.23元。
0: 苹果哈。
2: 哎，你冲着我，
1: 冲着的，
0: 冲着
1: 张家湾，
0: 冲着
3: 聊那么热闹，能不敢停住吗？
0: 冲着的，
3: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2000多万。
4: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1: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客人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4: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5: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0: 不，我所谓没，我根本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5: 上班累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4: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5: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1: 看看？我把他让给三号吧。啊，您三号等着呢。
5: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0: 嗯，对，
1: 啊、嗯，下台、
5: 啊，好吧，谢谢商二姐，
1: 没事。
0: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6: 嘉宾好。
5: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0: 退休了，现在。
1: 退休了。
0: 哦，住哪儿啊？
1: 农村的。
0: 农村哪儿啊？
1: 通州张家湾。
0: 没多远，张家湾。
1: 没多远。
0: 现在交通方便，1小时到的了，是不是？
1: 40分钟吧。
0: 啊、哦，40分钟哈、啊。嗯，那时候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嗯，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1: 了。有您了吗？
0: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7: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0: 走一天那样。
7: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0: 我爸跟我说，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1: 听故事听的。啊，
0: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7: 聊聊你们俩，
0: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1: 我是丧偶的。
0: 哦，带几个孩子？
1: 一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1: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0: 哦，那挺好的，多好，挺
1: 好。儿子独立了。
0: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1: 有啊。
0: 多少钱？
1: 1106.23元。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0: 那真不少，还
1: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0: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那
1: 春节10月1
0: 还发东西对不对？
1: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0: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1: 10月1、5、1都是20斤的。
0: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
1: 发油，
0: 你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1: 发东西。
0: 你看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嗯，现在那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帮了租房了，呵，好家伙，
1: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
1: 对，那租出钱也少，
0: 哦，苹果哈、啊。
2: 哎，你冲着我，
1: 冲着的，
0: 冲着
1: 张家湾，
0: 冲着
3: 聊这么热闹，都敢停住了，
0: 冲着的，哎，你说说，
1: 您记忆不好，
0: 记忆不好，
3: 好，有。

0: 能记串了，这是。
1: 我记真不好记。
0: 他挣多少钱？你记着吗？吧，
1: 我不刚说来的吗？
2: 多少？
0: 对对对，
2: 多少钱？
1: 2000多啊！
2: 1000多，1000多少还
1: 能整？2000，
3: 反正我记着1.82。
4: 不是吧？
2: 1.03。
0: 2.03。
3: 咱们记性都不好。
1: 再过两年，过老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2: 没有点儿。
1: 啊，
2: 有点儿。
1: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在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又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钟起早了还，呵呢，真是人这人那到猪都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儿，那大枝啊跟那反了，看那大长枝啊，还有这实了，以为那短枝。看了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0: 眼神也不好
1: 啊。后来我你说再睡睡不着了，要这玩意儿你说，
5: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6: 对，
5: 挺般配的，
0: 你兄弟真不容易。
6: 这个5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7: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2: 每天都捡多少钱呀？
8: 二人脱口秀，
6: 啊，二人脱口秀行，啊，他没花钱。
2: 你退休多少钱？
7: 真是，
1: 我拿5000多。
6: 5000多？
2: 哦，那么多呢？够我半年的了。
0: 对
2: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1: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那天我看能拿15000-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2: 一万，你拿不了15000-16000，
6: 你不用担心。
1: 你看人这个，就这师傅，9000，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6: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1: 哎，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6: 他也签，
1: 这都公开了，9000。
2: 这数字也不太敢看。
1: 人肉500块钱得敢吃也，
6: 又
1: 我就不敢吃了就，
6: 又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1: 9000啊，10000多，那都9000。
6: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1: 那我下去不就？
6: 下去了，
1: 下去
6: 我。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1: 退休金太少，
6: 您退休金多少？
1: 我拿5000多块钱。
6: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1: 怎么也得4000吧。
6: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嗯，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2: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1星期1次，4个星期4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反正3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4个小时。1个月2次，现在我就是10个人。
6: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2: 从55，
6: 55退休，
2: 退休，
6: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2: 哎，对，
6: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2: 啊，最多最多能达到5-6千。
6: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2: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
6: 啊。
2: 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
6: 啊，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2: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
6: 嗯，
2: 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3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6: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2: 我是移民证， 哦，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明白，
0: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2: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啊、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6: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2: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6: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2: 对呀，
6: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2: 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6: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2: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她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她家找人，她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一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死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你说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你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客人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6: 终于能说说话了。
2: 对呀、对，
6: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2: 对，
6: 这太重要了啊。
2: 这次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您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带着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6: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2: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校了，
6: 走了，
2: 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0: 多大岁？
2: 81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他必定他烦，
2: 尿还可以，
3: 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6: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2: 我计划是做到60，
6: 那还有2年。
2: 对，
6: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2: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6: 然后剩下时间都
2: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芝麻酱那个一泡用那个， 还有鸡粪鸽子粪啊、哦，
6: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2: 对，
6: 都种啥了？
2: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啊、送人。
6: 种了什么？
2: 种了
6: 多少样？
2: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嗯，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嗯，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嗯、瓜。
6: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2: 也不大，我这房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6: 有几间房？那个
2: 我是七间正房，六间厢房。嚯
6: 啊，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啊，嗯，这十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3: 这有一些房子。
6: 我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2: 嗯，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嗯、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哦，一没了就都没了，
0: 都下来了，
2: 对。
6: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2: 我觉得还行，
6: 悠闲自在哈。
2: 对，
6: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2: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墙房，还有这个花池子。这个栏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8: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6: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2: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一天干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嗯，
6: 还得享受生活。
2: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嗯、
6: 是，哎，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2: 对，
6: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哦，去世10年了。
2: 对，
6: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人家介绍的，嗯，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6: 也算是一个村儿。
2: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6: 隔河相望。
2: 对，嗯，就接一条河。
6: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2: 22。
6: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2: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嗯，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6: 所以很可惜啊。
2: 对。
0: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2: 他血压高啊，
0: 哦，那
2: 不吃药啊，哦，
6: 那就
0: 脑
6: 突然
2: 高压，他200多，哎呦，
6: 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2: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嗯，
6: 他不吃，
2: 他不吃，他也忙，嗯，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嗯，是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6: 哦，也是
2: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6: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2: 对，
6: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2: 他责任感太强了，
6: 嗯，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2: 还行。
6: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2: 27年。
6: 哎呦，27年也都是
2: 我们俩一直打拼。
6: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6: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2: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嗯、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片上土，嗯，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6: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2: 对，所有都
6: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2: 对，
6: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2: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让我要找丧偶的，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6: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2: 对。
6: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2: 因为我觉着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着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6: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2: 对，
6: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2: 对，越简单越好。
6: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0: 有差异
6: 啊，您说说。
0: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你要这么理解，
9: 是这样啊，
3: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6: 对，
3: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6: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个丧偶的。
2: 对，
6: 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2: 最好是北京的吧。
6: 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
2: 其他的
6: 子女啊，年龄啊，
2: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就可以。
6: 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2: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6: 对，我觉得大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特别
6: 白，
3: 对，
6: 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都说来找。另一半的，对，但是你这一细问吧，都是一些特别
3: 模糊的概念，
6: 没有边界。那您就非常的清楚，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不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就非常好，你就会更容易去筛选到那个和您特别对脾气的人。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妹妹的
6: 已经很明白了，是吧？
3: 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2: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3: 对，
2: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3: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6: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他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3: 是人就是都是这样。
6: 是是啊、
3: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6: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
3: 对对对，
6: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3: 是，
2: 对，
6: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3: 对，
6: 来听陈曦老师的意见。
10: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儿，
6: 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10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9: 就你记住了，
10: 106，
6: 对，1000，咱们脑子都不行
3: 了。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6: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10: 都是小菜。
6: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10: 对，
6: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11: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12: 今天就不选择了。
6: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演员，
12: 是
6: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12: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6: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边，加入企业的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详细资料和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会送给您。或者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2: 好，谢谢。
13: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0: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4: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0: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1: 尤其你。
9: 对对对，
0: 肯定的。
1: 一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0: 都是他就乐。
1: 没
0: 错，
1: 发现
9: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11: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0: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1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

程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7: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5: 是，
7: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5: 没错，
6: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5: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6: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5: 哎，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6: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5: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6: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5: 哇，没错，
6: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5: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6: 对吧，
7: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5: 是的，
7: 这鲜味啊真是享受。
5: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6: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5: 没错没错，
6: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7: 一根顶15根。
6: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5: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6: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

0: 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七年以上。海身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0: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0: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0: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0: 哎，高了，
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哎，
0: 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0: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是，
0: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 50个名额啊，
0: 哎，
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2: 太对了。
3: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2: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干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的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
1: 感觉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听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爷。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哇！
2: 对，黑麦青的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
0: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

瘦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瘦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2: 你看王倩，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0: 吃
1: 拌面，筋筋道道的，
2: 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4: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3: 好嘞，
4: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3: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个
4: 闻一闻，
3: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4: 是的，
3: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4: 是的，
3: 炒着，
4: 对，
3: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4: 没错，
3: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4: 一包不到2块钱，
3: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料卷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3: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一款。

0: 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2: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这个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2: 那是酒精的味儿。
0: 哦，
2: 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
0: 啊、哦，
2: 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0: 呵，
2: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
0: 嗯，
2: 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2: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0: 啊、哦。
2: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3: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嗯、是不是更重了？
3: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
3: 嗯、
0: 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啊。
2: 这一瓶是26，
0: 嗯，
2: 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3: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
3: 嗯，
2: 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3: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3: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3: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2: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对，
2: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2: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3: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3: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3: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0: 嗯，
3: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2: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吧。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3: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2: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3: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啊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 吃的健康，吃的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
1: 对，
0: 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现实期间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

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零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

0: 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1: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0: 您买回家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尽量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蜜

0: 界的秘方，敢不敢跟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2: 再放2袋，
0: 要不再塞2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
2: 满当当的吗？
0: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
5: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
3: 俺以为那是挡路的。
5: 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3: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头当场就受到了重创，我的胳膊当场就骨折了，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英雄表现吧。
3: 不就是为了抢四个鸟蛋吗？也就是为了这四个鸟蛋，哎，被李冰当褥子压在地上。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2: 到底怎么回事？说说。
0: 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不要乱说，你不要毁了我江二爷的一世英名。
3: 拉倒吧，还江二爷呢，改名叫张思旦得了。
1: 张思旦
0: 李冰，站住，
3: 过来，说说怎么回事啊？
4: 咋回事？
2: 说呀
0: 现在给我道歉，再赔我5块钱医药费，就现在
4: 交钱，
0: 听到了吗？
3: 给他呀。
0: 哎，我跟你说去哪儿？
5: 站住！
6: 鼻子里擦根葱跟我装像的是不是？

0: 了这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1: 算了吧。
0: 哎，别，过来。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说话呀！哎呦，我怎么有你这么个怂弟弟啊？
1: 你说什么？
0: 自己打架打不过，我现在给你撑腰你还怕？
1: 我不是打不过，我是不好意思打。
0: 还不好意思打？不是，这人到底谁呀？你赶紧告诉我。
1: 李冰他爸。
0: 李冰？你同学啊？
1: 嗯。
0: 哎，那他爸为什么打你啊？
1: 这事儿比较复杂，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别生气啊，你别冲动。李冰他爸是妈的前夫，李冰是妈的亲儿子。
0: 都找不到茬跟他闹，
1: 你想干什么？这跟妈没关系啊。
0: 他前夫跟他没关系啊，他亲儿子跟他没关系啊。你等着。
1: 艾姐，你等等我。
2: 真是麻烦你了，师弟。
3: 别客气，是我委屈了师姐，害得你住了好几天的后台。不过秦红梅这个人实在是特别的霸道，她仗着厅里面有人独占一间宿舍，正好借这个事儿好好杀杀她的士气。
2: 你这么一闹，就不怕厅里的人给你穿小鞋？
3: 不当团长挺好的，无官一身轻嘛，当演员多自在啊。
4: 怎么了这么着急？
5: 出事儿了，宿舍里边打起来了。

江建华，你怎么教育你姑娘的啊？有娘生没娘养，

0: 我头晕了，我吃不消了。
1: 怎么会吃不消呢？我们家江二少能耐着呢，轻伤不下火线，有惹是生非的能耐，就没有挨熏受罚的准备吗？啊？
2: 爸，江离身上还有伤呢，您别罚他了，他那份儿我替他罚了。
1: 闭嘴！你替他罚了？你以为事儿小啊？我就不明白了，几个大男人被一个姑娘家给揍了，海啸，你我夸你的，莲花巷都传遍了，江家出了恶霸，不是你以后怎么嫁人？
2: 嫁不出去就不嫁了呗。
1: 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把事情搞大了，让碧云难堪吗？
2: 哎爸，我亲弟弟在大马路上被人打晕了，我替他报仇那是天经地义。
1: 是啊是啊，江梅，你是个善良的丫头啊，你怎么就不能对碧云善良一点呢？你妈已经走了，咱们家需要个女主人。

0: 慢点吃，还有菜呢。
1: 嗯，哎，小鱼啊，
0: 哎，
1: 你坐坐坐。嗯，
0: 好吃吧？
2: 小鱼啊，
0: 哎，
2: 你要是搬回来吧。
3: 大姐做饭太难吃了，我都去白小明家吃好多次了。
2: 难吃也没见你少吃一口啊。
1: 说真的，你搬回来住吧。
0: 你爸和他都回来了，我住家里不合适。
1: 他算个屁呀！你看我都没让他进家门。
0: 你才是我们的亲人呢。你不让他进家门，那谁照顾这个家呀？
3: 就是啊，他回来给我们做做饭什么的，多好啊！
1: 所以我让小姨回来呀，小姨也可以照顾我们的。

0: 面好了，你要出来吃点吗？
1: 头疼，恶心，想吐，不吃。
2: 真的吗？

0: 你要去医院看一下吗？
1: 怪不得你有家不能回，干脆离了得了。
0: 妈先走了啊。

0: 我闻到了，我闻到了，老母鸡炖蘑菇，都不是做梦吧？爸，今天什么日子啊？
1: 庆祝你期中考试再次不及格。
0: 爸，考试及不及格的，吃饱了我才有力气学习，有力气学习，我期末考试我就会及格的。
1: 哎，行啊，只要你能上高中，我给你买辆自行车。
0: 哎，还是江局长靠谱。
2: 爸，
3: 把我的给江林，您给我买个新自行车吧。
1: 可以啊，给你买个永久26昆车。哎，但是
4: 只要你答应碧云回来
3: 啊，那我还是自己慢慢攒钱买吧。
0: 哎爸，你给我买辆新车，我立刻就骑着它把你接回来。
1: 拿完去尝尝。
5: 山哥回来了，啊，
6: 去把刀给我拿来。
5: 哦。

0: 你看你那个怂样子，都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连个鸡都不敢杀，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啊？回来。你去把你妈叫回来，告诉她晚上吃鸡。
1: 爸，我
0: 什么我呀？让你去你就去，废什么话呀？要不我去，你杀鸡，跑着去。你养这么个窝囊玩意儿。
2: 一妻三夫，他可够忙活的。跟侯团长吧，我倒也还能理解，人家一表人才的。可是，跟他那前夫……
3: 对呀、啊，就是咱们剧团那个酒鬼司机李庆山，恶心吧？
4: 太恶心了吧！哎，我怎么听说他丈夫的女儿带人把李司机给打了？
3: 现在啊，真的是乱成一锅粥了。你说这个柳碧云年纪挺大了啊，丝毫不减风流啊，我真是挺佩服她的，我可做不出来像她这样。考核上演哪一出啊？我也好做个准备。
5: 师姐，我觉得还是应该上木刻寨，这样既能展现出你的靶子功，也能体现出你现在的唱功。
3: 好吧，那就木刻寨吧。
5: 好。

0: 建廷，听说你妹妹回来了。
1: 是啊，总算是回来了，一波三折的。刚开始啊，他们家婆家死活不同意，老太太寻死觅活的，有一次差点当着玉婷的面上了吊。好在她丈夫那人也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后来我出了一笔钱，他们家才同意离婚，这才回的城。
0: 能回来就好。
1: 哎，对了，老姜的大儿子是不是还在农村呢？
0: 对呀、
1: 啊。要不然这样，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先回城，到那个时候你再跟他们商量离婚的事儿。
0: 生活不是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师弟，你先忙啊。
1: 师姐，
0: 哎，
1: 有事随时说话。
0: 好的。
2: 丁丁，你找妈妈呀？
3: 我爸让我喊你回家吃饭。
4: 刚才是你吧？
5: 哎，秦红梅，你干嘛呢？
6: 哟，原来是刘老师的儿子啊！我说怎么这么没有家教呢？
5: 别指桑骂槐，有事说事儿。
6: 你儿子砸了我宿舍的窗户玻璃。
0: 是你吗？砸玻璃肯定是不对的，你说怎么赔吧。
6: 您是卷儿，您说了算。
0: 玻璃我会找人装上，损坏的东西我会照价赔偿，你去清点一下，看损坏了您什么东西。
6: 真不是东西。
0: 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砸你的东西了，因为我儿子不是无缘无故会做那种事儿的孩子，肯定是听到了某些嚼舌根子的人说了伤害他的话。
6: 刘老师，您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我说难怪。
0: 怎么教育是我的事儿，不劳烦你。
6: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算不到。
0: 下不为例，人正不怕影子歪，他们爱说啥说啥，你就是听到了也当他们在放屁就是了。
3: 那您以后别老跟后边他爸在一起了。
0: 侯团长是妈妈的师弟，我们就像亲人一样，他们爱说什么我们管不了他们的嘴，但是只要我儿子相信我，我就什么都不怕。你相信妈妈好吗？那些人不值得我们生气，你答应妈妈千万不能冲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重要，你才是妈最重要的。
3: 我爸让你回去吃饭。
0: 不会去的，我该说的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可是我爸
0: 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你安安心心学习。好了，你回去吧。

0: 你妈呢？
1: 我没叫她，她不能来吃饭。她要来吃饭的话，一会儿你叫舌头根子。
0: 嚼什么舌头根子啊？她是你妈，我是你爸，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吃顿饭怎么了？你真是笨得跟个猪一样，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啊！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你再不把你妈叫过来，你也别回来了。赶紧去！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也都将过去。
3: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我也在给那首古希金的诗。
4: 那我给你做什么了？
2: 你看，
3: 炖鸡呀、啊。
2: 来，点评一下。
3: 嗯，好吃。
2: 就两个字啊？
3: 三个字呀、啊，还有个你还没吃呢吧？
2: 你先吃。
3: 我们俩一起吃。你一口，我一口。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江雪跟一个牧马人结婚了，说他不回家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不会的，过两天啊，我请假把他接回来。
3: 你刚当上领导不合适，我等我考核完之后我去吧。李斌，李斌，你在这儿干嘛啊？吃饭了吗？是不是你爸让你叫我回家，我没回，你怕他打你，你躲在这儿啊？肯定是。
2: 走，我们送你回家。
1: 不用，我自己回。
3: 哎，

0: 慢慢吃。
1: 冰冰，
0: 冰冰，我听你妈说你数学挺好的，我出道题考考你啊。问甲乙两袋共有50千克大米，如果从乙袋里倒出5000克大米给甲袋，那甲袋的重量是乙袋的2/3。问甲乙两袋各有多少千克大米？
2: 甲15千克，乙35千克。
0: 你怎么算出来的？
1: 哦，等一下。拿私人的张纸啊，我给他写一下。

是，不是他这个方法特别好，特别简洁明了。那他算个对吗？对，不是我们单位人啊，都想的特别复杂，他那个太简单了。一斌，没事呀，到家里来玩，你看你跟江林啊，还是同学，你就把我当个朋友就行了。

0: 谁在里边？
1: 刷牙呢。
2: 哎，哪儿不能刷？你快出来，憋不住了，出来，快点出来。
3: 憋不住了，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0: 我爸在里面呢。爸，你司机来接你了。
1: 江局长早，我是陈向东，从今天起由我来担任您的司机。
2: 小石，哎，来屋里坐。
1: 不用了，局长，这样您慢慢吃，我在外边等您。行。
3: 爸，军人啊，
2: 退伍军人，
3: 真有气质啊。

0: 听了书记的讲话呢，我们更有干劲儿了。下面我宣布，我们正式启动京剧的经典剧目《锁麟囊》的复排。经过团里面推荐和审批，最终确定王淼为这出戏的导演。那么演员的选定呢，将由导演推荐和团领导推荐共同上报厅审两级进行审核，最终确定演员的人选。
1: 同志们，对于艺术要有敬畏之心呐，这样才能创作出精品。下面有没有哪位演员同志愿意做一个艺术阐述啊？好，柳碧云同志请讲。
2: 作为演员，我主要阐述一下薛湘灵的人物特性。薛湘灵从小生活奢华，她任性并追求完美，身份高贵却又不失谦虚，关心他人却并不提倡居高临下的态度。薛湘灵是令人感动的，因为她对人生的一次偶然相遇，对萍水相逢的人投注情感，没有冷漠也没有嘲讽，只有真情与关心。我想在过去十年，很多人都经历过动荡，却还能在最苦难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善良。如果我能再上舞台重塑薛湘灵，我会重点刻画她身上这一宝贵的闪光点，让更多的观众产生共鸣。谢谢大家。
1: 柳碧云同志不愧是我们团多年培养的优秀演员，说得非常好。
3: 书记，我认为柳碧云同志他说得挺好的，他也有过辉煌的舞台，可能已经是历史了。我认为这台戏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传奇女子薛湘灵，而不是柳碧云同志的个人情怀。
2: 红梅说的对，是骡子是马，我们都应该拉出来溜溜。
0: 这样啊，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正好利用这次团庆的机会，搞一次全团的业务大考核。这样既能调动出演员们。

0: 的积极性，也能看一看演员们的功底。几位领导，你们觉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大家安静一下，这首《真钢第一》的气氛非常的好。进行这次全团的业务大考核，咱们优中选优，能者上。
2: 红梅，红梅，
3: 你不是说你干爹跟团里说了，让你也去江宁的吗？
2: 就是呀，那刚才他又唱的哪出呀？红梅，你再跟你干爹说说呀。
3: 别提了，说团里考核，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情，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争取。
2: 你们说这个业务考核，是不是柳碧云早就跟那个侯建平串通好了？
3: 那还用问吗？肯定就是他俩的主意啊。
2: 红梅，你可不能让他们得逞，那样你的主角可就不保了，更别说我们这些配角了。
4: 就是啊，红梅，你得赶紧想想法子呀。

0: 王师傅，王师傅，您开脚，王师傅，王师傅。
1: 哟，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

秦红梅。

0: 出事了。
1: 干嘛呢？
0: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2: 这里面忙活啥呢？说了叫你半天了，跟你说话你怎么？
0: 早点休息吧。
2: 好嘞，李老师，
0: 帮我把门带上。
2: 你早点休息。
3: 早点休息啊。
0: 刘老师可真不简单啊，能让侯团长为您鞍前马后，还让我帮您收拾宿舍，生怕您受了委屈。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4: 我们俩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我们情同手足。
5: 毛袜子，你们好好看看这双毛袜子。那时候啊，没有毛线，是碧云拆了她的围脖给我织的，又暖和又漂亮啊。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那个雪呀都没腰了。男同志啊都到森林里去伐木了，好多人都被冻伤了。我要是没有这双毛袜子，你爸爸很可能就是个瘸子了。还有这双毛手套，也是碧云拆了围脖给我织的。那时候啊，男同志都往山下运原木，女同志呢就要把一捆一捆的这个树枝呀扛到山下去。别的女同志都有围脖，碧云没有啊。这个树枝上都是冰碴子，她忍着那刺骨的冰碴子扎在她的脖子上。说还真惭愧，一个大男人让女人保护。你们问我为什么离不开他，这个就是答案。答案
6: 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有看到过他脖子上有红色的那个血迹，看起来就很疼。姐，为了咱爸，你就接受后妈

0: 说好的呀。
1: 什么呀？
0: 一块钱呢。哦，
1: 记着，等你上了高中，双倍给你。
0: 不带这样的。你要是现在不给我的话，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姐，我是被你收买的。
1: 想清楚了，你现在是叛徒的身份，你要去告诉他，你在江梅那儿也不落好，搞不好啊，他把你的钱也收了。
0: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我再也不信你了。

0: 送你的。
1: 干嘛送花给我？
0: 你不一直喜欢这个调调吗？开玩笑，开玩笑。祝贺你平凡昭雪，重返舞台。
1: 谢谢。
0: 我还头回到你们宿舍来呢，不错，挺干净。一看，这个就是你的床吧？不错。
1: 你看错了。
0: 那个。别人，你看你现在啊，有家也不能回。咱儿子呢，又天天盼望你回去，干脆要不咱俩复婚得了。
1: 你胡说什么的呀？我有丈夫有家庭，你快走吧，我要休息了。
0: 我没胡说啊。
1: 快走吧。
0: 我说真的。
1: 哎呀，你快走吧你。
0: 我往哪儿走啊我？

0: 回来了，
1: 刚练完。出去，出去
0: 啊！到了，我走了啊。
1: 刘老师，这里不是舞台，也不是考核现场，演了白眼，没人给你打分。有素质的专业演员是不会冒场。
2: 经理，经理，吃早餐了。
3: 来了。
2: 我今天下班呀，就去把碧云接回来。
1: 我可没同意让他进咱家家门啊！
2: 我昨天都说好了嘛。
1: 说好什么了？昨天我那是困了，我有说让他同意回来吗？
2: 说话得算数。经理，你坐这儿。

0: 说话得算数。起来，你坐正。你们俩搞什么名堂？
1: 要不这样，您呢，给我找一间单身宿舍，他来，我搬走。
0: 我们都搬走了，这个家留给你好了。
2: 办公室啊？
0: 气饱喽。
1: 小胖子啊，昨天晚上呢，越想越不对劲儿。昨晚你是不是和爸演戏呢？
3: 演什么戏啊？我学这么繁忙，哪有时间演戏啊？
1: 你就承认吧啊，收了爸钱了吧？
3: 你觉得我是那种拿钱可以收买的人吗？
1: 难道不是吗？五毛钱还回来。
3: 要钱没有，我命一条。
1: 看不了吧？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4: 你听说了吗？嗯，柳碧云是被她丈夫赶出来的。
5: 不会吧？刘老师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哎。

0: 了挤在一个宿舍，不是被赶出来是什么呀？他是因为什么被赶出来的？
1: 是因为跟侯团长的关系呗。
0: 应该不止这么简单吧？那还有什么？算了，咱别在这儿议论人家私事了。这业务水平的高低，也不是看私生活干不干净的。
1: 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嘛！
2: 有请下一位演员柳碧云。

0: 不过他演的是真好，红梅这下可羞了。
1: 有请下一位演员秦红梅。

0: 哎，您怎么走得这么着急啊？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1: 你表演得不错，不过稍微再松弛一点就好了。
0: 那就是不好了。
1: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那柳碧云呢？
1: 刚才让他的表演你也看到了，我相信领导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0: 那何团长当然心里有数了，他们的关系可不止一般师兄妹那么简单。
1: 会有这种事情？
0: 当然了，是柳碧云亲口跟我说的。您知道吗？前两天他前夫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找我闹事儿，这事儿您得替我做主。
1: 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也不能随便动用行政手段。但人言可畏，这个传闻要是人尽皆知的话，他即便通过了考核得了第一，省市两局的主管单位也会有所忌惮。这个女主角肯定会落在你的手里的。
0: 我知道了，谢谢干爹。
2: 哎，你好，
3: 请问江局长在吗？
4: 麻烦你，请让他接电话。
2: 请问您是哪儿？
4: 我是内蒙打来的。
2: 你是江雪？
4: 是啊，你是？
2: 哦，我是江局长的司机，局长现在正在开会呢。
4: 那我等一会儿再打来吧。
2: 那好。哎，请稍等。
4: 怎么了？
2: 江雪同志，我对不起啊。
4: 对不起我？
2: 是这样，你寄给局长的信被我不小心掉到水里弄湿了。
4: 没事，信在你那儿吗？
2: 哦，信现在在车里。
4: 那你把信直接给我父亲就行了。
2: 信已经被水泡坏了。江雪同志，要不麻烦你再写一封一模一样的寄过来，你看可以吗？江雪同志，我现在是在很认真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的态度能够严肃一点。
4: 是你求我还是我求你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的语气是有些重了。可是江雪同志，这件事儿对我真的很重要，还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
4: 帮忙可以，可我写不出来一封一模一样的。
2: 说的也是啊，可是那我怎么跟局长说信的事儿？
4: 你就当没见过这信吧。
2: 这合适吗？
3: 没事。
4: 我的照片呢？
2: 哦，你的照片也在我这儿。
4: 那这样吧，等我回去的时候你到火车站开车接我，就当补偿了。
2: 那没问题啊。
4: 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记得把照片带上。
2: 好，
4: 再见司机同志。
2: 江雨同志，再见。

0: 种。
1: 那什么呀？
0: 团我都传开了，有病人昨天晚上是在临近山家过的。
1: 是你假的？
2: 行了，咱们也别在背后议论人家了，这样也不太好，给老同事留点颜面吧。
3: 琼梅，
4: 有事儿啊？
3: 我有没有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一个长舌妇成天到晚胡说八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团里这些破事儿都是你编的。
4: 你不要在这给我血口喷人啊！你跟别人不清不楚被拆穿了，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吧？
5: 说谁不清不楚？我看你才是不清不楚。
4: 我就说你不清不楚呢。你跟柳碧云，你们两个，这是我亲眼所见。怎么，不敢承认啊？
3: 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抽你？
4: 什么货色？你还想抽我？你来，你来啊！你打我试试看。
3: 打你怎么了？
4: 打！
3: 别拦我！
4: 我打死你！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3: 等我住手！
6: 秦红梅，坐下吃你的饭。坐下。
4: 东西，
6: 金山，我走，
3: 走啊，我等着，
6: 走。

0: 不上班，跑我这来干什么？您听说了吗？有什么话回家说去。爸，那个柳云，我都说不出口。你听说了，我也听说了，别理他。
1: 这事儿您怎么能说的这么轻松啊？我听了都臊得慌。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传谣，
0: 而且呢，传到了我们林业局还有你们单位，估计江林现在也听到了。
1: 真是恶心死了！您赶紧的，跟他离婚吧，
0: 江梅。 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碧云是个体面干净的人，她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要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能有这样的传闻吗？
0: 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要工作。

0: 在这干嘛呢？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是跟你说那个今天中午。
0: 谢谢你为我出头。李青山，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就算离了婚，我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
1: 柳碧媛，过去是我混的，我对不起你。只要你答应复婚，我保证从今往后戒烟戒酒，家务活全包，什么都听你的。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很爱我丈夫。
1: 可是他爱你吗？
2: 他就是为了给那几个孩子找一妈。
0: 我跟江天怀，我们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我愿意给他的几个孩子当妈。
1: 你愿意给他的孩子当妈？那李冰呢？李冰你就不管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我儿子？下次喝多了你再打我儿子，你看我管不管？
1: 你不跟我复婚，你凭什么身份你管啊？啊？
0: 我是他妈。
1: 那叫复婚，复婚！
0: 你别在这大喊大叫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碧媛，
0: 你喝多了，你赶紧回家。

0: 姐，平时跟你没仇，我跟你也没仇，你快去做饭好不好？我快饿死了。你们都跟我有仇，饿着吧。
1: 爸说了，你不让我妈回来，你就得管饭。
0: 没饭，
1: 饿死了正好给农场当肥料，你也算是给国家做贡献。
0: 江梅
1: 叫什么？
0: 弟弟快饿死了，你快放我这个吧，我饿死了。这么大个人了，自己不会学着做？
1: 爸说了，不让我碰柴火，万一把家给点着怎么办啊？
0: 你要真不做，我就去把小木匠，让他给我。
1: 站住！想不想我请你下馆子？
2: 当然，吃人嘴软，你肯定没安好心。我要跟着你去吃了，你肯定拉着我对付妈了。我还是去找小梅吧。回来，我告诉你啊，柳碧云现在已经快让咱爸身败名裂了，你。
0: 作为江家二少爷，该不该站出来？江梅同志，这是爸的事儿，他们大人的事情，咱们就不要瞎操心了，好不好？你这是干涉他国内政，听我的，爸不在意，你也不要在意，好不好？
3: 滚！再见。

0: 停停！哎哎，停！保持两米距离。那喊着说话吗？那一米五。哎，行了，别再近了。说吧，什么事儿？离婚，请你自觉点，马上跟我爸主动离婚。柳碧云，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告诉你，我没当着你同事面说这些事儿，已经是在给你留面子了。
1: 我为什么要跟你爸离婚？
0: 哎，就你七搞八搞

0: 一些破事儿，弄得全城人都在说我们家，害我爸丢脸。你说为什么呀？
1: 他们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我只当他们在放屁。你把一个屁当真，来跟我谈人生大事。

0: 我就说江梅要求我们俩离婚，等着我回话吧。
1: 哎哎，等一下，
0: 别跟我爸说是我说的呀。不是你是谁呀？你还跑到我们单位来闹，我肯定要跟你爸说的呀。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搞家庭内部矛盾，你知道就好。离婚结婚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就算他是你爸，你也代表不了他。我现在还是这个家里的成员，虽然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但是还要以和为贵。

0: 刘老师，您觉得我这段唱得怎么样啊？
1: 可以再放松一些。
0: 比如说呢？
1: 之前那一段可以再收敛一点。
2: 刘老师啊，那我呢？
1: 戏可以再出来一点，就是不要太轻贱。
0: 我看你这是故意挑刺，存心让我们难堪是吧？
1: 是你们要请教我的，听不听随你。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很多时候是掺杂了个人情感的。
0: 艺术的确没有对与错，那凭什么认为你的表演方式就是对的？我坚持认为我的表演方式是更适合戏曲表演的。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讨论表演了。

0: 你看着我干嘛？留言就是出自于你秦红梅，可我并不在乎这些，我也懒得跟你计较，因为虚假的留言成不了真实的利剑。可是你伤害了我的家人，这是不能原谅的，奉劝你就此罢手，否则我会让你难堪。
1: 你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他，请你们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1: 红梅，你看他那样子，就是凡人。别生气。
2: 喂，你好，我是陈向东。
3: 啊，你好，陈向东同志，我是江局长的女儿，我们见过面的，我叫江梅。
2: 哦，江梅同志啊，你好。
4: 我听白主任说你有重要的事找我。
3: 哦，对对对，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啊，你现在呢是我爸的司机，那关于你的情况，我是不是也得多了解了解？
2: 好的好的，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我都可以告诉你。
3: 好，那我们就见面聊聊。这样一个小时后呢，我在你们林业局旁边的公园等你啊。
2: 不过江梅同志，有什么咱们能在电话里说吗？
4: 因为是这样，下午
2: 我还得送局长去市政府那边开会。
3: 啊，哎，刚才我爸打电话说他那个会不开了。
5: 哎，行，反正就这样吧。
3: 那个一会儿呢，我就在公园等你。别迟到啊！嗨，再见。

0: 啊，你这是要去约会吧？看这个裙子配上这个身段，敢问谁比得上咱们江大小姐啊？
1: 闭嘴。
0: 这个脸蛋啊，精致的脸蛋，敢问哪家公子哥看了不会心动呢？我都快要心动了。还有这个发型，发型没怎么变，但是好看。

0: 你又不是女的。
1: 你怎么不敲门啊？
0: 敲了呀。
1: 那我也没让你进去。
0: 哎呦，你啰不啰嗦啊？我进都进来了，看也看到了。你说怎么办吧？你不请我坐呀？
1: 啊，来坐。
0: 这么不情愿。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今天不高兴的人应该是我。我等了你足足一个小时呢，你怎么不去啊？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局长也没去开会呀。
0: 我爸是说他不开会呀、啊，怎么就开了？
1: 可不是嘛，差点误了大事儿。
0: 哦，那一定是临时决定的。你洗衣服呢？
1: 啊，
0: 我帮你洗。
1: 不用，我自己。
0: 没事，你再去端盆水来。
1: 真不用。
0: 哎，没事，你给我去吧。
1: 来，你先拿这个擦擦。
0: 你干什么呀？
1: 对不起啊，我实在不习惯别人给我洗衣服。尤其是男的。
0: 那你结婚了怎么办啊？你也不让媳妇洗啊？

0: 我今天穿裙子好看吗？
1: 啊，等会儿。
2: 恋爱谈的怎么样？
3: 签上署名。
0: 小流氓，
3: 给六毛？姐，你太讲究了，不用六毛，五毛就行。
0: 恋爱真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2: 爸，江大小姐回来了。
4: 爸，回来了。哦。
0: 我这么穿，是不是很像我妈？
1: 哎，你去哪儿了？
0: 啊，我去找陈向东了。
1: 陈向东？
0: 对啊，爸，让他当你女婿怎么样？
1: 怎么都女婿？
4: 迟早的事儿。
1: 你呀、啊，你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啊，但是女孩子呢要矜持一点，不然会被人家看轻的。
4: 我喜欢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凭什么看轻我？
0: 喜欢就是喜欢，就应该态度明确，主动出击，这才是我爸。小姨回来了。
4: 小姨，
5: 香梅回来了。
4: 爸，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
1: 她是你继母。
4: 什么继母啊？什么继母啊？我认了吗？哎，你说我认了吗？
5: 这也是我的家，我当然要回来了。
4: 这个家不欢迎你，你给我出去。这是我妈留下来的，你别碰，出去，出去，出去。
1: 香梅，你我。
4: 爸！
2: 爸！爸！
4: 爸！
2: 爸！没事吧？
4: 爸！爸！
1: 你要再这样胡闹，死了算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5: 别碰他，不要问吧。江林，你到街口去拦一辆板车，让你爸躺平，叫妈去拿被子和枕头，我去拿钱，快！
4: 被子。

0: 慢点，慢点，慢一点，看着桌子呀，慢点，
1: 姐妹，
0: 啊，
1: 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

0: 医生
1: 啊，救过来了，但是以后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再让他生气着急，会要他命的，知道吗？哎，去病房。

0: 带你去办事，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1: 谢谢你那么支持。
0: 哦，对了，你病人的安心替换的衣服，洗了用品。

大风大浪咱都趟过来了，咱们一家也总算平安了。那孩子们要都懂什么就不叫孩子。我在外面住几天，那我还是你媳妇。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真的是无家可归。

0: 烦您了。
1: 您客气了。能为领导解忧啊，是我们林业职工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的职责。
0: 我也是没办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你看你真的信了吗？我是不是演的也很好啊？
1: 当然不错。
0: 值不值5毛钱的奖励值？明白，记账，记多少了？
1: 9块，
0: 凑个整个10块吧。
1: 就9块。

0: 怎么了，姐？我怎么感觉昨天晚上是一场戏呢？老爸的病是真的吗？怎么会不是真的呢？都抢救上了，能是假的吗？越琢磨越不对劲。
1: 感觉老爸就是为了要让柳冰回来，给我演戏呢。哎，你看啊，这个医院呢是他们的职工医院，那医生护士肯定都听爸的呀。医生，多么神圣的职业，怎么可能会说假话呢？你别想了，哎呦姐，昨天还那么难过，今天就开始怀疑了，真的是变脸太快了。
0: 哎，回来。
1: 还没说完呢，江美同志，老爸对你已经够溺爱的了，娶个媳妇儿进门还得征求你的意见，这要是旧社会，早把你推给打折了。有空啊，多看看书吧。臭小子！
0: 胆儿肥了是不是？敢教训起我来了！

0: 个心跳啊！
1: 你干什么呢？
2: 粉刷家，大扫除。
1: 我看是他嫌咱们家脏乱差了吧？
0: 房子翻新一下，住着舒服。
1: 哎呀，爸，您这刚出院，不能干这种活儿。他要折腾啊，让他自己干去。
0: 医生让我呀，平时多锻炼锻炼。
1: 那也不是这么锻炼的呀，不行。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这是我妈给我留下来的礼物，你就是不想让这家里还有她的东西，是不是？
0: 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2: 碧云也是好心，她想在你回来之前都干完了，你看。
0: 这样吧，我拿到剧团，让我们美工师傅给粘一下，好吧？
1: 你都走开，别烦我。
3: 姐，你不用太难过了，我一会儿把这个包起来，然后埋到土里边，明年就能长出一窝新的小瓷猫来。
2: 这回头呀，我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姐，一会儿呢，我们要把你的房间重新粉刷一遍，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粉色行吗？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要来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可以说让人非常的震惊，同时又很心疼。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女主播思思在自己家的家门口被一个伪装成快递的自制爆炸装置炸伤了，面部、手臂都烧伤严重。而这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她直播间里的一位粉丝，就是因为求爱被拒绝，怀恨在心，就自制了爆燃物，伪装成快递来报复她。
1: 案发之后呢，检方对涉案男子提起了公诉。近期啊，该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思思讲述整件事情的经过，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2: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后的灼伤的痕迹，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3: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2: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2: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3: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2: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说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4: 也没往他身上想。
2: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的话，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3: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他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2级。
2: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

0: 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1: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2: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只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1: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3: 这老话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结果上了岁数呢，孩子们也大了，日子也闲下来了，更渴望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说说话搭把手。你看阿龙，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离异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丧偶了，但是老了呢老想着身边还是有个人比较好。
4: 其实正有这样的啊，有些家里边子女呢帮忙给张罗一下，有些呢是亲戚朋友给介绍撮合撮合，因为呢彼此知根知底，这当然好。可是呢也有不少老人呢没遇见合适的，就学着上网去认识人，想着呢碰碰运气。
3: 在这儿咱们还真的要提示大家一下，这个虚拟世界里边水可是深着呢，有的时候你遇见的很可能不是一段良缘，而是一个人财两空的陷阱。
5: 你大学取现的是吧？
6: 啊，然后你转账
5: 给谁转呀？
6: 给老伴儿吧。
5: 老伴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6: 没有啊。
5: 在哪儿啊？
6: 黑龙江。
5: 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对，您看您。
6: 不傻不黏的玩意儿。
7: 民警赶到银行时，周先生正要办理转账业务，他说要给自己老伴儿转账20000元，可是这个所谓的老伴儿竟然连面都没见过。
5: 这是你老伴吗？
6: 这我小贺跟我说的。
5: 见过面没有？
6: 用手机见面。
8: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6: 我寄东西来的都。
5: 你寄什么东西？我来听听，我给你听听，你放我听听。
6: 行，你先吃着啊。那冻鱼它怎么也不能跟新鲜鱼比。
9: 你刚买的鱼那是一样。
5: 什么鱼能值20000啊？吃鱼没问题，你听我说，咱钱是血汗钱，不容易，知不知道啊？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
6: 100%的不骗。
7: 周先生此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是深信不疑。当民警提醒周先生他可能遭遇了诈骗时，周先生压根儿不信。
5: 那你跟他打个电话，我跟他核实一下，视频也行。你看看他不接电话，你看。你看看。电话就给挂了，
8: 当时拨通了之后呢没有接通。
5: 你现在都没见过面，怎么就称为老婆了老伴呢？听我说啊，一旦涉及到钱财的问题，

0: 性质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那钱转出去之后，你想回来就难了。那个这次要给你要几万两万是吧？他要买房。
1: 对吧？差两万块钱。
0: 哎，他这次是理由是买房要两万，差两万。下次没人，他要车祸住院了，急需五万，你是不是得给？再下次再找个理由又缺钱，他一点点套，你知道吗？不管是两万也好，两千也好，你的钱也不是不。
1: 大花花的。
0: 民警这么解释，你的相信了没有？
1: 相信
2: 相信，
1: 哎呀，
0: 没
1: 你会我好。
0: 对，
3: 就在民警耐心劝解周先生的时候，对方打来了视频电话。
0: 你好，咱们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怎么了？我问这老爷子见过面没有啊？知道这老爷叫什么吗？
1: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的，来考察我来了。
0: 他儿子在公安局。
2: 对方那个女的还自称自己的儿子是警察，还在视频里还晃了一段这个警服。
1: 哎，你看看这是啥？
0: 这警服太简单了，谁都弄到。请问您是老太太儿子是吧？你好，也是民警是吧？
4: 啊，我是辅警。
0: 哦，辅警是吧？那也不对呀，辅警，我刚才看见的袖标上面写的是民警呀，你妈拍的视频上。
4: 啊，不是，那个是我从单位拿回来的衣服。
0: 刚才我进来核实，听到没有？他就说他是辅警，而且从单位拿回来的。那你辅警，你把单位民警的衣服拿回家什么意思？不能挂件衣服，就说明他是警察的身份。
3: 民警反复劝说周先生，并且给他讲了很多类似的被骗案例。周先生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0: 别转账，我告诉你，转账就要回来就难了。千万别为了一个没见过人面的人去转账，你想想，值不值？被骗了冤不冤？
5: 你听我们的，不会害你。
3: 当天，周先生未进行转账，民警也在对这件事情持续关注。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买卖房子，大伙儿呢都会找房产中介来牵线搭桥，这中介呢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一个报酬，这本来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中介从中啊耍心眼儿，这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7: 哎，前不久呢，上海一位业主啊自称被中介门店吃差价的事情在网上啊闹得沸沸扬扬。咱们呢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石女士准备出售自家一套41平米的老房子，在6月7号呢，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链家门店。
6: 嗯，石女士说啊，当时呢，链家就告诉她说，这套房子啊，均价也就3万块钱左右啊，一个平米，那41个平方大概就是120多万。再考虑到楼层呢不太好，这个买家很可能还要还价，她心里估摸着啊，也就这个价了。结果呢，挂牌才半小时，门店中介李某慧就来电话了，说已经有客户啊有意向要买房了。
7: 哎，当天呢在门店里边啊，这石女士和买家没有直接见面，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通过李某慧中间传话谈这个价格。石女士呢本想谈到118万，可是啊李某慧传回话来说，这买家呢只肯出105万，他打算直接跟这买家谈，被中介给拒绝了。来回拉锯之后啊，最终是以106万成交。从这个李某慧最后一次推门出去找这个买家议价到回来说成交，前后不到2分钟。
6: 石女士呢始终都没有见过这所谓的买家周某本人。签完合同之后呢，石女士账户就收到了2笔10万元的定金，一共是20万，转账人姓周。这事情呢本来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啊，可是呢就在石女士去网签的路上，石女士的侄女婿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问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套房子可以卖到160万到180万？
7: 哎，这跟她的卖价相比差出去70-80万呐、啊！石女士心里咯噔一下。侄女婿得知的价格信息，这来源是哪儿呢？原来啊，石女士的侄女婿啊也打算买房，当天呢收到了链家中介吴某雄推荐的一套房子。聊天记录显示啊，就在石女士收到购房定金半小时以后，这吴某雄就推销了石女士的这套房子，宣称呢价格在180万左右。
6: 嚯，这一下子啊，石女士就觉得这事儿啊肯定是不对劲了。他怀疑中介操作房源，低买高卖，赚取74万元的巨额差价。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引发舆论关注。
7: 这事情呢发酵之后啊，链家方面表示，经过内部核查，发现参与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慧、吴某雄都存在违规行为。这个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李某慧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慧的丈夫，这一家三口全员上阵了。
6: 对此呢，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的总监表示，这两名经纪人严重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会从严从重处罚。事发之后，链家方面与石女士无责解约，石女士的房子后来通过另外的一家中介成交了，最终是卖到了188万，并已经完成了网签备案。
7: 这链家呢，随后发布了正式通报，经核查，经纪人李某会隐瞒客户亲属关系，违规参与交易斡旋，有亲属购买房子并完成签约，向业主支付20万元的定金，在签约已完成且成交客户李某会亲属没有任何转售意向的情况下，经纪人吴某雄私自对外虚构房源在售信息，编造价格，违规向客户推荐。
6: 通报中还提到，6月10日应业主的要求，双方呢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完成定金退还。店家在交易过程当中没有收取任何的佣金，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链家对两人予以辞退，永不录用。门店的店总和运营总监也因监管缺位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7: 最后，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认定链家经纪人在签订服务合同前未向交易当事人书面告知规定事项，依法对上海链家处以30000元罚款。目前相关部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
6: 其实呢，中介在交易当中隐瞒信息、违规操作的事情也并非个例。咱们就再来举一个例子，江苏南通的曹某夫妇通过中介呢是看了一套房源，中介称说原房主啊要求售价是114万元，不含车位。曹某夫妇呢最终也是按这个价格买了，而且办理了过户。
7: 哎，后来呢无巧不成书，他们偶然呢跟这原房主一聊，才发现啊对方的意向挂牌价是100万元，而且这个价格还包含了车位。原房主呢实际到手是102万，车库被中介单独卖给了他人，卖了10万块钱。这曹某夫妇呢觉得自己被中介吃了差价，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6: 在庭审当中，中介辩称曹某夫妇的出价呢是自愿的，而且呢自己还垫付了税费，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但是法院审理后认为，中介没有如实告知双方相关的信息，甚至主导买卖双方在办理过户的流程的时候是没有交流的，存在隐瞒故意。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中介公司认识到行为不当，向曹某夫妇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款。
7: 上述案例呢，至少暴露出房产中介交易在管理上存在短板。由于啊，这房产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部分利益熏心的中介人员乃至中介机构就有了可乘之机，得以上下其手，低买高卖，违规谋取巨额利益。这里呢，咱们给房屋买卖双方啊，得提个醒儿：这房产交易呢，最好是三方都到场，别让中介成了唯一的传话筒。签订合同之前呢，咱得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交易房屋近期的成交价，以作参考，不能一味的让这中介牵着鼻子走。而且呢，一旦发现呢，甭管是中介人员还是中介机构，它中间呢有这种啊从中作梗，那咱们呢必须得保留证据，该诉讼诉讼，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因为咱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
6: 时值汛期，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雨天出行呢，司机开车如果咱们经过积水路段，务必啊咱们要悠着点，因为车速过快，飞溅的积水会让一旁的路人猝不及防。
7: 前不久呢，深圳交警接到市民举报啊，说是有司机途经这积水路段的时候不减速，旁边呢公交站台上好几个人呢都被这车辆溅起的水啊给淋湿了，大家是怒不可遏，而这司机呢却扬长而去。
6: 其实呢，司机的这种行为不光是不文明，而且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交警给举报者的答复是，他跑不了，对这种司机来说就一个字儿：罚。
5: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后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8: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5: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8: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5: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

0: 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1: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犹如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2: 希望这位司机呢能够换位思考一下。您说大雨天的，您希望被别人溅一身脏水吗？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一定要有公德心，尤其在雨天的时候啊，行至这个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
1: 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就在前些天，在广西贺州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就失控了，在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之后，轿车侧翻坠入了路边的水渠里。这个事故呢，导致轿车严重受损，好在车里边两个人呢都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微伤。面对交警呢，轿车司机是一脸的尴尬，他承认呢，事发当时自己正在打瞌睡呢。
3: 事故发生在6月16号17时52分，驾驶员廖某利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 S503省道18公里300米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和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
4: 到了那里就尽量打车睡下去了，幸好没有撞到人。
3: 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接警后，交管消防及医疗急救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微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 这事实证明啊，疲劳驾驶的危害是不亚于酒驾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尤其是长途驾驶啊，有疲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呐。
1: 龙最近有没有关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都发现啊，这个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时间啊，比赛的时间好像对我们的这个时差来说有一点点不友好。但是还有很多人在看。
2: 对啊，您说零点那场吧，看完了夜里2点，夜里3、4点那场吧，咱没法看，早上6、7点的上班，所以说呢，现在好多人可能看回放吧。但是呢。
5: 你说有世界杯，大家免不了呢，趁这气氛吃点喝点，或者喜欢运动的，这时候得下场了，我得踢一场去。
6: 哎，别说，还真是让你给说着了。在咱北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金超龙氏足球乐享赛暨国际微讯好时节已经在朝阳公园正式开启了。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8月2日，近两个月的超长周期啊，足球、美食、音乐、市集，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都少不了。
7: 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去现场瞧一瞧。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这里特别的热闹，有运动，有美食，这边还有首座的市集，那边还有乐队现场演唱。 夏日夜晚该怎么打开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下一个快乐。
8: 本次嘉年华重磅打造环球美食专区，足不出城就能一站式吃遍全球风味，煎烤炸煮，酸甜咸辣应有尽有，让市民游客实现美食自由。哇，夜市必备烤鱿鱼，有食欲啊！嗯，地道。
7: 哦，好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自东北沈阳的正宗手撕鸡架安排上，哇，这太香了吧！嗯，超级酥脆，夏天就应该这样，必须要夸一夸芝士蛋包火鸡面，蓬松滑嫩的鸡蛋裹着筋道的火鸡面，还有融化的芝士，嗯，面香裹着奶香，一口下去超有层次感。
9: 这么多椰子瞬间来到了海南，嗯，这口清爽的椰汁真的是又解渴又解腻，而且特别适合在夏天拍照打卡，跟这个夏夜实在是太搭了。
10: 而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一些摊位还有专属于我们观众的优惠。
7: 咱们这种特色活动是吗？
9: 对，凡是在通过直播间或者是你们的宣传过来的朋友，只要提到大美姐有口号，就是。
11: 喝一口续满第二杯。
7: 那个实力不行，我现场抓了一个小伙儿，看看这个小伙儿怎么样。来，加油！大口喝，加油！直接干了杯吧。给续吗，姐？给续吗？
12: 给续，
7: 想续？
12: 续满了。
11: 家主打就是一个烧鸟，然后一些海鱼，然后烤出来的颜色您也可以看一下，特别焦，油脂都烤下去了，吃起来特别脆，然后呢，特别香，店里29。

0: 就您这儿19.9，独一份。
1: 来到这儿就说是我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观众就可以。
0: 对，没问题。对，
1: 好的。
0: 不说没有这价格啊。
2: 这家我看是唯一一个做这个烧鸟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夜市密集程度啊，我觉得它弄的就比较好，又有我们这种群众可以坐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演出，然后也有这个喷泉，整个这环境弄的我觉得比较好。
3: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的，然后一开始呢是打算在这里就比如踢踢球，结果发现这块好多美食小吃的，就非常想过来吃，然后我们就选了好多，觉得这块非常值得来。
4: 下班了之后然后在这一坐，感觉挺舒服，这有各种各样的吃的，玩累了吃一吃，吃好了然后再逛一逛，看看表演，
5: 觉得挺舒服的吧。然后吃的也什么都有，
6: 那又聚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吃点喝点，喝点小啤酒，我觉得朋友嘛，尤其夏天就要有这种热闹的氛围啊。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8: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爱生活，美意。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呢，今天说说收藏。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藏品是钱币，而且很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那为什么当时啊，这钱币有刀这种形状的？而且呢，这个燕、赵、齐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值钱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2: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一下。
1: 啊，还挺精细啊。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发出来的一些铜榜。哦，
3: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2: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3: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4: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5: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4: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3: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6: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4: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4: 哎，刀啊，所以这个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3: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4: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3: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4: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7: 这个土沁太大了，然后不清楚，不清楚就得。
4: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看到了三横，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2: 对
4: 吧？
2: 对，
4: 这个形状，上面有一横，
8: 下边像个眼睛一样。
9: 嗯，
8: 这个呢，刀臂呢，在
9: 好像画了个人脸，
8: 像脸。
3: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

0: 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阉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1: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之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0: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1: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2: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1: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2: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3: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0: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铭，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多将近百万。
0: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4: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
4: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出文字不错，
4: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0: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2: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1: 这个、铜板就叫方孔钱，
2: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1: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4: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0: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4: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2: 宋钱，
4: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1: 因为北宋大量铸造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3: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
1: 我们也经济好。
3: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1: 现在北宋出的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0: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5: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啊，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呢，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呢，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邮票。 有人呢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

0: 值。有人看中邮票的承载岁月，这不今天呢，观众马女士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几套整版邮票。马女士表示啊，爷爷当年对这些邮票呢，真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邮票到现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2: 这是邮票，
1: 对，
2: 是吧？
1: 邮票，
2: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2: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2: 哦。
1: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2: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2: 嗯，
1: 然后
2: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2: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 对对对，
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2: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 对对对，
2: 那您也是陕西人？
1: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2: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啊，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2: 您会唱秦腔吗？
1: 我不会唱秦腔，
2: 嗯，
1: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2: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2: 就见过，
1: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2: 嗯，
1: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2: 嗯，
1: 就小镊子。
2: 老爷子还挺讲究，
1: 啊，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2: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分一分。
1: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2: 不好了都给您留
3: 着。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3: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4: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2: 嗯。
4: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2: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4: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1: 嗯，
4: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3: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4: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
1: 嗯，
4: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3: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4: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2: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4: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4: 对对对，
2: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4: 大小不一，
2: 粗细不等，
4: 粗细不等，
2: 参差不齐。
1: 真的
6: 踏实了，
1: 踏实了。
3: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4: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 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一万版、十万版，它是第一版发行。哦，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2: 哦，都是吉利货，
1: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2: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1: 对，我
4: 这个应该是意外。
3: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4: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3: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1: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2: 很念想。
1: 对。
0: 是啊，这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她的爷爷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对于马女士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家政服务怎么选。有人说啊，这里边碰运气的成分很大。第一次见面，您怎么知道对方干活是不是麻利、勤快不勤快？关键他们的技能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呢，一个专业技能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啊，这样的担心在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统一的标准，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00多名家政从业者通过考核之后持证上岗。那么这个证怎么考？它有多大作用呢？
6: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7: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6: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那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7: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6: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7: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8: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做不到的。
7: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9: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7: 标准化培训 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10: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0: 这标准化如何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我们也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家政公司，一起啊去看看企业是如何把北京标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的。
11: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12: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11: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7: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11: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7: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11: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7: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10: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7: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13: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7: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
0: 这量证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也有好处，服务质量有标准，体验可以大幅提升，维权有保障，服务边界更清晰，选择也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证书有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标准落地了，还有哪些短板呢？我们啊，走上街头，也走进呢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4: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5: 持证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6: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或者有没有投诉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7: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们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8: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一种正儿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7: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 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0: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7: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

0: 农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1: 这大夏天的空调房待久了，总想出去活动活动，爬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您知道吗？爬山这项运动啊，如果姿势不当或者准备不足，很容易伤膝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数据啊，上山的时候膝盖呢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下山的时候呢膝盖还要额外承受着地的冲击力，磨损呢自然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医生啊一般不建议把爬山当成日常锻炼的方式。那爬山的时候哪些动作容易伤膝盖呢？一个是过度的弯腰，容易呢腰肌劳损。有的人呢爬山的时候习惯用手扶腿，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往往过度弯曲，加速半月板软骨的磨损，诱发酸胀和疼痛。还有一个错误动作是下山直冲，这膝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呢会加速关节的劳损，导致关节损伤。第三呢就是啊，登山杖用错了，没把这个手腕啊穿过这个腕带，或者呢登山杖啊长度没有随坡调节，就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还会增加关节的负担。这爬山呢正确的做法是上山要挺直背部，下山呢收紧核心，前脚掌先着地配合登山杖支撑。体重偏大或者这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呢更要谨慎，这一周爬山最好啊别超过1次。咱再说说夏季爬山的注意事项，出发前呢先看好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和高温，山里边蚊虫比较多，穿长袖，带这个驱蚊液，尽量呢结伴而行，别爬那些没开发的区域，垃圾呢随身带走，这林区千万别动明火。总之啊，做好了准备，科学爬山才能既舒心又安心。咱聊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就是挖鼻孔。您可别笑啊，有调查说呢，90%人都有这个习惯。鼻子痒了挖两下，有鼻涕了挖两下，有的时候啊也不为什么，就是手闲不住也挖两下。可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真可能挖出大麻烦来。最近呢，陕西咸阳有一位男士啊，就因为长期的挖鼻孔，愣是把这个鼻腔里的动脉血管给挖破了，最后啊得上手术台修复。其实呢，挖鼻孔啊引发严重后果的相关案例并不少见。那为什么不能总挖呢？医生介绍了，手指头呢会带着不少的细菌，当用这手指头挖鼻孔的时候呢，这病原体就会被带到鼻腔里边，等于啊是给这个病菌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轻的引发这个鼻前庭炎、鼻窦炎，重的造成鼻黏膜的破损，细菌呢可能顺着血管感染颅脑，而且呢这鼻毛挖少了，这灰尘呢病菌长驱直入，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都跟着上涨。那鼻子到底怎么清理才对呢？专家说了，平时啊用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又干净又温和。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1: 4层。
2: 自己一个人扛？
1: 2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默默行善不张扬。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2: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
1: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3: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嘉宾坦诚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4: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0: 平日里也十分注重个人形象。
4: 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2天不闲着。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
0: 当二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嘉宾坦言彼此没有眼缘，选择遗憾离场。这位女嘉宾曾自主创业，收入稳定可观，后来为了照料家人，毅然放下了事业。
1: 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2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觉得我爸

0: 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她，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们。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2: 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0: 5年多。
2: 这五年，这个算是你之前事业走得很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爸爸妈妈生病了，算是一个节点吗？
0: 最后我把店就给了我两个哥哥，一姐夫，外甥他们开了。
2: 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生病了？是什么病？
0: 就是拴了这边拴那边的。
2: 血栓是吧？
0: 对，每天都要揉开，剪指甲，洗头泡脚洗脚，反正就是一天抱上抱下，
2: 动不了。
0: 160斤我抱着他，他一点力气都不来给我，说拽着我一点都不行，他都没有那点劲。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
2: 你自己啊？
0: 我一个人绑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等到3点多的时候没人上楼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扒着栏杆。2个小时前吃的饭一口一口的都反上来。就是用那个劲儿太大了，雷的太大。
2: 那个时候那个氧气罐是不是特沉的那种？
0: 我觉得原来一人高，
2: 就你一看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我
3: 更几米
4: 长的那种。
0: 太沉了。
2: 那多少斤呀？
3: 电梯
0: 没撑过，他们说反正是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0: 4层。
2: 自己一个人扛？
0: 2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因为我爸爸妈妈需要他们。
2: 为什么不找个人帮忙啊？
0: 有小孩也要帮忙的，13岁、15岁左右的。阿姨，我帮你弄。我说不用，我说这个一会儿有人来弄。他说好的。
2: 然后人家走了，你自己默默的在台上。
0: 走了，后来看哪儿都没有人了。然后我再自己把那个绳子都绑在我身上，我自己绑好了，我再一步一步的，4层，反正一会儿就到了。
2: 你这图一啥呢？你要是花钱找人帮你搬不行吗？或者家里找个护工不行吗？
0: 人家不给你搬。我说你给我搬上去，给你钱。他说我们只能搬放到门口。我说一罐你扛上去，扛到4层，给你20块钱。他说他说不扛，他说领导不让扛。找了个保姆，他天天是吃了睡，睡了吃，吃睡睡吃，吃几种水果。睡醒了他就蹲在那儿一点点吃，吃饱了就洗澡去了，洗澡回来就躺在床上呼呼睡去了。他说我就好吃好睡，
5: 你再换一个呗。
0: 好像换一个不行，
5: 换保姆呗，
3: 保姆好。
0: 哪个都不行，我跟你说，那保姆一说话都不行。他说我就给你看到几点，我还有事儿呢。反正就是哪个都不会24小时给你那儿。但是他们伺候我肯定是不放心。
2: 所以这么折腾了一轮之后，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伺候爸妈。然后这些
0: 我看着他，还不如那什么呢，还不如生气的呢。他上别墅去当保姆去，我姐上那儿去了。你回来吧。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你走吧，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他要帮着我做一顿饭也行，他不干。来了以后就说他上那家是个老人，就是傻了。就是他得时刻得拽着他的胳膊。你那家就是他的儿媳妇带着他的女儿，每天有一个苹果洗洗弄到屋里去了，一人吃半个啊，娘俩他什么都吃不上。他说想起我那儿来了，我那儿水果都是一排一排的。他就说哎呀我回去吧，是你回来你又不干活，你就光会吃睡。我姐不干，我姐说啊就找他给他男的沾亲戚呢。他就想着是那样。哎呀
2: 真是辛苦啊，这样的生活是五年多。那五年你是怎么自己熬过来的？有想过吗？就支撑你的那种信念是什么？
0: 熬谈不上，我就觉得我妈我爸陪着我好几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我倒觉得非常幸福。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 对他们更好。

0: 就是那么想，
1: 挺孝顺的，
2: 挺孝顺的啊。
0: 那个时候大家都可是挣完钱在北京要买房子的。
3: 哦，那个、啊、那个
0: 你的挣的钱有没有花这上置办一些不动产？
3: 置办了一些。
4: 你买了几套啊？
3: 没几套。在北京
0: 这不是说买了一些吗？
3: 买了一些。嗯，
4: 一些
0: 一堆吧。
3: 那不能那
4: 后来又卖出去了。
3: 现在还有卖
4: 的，还有一直
3: 在啊，
0: 有的卖的，有的租着、哦、是吧？
3: 没有，不都不租了，因为我洁癖有点。嗯，也是五个小女孩，她们是还想住，我不想让住了。那个垃圾到了什么地步？下边就是个柜子，一直往上扔垃圾，扔到顶，扔到房顶。
0: 往上了扔垃圾、啊、
3: 对，那个堆就是这么上去的。哦，这一片都上去了，叫我弄的，我跟你说真的是四天我都没吃饭，我四天不吃饭我都不饿，第五天我吃了几口方便面我都扔了，我都吃不进去，我还是不饿，就是那个一股力量，一股火在争，在那什么着、嗯、就是说你要干啊，你要弄，就光往外弄东西，他们小女孩不知道节约，那包啊那鞋啊都没有穿过，都带着牌呢，买了不用扔那儿，到处都是，哎呀，扔出去好多人捡。
0: 所以可能有了这么个经历之后，以后房子咱就不租了，不租给别人了，是吧？
3: 也收拾干净了，就不愿意租给他们。他们小女孩太懒了，弄干净点，你每天下去扔点垃圾，你也不沉，也不怎么着。嗯，就是没有大人管着，自己也应该慢慢成熟。
5: 对。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你单身的状态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是吗？
3: 很久。
0: 到什么时候开始，哎，能有一个人出现？因为看你还有这个半年的一个姻缘嘛，嗯，对吧？那是多大？
3: 就是2008年8月8号。
0: 你多大？
3: 41、42吧。
0: 就是在遇到他之前，就没有过谈过恋爱吗？
3: 没谈过，没有。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的同学同事结了婚生了孩子都挨打，也不回来，说什么外边又找了一个，怎么又找一个，一个月不回来，每天晚上有3、4家、4、5家，有的时候我得劝，我说你要好好的那个过日子，既然有孩子了是吧，他们有了小三还有小四嘛，你就在外边过呗，等他老了他自然会回来。
0: 所以就是你接触到的信息，就是别人结了婚之后都过得不幸福，所以就不想动这个念想。
3: 何止是不幸福，他跟小三是租的楼房，他自己住的是小平房。
0: 可是这些他是个别现象，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样的呀，为什么会让你不去选择婚姻呢？
3: 反正我觉得我谁都看不上。哦，就是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谁都看不上，
0: 所以你就没有动了那根弦儿。
3: 没有。
0: 所以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也根本就不想找，
3: 就没想过，反正也不花谁的钱。嗯，自己想花自己就拿着就买去了。嗯，
0: 就一直到2008年8月8号。那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3: 这个是一个亲戚的朋友，他们村有个卖花椒大料的，有卖粉条啊什么的，离婚了，离两次了啊、哦、嗯，都是不能生孩子离的，他们说给你找个对象吧，我说那个，我说找对象老实就行，别的不需要，嗯，但正好这个老实，
0: 然后除了老实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3: 对，除了老实，而且还不真老实，哦，动不动就扳着我鼻子骂我。哦，你要是给他做了饭，做了好吃，鸡鸭鱼肉给他炖，啊，我也说了，你也可以拿那个生菜包肉吃，是吧？我说你都可以，但是他长肉了呀。长了20多斤肉啊，就说你安心不良，就蛮好心，就是你就想让我长肉，你就
0: 那他长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3: 我问，就是啊，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形容他那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你好心好意的，结了婚之后给他做好吃的，炖肉吃，长胖了啊，
3: 他们家也吃不上肉啊，
0: 然后还怪你，说你故意让他长胖，你居心不良啊。

0: 是希望他长胖了之后就没人惦记了吗？
1: 他也长胖了以后他也不胖，他个子1米9，然后就是瘦，你长上20多斤，他也显不出来。嗯，他不胖。
0: 你说说你啊，这个前40年都那么春风得意的，要啥来啥，你怎么会这么选呢？就你俩完全没有交集啊，这差的也太多了。你
1: 不就是说老实就行吗？他卖什么都不管他，哦，又不花他的钱，
0: 那你就把他放家里，这不就老实就行了吗？怎么还离婚了呢？
1: 他天天蹦着骂你，他就蹦。哦，他天天为什么蹦我不知道，他妈说他就是第一次离婚受刺激了。
0: 就是他也并没有珍惜你给他的所有好的生活，
1: 他不是珍惜，他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小马驹儿，没人训他呢，就是那样一个。他爸爸就是那癌症疼的都不行，然后他都不去屋里看他，看他干嘛啊？死就死呗。
0: 然后这么冷漠啊？
1: 就是那样的，就是没了他们，他说，我说你没哭吗？干嘛要哭啊？掉一滴眼泪啊？我凭什么呀？他值得吗？啊、哦。他就是小马驹儿，就是一个没有训过的马驹儿，不是说老实就行，这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0: 那当时这个2008年8月8号要去领个证，这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1: 我，人不是电视上老播吗？哎呀，百年不遇啊，这是那个什么？你说好那好，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拿着你的户口本，赶快来。结果拿了这个证以后出来，就打起来了。
0: 你现在想一想，你选择这个日子那么草率的结婚，
1: 谁都说不应该有这一段，谁都说不应该那样，你哪儿可能是后莽撞，就是跟他。
0: 现在后悔不？
1: 不后悔，反正就花点钱呗，就是给他妈5000，他花了20来万，也就是20来万块钱。
2: 你的生意谈的挺好，谈恋爱看人看不准。
3: 因为他一下眼前一亮，1米9，就像个大男孩一样的，看到的他，对，看到的是他阳光的和那个青春那一面，没看到另一面。
2: 那男的一分没花，都是他花的钱。
0: 您刚才提到说把生意给了哥哥他们，家里父母是除了姐姐和您还有别的孩子吗？
1: 3个哥哥2个姐姐，3男孩3女孩。
0: 然后您因为一直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跟父母一直在身边生活，所以后来二老卧病的时候主要就是您在付出。确实非常辛劳。在前面您的这段描述里让我想到一个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小孩子啊，在挺小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你说，哎，爸爸，我今天打了那谁1万下，然后或者说，哎，你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啊，今天恨不得把月亮搬屋了。哎呀，我们的老师那神通广大，比孙猴子还厉害呢。小孩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语文上把它叫做夸张啊等等啊一种修辞手法，但事实上孩子的这个阶段呢也不是不可理解，对吧？他如果不夸张的话，他老爹可能都不怎么注意他。
4: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在小孩子的一个状态里，然后咱们过去呢，在咱们过去的这种成长中，我们很努力，就像您说的洁癖，我恨不得4天不吃饭，我把这个顶到天的垃圾给它收拾干净。但是那个姜或者泥的姜，对吧？怎么便宜怎么卖？为什么2块钱的站我跟前的枣都卖不出去，我2块5能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这枣您吃了父母能长寿啊，您孩子吃了就能怎么？您吃了能怎么样？
1: 对，孩子成长高个儿，
0: 对，
1: 父母长寿。
0: 就跟我刚才举例子那个小孩回来跟他爸说，我今天打了那人1万下，这都表达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很，您是一个很赤诚的、很单纯的，或者说很简单，或者说很年轻的一个灵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赤诚的人、简单的人、保持着一种状态的人，走完此生也无可厚非。只是说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选择这个舞台，我们看到了您本真的纯真的那一面，然后您也可以说，哎，我可能现在父母也都离开我们，对，然后我自己那个家还真的没有了，对吧？以前我努着劲儿在跟我父母，对吧，维持这个家，现在二老我都送走了，我尽的义务也尽到了，过去在50岁之前我打拼赚钱我也有了，那财富早自由了，我现在只是要扎扎实实的找一个伴儿，就找一个能够接纳您理解您的人，因为人皆有短板，
5: 反正以后再也不能说了人老实就行。
1: 真是人老实也不行。真的，我够包容他了，他大我不止包容。

0: 崩塌了，我觉得我的胸怀不是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里能盛下蓝天大海无边无际，就像这个大地母亲一样撑在万物，然后你只要给它太阳给它水，它就给你长出很多咱们吃的各种水果蔬菜粮食。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拿全中国的全世界的孩子都当我的孩子。
1: 我知道你在做了很多善事是吧，这个心善肯散财，就是前边挣的钱接下来也都帮助别人了，
0: 对
1: 对吧。来你说说你现在都在哪些机构做了什么事情，帮助过谁？
0: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1: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0: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在屋里我真的美呀。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二三十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然后就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情，
1: 很有意义，很充实，
0: 很有意义。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哎，那你自己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呢？你说你那么宅，没事刷刷手机，看看直播。
0: 就看手机，然后后来又染上了那一个坏毛病。
1: 什么？
0: 刷礼物。
1: 哦，这分给谁刷？其实你给我们刷，这不算坏毛病。
0: 我给谁都刷。我就是老的少的，反正有的那个会说的，我就刷的多点儿。
1: 就我高兴了，我就给你刷。刷多少啊？什么礼物啊？
0: 反正一会儿就刷个5-6万。
1: 嘉年华。那一会儿就刷个5-6万，不止嘉年华。
0: 但是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有的小孩都想结婚了，他把婚房都卖了还刷，这个上瘾啊。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上瘾，
1: 怎么就能上瘾呢？
0: 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些俩人四个人的干嘛呢，我都不了过去了。后来我停了一会儿，嘿，上瘾了。
3: 人家说嘛，榜一大姐，榜一，
0: 榜一大姐，你们大家关注一下榜一大姐。
1: 我想知道这个毛病改了吗？后来，
0: 现在
1: 改了吗？
0: 现在一天也就是2-3千块钱，
1: 但是还是要刷一下的，
0: 少多了。
1: 不刷好像这个今儿这就过不去了，是吧？
0: 不是那段时间也是哦，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我们家亲戚也没人去。哎呦，我说我正好刷上了，上瘾了，这家伙也没人管我。刷的呀，一个晚上两天，好家伙，刷的小眼儿看哪儿都是绿的了，就像那个王八看绿豆了。
1: 其实也是一种自己那空虚，
0: 对，也是
1: 还有没有安全感的一种，
3: 不是是有钱，
0: 不是
1: 表达，
0: 只是没事干，
1: 这是脚又踢着哪个
0: 闲呢？就是
3: 反正我就不敢刷，
1: 那你自己在网上买东西吗？你这老给别人刷礼物，
0: 我买呀，你看我这就是买的12。
1: 不是你一个，你给自己花12啊，给人家刷几万的礼物。
0: 对呀，
1: 你图一啥呀？
0: 我也许刷完了，我都煮包方便面吃了。
4: 其实他索取爱的那个需求很强，可能是原生家庭小的时候，因为孩子多嘛，他又最小，所以说他可能缺少这一块，估计是温柔的陪伴呢，什么他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需要父母给一个肩膀的一个支撑，或者语言上的安慰。就别说他家六个了，我家两个都不行。
0: 我不懂这些，你比如说橙子哈，他们告诉我这抖音上就能买啊，我说我就不知道橙子会坏，我就一天晚上就买这么几十箱，一天晚上买几十箱。
1: 你不知道橙子会坏？
0: 因为我觉得我买的是新鲜的呀，然后我就买这么一屋子一屋子，什么猕猴桃、梨、苹果、香蕉都有。开始的时候满屋子飘香，你知道吗？全是果香味儿。后来我闻着闻着越来越怪味儿了，后来我再往里一看，全是绿毛了。
1: 你这个生活经验是负数啊！我，
0: 对，
1: 是吗？你这过两天都酿成酒了吧？
0: 对，酿成酒了，
1: 那太浪费了啊！这点得批评你。
0: 但是我真的，我以为是我，反正新鲜的买的，谁知道地暖，它地暖，地太干的快了。
1: 那你看都经历了这么多，
0: 我不知道，我以为一直可以放着吃，就拿一箱

0: 过来吃。
1: 对，你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嗯，您现在58岁了，还不知道橙子会坏？
0: 我不知道。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的生活真的很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你将来想找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和你一起就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这种人吗？还是说你想找一个稍稍平静一些生活的人？
0: 找一个想就是在家里有个伴儿说话的。
1: 还得跟你一起疯吗？跟你一起刷礼物？
0: 他不会刷的吧，这样的人。哦，
1: 那就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0: 找一个老实巴交的。
1: 还老实呢？你这个老实
0: 老实巴交肯定要老实巴交。
1: 你这一说的我们心眼提到这儿了都。
0: 对我好一点吧。我爸我妈那时候对我说，你想叫我们对你怎么好呀？难道你还不好吗？你需要什么呀？他就说你有钱你什么都会有，你什么都不缺。我就想叫他问我一句，哎呀，你吃饭了吗？你自己想吃什么，买点什么啊？你买点好的，就哪怕有一句就行了。
1: 对，
0: 等半天等不来一句，
1: 这个其实我们就找到真正的根源是在哪儿了。所以你一直希望能够用财富去换取这些对等的情感价值，但是偏偏爱与情感是用钱换不来的，换来的可能也不是真实的。你的生活里边太冰冷了，缺乏一点温度，所以想找一个有温度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和你之间有情感上的交流关心。嗯，是吧？
0: 对。嗯，我就觉得他说话我也爱听。嗯，他说一天叨叨叨我都特别爱听那种。
1: 希望这个人能够出现。那其实如果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更多的去了解双燕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嘉宾的资料，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男士，我们看一下资料。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是尚成武，65岁，户籍是北京，是企业职工退休的。然后从这几项里边，你还有没有想了解的？什么身高体重啊，住房婚姻学历收入子女照片要不要看？
0: 他们的啊子女啊，如果
1: 你对对方的子女有要求吗？是希望是
0: 没要求啊。我要是跟这个男的，如果说他挺好的，子女没有必要真的掺和到里边来。嗯，但是要是说缺点钱什么的，对他爸爸关心哈，我出点钱都没事。
1: 那这位要不要见一下？我们把他请上来。
0: 你见一下，
1: 先看看有没有眼缘哈。来，来，请上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尚成武。
3: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0: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4: 他过去他没，
1: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3: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0: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啊。
1: 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0: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
1: 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5: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1: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5: 没买。
3: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 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讯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0: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5: 他过去他没，
4: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3: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0: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4: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0: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呀，
4: 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5: 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4: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5: 没买了，没。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0: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4: 你扛到几楼？
0: 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她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3: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3: 接下来，二号男嘉宾即将登场。
4: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5: 好，主持人好。
4: 好，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5: 你问我吧。
0: 你们家几个孩子？
5: 一个女孩。
0: 结婚了吧都？啊。
5: 你住哪儿啊？
0: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
5: 人家这自己也做饭。
0: 对。
5: 哎，那不错。还
0: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
5: 出去玩去也好看，挺看您。
0: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3月半年的有时候出门。
4: 双燕姐，你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3月就不出门？
0: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4: 就你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0: 不踏。
4: 持续3个月半年？
0: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60-70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来回的跑呗。
5: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0: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5: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4: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独了。
1: 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

0: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1: 坐在那儿啊？
0: 啊，
1: 行，我听会儿。
0: 好，来，哥说哈、啊，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那会儿不失业了？
0: 失业
2: 啊？对对对。
0: 啊，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2: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儿。
0: 嗯，那个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2: 干了20年。
0: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
2: 啊、这是国有企业
0: 啊、哦、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2: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就什么人家不得要很多人了，
0: 嗯，
2: 然后就给我裁下来，给我就
0: 所以干了20年之后、啊、突然之间就被裁了
2: 啊，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的，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嗯、
0: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2: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已经
0: 啊，已经离婚了、啊、
2: 就我一人
0: 了。哦，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
2: 嗯，
0: 会不会有落差？
2: 没什么了，这接着找活干呀。
0: 然后找了啥活？
2: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通协管去了。
0: 嗯，
2: 就贴条来了，交通队。
0: 啊，就当协管员。
2: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
0: 嗯，
2: 你那干不就？
0: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在
2: 前3000多块钱那会儿。
0: 然后
2: 啊，
0: 找了个800块钱的活。
2: 那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你说，
0: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2: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0: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2: 点儿
0: 很辛苦，
2: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面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0: 那就不干了呗。
2: 那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说就只能干这个。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0: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2: 退休5年了，退休。
0: 嗯
2: 啊，
0: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2: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协管钱多还。
0: 啊，
2: 那时候他俩是北京最顶工资的老师，
0: 嗯，
2: 八百，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给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0: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
2: 啊，
0: 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2: 啊，做饭有啊。
0: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也比较在意。
2: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的。
0: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2: 就是面条。
0: 嗯。
2: 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方便也。
1: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2: 速冻啊。
1: 速冻那哪好？
2: 你过去您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头只能就手擀。
0: 啊。
2: 现在它都大冰箱，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能。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有速冻饺子呀？
0: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1: 啊，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他过去他没过去在哪儿、
1: 都是挤的啊
0: 啊挤。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2: 你要说对了、是不是？过去你没那条件，
1: 热天天
2: 他拿冰箱下超市，现在冰箱下超市你买吧去，他要冰箱。
0: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2: 对，
0: 肉呀、什么的，
2: 你
0: 拿手的什么？
2: 桂鱼也行也。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1: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
0: 这个嘿，
1: 这个肉，这猪肉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0: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2: 嗯，会养生人家啊。
1: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3: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4: 阿姨，冬天我自己做。
3: 那夏天呢？
4: 夏天我就买吃。
3: 逛买。
4: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2-3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3: 哦，您做饭怎么样啊？
4: 做饭一般。
3: 哦，
4: 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3: 什么拿手啊？
4: 红烧肉。
0: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2: 20多年了得。
0: 20多年了。
2: 嗯，
0: 对，这个双燕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2: 哎，对，独寡。
0: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2: 我没做好，不习惯。
0: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2: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怎么养人又眼缘，怎么都行。
0: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2: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谁就是谁的。
0: 嗯，
2: 啊。
0: 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2: 啊，对对对。

0: 有这样的，好多呢。
1: 啊，这样应该这样的。
0: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就是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老头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几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两居室给我，因为他三套房子，他儿子也三套房子。这老头呢，三套房子，一个三居一个两居，他就说我不要你三居，我就要你一个两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啊，你要个两居，人家就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那后来就这么着吧，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也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看。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
2: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0: 对。
2: 所以啊，就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真的，就如果你来俩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自己就俩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
3: 儿啊。是，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仨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她得对她的这个屋子，她得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0: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3: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0: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3: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4: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4: 二十多岁。
3: 啊，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啊？
4: 就别人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3: 啊，算是街坊吗？
4: 啊，对，街坊，街坊介绍了的。
3: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4: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一年多。
3: 一年多，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4: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
3: 为什么呀？
4: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2: 当时有眼缘吗？一看到这个。
4: 年轻他不显，
2: 哎，显，年轻才可。
4: 这不要是多大的显呢？哎，年轻他不
2: 是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眼缘啊。但是再好的眼缘，禁不住三个月。
4: 反正我爸不乐意，
2: 对吧？一相处不对，也不行。
4: 我爸，
3: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4: 就说没不怎么喜欢，就是。
3: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
4: 我嗨，那会儿您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2: 也就是稀里糊涂
4: 啊，稀里糊涂的，也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嘛，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来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
3: 那确实挺糊涂的。
4: 我爸不
2: 确实挺
3: 啊，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4: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哎，他老刷碗了，就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谁不愿单？那会儿有人愿意单，他不愿意单过，他一块过省钱不是为了，就是那工作都低呀，挣30来块钱才，你他也不乐意了，就一单过就开始不乐意了，开始。
3: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
4: 对
3: 吧？
4: 对了，
3: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没毛病啊。
4: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你太乱就是了。后来他就闹气儿，然后就分开了，就分居了，
3: 就因为这个
4: 啊，因为这个。
3: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哥、啊！
4: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3: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啊？
4: 没事，就好像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儿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嗯，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
3: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4: 他老上夜班，嗯，他是纺织行业，
3: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4: 见了多少面啊？后来就什么都叫。
3: 有时间沟通吗？
4: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啊，这有点强势了，该。嗯，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像人，咱人特随和什么的。
3: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4: 不就是啊？
3: 不是太大的事，这都有孩子了，
4: 才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3: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4: 他离的，等于是。
3: 他提出来要离婚的。
4: 他提出来的，那我跟我爸说那就离吧，那就那就了。
2: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1: 对，
2: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0: 也
4: 不是放在一起，
2: 也不放在一起、啊。
4: 我那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2: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4: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给他买个破洋白菜也就。那就去买什么？
0: 破洋白菜就是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4: 那
0: 干嘛不花你的？
4: 那得多少钱？那个
0: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3: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嗯，啊，她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万也好，啊，她是一样的。
1: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4: 孩子刚会走，
1: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4: 他要孩子，
1: 他要的孩子啊、
4: 嗯，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1: 您出抚养费吗？
4: 出啊。哦，你出抚养费
1: 是一笔出啊，还是每月？
4: 没有给他、
1: 哦，每月给啊。嗯，哦，
5: 嗯，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3: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嗯，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6: 好
3: 啊。
6: 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4: 不同意他们这个啊，
6: 基本上是独立的啊，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说我顺手就买了、嗯，对吧？他有时候也就买点什么别的去了。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4: 对，
6: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外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就没有。嗯，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我有我天，他有他天，嗯，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
3: 这个压力。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1: 对对对，是这样，
3: 对吧？
6: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啊，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
4: 也是
6: 粗心的人，
1: 这也做不到。
6: 哎，当兵出身嘛，
4: 忘了
1: 我也不能
6: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1: 对，我也不
6: 就是他没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嗯，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嗯，哎，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1: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0: 对，
1: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啊，
0: 二婚不行，
1: 他要求你那什么，
0: 对，
1: 初婚都这样，也少，
0: 对，
1: 各自拿着工资卡，
0: 很少。
3: 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6: 我们有个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嗯、
0: 对，已经养成习惯了。
7: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6: 他也不管。嗯、
7: 我在国内，我怎么
6: 创业，但是我还是
7: 有存款，我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6: 对，
7: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0: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是这样的。
7: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3: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7: 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6: 经常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7: 他账上没钱，
6: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过你要买多少就转过去了，
7: 要不然就
6: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7: 没有算过，
6: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7: 是这个道理，
4: 这玩意儿确实挺难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3: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4: 我不记，害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人知道，人家啊，初五准爸生日，给你买2瓶酒。嗯。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3: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4: 人家要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家，可不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2: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3: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2: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嗯，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4: 对对对。
2: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4: 对，
3: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4: 不送，没我根本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3: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4: 不
3: 也没买过礼物？
4: 没买过，没啥呀。哎呀，
3: 你看双儿姐，双儿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0: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3: 也没有，
0: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2: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到一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4: 那有演员送就，
0: 有演员送，没演员还
4: 演员，那没演员送他干嘛呀？
0: 对呀，
4: 你说是不是？
0: 谁知道哪会儿才能要有了演员呢呀？
3: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演员的吗？
4: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有热线，我觉得应当有一个打的呀，有热线。
3: 您懂得有点多，
0: 你来过几次了？
4: 来过3回，来回了。
3: 都来3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10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4: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3: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4: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3: 是吧？
2: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4: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我再选。
3: 您选对象时候距离有关系啊？
4: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吧？
3: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4: 人家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3: 啊，多大岁数？
4: 多大岁儿无所谓。
3: 您65了，您想找一个多大的？
4: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3: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4: 这有演员也行，哎，有演员，
3: 那还是演员。
4: 那看上就好家伙，
3: 跟演员干上了，就跟演员干上了。
8: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先生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了一年涨100，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在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儿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9: 他们相谈甚欢。
4: 住哪儿啊？
10: 通州张家湾。
4: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10: 有啊。
4: 多少钱？
10: 1106块，2.3毛。
4: 平谷哈。
7: 你急冲动，
10: 冲动的。张家湾。
4: 冲动。
1: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4: 冲动的。
1: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4: 2000多啊。
9: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10: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 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4: 很多人啊，天天养。

0: 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3: 没有点地包天都成。
4: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5: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2: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8: 碱蓬菜汤面包，
9: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2: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美食花样做正在播出。
1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地方特色美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呢，说这家店啊做山东菜做的是特别的正宗，尤其是啊这胶东烟台地方特色美食，好多啊您在北京可不多见。那今儿呢咱就一起看看去。这一进餐厅呢就看到这个海鲜区了哈。首先来说呢，它的整体感觉啊很像我们在胶东的这种渔家乐，这些呢都是这个鲜活的各种海鲜，包括您看看用这个生蚝组成的这种假山啊，特别的有感觉。这边呢您看马粪海胆、乳山的生蚝，这边呢咱渤海湾大刀鱼、大鲅鱼、鸦片鱼、加吉鱼，是吧？哎，这种类呢是相当的丰富。再往这边看看，这个是八爪鱼，是吧？哎，您好，您这是厨师长哈。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儿这个都有什么海鲜呀？
11: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海鲜从烟台发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是活养的海鲜，像帝王蟹，这个黄金鲍，包括我们的黄八带，胶东人叫它八哨，这个
10: 八哨，是吧？哎呦呵，那真有劲儿嘿。它的这种吸附能力非常的强啊，哎，因为这东西我生吃过，它吸舌头是吧？
11: 对对，我们选择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的，细的短腿，这样吧它口感更脆，鲜味更足，
10: 还是个头偏小的，
11: 对对对，
10: 细腿
11: 的，对对，
10: 它更嫩一点，然后鲜度也更高，可以看看啊。
11: 所以每天从烟台发过来的一些胶东的地方海鲜，包括我们的烟台特有的大海肠啊，这个颜色发深的，这个肉的皮子比较厚，鲜味比较足。
10: 拿这个海肠来说吧，也都还活着呢，是吧？特别的有活力。
11: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从烟台发这鲜活的海肠过来。这也是我们地方特有的啊。一个它颜色比较深，发深褐色，这样鲜活的杀出来的海肠，它是比较坚挺的啊。它肉质也比较厚的，
10: 比较厚实。
11: 我们店里有个特色，就是海肠捞饭。
10: 哎呦，
11: 要不要尝尝？
10: 必须尝尝啊，绝对的这个烟台菜的代表菜了啊！
11: 对对对，
10: 来，麻烦您。
12: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13: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那个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14: 海肠特别肥厚，就是特别新鲜，然后个儿也大。其他家的我吃过就比较干瘪啊、瘦小啊，这样基本尝不到海肠味儿，这边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10: 刚才呢在那个海鲜池那儿看了一下啊，这儿的海肠呢显得是格外的有活力，为什么呢？哎，据说呢都是每天夜里啊从这个胶东地区拉过来的鲜活的海肠。哎，看了一下啊，这个量呢还是很足实的啊，彰显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这种豪放。说到海肠呢，这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据说呢海肠的这个营养呢一点不输给海参。这一口吃进去呢，哎，这人虽然在北京城啊，但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胶州湾。海肠呢是又脆又嫩，满满的大海的气息。再有呢，哎，因为米饭呢它吸足了这个海肠的汤汁儿，所以呢，不仅啊吃到嘴里它会。

0: 有颗粒感，同时会有这种海鲜的汁水释放出来，而且这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末，所以呢除了海鲜的味道呢，还可以吃到浓郁的肉香。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韭菜，实际上这韭菜呢它不是特别成熟的，也就是说您吃到韭香之后呢，它还会有小小的淡淡的那种辛辣的香味在里边，哎，特别的提味儿。说心里话啊，刚尝了一下这家的这个海肠捞饭啊，比我在胶东吃的还好吃。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选材有什么讲究啊？
1: 这个黄老师，这是我们烟台特有的，这个大海肠。它的特点就是呢，颜色比较深，比正常从市场买的颜色要深，现在都是粉嫩颜色。
0: 那等于市场上这个呢，买的也是鲜活的，
1: 宰
0: 杀完之后呢，它这个就显得软塌塌的，
1: 它有明显的区别。
0: 这海肠的肉质，这个肉壁的厚度，
1: 对，
0: 好像就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对。
0: 除了这海肠呢，其实刚才我吃那个韭菜，感觉跟我们北京的韭菜也不太一样啊，它好像多了一些，除了韭菜味更浓之外，好像多了一些这种辛辣味在里
1: 面。对，您是专家
0: 啊，
1: 这个，
0: 没有，
1: 我让你看看东西。
0: 这个是。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胶东的长脖韭菜。
0: 哎呦
1: 啊，它这个白色的脖比较长，它吃起来更加的嫩，更加鲜味更浓，这种韭菜的辛辣味相对来说
0: 要足一些。
1: 对对对，
0: 你看见没有，这简直是韭菜中的战斗机，赶上章丘大葱了，是吧？
1: 是是是，
0: 看上去呢远看像小葱，是吧？近看仔细看看像韭菜，但是它这叶儿宽，然后葱白也更多，是吧？
1: 对对对，
0: 香味更浓，哎，伴有淡淡的辛辣味。
1: 对，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啊，典型的山东的这种麦穗大包子，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啊。底下呢，给您垫上了这干的这个玉米皮儿，据说啊，一定得是干的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皮儿，可能就没有它这种特殊的香味了。掰开，给您看一眼，哟呵。刚才说了啊，这个菜呢，吃到嘴里啊，咯吱咯吱的，非常有嚼劲儿。再有呢，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虽然那大伙儿都知道了，一般的这种野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油的，因为有了这个肥肉丁的滋润呢，所以这个菜呢吃起来更香。可以看啊，还有非常浓郁的这种肉汁儿啊、汤汁儿啊，可能应该还有一些料汁在里边哈，所以吃的时候离隔壁的导演远一点，省得呲他一脸。
1: 这是我们的面点间。现在师傅在做的就是简鹏菜擦面包。
0: 哎，
1: 它里边主要加的就是有海米，肉丁，还有韭菜。胶东人非常喜欢吃韭菜。这个面呢是半烫面的，有一部分是用开水烫一下，有部分是加凉水泡在一块儿。这个面烫出来之后，它晶莹剔透啊，是薄皮大馅儿啊，这也是我们胶东这个包子一个特点。皮薄，馅儿比较多。这个烫面包的皮儿，你看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看我们皮儿大，馅儿多啊，馅儿放在里边就跟个小山一样，并且师傅需要两个手把它把馅儿完全把它包容进去。
0: 先做成一个大盒子的雏形，
1: 对，
0: 然后呢就开始捏这个小麦穗儿。
1: 对对对，
0: 首先呢要感谢为我们推荐这家餐厅的朋友啊，要说他们家真的是很多美食呢在北京不多见，比如说今天我们吃的简鹏菜的包子，还有这个鲅鱼子的炸酱面，那真是没谁了哈，用这老话说。那跟您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咱北京的南二环丰台区方谷园二区的16号鲁红宾馆的地下1层，喜欢这个山东菜的朋友不妨来这儿试一试。
2: 接下来夏至节气寻面香，
3: 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的，
2: 面条汤香不腻口，揭秘最核心的体现密码。
4: 餐厅是不会用这个来做汤，
3: 这个成本高啊，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2: 寻鱼鲜，后厨大开眼界，
5: 必须得淡酱水，这个北方的水呢，鱼是活不了的。
6: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2: 鲜香美味全搜罗，夏节精彩别错过。
3: 这到了夏至节气啊，大家可能因为天一热呢，胃口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节适合吃什么呢？要我说啊，来口面吃，对吧？又是汤又是面又是码的，就你吃起来特痛快，然后味道也好，而且还一个啊，平时大家自己在家也愿意做面，不用在厨房里一直热乎忙着。那今儿呢，我就带您来吃一个面，这个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很多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北方的面条，比如说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包括北京的各种打卤面、炸酱面什么的。今儿咱来一个南方的面，苏式面馆。这个吃苏式面啊，一般就是仨讲究：汤好、面好、浇头好。咱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反正这店呢就在工体附近，就是门脸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挺有设计感。咱进去看。你别说啊，刚到饭点儿，这人气是真旺，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就其实这个店属于就是你看啊，面积不是特别大，反正我看了两边是那种长桌，然后中间是小圆桌，大概有个十张桌子左右。但是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您好，我拿张菜单行吗？好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们家是那种完全的明档的状态，就是你能够看到后厨那边在煮面，然后这边在炒浇头，就是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是一个通透大玻璃，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吃起来更踏实，然后也能看到那种烟火气嘛。我准备点点，你看典型的那种苏式面馆的这种菜单，它把浇头是要单列出来的，你可以配不同的浇头，而且苏式面可以点双浇嘛，对，就是两份浇头配同一种面。我呢点了一份鳝糊面啊，这个面呢在他们家店里是非常热卖的一款面，而且是在苏式面条里比较经典的一个浇头。另外我还单点了一个浇头啊，是这个猪肝。其实在吃苏式面的时候啊，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双浇，等于就是两种浇头混在一起吃这个面，还有一种叫过桥，就是你看正常咱们吃这个面，面汤和这个浇头是在一碗里的，但是苏式面呢有时候可以单点过桥，就是单独一份浇头搁在碗里盛上来，然后跟面条是分开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东西啊单独当菜吃，而是它也是要放在面条里吃，只是呢比如说像什么焖肉这种浇头，它的味道比较浓重，它适合跟汤里啊跟面完全拌好，让那个浇头的味道完全融在汤里，然后慢慢吃，它比较合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爆炒的猪肝，吃的是那种鲜嫩度，所以如果长时间在面汤里泡着，就会把猪肝那个嫩度降低，所以它做成过桥，也就是单独盛出来，这样你随时吃，随时往里拌着点，这样吃比较合适。我先试试啊。汤很鲜，就是大家可以看上它这个汤啊，就是它是有一些酱油色的汤，但它不是浓汤，它是清汤，就是你能看到它没有那种浑浊感，它非常透亮。可是这汤喝到嘴里滋味是很厚重的，滋味不错，而且它这个汤啊是那种咸鲜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汤。哎，我还其实挺喜欢吃南方的面条的，比如说咱们北方吃的大多是那种手擀面，像山西啊陕西那种，它那个面呢比较筋道，比较弹牙，然后呢相对那个面会更吸汤一点，把味道吸进去。然后南方的这种面，比如说苏式面条，它是机器去压的面，就这种面啊它不太会吸汤，但是同时呢它的口感会偏硬一点，它适合把这种浇头的味道裹在面的表面，然后一口一块吃下去，滋味也比较足。首先鳝鱼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鳝鱼骨那种啊，就吃起来非常爽快，不会有任何扎到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啊，鳝鱼很新鲜，肉很厚实，很弹牙，很嫩，而且这个时候鳝鱼也是比较肥美的嘛，因为一般吃这种鳝鱼都是开春到入夏这个时节吃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一说这个双浇啊，浇头多一点就觉得会不会咸啊什么。我是觉得你像苏式面，它的浇头的味道呢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的调味不会像咱北方做那种比如打卤面啊或者是焖肉面啊，就是它的那种料味那么足，所以它的咸口并不重，反而是让你觉得就是一次能吃到不同的浇头，料很足的状态。反正老板请来了，因为刚才吃咱们这个面条啊，尤其是苏式面的汤底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就刚才你吃到嘴里那个汤非常的鲜，
7: 对，
3: 就这个汤是不是也是得费劲每天自己熬啊？
7: 每天自己熬
3: 啊，
7: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熬，
3: 这么早？
7: 对对对对，
3: 一天几锅？
4: 一天一锅，
3: 一锅大概有多少这汤？
4: 100多斤。
3: 然后等于就是每天熬一锅，然后每天换新的，里边料是不是下的也足啊？就什么、什么老鸡、老鸭呀、猪肉什么都得下。
4: 有老鸡，火腿，的龙骨
3: 就是排骨、
4: 瘦肉，对，还有很重要的是用的是大圆贝。
3: 这个成本高啊，
4: 对，成本高。
3: 就是你看它的个头，包括你味道一闻，就那个鲜味，
4: 现在都可以吃一个，
3: 是吧？
4: 对，直接可以吃，非常棒的，非常鲜甜。
3: 哎，真的，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4: 对，
3: 就因为它这个鲜味非常足。
4: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3: 我看大概得用多少吧？
4: 老母鸡的话用6只，
3: 6只老母鸡，
4: 6只老母鸡。
3: 然后呢？
4: 然后呢？一包凤爪，差不多有4-5斤的这个龙骨，
3: 然后加
4: 一些猪肉、瘦肉。哇，
3: 那等于这100斤汤，光这些料加起来得有小20斤了吧？
4: 差不多，
3: 是吧？
4: 要。
3: 其实能看到的桶里汤，它是属于很清凉的状态，包括大家吃到碗里那个汤，它也是比较清澈的汤，但是滋味是很厚重的。
4: 因为我们在吊汤的时候，一定是用小火，小火去慢炖，然后它不会浑，这样子的话，吊出来的汤会特别的鲜，然后呢，回口。有厚重感，
3: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这个汤？
4: 六个小时。
3: 所以就是料少一点点，时间短一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对。
4: 对，是。
3: 今儿带您来的是一家苏式面馆啊，您可以尝尝跟北方的面不太一样的那种南方的面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浇头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10多种呢，而且有一种汛油面是用菌菇做的，非常的独特，别地儿很少能吃到。然后再一个呢，现在有很多南方的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茭白啊、马兰头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小吃，比如说这个面筋酿肉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口味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接下来想吃地道湖北菜，不用东奔西走，带您一站式打卡湖北特色食材：
7: 武当山的鹿茸菌、房县的木耳、小花菇、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
8: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湖南美食超下饭，当面制作不糊弄。
7: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7: 带您来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在吃美食之前啊，咱们先来看看他们家食材，因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您看这些啊，襄阳的皮蛋，丹江口的菊灰蛋，以前丹江口就知道鱼好，还有菊灰蛋，然后包括你看武当山的鹿茸菌啊，房县的木耳啊，哎呦，还有这特别棒，房县的小花菇，之前我去过那边，就是你看这花菇啊，个头不大，但是那个花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足，然后特肉头，可好吃了。然后武当的烟笋，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其实您看我说了这么多地名，什么丹江口啊、云阳啊、房县啊、武当山啊，包括襄阳，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今儿来吃的是什么了，湖北菜。而且人家是把湖北不同地方最优秀的食材给它云集在一块儿，感觉就是一站式吃遍湖北，今儿得好好尝尝。

0: 能问问几位吗？因为我看你们点的菜特别丰盛，就是经常来吃吗？
1: 经常来吃啊，我一个礼拜都要来，至少来一次啊。
0: 我听您口音应该也是南方人吧？
1: 对，湖北人
0: 啊。您就是湖北人？
1: 对，
0: 湖北哪儿的？
1: 湖北十堰的。
0: 湖北十堰，哎，那您吃这个湖北菜，您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吗？
1: 家乡的味道啊，这个也爱吃，特别爱吃油饼。
0: 什么？
1: 油馍，对，我们叫馍，北方人叫饼，油馍。这个油馍就是妈妈的味道，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啊，就一到夏天，天湖北热嘛，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不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呢？就是熬点这种绿豆汤，然后再配点这个饼，大街小巷都是拿着这个饼回家吃的，
0: 一吃就勾起了回忆了，是吧？
1: 特别香啊。
0: 您也是湖北人是吧？
2: 哎，我也是湖北的。
0: 湖北哪儿的？
2: 湖北舟山的。
0: 舟山的
2: 十堰市舟山县。
0: 您觉得这些菜吃起来作为一个湖北人觉得地道吗？
2: 很地道，因为这里我经常来啊，而且呢是我家乡的菜。
0: 有没有哪道菜让您一吃就觉得哎是家里的味儿？
2: 重点给你介绍这个花屋啊，花纹多，花纹美，二一个是肉厚，不管它没有用这个肉炒啊，但是用油炒了以后，你看像肥肉炒的样子，吃起来很香，很香，特别的有回味，真正的这个很味。
0: 而且这小花菇在北京其实还挺少见的，
2: 很少见，对，只有在包括十堰地区它产的才有，
0: 就是当地的，
2: 当地直销的，你在市场上也买不到哎，鱼很好，这是我们从小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因为它在给。这个水啊就是吃的这个汉江或长江的水养起来的，
0: 就是湖北人吃鱼一吃就能吃出来，
2: 一吃就能吃出来，对，口感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
0: 那您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合自己的口味吗？
3: 挺好的，对，就是因为我平时

0: 比较喜欢吃鱼也是
1: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说我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他说这个鱼挺好的，他这肉很鲜嫩，
1: 嗯
0: 啊，然后吃的口感也特别回甘也很好，回味很好，对，然后那个而且他这个以前我对湖北菜认为就是辣，
1: 嗯
0: 啊，这个辣的感觉很那个印象很深刻嘛，然后吃了他们家这个菜以后并不是只有辣，
1: 嗯
0: 啊，这个鲜味也很浓。
2: 上菜了啊，特意我也点了条鱼，因为我看很多食客啊一定会来这儿吃鱼，湖北嘛，千湖之乡，那儿的水产丰富，就是各种鱼啊，包括莲藕啊，还有拿鱼肉做的各种吃食，比如说鱼饼啊什么的都非常出名。这个鱼就是很简单的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辣嘛，它会加一点辣椒在里面，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吃清蒸鱼那个口感上会多一点点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很提鲜啊，这个味道不错。这鱼肉你吃到嘴里啊，就是特别细嫩，那个肉很整，一点都不散，但是又特别滑嫩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包括那个鱼皮的部分，你吃到都不会有任何糟的感觉，就是那个鱼皮都是弹的，说明这个鱼绝对够新鲜。我先试试这个小花菇，刚才我看好多食客都在推荐，说是他们湖北那边的特产，说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小小的一颗花菇啊，一口咬下去，那种菌菇的香是一下能充盈整个口腔的，非常的足，然后你咬起来是脆感的，而且人家的做法其实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儿，感觉就是拿油去炒了一下。但真的像刚才食客说的啊，就是你能吃出肉香来，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花菇的肉头比较厚，你咬起来有那种质感，再一个那个香味儿和那种嫩滑的感觉特别像吃肉。我特意点了一份这个叫菊灰蛋，之前真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才看到这个名儿，很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盐水煮鸡蛋的感觉，就是你看它这芯儿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咸鸭蛋啊或者松花蛋那感觉，它就是盐水煮鸡蛋，但是它咸度不太高，微微的有一点咸味儿，挺有意思的当地的小吃。我还点了油馍，您看马上上。
3: 我打扰一下，哎，这是您点的油馍，我给您上一下啊。
2: 啊，
3: 这个油馍我给您挑一下吧。
2: 挑一下，
3: 挑一下。
2: 行，那拿我这行吗？
3: 哎，可以。
2: 啊，哎，这一上来就是鼓鼓的，跟个小饼似的。哎，它里边有馅儿吗？没馅儿。
3: 没有馅儿，它那个里面添加的是那个胡椒面儿
2: 啊，
3: 还有葱花。
2: 啊。好酥啊，就是你看那姑娘一挑，她这个馍外面那层酥壳都能听见那声。说实话我没吃过，如果看节目的各位有湖北的朋友啊，可以来聊聊这饼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在我的口感来看，我觉得特别像咱北方吃那种手抓饼，然后呢还是葱花手抓饼，就是那种感觉，它外边很酥，然后里边是有软的那种饼芯儿，然后还有分层，所以你吃到嘴里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酥壳加上有韧性的饼丝，是这种感觉。整体而言啊，我觉得这几道菜都非常不错，说到底还是这个河鲜的这个鲜真的太棒了。这我一会儿找找老板，让他带我去那后厨看看鱼去，这鱼肯定得是鲜活的才行。
4: 我们的店的鱼啊都在这儿，
2: 哦，都是鲜活的状态。这什么鱼？
4: 武昌鱼。
2: 武昌啊，
4: 啊，这是武当山脚下的盐鱼。
2: 这小个的是吧？
4: 对对，盐鱼。这个是
2: 黄辣丁，
4: 这个是鳙鱼，丹江的三宝之一。鳙鱼。
2: 哦，就尤其是这个鱼，就是刚才吃那个，大家能看它那个鱼长得不一样，就是感觉有点地包天兜齿，然后它那个嘴是冲天撅着那个状态。
4: 这个鱼啊，是我们从丹江水库呢连鱼带水拉到北京的。
2: 就店里用这个养鱼的这个水也得是丹江的水，
4: 哎，必须是丹江水。如果换别的水，这个北方的水呢碱太大，这鱼是活不了的。
2: 哦，哎，所以想让这个鱼保持鲜活的状态，不但运输要注意，到店里之后也得让它有家的感觉，得是家里的水质一样才行。今儿带您来这家啊，人家做的是湖北特色美食，很多食材都是从湖北各个地方选来的，所以很有湖北人说啊家乡的味道。另外他们家包间也比较多啊，16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18人，而且门口就是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5: 接下来餐厅里面寻鱼鲜，
2: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
6: 龙河口水库鱼头，
5: 炖鱼头两种剁椒巧搭配，作用大不同，
6: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5: 美食堂做不糊弄，清清楚楚看得见。
2: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汤汁是很足的，是能够喝的。
5: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2: 相当棒。
5: 尝过了湖北的特色美食。

0: 食。现在跟随着汪洋一起探寻湖南风味，虽说湘鄂比邻而居，但食材的烹饪完全不同。就以做鱼放辣椒为例，两地的调味手法差异尤为鲜明。
1: 我觉得最招牌的是这个，是必须吃的剁椒鱼头，湘菜里的招牌啊，必点。
2: 您好，您点的糖灼剁椒鱼头到了。
1: 鱼头，哎，这都是糖做的是吧？
2: 对，是的。
1: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啊，这有多重？这鱼头
2: 4斤左右。
1: 然后包间的鱼头都差不多这么大吗？
2: 对，都差不多这么大。哦，
1: 都能糖做是吧？
2: 都可以糖做。
1: 这是哪儿的鱼啊？
2: 龙河口水库鱼头。哦，
1: 这鱼头怎么好？
2: 水质好，鱼肉新鲜，没有土腥味儿，
1: 是吧？反正这鱼头别的不说，还没吃，但是看这个新鲜度肯定没问题的。尤其是对，一看这鱼眼，你看它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状态，就一看这鱼就很新鲜。包括您能扒一下它那个鱼鳃那部分，特干净，特新鲜。
3: 等于这个鱼头制作的过程全程都是在包间完成的。
2: 对。哦，
1: 哎，我觉得这点挺棒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在包间就餐，是要那种仪式感的。哦，先得把紫苏叶和萝卜是吧垫进去，
2: 然后
1: 还有葱。
2: 对，这是湖南的紫苏叶。
1: 对，就
2: 新鲜的紫苏叶。
1: 好多湖南菜里边会放这个紫苏叶，它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再下调料是吧？
2: 对，
3: 剁椒鱼头嘛，最关键的是剁椒，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2: 对，
3: 剁椒好香啊！就是师傅现在还没有加热啊，没开火，光是把这个剁椒从碗里崴出来，你都闻到那个剁椒那种发酵的香味，很明显。
2: 这个剁椒是两个年份的，一个一年的，一个三年的。
3: 哦，这么讲究，这加的是什么？
2: 这个是鱼尾熬的鱼汤。
3: 这鱼汤熬的可以啊，你看就完全是那种奶白色的。
2: 对，每天都是现熬的。哦，
3: 所以你说这一条鱼一点不浪费，对吧？
2: 对，
3: 就是鱼骨鱼尾没法当菜的，就全熬鱼汤了。
2: 对，
3: 平时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嘛，人家是原汤煮原食，专门用鱼汤去煮鱼，差不多多长时间能好？
2: 半个小时左右。
3: 煮这过程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刚才您说您家那个剁椒还得是一年和三年是吧？
2: 对，
3: 混在一起的。
2: 是。
3: 为什么还有两种不同的剁椒？
2: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我这儿是一年的跟三年的，您可以尝一尝，您看哪个是一年的，哪个是三年的？
3: 猜的是吗？
2: 对，您可以尝。尝一下，
1: 真辣！
3: 这个颜色深的是三年的，对吧？
2: 对对对。
3: 然后浅的这个是一年的，
2: 对。
3: 而且你吃到嘴里啊，一年那个剁椒，它明显是那种就是生辣椒那种生辣感，然后但是它带着辣椒那个清香，然后发酵三年那个剁椒啊，它就变得柔和了。就跟那个陈年的酒一样，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辛辣的刺激感。人家是几种不同年份的剁椒混在一起，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感的。一会儿试试这鱼头。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它底下汤汁是很足的，他们家真的底下是有鱼汤的状态，是能够喝的。首先很鲜，鲜味很足，但是辣感也很足啊。它就是剁椒那种刺激感，那种鲜辣和那种发酵完的酸辣，尤其是回口还有点甜那个辣，很不错。我试试这鱼肉啊，哇，鱼肉好嫩啊！就你一下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鱼肉，第一新鲜，因为它肉很整；第二很嫩，像扎进豆腐一样的感觉，绝对够新鲜。你吃起来那个肉是弹牙的，然后呢一点都不碎也不糟。特别的鲜嫩，再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剁椒，绝对是剁椒鱼头这道菜的最灵魂的地方，甚至要超过鱼本身，因为它这个剁椒的发酵味道是很独特的，酸香，然后呢加一点点回甘，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很棒，湘菜要的那个风格，热辣。鲜香，这感觉做到了，完全没问题。但同时它又不会滋味过重，盖住鱼肉本身的鲜。还有这剁椒鱼头啊，这个汤汁别浪费了。比如说鱼吃完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个汤汁打包回家，回去煮点面条什么的，再下点蔬菜，哇，相当棒。另外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啊，虽然门脸儿在外边看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空间真的非常足，二三层都是，尤其是包间区域啊，因为那个包间区域呢是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容纳20人。另外，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啊，旁边就是海淀公园，然后往北边就是圆明园，往西北方向就是颐和园，都是适合逛的好去处。
0: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0: 麻酱小料有秘方，调味食材全揭晓。
3: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5: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0: 制作丸子有高招，选对淀粉很重要。
6: 它的淀粉啊分两类，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地上粉，它那劲儿比较。

0: 要小，就适合的拌馅。
1: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2: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3: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美味十足，饭菜飘香，畅游京郊赏风光。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您别错过。

0: 广东台山市位于珠三角西南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节点，南边紧邻南海，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等美誉。这里夏天长，没有严冬，气候温和，雨水多，人们居住时间长了，特别容易被湿气缠上，尤其是湿邪进到肺里，咳嗽就没完没了。上世纪初，当地名医刘德之在台山行医，这种因湿邪久咳受尽折磨的病人他见得太多了，便在古方的基础上反复调配，让药效更准更对症。凭着实打实的好效果，他为这剂良方取名止咳宝。
1: 1913年，岭南名医刘德之研究发明中药秘方，因其逢咳必止、愈劳即愈，被百姓称作刘德之救命止咳宝。据台山县志《台山经贸志》记载，刘德之在1918年正式创建了刘德之药行。在1989年，止咳宝秘方的第二代传承人刘树人将其方献给了台城制药厂。此后依照原方研发出了治疗效果更优的中药新药止咳宝片。止咳宝片秘方是在金匮要略中的灵肝五味姜心汤、医学兴物当中的止嗽散和万病回春当中的二陈汤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得。2009年，止咳宝片秘方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一剂良方自此走出岭南。
0: 一张百年秘方，一座百年桥城，止咳宝与台山的故事远不止药方本身。上世纪初，岭南一带战事不断，一场时疫突然袭来，军中不少将士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还未上阵交锋，队伍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随行军医一时间也找不到良方。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台山籍士兵站了出来：“
2: 属下家乡台山有刘德之止咳宝，专治风寒咳嗽，或可一试。”
0: 消息重回台山，北胜街46号的刘德之药行彻夜忙碌，伙计们连夜赶至，打包药品，装上马车，加急送往军营。良药送到前线，将士们服用后，咳嗽很快得到缓解，队伍也重新恢复了士气。从此，能救急的止咳宝就此在南方各地声名远扬。此后，粤军将士出征都会随身带，一直古方因此也从台山走向了四方。
1: 这段历史并非传说，在台山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一份《光华日报》是刊发于民国37年的10月22号，这上面啊就清晰地记载着刘德之止咳宝逢咳必止、心咳更快的字样。而我手中拿的这份刊发于1957年11月出版的《新民杂志》当中，还有刘德之的画像，同时呢也记录着刘德之成药社的字样。
0: 那么，刘德之又是如何研制出止咳宝的呢？岭南一带风寒频发，咳嗽之症四处蔓延，百姓深受其苦。一遍遍调试药材配比，一次配方不理想，就重来10次100次。历经无数次实验，最终敲定了止咳宝最初的药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止咳方剂。从这方子落地那天起，救民疾苦便不再只是一句古训，而是一剂实实在在的良方。

0: 咳喘不止，心中实在不安。
1: 您可知这剂方子后来救了无数人，全靠它缓解官兵咳喘。如今在东南亚的台山侨胞中，仍有人代代相传刘得之止咳宝的名号呢。
0: 竟有这般机缘，实不相瞒，此方并非凭空而来。我常翻《金匮要略》中灵肝五味姜辛汤的散寒之法，又参医学新物的宣肺疏风止咳化痰药意，再结合本地草药特性，前后试了百余次啊。
1: 您的药方后世仍在沿用，不过现在有了新变化。1989年，您的后人刘树人先生将秘方献给药厂，联合国医大师王绵之优化工艺制成止咳宝片。2009年，这方子还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成了岭南中药的代表。
0: 中药之道，在于传承，更在于为世人所用。
2: 追溯了止咳宝片的历史之后，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传承的力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更想了解现代的止咳宝片，就要一起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湘日教授翻阅中国药典。
3: 止咳宝片的话呢，从1995年版中国药典呢就收载了它啊。那现在呢，标准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它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们来一起翻阅。
3: 那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药典关于止咳宝片的一个规定。那它有呢，对于处方有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方的话呢，是由呢中药、化学药以及呢中药提取物组成的。啊，它处方呢相对呢比较复杂，那这里面的话呢有化学药氯化铵，还有提取物罂粟壳、净膏以及呢薄荷素油。那么关于它的制法的话呢，也是呢记录的很完整。那么制成片以后，对于呢性状啊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2: 我们现场也有成品，呈棕黑色哈。
3: 对，
2: 味微苦咸。
3: 那在含量测定下，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它是呢以呢本品含罂粟壳、净膏以无髓吗啡剂，应为0.38到0.52毫克。那这个的话呢是包含了一个上下限范围。我们知道吗啡的话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但是呢它又呢药效又非常的确切，很有明确的止咳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药物当中它发挥呢药效作用，但是呢它呢要控制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呢它呢对它是进行了一个上下限的一个控制，0.38到0.52毫克。啊，那这就能够保证它每一批药物它的均一稳定。功能主治上，我们呢从2020版药典又对它又进行了一个修订，更加的严格了。以往描述呢是对于外感的咳嗽，那么我们现在的描述呢就是外感风寒的这种咳嗽症型，这样的话呢就更符合止咳宝片它的治疗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啊，中国药典的话呢对于止咳宝片它的标准的话呢是越来越完善，可以保证呢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对症的选用。
2: 我们也想了解哈，像一类药物它能够进入收录到中国药典当中，这意味着什么？
3: 它必须得是呢疗效很确切啊，然后呢它标准也是很完善啊，那这样的品种呢才能够进入到中国药典。
2: 所以啊，通过李教授的介绍，我们更全方位的了解了止咳宝片在中国药典当中是如何记录的。那当然我们也感受得到哈，这一种药物它不仅需要经得起超越百年的检验，同时呢也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住扛得住检测和测定。
4: 止咳宝片自1995年起被连续收载于中国药典，这意味着一张百年古方经受。

0: 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等最严苛的审视，从民间验方走向了国家标准。而在药典之外，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写在岭南的街巷与药方里，再到以现代工艺为标注，让百年良方汇集亿万患者。守正者不改其方，创新者不居其行。
1: 止咳宝疗效卓越，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1913年刘得之先生创制秘方，到1918年成立了刘得之药行，成为台山首家制药工业企业，再到1958年并入台城制药厂，1989年刘书仁先生献方后研发出了止咳宝片，再到如今，可以说止咳宝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药守正创新的发展。
2: 下面有请止咳宝秘方第三代传承人许丹青先生向第四代传承人徐荣煌先生交接止咳宝片秘方。
0: 从师徒口耳相传到药典白纸黑字，第四代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方子，更是一道考题，如何让百年良方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标准呢？
1: 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中药库房，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广东省中药协会的副会长徐荣煌先生。这止咳宝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是的，这里都是止咳宝的药材。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味药材甘草，我们执行的标准是中国药典2025版，因为每一版不同版本的中国药典，它对里面的药材的含量或者对它的外观其实要求不一样的。那甘草的主要产地呢有内蒙和甘肃，那我们对于甘草的一个外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长度还有它的宽度。更多有经验的人呢，他在收现场看这个中药材的时候，他会掰断它里面的断面的颜色，
1: 像这个它就断面是黄白色的。
3: 是的是的，甚至还去尝试一下它里面的味道。
1: 它独特的这种甘甜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3: 你会发现其实刚入嘴的时候会有稍微有点苦，但后面会有一点的回甘，那是属于甘草的一个味道。
1: 这味药材跟刚才这甘草好像啊。
3: 哦，这位还不一样，这位是药桔梗，你可以掰开看一下它的断面。你能看到这是桔梗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叫橘黄心，白边是白色的果肉，中间是黄色的心。不同的产地它里面的桔梗皂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1: 这个皂苷是它其中有效的这个成分。
3: 是的，就是符合我们药典的要求。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产地收集完之后检验出来，才能发现哪个产地的皂苷质量最好，或者是皂苷的含效有效成分更高。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去判断这个药材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最后的它的质量。这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分为北五味子、南五味子。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北五味子，来自东三省，它中间有个核，周围是果肉，会稍微有点酸酸的味道。
1: 是。
3: 然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五味子醇钾，这个的话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它果肉里面。如果去现场，我们去到产地去看，那种五味子这种果肉比较肥大，而且中间还有一种带有油质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
1: 这也是北五味子的一个特点。
3: 是的，
0: 中医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到底药材被视为药性纯正，止咳宝片中共有12味中药药材，配伍后方能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1: 有了到底药材之后，怎么把它集结成止咳宝片呢？
3: 像其实止咳宝的一个生产，它是融合了传统的泡制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止咳宝的生产呢是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那像止咳宝，我们是把里面的药材用不同的溶剂去做一个提取，那这样的话把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给提取出来，也降低了它些非药用成分的一个析出，所以是大大去增加了止咳宝的一个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提取完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净膏是浓缩成一些粉之后，再结合现代的工艺去压制成片，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方式，才有如今现在止咳宝这样一个产品。
1: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全副武装，因为啊止咳宝片成品离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压制成型的过程我能看到吗？
4: 您马上可以看到，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啊，太好了。

0: 仿鸦片机，颗粒进去之后，通过它一定的模具压制成型，做到后面您看到的这个。
1: 哦，这个大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薄膜包衣机。您刚才看到的，对，您刚才看到那个纸壳薄片压制成型之后就在这里。
1: 我看这管子里面有很多液体进去了。
0: 对的，我们的包衣材料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我们的喷枪，然后就喷洒到我们的片片上。
1: 现在这药片就已经相当于在包装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0: 对，纸壳薄片用的是铝塑包装，我们的片通过这样一个模式
1: 啊，
0: 然后再到后端这块，
1: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吃药挤的那一个。
0: 对，就是我们的铝塑板一片片的往外拨的那种。这就是我们纸壳薄片的外包装环节，我们经过装袋、装盒、装箱，再进行一个机库检验，合格之后就可以销售到市场上去了。
1: 啊、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纸壳薄片就是这样的成品，
0: 就是这我们箱子装的这种。
2: 那原来刘德芝所发明的纸壳薄是一种散剂，那到现在呢，我们是把纸壳薄改装成为一个片剂的一个剂型，一个是可以方便患者的服用和携带，另一个是解决了这个中成药一个稀少性的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转化。
3: 纸壳薄片走下生产线，但这还不是终点，在抵达患者手中之前，他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关，每一批成品都要被送进检验室，按药典标准逐项检验。
1: 纸壳薄片的这个成品啊，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4: 按照中国药典里面的规定，我们纸壳薄主要诊断三大项。第一项的话，就我们一个薄层鉴别，里面主要鉴别一个五味子，还有一个纸碗。第二项的话，就一个微生物检定。第三项的话，就我们一个含量测定。
1: 也就是说，它只有含量足够了，才能起到相应的药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测呢？
4: 我们纸壳薄含量的一个测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就从我们的样品的一个研磨、取样，再到提取，最后到用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一个镜像测定啊，最终就与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一个规定相比较，看看它是否符合达到要求。您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1: 这检验报告上这几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鉴别，这边都是符合规定的，检查就是微生物的这个检测。
4: 对的。
1: 我看也是符合规定。这个含量测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成分。
4: 对的，药典里面它规定每片就含有 0.38 到 0.52 毫克，我们的是 0.43 毫克每片啊，完全符合要求的。
3: 依照药典标准检验合格，意味着这批纸壳薄片拿到了出厂的通行证。但合格只是底线，以及药方的品质如何，还得让真正懂行的人来掂量掂量。国医大师金世元从14岁入行，71年与中药为伴，见药万千，变方无数。老方子他见过太多，能走出来的却不多。在他看来，纸壳薄走过百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5: 纸壳薄片采用现代工艺，通过低温提取、薄膜包衣等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有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在保留原有配方，实现了剂量准确、质量稳定、服用方便的目标，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能，赋予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力中医药稳步走向国际。
3: 纸壳薄片的意义不只是一味成药，更是老方子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工艺可复制，质量可控制，疗效可验证，传统中医要想往前走，这三点缺一不可。而这一切的根本，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最初的方子。中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单凭一味药材 难以治疗好咳嗽，但几味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5: 止咳保面，祖方遵循宣肺降气、化痰止咳的原则，君药子愿百部，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对新旧咳嗽均有效，尤其善于治疗肺虚久咳，共为君药，以止咳为本，臣药桔梗宣肺散结，开通气道，能百药上行。左药荆芥陈皮，荆芥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使药甘草调和中药，健脾和中，辅助君臣药，增强止咳效果。
1: 有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止咳宝片，那平时运用在治疗当中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那这个问题啊，就要请教在我身边的咱们本期的啊专家，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主任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其实一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觉得特别普遍，谁没咳嗽过呀？而且长久的那种咳，这个罪啊，真是太难受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为什么呀？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咳嗽应该怎么理解？
6: 那么在我们的经典的书籍里面啊，《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篇就是叫咳论。那么这里面讲呢，就是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肺独耳。不是说只有肺可以让人咳嗽，那么五脏六腑呢都可以令人咳嗽。脾呢它的功能是主运化的，而它的运化不到位，那么呢就是痰湿就可以存在体内，那么也是可以出现咳嗽，然后重要的表现就咳痰。我们也会发现呢啊，你一生气啊，气大了之后也会咳嗽啊，那种咳嗽呢就没有痰，我们说是肝火犯肺了。
1: 嗯，
6: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忙，那么晚上也睡不好觉，哎，腰酸腿疼，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咳嗽，哎，你一听那个咳嗽呢就是没有力气，哎，那么就是我们说这种咳嗽呢，是我们肾啊，肾主纳气，肾纳不住气了，那么肾也可以引起来咳嗽。咳嗽呢，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啊，反复的咳嗽，然后是这个持续的咳嗽啊，有的人会咳嗽好长时间。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6: 啊，
1: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
6: 啊，
1: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
6: 啊，
1: 还是说自己哈、身体可能有一点亏虚的原因
6: 啊，
1: 他这个咳呀就持续不断，跟我们也反映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应该怎么办？这严重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6: 啊，大家觉得就是咳一咳啊，咽喉有一些不舒服。貌似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不能小看，尤其是说是长时间的这种的咳嗽，那一定要给他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传遍，那可能开始是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往肝呀、往脾呀、往心呀、往肾呀去传遍，那么说时间长了之后，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心肝脾肺肾的这种功能呢都下降
1: 哦，
6: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啊，像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老咳嗽的这个，确实是就会成为临床的一个难治的一个问题。
3: 中医常说，人体内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咳嗽。不少人觉得咳嗽几声，嗓子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可别小看这几声咳嗽，它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久咳不愈，牵连到五脏六腑，想再调理治疗，难度就大得多了。
1: 那在中国药典当中，止咳宝片它其实就是专门止咳的，那它具体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朋友？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进行应用？我们来一起翻阅中国药典。好，一起翻阅药典。止咳宝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功能与主治。 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晰、咳甚而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症候者。
6: 当我们回看止咳宝片啊，它的这个传承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最后的这十四味，然后是随着慢慢的传承、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最后啊形成了中西合璧、效果更好的止咳宝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传承着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继承又有着创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它可能对于风寒咳嗽的患者比较有益。那还有哪一类的患者可能比较适合用止咳宝片呢？
7: 比如说凡是寒的啊，然后是有痰的啊，然后这里边我们还有化痰的，那么痰稀的、痰黏的，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喘的，还有就是说气往上逆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药典里面也讲，是吧？我们的感冒的这种咳嗽也可以，我们的这种老慢支的这种咳嗽也可以，它是感染性的可以，它是非感染性的，只是受了风寒的那也可以。
6: 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
7: 对，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啊、不太问是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可以配合着我们抗病毒的以及我们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中药和西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一般啊、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要隔开半小时以上啊、进行来这个服用。
3: 对于寒咳、有痰的、喘的这些类型的咳嗽，止咳宝片都能发挥作用。感冒咳嗽可以用，老慢支咳嗽也可以用。它不太纠结是哪种细菌病毒，瞄准的是症状本身。
6: 也是再一次提示啊，观众朋友们一定用药的时候要谨遵医嘱。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拿着止咳宝片这样的药物来到您的门诊，具体的咨询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我适不适合用这样的药物？
7: 其实这样子例子是很多哈，比如我有一个老慢支的老大爷，他其实是年年到季节就要发作，尤其是就是变天儿然后冬天一入冬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呢就会加重。其实我们也会推荐说，哎呀，你来喝汤药最好了，它是可以给你辩证论治呢。其实很多的病人他不是太接受喝这个汤药，我就会给他这个建议哈，因为他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以风寒为主，然后呢痰是比较多，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咳的、喘的晚上就躺不倒，就影响到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推荐他用用这个止咳宝。因为它很适合它用了之后效果起效是很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三五天这个效果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类病人还是变对了，还是非常的适合，它就是免去了喝汤药的这种大剂量的这种口感不好然后用起来又很便捷
6: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内容，那也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药典故事。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客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要来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可以说让人非常的震惊，同时又很心疼。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女主播思思在自己家的家门口被一个伪装成快递的自制爆炸装置炸伤了，面部、手臂都烧伤严重。而这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她直播间里的一位粉丝，就是因为求爱被拒绝，怀恨在心，就自制了爆燃物，伪装成快递来报复她。
1: 案发之后呢，检方对涉案男子提起了公诉。近期啊，该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思思讲述整件事情的经过，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2: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后的灼伤的痕迹，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3: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2: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2: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3: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2: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说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4: 也没往他身上想。
2: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的话，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3: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他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2级。
2: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

0: 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1: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2: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止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1: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3: 这老话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结果上了岁数呢，孩子们也大了，日子也闲下来了，更渴望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说说话搭把手。你看阿龙，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离异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丧偶了，但是老了呢老想着身边还是有个人比较好。
4: 其实要正好这样的啊，有些家里边子女呢帮忙给张罗一下，有些呢是亲戚朋友给介绍撮合撮合，因为呢彼此知根知底，这当然好。可是呢也有不少老人呢没遇见合适的，就学着上网去认识人，想着呢碰碰运气。
3: 在这儿咱们还真的要提示大家一下，这个虚拟世界里边水可是深着呢，有的时候你遇见的很可能不是一段良缘，而是一个人财两空的陷阱。
5: 你是大哥取现的是吧？
6: 啊，让你转的。
5: 给谁转呀？
6: 给老伴儿。
5: 老伴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6: 没有啊。
5: 在哪儿啊？
6: 在哪儿？
5: 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对，您看您
6: 不傻不黏的玩意儿。
7: 民警赶到银行时，周先生正要办理转账业务，他说要给自己老伴转账20000元，可是这个所谓的老伴竟然连面都没见过。
5: 这是你老伴吗？
6: 这个我是小贺跟我说的。
5: 见过面没有？
6: 用手机见面。
8: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6: 我寄
5: 什么东西？我来听听，我给你听听，你放我听听。
6: 行啊，你先吃着啊。那冻鱼它怎么也不能跟新鲜鱼比。
9: 你刚买的鱼那是样。
5: 什么鱼能值20000啊？吃鱼没问题，你听我说，咱钱是血汗钱，不容易，知不知道啊？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
6: 100%的不骗。
7: 周先生此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是深信不疑，当民警提醒周先生他可能遭遇了诈骗时，周先生压根儿不信。
5: 那你跟他打个电话，我跟他核实一下，视频也行。你看看他不接电话也是。
6: 不可能。
5: 你看看电话这给挂了。
8: 当时拨通了之后呢，没有接通。
5: 你现在都没见过面，怎么就称为老婆了、老伴呢？听我说，一旦涉及到钱财的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一旦钱转出去之后，想回来就难了。这个这次要跟你要几万、两万是吧？他要买房。
6: 对啦，差两万块钱。
5: 哎，他这次是理由是买房要两万，差两万。下次没人，他要车祸住院了，急需五万，你是不是得给？再下次再找个理由，又缺钱。他一点点套，你知道吗？不管是两万也好，两千也好，你的钱也不是不
6: 花光了。
5: 民警这么解释，你能相信了没有？
6: 我相信，
5: 相信。
6: 哎呀，闺蜜，你为我好。
5: 对。
7: 就在民警耐心劝解周先生的时候，对方打来了视频电话。
5: 你好，咱们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怎么了？我问这老爷子见过面没有啊？知道这老爷叫什么吗？
6: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的，来考察我来了。
5: 他儿子在高公安局。
8: 对方那个女的还自称自己的儿子是警察。还是在视频里还晃了一段这个警服。
6: 哎，你看看这是啥？
5: 这警服太简单了，谁都弄到。请问您是老太太儿子是吧？你好，也是民警是吧？
9: 啊，我是辅警。
5: 哦，辅警是吧？那也不对呀，辅警，我刚才看见的袖标上面写的是民警呀。你妈拍的视频上？
9: 啊，不是，那个是我从单位拿回来的衣服。
5: 刚才我进来核实，听到没有？他就说他是辅警，而且从单位拿回来的。那你辅警，你把单位民警的衣服拿回家，什么意思？不能挂件衣物就说明他是警察的身份。
7: 民警反复劝说周先生，并且给他讲了很多类似的被骗案例。周先生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5: 别转账，我告诉你，转账就要回来就难了。他万别为了一个没见过人面的人去转账，你想想，值不值？被骗了冤不冤？ 你听我们的，不会害你。
7: 当天，周先生未进行转账，民警也在对这件事情持续关注。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买卖房子，大伙儿呢都会找房产中介来牵线搭桥，这中介呢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一个报酬，这本来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中介从中啊耍心眼儿，这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4: 哎，前不久呢，上海一位业主啊自称被中介门店吃差价的事情在网上啊闹得沸沸扬扬。咱们呢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石女士准备出售自家一套41平米的老房子，在6月7号呢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链家门店。
3: 嗯，石女士说啊，当时呢链家就告诉她说，这套房子啊均价也就3万块钱左右啊一个平米，那41个平方大概就是120多万。再考虑到楼层呢不太好，这个买家很可能还要还价，她心里估摸着啊也就这个价了。结果呢挂牌才半小时，门店中介李某慧就来电话了，说已经有客户啊有意向要买房了。
4: 哎，当天呢在门店里边啊，这石女士和买家没有直接见面，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通过李某慧中间传话谈这个价格。石女士呢本想谈到118万，可是啊李某慧传回话来说，这买家呢只肯出105万，他打算直接跟这买家谈，被中介给拒绝了。来回拉锯之后啊，最终是以106万成交。从这个李某慧最后一次推门出去找这个买家议价到回来说成交，前后不到2分钟。
3: 石女士呢始终都没有见过这所谓的买家周某本人。签完合同之后呢，石女士账户就收到了2笔10万元的定金，一共是20万，转账人姓周。这事情呢本来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啊，可是呢就在石女士去网签的路上，石女士的侄女婿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问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套房子可以卖到160万到180万？
4: 哎，这跟他的卖价相比差出去70-80万呢。石女士心里咯噔一下，侄女婿得知的价格信息这来源是哪儿呢？原来啊，石女士的侄女婿啊也打算买房，当天呢收到了链家中介吴某雄推荐的一套房子。聊天记录显示啊，就在石女士收到购房定金半小时以后，这吴某雄就推销了石女士的这套房子，宣称呢价格在180万左右。
3: 哇，这一下子啊，石女士就觉得这事儿啊肯定是不对劲了。她怀疑中介操作房源，低买高卖，赚取74万元的巨额差价。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引发舆论关注。
4: 这事情呢发酵之后啊，链家方面表示，经过内部核查，发现参与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慧、吴某雄都存在违规行为。这个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李某慧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 慧的丈夫，这一家三口全员上阵了。
3: 对此呢，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的总监表示，这两名经纪人严重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会从严从重处罚。事发之后，链家方面与石女士无责解约，石女士的房子后来通过另外的一家中介成交了，最终是卖到了188万，并已经完成了网签备案。
4: 这链家呢，随后发布了正式通报，经核查，经纪人李某慧隐瞒客户亲属关系，违规参与交易斡旋，有亲属购买房子并完成签约，将业主支付20万元的定金。在签约已完成且成交客户李某慧亲属没有任何转售意向的情况下，经纪人吴某雄私自对外虚构房源在售信息，编造价格，违规向客户推荐。
3: 通报中还提到，6月10日应业主的要求，双方呢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完成定金退还。店家在交易过程当中没有收取任何的佣金，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链家对两人予以辞退，永不录用。门店的店总和运营总监也因监管缺位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4: 随后，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认定链家经纪人在签订服务合同前未向交易当事人书面告知规定事项，依法对上海链家处以30000元罚款。目前相关部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
3: 其实呢，中介在交易当中隐瞒信息、违规操作的事情也并非个例。咱们就再来举一个例子，江苏南通的曹某夫妇通过中介呢是看了一套房源，中介称说原房主啊要求售价是114万元，不含车位。曹某夫妇呢最终也是按这个价格买了，而且办理了过户。
4: 哎，后来呢无巧不成书，他们偶然呢跟这原房主一聊，才发现啊对方的意向挂牌价是100万元，而且这个价格还包含了车位。原房主呢实际到手是102万，车库被中介单独卖给了他人，卖了10万块钱。这曹某夫妇呢觉得自己被中介吃了差价，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3: 在庭审当中，中介辩称曹某夫妇的出价呢是自愿的，而且呢自己还垫付了税费，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但是法院审理后认为，中介没有如实告知双方相关的信息，甚至主导买卖双方在办理过户的流程的时候是没有交流的，存在隐瞒故意。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中介公司认识到行为不当，向曹某夫妇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款。
4: 上述案例呢至少暴露出房产中介交易在管理上存在短板。由于啊，这房产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部分利益熏心的中介人员乃至中介机构就有了可乘之机，得以上下其手，低买高卖，违规谋取巨额利益。这里呢，咱们给房屋买卖双方啊，得提个醒儿：这房产交易呢，最好是三方都到场，别让中介成了唯一的传话筒。签订合同之前呢，咱得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交易房屋近期的成交价，以作参考，不能一味的让这中介牵着鼻子走。而且呢，一旦发现呢，甭管是中介人员还是中介机构，它中间呢有这种啊从中作梗，那咱们呢必须得保留证据，该诉讼诉讼，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因为咱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
3: 时值汛期，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雨天出行呢，司机开车如果咱们经过积水路段，务必啊，咱们要悠着点儿，因为车速过快，飞溅的积水会让一旁的路人猝不及防。
4: 前不久呢，深圳交警接到市民举报啊，说是有司机途经这积水路段的时候不减速，旁边呢公交站台上好几个人呢都被这车辆溅起的水啊给淋湿了，大家是怒不可遏，而这司机呢却扬长而去。
3: 其实呢，司机的这种行为不光是不文明，而且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交警给举报者的答复是，他跑不了，对这种司机来说就一个字儿：罚。
10: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11: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10: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11: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

0: 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花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1: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0: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2: 希望这位司机呢能够换位思考一下，您说大雨天的，您希望被别人溅一身脏水吗？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一定要有公德心，尤其在雨天的时候啊，行至这个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
3: 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就在前些天，在广西贺州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就失控了，在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之后，轿车侧翻坠入了路边的水渠里。
2: 这个事故呢，导致轿车严重受损，好在车里边两个人呢都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微伤。面对交警呢，轿车司机是一脸的尴尬，他承认呢，事发当时自己正在打瞌睡呢。
4: 事故发生在6月16号17时52分，驾驶员廖某丽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 S503 省道18公里300米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和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
5: 到了那里就那样打车睡下去了，幸好没有撞到人。
4: 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接警后，交管、消防及医疗急救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微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 这事实证明啊，疲劳驾驶的危害是不亚于酒驾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尤其是长途驾驶啊，有疲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呐。
3: 阿龙，最近有没有关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都发现啊，这个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时间啊，比赛的时间好像对我们的这个时差来说有一点点不友好。
2: 没错，
3: 但是还有很多人在看。
2: 对啊，您说零点那场吧，看完了夜里两点；
3: 对，
2: 夜里三四点那场吧，咱没法看。早上六七点的上班，所以说呢，现在好多人可能看回放吧。但是呢，一说有世界杯，大家免不了呢，趁这气氛吃点喝点，或者喜欢运动的，这时候得下场了，我得踢一场去。
3: 哎，别说，还真是让你给说着了。在咱北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京超龙氏足球乐享赛，即国际微讯好时节，已经在朝阳公园正式开启了。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8月2日，近两个月的超长周期啊，足球、美食、音乐、市集，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都少不了。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去现场瞧一瞧。
6: 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这里特别的热闹，有运动，有美食，这边还有首座的市集，那边还有乐队现场演唱。夏日夜晚该怎么打开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夏夜的快乐。
7: 本次嘉年华重磅打造环球美食专区，足不出城就能一站式吃遍全球风味，煎烤炸煮，酸甜咸辣应有尽有，让市民游客实现美食自由。
8: 哇，夜市必备烤鱿鱼，有食欲啊。嗯，地道。哦，好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来自东北沈阳的正宗手撕鸡架，安排上。
8: 哇，这太香了吧。嗯，超级酥脆，夏天就应该这样。
6: 必须要夸一夸芝士蛋包火鸡面，蓬松滑嫩的鸡蛋裹着劲道的火鸡面，还有融化的芝士，嗯，
8: 面香裹着奶香，一口下去超有层次感。
6: 这么多椰子瞬间来到了海南。嗯，这口清爽的椰汁真的是又解渴又解腻，而且特别适合在夏天拍照打卡，跟这个夏夜实在是太搭了。
7: 而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一些摊位还有专属于我们观众的优惠。
6: 咱们这种特色活动是吗？
9: 对，凡是在通过直播间或者是你们的宣传过来的朋友，只要提到大梅姐有口号，就是喝一口续满第二杯。
6: 那个实力不行，我现场抓了一个小伙儿，看看这个小伙儿怎么样。来，加油，大口喝，加油加油加油，直接干了杯了。给续吗姐？给续吗？
9: 给续
6: 吗？先续，
9: 续满
10: 了。我们家主打就是一个烧鸟，然后一些海鱼，然后烤出来的颜色您也可以看，

0: 特别焦，油脂都烤下去了，吃起来特别脆，然后呢特别香。店里29，就您这儿19.9，
1: 哦，
0: 独一份。
1: 来到这儿就说是我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观众就可以。
0: 对，没问题。
1: 好，
0: 对，
1: 好的，
0: 不说没有这价格啊。
2: 这家我看是唯一一个做这个烧鸟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夜市密集程度啊，我觉得它弄的就比较好，又有我们这种群众可以坐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演出，然后也有这个喷泉，整个这环境弄的我觉得比较好。
3: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的，然后一开始呢是打算在这里就别让踢踢球，结果发现这块好多美食小吃的，就非常想过来吃，然后我们就选了好多，觉得这块非常值得来。
4: 下班了之后然后在这一坐，感觉挺舒服，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吃的，玩累了吃一吃，吃好了然后再逛一逛，看看表演。
5: 嗯，觉得挺舒服的吧，然后吃的也什么都有。
6: 今天又聚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吃点喝点，喝点小啤酒，我觉得朋友嘛，尤其夏天就要有这种热闹的氛围啊。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8: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呢今天说说收藏。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藏品是钱币，而且很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那为什么当时啊这钱币有刀这种形状的？而且呢这个燕赵齐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值钱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2: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啊，
1: 还挺精细啊。哎呀，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板、哦、
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嗯、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2: 对、
1: 嗯、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哦、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5: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嗯，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嗯，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嗯，用刀币比较多。
6: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5: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4: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7: 文币的样子，你看它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5: 做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1: 削刀。
5: 哎，刀啊，所以这个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6: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5: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6: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5: 有人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刺，咱们可能是
8: 这个土心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5: 那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看到了三横，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2: 嗯，对
5: 吧？
2: 对，
5: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嗯，这个呢，刀币呢，在
1: 画了个人脸，
5: 下面
6: 就是这么一个

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

0: 我挣了它就是明岛。
1: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0: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末、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1: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0: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2: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0: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2: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3: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明刀呢，跟别的刀币啊，跟别的刀币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1: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0: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明，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满将近百万。
1: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4: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0: 对，
4: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0: 能看出文字不错，
4: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1: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2: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铜板发行，
0: 这个、铜板叫方孔钱，
2: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0: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4: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1: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4: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2: 宋钱，
4: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0: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3: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
0: 我们也经济好。
3: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0: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1: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5: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啊，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呢，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呢，这。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邮票。有人呢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看重邮票的承载岁月。这不，今天呢，观众马女士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几套整版邮票。马女士表示啊，爷爷当年对这些邮票呢，真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邮票到现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2: 这是邮票，
1: 对，
2: 是吧？
1: 邮票，
2: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2: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2: 哦，
1: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2: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2: 嗯，
1: 然后
2: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2: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 对对对，
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2: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 啊，对对对，
2: 啊，那您也是陕西，
1: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2: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
2: 啊，
1: 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2: 您会唱秦腔吗？
1: 我不会唱秦腔，
2: 嗯，
1: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2: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2: 就见过，
1: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2: 嗯，
1: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2: 嗯，
1: 就小镊子。
2: 老爷子还挺讲究，
1: 啊，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嗯，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2: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分一分。
1: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2: 啊，不好了都给您了。
3: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是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3: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的鉴定这就开始。
4: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2: 嗯，
4: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2: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4: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1: 嗯，
4: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3: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4: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
1: 嗯，
4: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3: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4: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2: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4: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4: 对对对，
2: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4: 大小不一，
2: 粗细不等，
4: 粗细不等，
2: 参差不齐。嗯
4: 啊，
1: 真的
6: 踏实了，
1: 踏实了。
3: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4: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版，
1: 嗯，
4: 它是第一版发行。
2: 哦，
4: 这个

0: 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1: 哦，
2: 都是吉利货。
1: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2: 因为它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嗯，是吧？那个时候就看到号码了，
0: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我
0: 这个应该是意外。
3: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0: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3: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1: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
0: 嗯，
1: 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2: 很念想。
1: 对，
4: 是啊，这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她的爷爷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对于马女士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家政服务怎么选。有人说啊，这里边碰运气的成分很大。第一次见面，您怎么知道对方干活是不是麻利、勤快不勤快？关键他们的技能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呢，一个专业技能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啊，这样的担心在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统一的标准，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00多名家政从业者通过考核之后持证上岗。那么这个证怎么考？它有多大作用呢？
5: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6: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5: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那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6: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5: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6: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7: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是做不到的。
6: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8: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6: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9: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 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4: 这标准化如何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我们也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家政公司，一起啊去看看企业是如何把北京标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的。
10: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11: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10: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6: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10: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6: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10: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6: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12: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6: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13: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6: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
4: 这量证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也有好处，服务质量有标准，体验可以大幅提升，维权有保障，服务边界更清晰，选择也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证书有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标准落地了，还有哪些短板呢？我们啊，走上街头，也走进呢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4: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5: 持证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6: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或者有没有投诉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7: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们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8: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一种正儿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6: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9: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 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6: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

0: 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1: 这大夏天的，空调房待久了，总想出去活动活动，爬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您知道吗？爬山这项运动啊，如果姿势不当或者准备不足，很容易伤膝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数据啊，上山的时候膝盖呢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下山的时候呢膝盖还要额外承受着地的冲击力，磨损的自然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医生啊一般不建议把爬山当成日常锻炼的方式。那爬山的时候哪些动作容易伤膝盖呢？一个是过度的弯腰，容易呢腰肌劳损。有的人呢爬山的时候习惯用手扶腿，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往往过度弯曲，加速半月板软骨的磨损，诱发酸胀和疼痛。还有一个错误动作是下山直冲，这膝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呢会加速关节的劳损，导致关节损伤。第三呢，就是啊，登山杖用错了，没把这个手腕啊穿过这个腕带，或者呢，登山杖啊长度没有随坡调节，就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还会增加关节的负担。这爬山呢，正确的做法是上山要挺直背部，下山呢收紧核心，前脚掌先着地，配合登山杖支撑。体重偏大或者这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呢，更要谨慎。这一周爬山最好啊别超过1次。咱再说说夏季爬山的注意事项。出发前呢，先看好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和高温。山里边蚊虫比较多，穿长袖，带这个驱蚊液，尽量呢结伴而行，别爬那些没开发的区域。垃圾呢随身带走，这林区千万别动明火。总之啊，做好了准备，科学爬山才能既舒心又安心。咱聊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就是挖鼻孔。您可别笑啊，有调查说呢，90%人都有这个习惯。鼻子痒了挖两下，有鼻涕了挖两下，有的时候啊也不为什么，就是手闲不住也挖两下。可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真可能挖出大麻烦来。最近呢，陕西咸阳有一位男士啊，就因为长期的挖鼻孔，愣是把这个鼻腔里的动脉血管给挖破了，最后啊得上手术台修复。其实呢，挖鼻孔啊引发严重后果的相关案例并不少见。那为什么不能总挖呢？医生介绍了，手指头呢会带着不少的细菌，当用这手指头挖鼻孔的时候呢，这病原体就会被带到鼻腔里边，等于啊是给这个病菌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轻的引发这个鼻前庭炎、鼻窦炎，重的造成鼻黏膜的破损，细菌呢可能顺着血管感染颅脑，而且呢这鼻毛挖少了，这灰尘呢病菌长驱直入，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都跟着上涨。那鼻子到底怎么清理才对呢？专家说了，平时啊用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又干净又温和。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况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

0: 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黄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黄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黄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黄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你知道一个味道掌门的上午究竟有多忙吗？
2: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
3: 量稍微大一点，
2: 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
3: 准备订购，赶紧配点，配点，配点。
2: 去江南厨房。
3: 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
2: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至少你再加个青口味。
4: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2: 要签字吗？吴传波。
4: 严志毅。
2: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3: 烤了吗？
5: 烤了。
3: 烤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6: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2: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6: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3: 还好的，3、2、1，开始。
6: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最近到了婚宴、暑期家宴的高峰期，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的快些。
3: 你要这种厨师，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你们炒自助的那个土豆丝啊，就别擦了，让他们就练一练刀工。
6: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3: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
5: 没餐厅。
3: 没报名啊？
5: 没有报名。
6: 甚至有人受不了，选择离开。
3: 没事，怎么了？来，没事。你说。
5: 不干了，我挑这个。
3: 行。
6: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3: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那食材不能浪费啊。我们那会儿买的那个报纸，就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2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一年啊，2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6: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儿。吴传波想挑战一下自己，今年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波的创意，时刻的反馈就是评判。

0: 江南的文火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1: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波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0: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2: 这个30的那个也是30。
0: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1: 吴传波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波的巧心思。
0: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减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又为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山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儿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它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
3: 也是南的，上海的更好吃，
4: 酸甜可口
0: 啊，
4: 非常好吃。
5: 八十，
3: 它是一大甜味，有点咸味，能够被觉得一大
6: 甜，知道酸甜味儿啊？
7: 哎，
6: 这个不好吃，
7: 我吃过，我吃过，有全菜，
8: 全汤汁。
1: 晚上8:30，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0: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就5-6月份有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1: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0: 哎呦，又见面了。可以啊，
9: 给你放点芹菜烧一下，
0: 葱油海瓜子来一个。
9: 可以，
0: 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9: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蒙，
10: 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11: 好保留，
10: 相互帮助。
11: 原先呢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10: 对啊，
11: 还有这高满满的，就是那个满足感。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10: 对，这个现在别的馅区别挺大的，因为馅壳特别薄，
0: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1: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12: 这个好，
0: 这个可以，
12: 两个小

0: 湿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无传播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它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1: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那时候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的。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的。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
2: 来，先把米鱼烧了。
0: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2: 太肥了，
1: 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0: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和餐厅味道掌门吴传波。
3: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呢，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还有小火不能放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相伴尽孝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
2: 你扛到几楼？
1: 4层，自己一个人扛，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默默行善不张扬，
1: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

0: 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1: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
0: 识。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嘉宾坦诚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4: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3: 平日里也十分注重个人形象。
4: 我们出去活动，周末我这两天不闲着啊。我出去之后洗澡洗头，从里到外全换。
3: 当二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嘉宾坦言彼此没有眼缘，选择遗憾离场。这位女嘉宾曾自主创业，收入稳定可观，后来为了照料家人，毅然放下了事业。
0: 反正每次打食管的时候，走到厨房，反正要拐两个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因为看哪儿都是绿色的，就是好几天不睡觉，就是撞的这个胳膊没有一点肉色，全是青紫色。上天可能就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女儿会伺候他，所以就知道我会做到。我是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两个人，他们养我们小，我们就得陪他慢慢变老，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抛弃他们。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1: 先天体魄健，身强少病缠，其实这个也是说的后来爸爸妈妈生病了之后。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
0: 5年多。
1: 这五年，这个算是你之前事业走得很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爸爸妈妈生病了，算是一个节点吗？
0: 最后我把店就给了我两个哥哥，一姐夫，外甥他们开了。
1: 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生病了？是什么病？
0: 就是拴了这边，拴那边的。
1: 血栓是吧？
0: 对，每天都要揉开，剪指甲，洗头、泡脚、洗脚，反正就是一天抱上抱下，
1: 动不了。
0: 160斤，我抱着他，他一点力气都不来给我，说拽着我一点都不行，他都没有那点劲。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
1: 你自己啊？
0: 我一个人。绑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等到3点多的时候，没人上楼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扒着栏杆。2个小时前吃的饭，一口一口的都反上来，
1: 哎，
0: 就是用那个劲儿太大了，雷的太大。
1: 那个时候那个氧气罐是不是特沉的那种？
0: 我记得原来一人多一人高，
1: 就你一看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我
5: 要几米长的那种。
0: 哎，对，太沉了。
1: 那多少斤呀？
6: 电梯
0: 没撑过，他们说反。

0: 人是，100多斤，不止。
1: 你扛到几楼？
0: 4层。
1: 自己一个人扛？
0: 两个氧气罐，我爸妈都要吸氧，他们不吸氧就不行。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因为我爸爸妈妈需要他们。
1: 为什么不找个人帮忙啊？
0: 有小孩也要帮忙的，13岁、15岁左右的。阿姨，我帮你弄。我说不用，我说这个一会儿有人来弄。他说好的。
1: 然后人家走了，你自己默默的在台上。
0: 走了，后来看哪儿都没有人了，然后我再自己把那个绳子都绑在我身上，我自己绑好了，我再一步一步的，一个4层，反正一会儿就到了。
1: 你这图一啥呢？你要是花钱找人帮你搬不行吗？或者家里找个护工不行吗？
0: 人家不给你搬。我说你给我搬上去，给你钱。他说我们只能搬放到门口。我说一罐你扛上去，扛到4层，给你20块钱。他说他说不扛，他说领导不让扛。找了个保姆，他天天是吃了睡，睡了吃，吃睡睡吃，吃几种水果的。睡醒了他就蹲在那儿一点点吃。吃饱了就洗澡去了，洗澡回来就躺在床上呼呼睡去了。他说我就好吃好睡，
2: 你再换一个呗。
0: 好像换一个不行，
2: 换保姆呗。
3: 保姆好，
0: 哪个都不行。我跟你说，那保姆一说话都不行。他说我就跟你看到几点，我还有事儿呢。反正就是哪个都不会24小时给你那儿。但是他们伺候我肯定是不放心。
1: 所以这么折腾了一轮之后，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伺候爸妈。然后这些
0: 还不如看着他，还不如那什么呢，还不如生气的呢。他上别墅去当保姆去，我姐上那儿去了。你回来吧。他说，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你走吧，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他要帮着我做一顿饭也行，他不干。来了以后就说他上那家，那家是个老人，就是傻了。就是他得时刻得拽着他的胳膊。人家那家就是他的儿媳妇带着他的女儿，每天有一个苹果洗洗弄到屋里去了，一人吃半个啊，娘俩他什么都吃不上。他说想起我那儿来了，我那儿水果都是一排一排的。他就说，哎呀，我回去吧。是你回来你又不干活，你就光会吃睡。我姐不干，我姐说啊，就找他，他给他男的沾亲戚呢。他就想着是那样。哎呀，
1: 真是辛苦啊。这样的生活是五年多。那5年你是怎么自己熬过来的？有想过吗？就支撑你的那种信念是什么？
0: 熬谈不上，我就觉得我妈我爸陪着我好几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我倒觉得非常幸福。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我就是那么想。
4: 挺孝顺的，
5: 挺孝顺的啊。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可是挣完钱在北京要买房子的。
0: 你
1: 的挣的钱有没有花这上置办一些不动产？
0: 置办了一些。
2: 你买了几套啊？
0: 没几套。
1: 在北京，
0: 这不是说买了一些吗？买了一些。
2: 一些
0: ，堆吧，那也不能说那堆。
2: 后来又卖出去了，
0: 现在还有卖，
2: 还有一直
0: 在啊，
1: 有的卖的，有的租着是吧？
0: 没有，都不租了，因为我洁癖有点儿。也是5个小女孩，她们是还想住，我不想让住了。那个垃圾到了什么地步？下边就是个柜子，一直往上扔垃圾，扔到顶，扔到房顶。
1: 往上了扔垃圾、
0: 对，那个堆就是这么上去的。这一片片片片都上去了，叫我弄的。我跟你说，真的是4天我都没吃饭，我4天不吃饭我都不饿。第5天我吃了几口方便面，我都扔了，我都吃不进去，我还是不饿。就是那个一股力量，一股火在争，在那什么着。就是说你要干啊，你要弄，就光往外弄东西。他们小女孩不知道节约，那包啊那鞋啊都没有穿过，都带着牌呢，买了不用扔那儿，到处都是。哎呀，扔出去好多人捡。
1: 所以可能有了这么个经历之后，以后房子咱就不租了，不租给别人了，是吧？
0: 也收拾干净了，就不愿意租给他们。他们小女孩太懒了，弄干净点，你每天下去扔点垃圾，你

0: 也不沉也不怎么着，嗯，就是没有大人管着，自己也应该慢慢成熟。
1: 对，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单身的状态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是吗？
0: 很久。
1: 到什么时候开始，哎，能有一个人出现？因为看你还有这个半年的一个姻缘嘛，嗯，对吧？那是多大？
0: 就是2008年8月8号。
1: 你多大？
0: 41、42吧。
1: 就是在遇到他之前，就没有过谈过恋爱吗？
0: 没谈过，没有。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的同学同事结了婚，生了孩子，都挨打，也不回来，说什么外边又找了一个，怎么又找一个，一个月不回来，每天晚上有3、4家、4、5家，有时候我得劝，我说你要好好的那个过日子，既然有孩子了，是吧？他们有了小三儿，还有一小四儿嘛，你就在外边过呗，等他老了，他自然会回来。
1: 所以就是你接触到的信息，就是别人结了婚之后都过得不幸福，所以就不想动这个念想。
0: 何止是不幸福，他跟小三儿是租的楼房，他自己住的是小平房。
1: 可是这些他是个别现象，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样的呀。为什么会让你不去选择婚姻呢？
0: 反正我觉得我谁都看不上。哦，就是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谁都看不上，
1: 所以你就没有动了那根弦儿。
0: 没有。
1: 所以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也根本就不想找，
0: 你就没想过，反正也不花谁的钱，嗯，自己想花自己就拿着就买去了，嗯，
1: 就一直到2008年8月8号。那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0: 这个是一个亲戚的朋友，他们村有个卖花椒大料的，有卖粉条啊什么的，离婚了，离2次了啊，嗯，都是不能生孩子离的。他们说给你找个对象吧，我说那个，我说找对象老实就行，别的不需要。嗯，但正好这个老实，
1: 然后除了老实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0: 对，除了老实，而且还不真老实，哦，动不动就扳着我鼻子骂我。哦，你要是给他做了饭，做了好吃，加鱼肉给他炖，啊，我也说了，你也可以拿那个生菜包肉吃，是吧？我说你都可以，但是他长肉了呀。长了20多斤肉啊，就说你，嗯，你安心不良，就蛮好心，就是你就想让我长肉，你就。
1: 那他长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就是啊，嗯，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形容他那什么意思。
1: 所以就是你好心好意的，结了婚之后给他做好吃的，炖肉吃，长胖了啊，
0: 他们家也吃不上肉啊，
1: 然后还怪你。是你故意让他长胖，你居心不良。嗯，是希望他长胖了之后就没人惦记了吗？
0: 他也长胖了以后，他也不胖。他个子1米9，然后就是瘦，你长上20多斤去，他也显不出来。嗯，他不胖。
1: 你说说你啊，这个前40年都那么春风得意的，要啥来啥，你怎么会这么选呢？就你俩完全没有交集啊，这差的也太多了。你
0: 不就是说老实就行吗？他卖什么都不管他。哦，又不花他的钱，
1: 那你就把他放家里，这不就老实就行了吗？怎么还离婚了呢？
0: 他天天蹦着骂你，他就蹦。哦，他天天为什么蹦我不知道，他妈说他就是第一次离婚受刺激了，
1: 就是他也并没有珍惜你给他的所有好的生活。
0: 他不是珍惜，他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小马驹儿，嗯，没人训他呢，就是那样一个。他爸爸就是那癌症疼的都不行，然后他都不去屋里看他，看他干嘛啊？死就死呗。
1: 然后这么冷漠啊？
0: 就那样啊，就是没了他说，我说你没哭吗？干嘛要哭啊？掉一滴眼泪呀，我凭什么呀？还值得吗？哦，他就是小马驹，就是一个没有训过的马驹，不是说老实就行，这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1: 那当时这个2008年8月8号要去领个证，这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0: 我，人不是电视上老播吗？哎呀，哎，百年不遇啊！这是那个什么？你说好那好，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拿着你的户口本，赶快来。结果拿了这个证以后出来就打起来了。
1: 你现在想一想，你选择这个日子那么草率的结婚，
0: 谁都说不应该有这一段。谁都说不应该那样，你哪儿可能是怎么后莽撞，就是跟他。
1: 现在后悔不？

0: 啊，不后悔，反正就花点钱呗，就是给他妈5000，他花了20来万，也就是20来万块钱。
1: 你的生意谈的挺好，谈恋爱看人看不准。
2: 因为他一下眼前一亮，1米9，就像个大男孩一样的。看到的他，对，看到的是他阳光的和那个青春那一面，没看到另一面。
1: 那男的一分没花，都是他花的钱。
3: 您刚才提到说把生意给了哥哥他们，家里父母是除了姐姐和您还有别的孩子吗？
0: 3个哥哥，2个姐姐，3男孩3女孩。
3: 然后您因为一直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跟父母一直在身边生活，所以后来二老卧病的时候主要就是您在付出。确实非常辛劳。在前面您的这段描述里，让我想到一个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小孩子啊，在挺小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你说，哎，爸爸，我今天打了那谁1万下，然后或者说，哎，你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啊，今天恨不得把月亮搬屋了。哎呀，我们的老师那神通广大，比孙猴子还厉害呢。小孩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语文上把它叫做夸张啊等等啊一种修辞手法，但事实上，孩子的这个阶段呢，也不是不可理解，对吧？他如果不夸张的话，他老爹可能都不怎么注意他。
4: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在小孩子的一个状态里。然后咱们过去呢，在咱们过去的这种成长中，我们很努力，就像您说的洁癖，我恨不得4天不吃饭，我把这个顶到天的垃圾给它收拾干净。但是那个姜或者泥的姜，对吧？怎么便宜怎么卖？为什么2块钱的站我跟前的枣都卖不出去，我2块5能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这枣您吃了父母能长寿啊，您孩子吃了就能怎么？您吃了能怎么样？
0: 对，孩子成长高个，
3: 对，
0: 父母长寿。
3: 就跟我刚才举例子，那个小孩回来跟他爸说，我今天打了那人1万下，这都表达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很，您是一个很赤诚的、很单纯的，或者说很简单，或者说很年轻的一个灵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赤诚的人、简单的人、保持着一种状态的人，走完此生也无可厚非。只是说，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选择这个舞台，我们看到了您本真的、纯真的那一面，然后您也可以说，哎，我可能现在父母也都离开我们，对，然后我自己那个家还真的没有了。对吧？以前我努着劲儿，想跟我父母，对吧，维持这个家。现在二老我都送走了，我尽的义务也尽到了。过去在50岁之前，我打拼赚钱，我也有了，那财富早自由了。我现在只是要扎扎实实的找一个伴儿，就找一个能够接纳您、理解您的人，因为人皆有短板。
5: 反正以后再也不能说了，人老实就行。
0: 真是人老实也不行。真的，我够包容他了，但我不止包容他了，我觉得我的胸怀，不是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里能盛下蓝天大海无边无际，就像这个大地母亲一样承载万物，然后，你只要给他太阳，给他水，他就给你长出很多咱们吃的各种水果、蔬菜、粮食。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拿全中国的、全世界的孩子都当我的孩子。
3: 我知道你在做了很多善事，是吧？这个心善肯散财，就是前边挣的钱，接下来也都帮助别人了，
0: 对
3: 对吧？来，你说说你现在都在哪些机构做了什么事情，帮助过谁？
0: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3: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0: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在屋里我真的美呀。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然后就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情，
3: 很有意义，很充实，
0: 很有意义。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哎，那你自己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呢？你说你那么宅，没事刷手机，看看直播，
0: 就看手机。然后后来又染上了那一个坏毛病，
3: 什么
0: 刷礼物？
3: 哦，这分给谁刷？其实你给我们刷，
0: 不是
3: 这不算坏毛病。
0: 我给谁都刷啊，我就是老的少的，反正有的。

0: 那个会说的，我就刷的多点儿、
1: 就我高兴了，我就给你刷，刷多少啊？什么礼物啊？
0: 反正 一会儿也就刷个五六万。
1: 嘉年华，那一会儿就刷个五六万，不止嘉年华。
0: 但是其实。

0: 你们大家关注一下榜一大姐。
1: 我想知道这个毛病改了吗？后来
0: 现在
1: 改了吗？
0: 现在一天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1: 啊，但是还是要刷一下的。
0: 少多了，
1: 不刷好像这个今儿这就过不去了，是吧？
0: 不是，那段时间也是哦，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我们家亲戚也没人去。哎呦，我说我正好刷上了，上瘾了，这家伙也没人管我。刷的呀，一个晚上两天，好家伙，刷的小眼儿看哪儿都是绿的了，就像那个王八看绿豆了。
1: 其实也是一种自己那空虚，
0: 对，也是
1: 还有没有安全感的一种，
2: 不是是有钱，
0: 不是没
2: 有
0: 安全，其实没事干，
1: 这是小又提着哪个包
0: 闲呢？就是
2: 反正我就不敢刷，
1: 那你自己在网上买东西吗？你这老给别人刷礼物，
0: 我买呀，你看我这就是买的12。
1: 不是你一个，你给自己花12啊，给人家刷几万的礼物，
0: 对呀，
1: 你图一啥呀？
0: 我也许刷完了，我就煮包方便面吃了。
3: 其实他索取爱的那个需求很强，可能是原生家庭小的时候，因为孩子多嘛，他又最小，所以说他可能缺少这一块，估计是温柔的陪伴呢，什么他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需要父母给也一个肩膀的一个支撑，或者语言上的安慰。就别说他家6个了，我家2个都不行。
0: 我不懂这些，你比如说橙子哈，他们告诉我这抖音上就能买啊，我说哦，我就不知道橙子会坏，我就一天晚上就买这么几十箱，一天晚上买几十箱。
1: 你不知道橙子会坏？
0: 因为我觉得我买的是新的呀，新鲜的呀，然后我就买这么一屋子一屋子，什么猕猴桃、梨、苹果、香蕉都有。开始的时候满屋子飘香，你知道吗？全是果香味儿。后来我闻着闻着越来越怪味儿了，后来我再往里一看，全是绿毛了。
1: 你这个生活经验是负数啊！我，
0: 对，
1: 是吗？你这过两天都酿成酒了吧？
0: 啊，对，酿成酒了，
1: 那太浪费了啊！这点得批评你。
0: 但是我真的，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我反正新鲜的买的，谁知道地暖，它地暖，地太干得快了。
1: 那你看都经历了这么
0: 多，我不知道，我以为一直可以放着，吃就拿一箱过来吃。
1: 对，你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您现在58岁了，还不知道橙子会坏。
0: 我不知道。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的生活真的很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你将来想找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和你一起就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这种人吗？还是说你想找一个稍稍平静一些生活的人？
0: 找一个想就是在家里有个伴儿说话的。
1: 还得跟你一起疯吗？跟你一起刷礼物？
0: 他不会刷的吧，这样的人。哦，
1: 那就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0: 找一个老实巴交的。
1: 还老实呢？你这个老实巴交
0: 肯定要老实巴交。
1: 你这一说的我们心心眼提到这儿了都。
0: 对我好一点吧。我爸我妈那时候对我说，你想叫我们对你怎么好呀？难道你还不好吗？你需要什么呀？他就说你有钱你什么都会有，你什么都不缺。我就想叫他问我一句，哎呀，你吃饭了吗？你自己想吃什么，买点什么啊？你买点好的，这哪怕有一句就行了。
1: 对，
0: 等半天等不来一句，
1: 这个其实我们就找到真正的根源是在哪儿了。所以你一直希望能够用财富去换取这些对等的情感价值，但是偏偏爱与情感是用钱换不来的，换来的可能也不是真实的。你的生活里边太冰冷了，缺乏一点温度，所以想找一个有温度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和你之间有情感上的交流关心，是吧？
0: 对，我就觉得他说话我也爱听，他说一天叨叨叨我都特别爱听那种。
1: 希望这个人能够出现。那其实如果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更多的去了解双燕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免费获取嘉宾的资料，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男士，我们看一下资料。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是尚成武，65岁，户籍是北京，是企业职工退休的。然后从这几项里边，你还有没有想了解的？什么身高体重啊，住房婚姻学。

0: 学历、收入、子女照片要不要看？
1: 他们的
0: 啊，
1: 子女
0: 啊。
1: 如果
0: 你对对方的子女有要求吗？是希望是
1: 没要求
0: 啊？
1: 我要是跟这个男的，如果说他挺好的，
0: 嗯
1: 嗯，子女没有必要真的掺和到里边来，
0: 嗯。
1: 但是要是说缺点钱什么的啊，对他爸爸关心哈，我出点钱都没事。嗯、
0: 那这位要不要见一下？我们把他请上来，
1: 你见一下，
0: 先看看有没有眼缘哈。来，来，请上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尚成武。
2: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3: 过去他没，
0: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2: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0: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0: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不，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这么讲。
0: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3: 没买了，没。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3: 过去他没，
0: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2: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0: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0: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不，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这么讲。
0: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3: 没买了，没。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

0: 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2: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你扛到几楼？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他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1: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2: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1: 接下来二好男嘉宾即将登场，
0: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3: 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3: 你问我吧。
2: 你们家几个孩子？
3: 一个女孩。
2: 结婚了吧都？
3: 啊。住哪儿啊？
2: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
3: 人家这自己做饭、啊、
2: 对。
3: 哎，那不错。还
2: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
3: 出去玩去也好，看看听看您。
2: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3月半年的有时候不出门。
0: 双燕姐，你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3月就不出门？
2: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跟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0: 就你一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2: 不踏出。
0: 持续3个月半年？
2: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60-70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来回的跑呗。
3: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2: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3: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0: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独了，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段婚姻，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是吧？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还能容忍家里边再出现一个男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2: 还没想这个呀，就是先谈着呗。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以再深入交流的这个期待，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2: 坐在那儿啊？
0: 啊，
2: 行，我听会儿。
0: 好，来。尚先生故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拮据到安稳，经济独立，各自安好，缘浅难相守。哎呀，又想一声叹息。那咱们从第一个说哈、啊、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不失业了。
0: 失业
3: 啊？对对对
0: 啊。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3: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会儿。
0: 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3: 干了20年。
0: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啊、
3: 这是国营企业。
0: 哦，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3: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就什么人家不能要很多人了。然后就给我裁下来过去。
0: 所以干了20年之后、突然之间就被裁了
3: 啊。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
0: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3: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
0: 已经离婚了、
3: 就一人
0: 了。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会不会有落差？
3: 没什么落差，直接找活干呀。
0: 然后找了啥活？
3: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血管去了。就贴条来了，交通队
0: 啊，就当协管员。
3: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
0: 你
3: 那干不就？
0: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在
3: 前3000多块钱那会儿，
0: 然后
3: 啊，
0: 找了个800块钱的活儿。
3: 那怎么办？您说是不是？您说，
0: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3: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0: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3: 点儿
0: 很辛苦。
3: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板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0: 那就不干了呗。
4: 还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

0: 你要只能干这个，你说，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1: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0: 退休5年了，退休。
1: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0: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警晚钱多还。啊，那会儿他老是北京最近工作老师。800，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备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1: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0: 做饭有时候。
1: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比较在意。
0: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儿。
1: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0: 就是面条。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也方便也。
1: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0: 速冻啊！
1: 速冻那哪儿好？
0: 你过去年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的只能就手擀啊。现在它都大冰箱，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能。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儿有速冻饺子呀？
1: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2: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0: 他过去他没，过去在哪
2: 儿都是挤的啊啊
1: 挤。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0: 你要说对了是不是？过去你没这条件，
2: 不是天天
0: 他拿冰箱下超市，现在冰箱下超市你买吧去，他想冰箱。
1: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0: 对啊，
1: 肉呀、啊、什么的，你拿手的什么？
0: 桂鱼也行也。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2: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
1: 这个嘿，
2: 这个肉就省了1万，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1: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0: 会养生的人家啊。
2: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3: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4: 阿姨，冬天我自己做。
3: 那夏天呢？
4: 夏天我就买吃。
3: 棒棒白。
4: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两三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3: 您做饭怎么样啊？
4: 做饭一般。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3: 什么拿手啊？
4: 红烧肉。
1: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0: 20多年了得。
1: 20多年了。对，这个双燕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0: 哎，对，独寡。
1: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0: 我没做好，不习惯。
1: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0: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着怎么，要是有眼缘，怎么都行。
1: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0: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谁就是谁的。
1: 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0: 对，
2: 也有这样的，好多呢。啊，
0: 这样应当是这样的。
2: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
1: 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
2: 就是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老头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这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了。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2居室给我？因为他3套房子，他儿子也3套房子。这老头呢，3套房子，一个3居，一个2居，他就说我不要你3居，我就要你一个2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你要个2居，人家就你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人家就后来就这么着吧。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也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们看。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
5: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2: 对。
5: 所以啊，这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真的，就如果你来两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

0: 自己就两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啊。
1: 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仨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他得对他的这个屋子，他得多么多么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2: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1: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2: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1: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3: 二十多岁
1: 啊。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啊？
3: 就是别人介绍，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1: 啊。算是街坊吗？
3: 啊，对，街坊、啊、街坊介绍的呗。
1: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3: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一年多，
1: 一年多啊，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3: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
1: 为什么呀？
3: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0: 当时有眼缘吗？一看到这个。
3: 年轻他不显，
0: 哎，显，年轻才
3: 这不要说多大的显呢、哎？年轻他 不是
0: 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眼缘啊。但是再好的眼缘，禁不住三个月。
3: 反正我爸不乐意，
0: 对吧？一相处不对、也不行。
3: 我爸不乐意，
1: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3: 就说没不怎么喜欢，就说。
1: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结婚？
3: 我嗨，那会儿您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0: 也就是稀里糊涂
3: 啊，稀里糊涂的，也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话，要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
1: 那确实挺糊涂的。
3: 我爸不
0: 确实挺
1: 啊，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3: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哎，他老刷碗了，就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谁不愿意单？那会儿有人愿意单，他不愿意单过，一块省一块过去省钱不能为了，就是那工资都低呀、挣三十来块钱来，你他就不乐意了，就一单过就开始不乐意了，开始。
1: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对吧？
3: 对了。
1: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没毛病啊。
3: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太乱，就是说，后来他就闹气儿，后来就分开了，就分居了，
1: 就因为这个
3: 啊，因为这个。
1: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
3: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1: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3: 没事，就好像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儿。
1: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3: 他老上夜班儿。他是纺织行业。
1: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3: 见了面啊，后来就什么都叫。
1: 有时间沟通吗？
3: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呀、这个有点强势了，该。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让人他当人特随和什么的。
1: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3: 不就是啊？
1: 不是太大的事儿，这都有孩子了，
3: 才一年多，也不是原则问题，
1: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3: 他离的等于是，
1: 他提出来要离婚，
3: 他提出来的，那我晚上那就离不了，那就了。
0: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4: 对，
0: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3: 也不是放在一起，
0: 也不放在一起、
3: 我那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0: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3: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给他买个破洋白菜也就。那就去买什么呀？
2: 破洋白菜就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3: 那
2: 干嘛不花你的？
3: 那得多少钱？那个
2: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1: 对，其实这个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

0: 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
1: 嗯，
0: 啊，他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000、300000也好，啊，他是一样的。
2: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1: 孩子刚会走，
2: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1: 他要孩子，
2: 他要的孩子
1: 啊，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2: 您出抚养费吗？
1: 出啊。
2: 哦，
1: 你出了抚养费
2: 是一笔出过还是每月？
1: 没有给的，
2: 每月给
1: 啊。
2: 哦，
3: 嗯，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0: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4: 好
0: 啊，
4: 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1: 不容易，他们这个
4: 基本上是独立的，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说我顺手就买了，对吧？他有时候也就买点什么别的，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1: 对，
4: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来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就没有。
0: 嗯，
4: 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我有我添，他有他添，
0: 嗯，
4: 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
0: 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5: 对对对，是这样，
0: 对吧？
4: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粗心的人，
5: 这也做不到。
4: 哎，当兵出身嘛，
1: 忘了，
5: 我也不能
4: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5: 对，我也
4: 就是他没有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2: 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4: 对
5: 对。
2: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0: 二婚不行，
2: 他要求你那什么，
5: 对，
2: 初婚都这样也少，
0: 对，
2: 各自拿着工资卡
0: 很少。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4: 我们有个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
0: 对，已经养成习惯
5: 了。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4: 他也不管。
5: 我在国内，我怎么
4: 创业，但是我
5: 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4: 对，
5: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0: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
5: 是
0: 这样的了。
5: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0: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5: 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4: 经常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5: 他账上没钱。
4: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问你要买多少，那就转回去了呗。
5: 要不然就
4: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5: 所以
4: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的。
1: 是的，
5: 是这个道理。
1: 这玩意儿确实挺难的。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怎么叫？
0: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1: 我不记，嗨，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知道人家啊，初五准是你爸生日，给你买2双脚。
0: 嗯，
1: 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0: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1: 人家要不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不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家，可不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6: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

0: 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1: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0: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嗯，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2: 对对对。
0: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2: 对，
1: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2: 不送，没我更不懂这个，根本就那种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1: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2: 不，
1: 也没买过礼物，
2: 没买过，没啥呀。
1: 你跟双燕姐，双燕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3: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1: 也没有，
3: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0: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见一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2: 那有眼缘送的，
3: 还有眼缘送，没眼缘还
2: 是送。那没眼缘送他干嘛呀？
3: 对呀，
2: 你说是不是？
3: 谁知道你哪会儿才能有了眼缘呢呀？
1: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眼缘的吗？
2: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有热线，我觉得应当也给打的，有热线。
1: 您懂得有点多，
3: 你来过几次了？
2: 来过3回了。
1: 都来3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2: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1: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2: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1: 是吧？
0: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2: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好再选。
1: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2: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
1: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2: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1: 啊，多大岁数？
2: 多大岁儿无所谓。
1: 您60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2: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1: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2: 这有眼缘也行，哎，有眼缘，这
1: 个那还是眼缘，
2: 那看上就好家伙，
3: 跟眼缘干上了，
1: 就跟眼缘干上了。
4: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节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就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着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在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

0: 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1: 他们相谈甚欢。
2: 住哪儿啊？
3: 通州张家湾。
2: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3: 有啊。
2: 多少钱？
3: 1106.23元。
2: 苹果哈。
4: 哎，你直说不着。
3: 通州的。张家湾。
2: 通州。
5: 聊这么热，能不敢停住？
2: 通州的。
5: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2: 2000多啊。
1: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3: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客人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的是这里，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您在体检的时候也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这大小啊、尺寸啊，自己有点拿捏不准，今天的节目啊，千万得关注一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健康导师，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两位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其中一位乳腺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江南教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来自于超声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金平，王主任您好。
2: 您好。
0: 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之前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
3: 我是退休之前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是觉得很小，反正几年了吧，没查过。
4: 这岁数多少都有点毛病。
5: 体检的时候，人家是就看我说我脖子粗，就给我摸了一下，说是好像有结节，你再去查。但是我觉着我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得批评批评健康学员们啊，这都发现有了，但是呢，平时不好好管理这结节可不行，
4: 因为它不疼不痒，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上医院多麻烦。
3: 对，当时体检的时候就说问题不大。所以退休以后这么多年我就没查了。
5: 问题不大就相当于没问题。
0: 您看啊，这都是不可取的错误思想啊。当然我们特别贴心的服务啊，仪器来了，专家们来了，所以谁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举个手。
4: 你上，你有一回
5: 那您上
0: 专家啊。我们现场呢请王主任啊来给罗叔叔来检查检查，看看现在这个甲状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同时也辛苦江主任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来，请坐。
2: 营养头，我们现在看的是罗叔这边呢有一个结节，
0: 那是在罗叔叔脖子的哪个位置啊？
2: 这儿。
0: 哦，这儿有一个。
2: 对对对对，甲状腺右侧叶颈峡部的一个结节啊。
3: 多大？
2: 右侧叶结节大小是0.6×0.3厘米，边界是清楚的，形态是规则的，内部呢内透声是好的，但是其内呢可以看见一个点状强回声，内可见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
6: 有
2: 这个非常的关键，带喙尾的点状强回声啊，一提到这个字眼，这一般就是良性的。基本上99%肯定是良性的。
4: 他这个怎么看出是结节呢？
2: 我们是通过回声来辨认的，因为这是正常的甲状腺回声，它是均匀的这种回声。那么这个地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回声，
4: 大的黑洞。
2: 对对，它和正常甲状腺回声不一样了，所以说认定它是一个结节。甲状腺的血流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结节内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7: 血流在什么地方？
2: 这种红色、蓝色，这就是代表血流。蓝色的代表是静脉血。红色的代表是动脉血，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结节的中间是没有血流信号，
5: 一个黑洞是吧？
2: 对对，这个结节里面没有血流信号。
3: 主任，问您一下，就这个就叫钙化点吗？
2: 刚才你那个是钙化，那钙化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这个就不用管，对，复查就行了。
0: 这是多大尺寸？
2: 这个刚才是6×3毫米，
4: 大的吗？
2: 不算大的。
3: 这算几级啊？就是我这有级。
2: 你这个算一级。
0: 别看我们这今天演播室现场测，测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2: 对，非常全面。在左侧叶的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啊，就是不太能看见，但是今天还是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结节。
0: 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2: 对，
5: 看着没什么区别啊。
2: 是，它这个结节比较隐蔽长的啊，就非常细心的才能看到这个。
4: 刚才是个黑洞，这个没洞。
2: 对，根据这个结节的性质不同，那么它自己本身长的是不同的。
3: 这个边境不太清楚。
2: 对，
5: 那能不能说明它比较深呢？
2: 对，它比较深。
3: 主任，您这能测心跳不？我怎么看你说
4: 太紧张了啊？
3: 辨认不清楚。
2: 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小是
3: 这个好像大
2: 9×6毫米，边界不清楚，形态欠规则。
4: 这俩词儿都不好吧？
2: 更重要一个特点，它内部呢呈海绵样，因为它内部是一个囊。

0: 实性的改变，内部可见少许血流信号。
1: 罗叔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2: 紧张，钙化点或者叫结节，会不会是就有肿瘤的问题？
1: 给罗叔叔啊检查完了，左边右边各一个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江主任刚才已经逐个的做了记录，这到底应该怎么拆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哈、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这甲状腺结节这形状大小，这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详细跟大家交流互动。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第二个，穿刺一针便结节两颚，穿刺后就安全。第三个，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甲状腺结节是懒癌，无需过度担心吗？罗叔叔的检查结果现在已经写上了啊，两个结节重点关注了一下，我们需要拆解，因为刚才我看到在王主任介绍江主任记录的时候，主要是从大小边界形态、内部回声、钙化血流这几个方面来去归总的。那两位介绍一下吧，一个0.6×0.3，一个0.9×0.6，这算大算小啊？
3: 这个0.6×0.3厘米，这个结节，这是个小结节啊，不到一公分，这都属于小结节，不用特别担心。
0: 多大的算大呀？
3: 这个是相对的。我们一般是要通过它的良恶性来分，一般良性的结节，它如果不造成我们这种气管啊或周围器官的这种压迫啊症状的话，一般我们3公分以内都不算大结节。
1: 像第二个啊，边界来判定，相对小的结节是清晰的。还有一个呢，王主任刚才说了是不清晰的。一听到不清晰的这个边界，
4: 咯噔一下，
5: 它好像左侧都不是好词儿。
0: 罗叔叔右边这个结节，它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良性的。那么左侧叶的这个结节呢，罗叔叔还有阿姨也就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那么这个边界不清呢，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它位置长得比较深，那么它又显得边界不清。边界不清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结合上其他的真相来共同的判断。
1: 接下来进一步判断就得看下头一条了，形态。这个尤其是这个不清晰的啊，它是不规则的。
0: 对，那么这个不规则呢，比如说它有两个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就显示不规则。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这个长的，尤其是这种囊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呢长的呢也会存在这种不规则，那么它呢也不是判断良恶性的唯一标准，要综合上有几个特征性的指标来综合的判断。
1: 内部回声它是不均匀的，
0: 左侧叶的结节更主要是要看它那个内部回声了，它不是长得比较靠后，那么你这个内部回声不均匀，它呈现一种以实性为主的囊实性结节，就是多数是实性，但是呢这种囊实性结节多数就倾向于良性。
1: 囊实性相对于实性来讲就是倾向的良性，
0: 良性的。对，
1: 那实性的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好。
0: 对，实性是判断良恶性的一项指标。
2: 慢点了
1: 还有一个啊，钙化。其实刚才在做的时候一说到有钙化，哎呀，罗叔叔紧张的。但是王主任反而说有钙化其实说明他没什么事儿。
0: 钙化呢有三种钙化，一种钙化呢它叫带喙尾的睑状强回声。如果说大家在做超声的时候听见这个术语，基本上95%是良性的。所以说钙化呢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第一种钙化。那么第二种钙化呢就是那种粗大钙化，比如说1厘米以上的，基本上它50%以上也是良性的，就是它一半的一半，这种粗大钙化啊。如果听见粗大钙化也不是那么紧张。还有一种第三种钙化呢叫沙粒样钙化，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钙化，小于5毫米的，人家听见大夫说你有沙粒样钙化，那么或者呈簇状，像这种钙化呢基本上85%甚至90%它是像恶性的所以说听见钙化两个字大家不要慌，你要听它的描述，它是哪种类型的钙化。
1: 最后就是血流了，有没有血流穿过？反正我们觉得哈，如果它不是特别好，它又有血流给它供给营养，它肯定就有问题，风险系数就会很高。的确是这样吗？
0: 如果说是这个结节里面你看见非常紊乱的血流，

0: 乱的血流，那么这个还是倾向于恶性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它是一个次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1: 我前几年做过这个彩超
0: 啊，
1: 然后呢诊断呢是二级、三级，反正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因为上了岁数这帮肯定都得有，我认为是都得有
0: 啊，
1: 所以就二级三级，当时说好像没事
0: 啊，
1: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
0: 给判断的是几级、是吧？
1: 对 对。
0: 好，罗素，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确实是随着这个机器检查以及生活水平各种方面的原因吧，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么好多人呢就检查出来就比较有的迷茫啦，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那您这个呢，我给大家就是先说一下，您这个结节呢，右侧叶这个结节就给您报一级，左侧叶这个结节呢给您报三级。
2: 大家觉得好像如果要是定性为三二就还行，但是如果一到了四，好多人因为给我们反馈嘛，说自己查出四 A 了，这个显示这个结节是四 A， 那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肿瘤了，会有患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
0: 首先为什么有 ABC， 那么它是根据就我刚才说的有几种特别怀疑恶性真相的，如果有一个它就是四 A， 有两个报四 B 了，有三个这样的恶性真相就报到四 C 了。那么四 A 呢，它的恶性程度实际上是5%以下，就常规来说就是2%-5%的恶性程度，也就是说有95%以上还是良性的。
2: 哦，那像罗叔叔他左侧的这个是算是
1: 三级，那就是差一步了。
0: 你这个报三级是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
3: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继续检查呀，还是要用药干预呀？
4: 罗叔叔这种三类的结节，我们就是以随访为主，因为这种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良性的概率是偏大的啊，恶性的概率非常小。这种我们就主要以随访啊，一般6个月啊到12个月随访，做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这样随访，甚至可以延长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啊，复查的目的就是盯着这个结节，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啊。一旦出现变化，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下一步的这种诊断的策略啊，或者什么的。对，
2: 我想起第一个关键点啊，就说甲状腺是加引号的懒癌，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哪怕说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甚至于到了癌，它也是懒癌，它生长发展的不会特别快，真的是这样吗？
4: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是特别好，就现在啊互联网上对这个甲状腺癌啊，它就宣传它是一种懒癌，这个叫法有点片面了啊。我们的甲状腺癌啊，其实它是主要是分四种类型的，我们最常见的叫乳头状癌啊，其次还有滤泡状癌、髓样癌啊，还有未分化癌。那80%-90%以上的是乳头状癌。那另外三种癌呢，特别是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是统称这个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那即便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里边也分很多亚型啊，有一些亚型它是癌灶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甲状腺癌就是一个懒癌。如果有甲状腺癌的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生那儿去听取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
2: 所以再次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甲状腺的结节，现在呢也搞不定啊，就不确定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孩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们。正好直播间有康宝宝就提到了啊，说弥漫性结节很严重吗？还有一位啊，甲状腺结节四 A 这算是严重吗？
4: 弥漫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不讲弥漫性结节这个概念，回声啊是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啊，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多发结节啊，你把它说成一个弥漫性结节。但这个结节从严重角度来讲，这种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恶性的结节，所以单说弥漫性结节这个并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很严重。对啊，我们下边一位这个叫坠梦云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四 A 严重吗？就是甲状腺结节四 A 呢，它总体来说，因为它的恶性风险还是不超过10%，还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一般四级以上的结节就要重视了啊，就不能说是，一直不管它了，要定期的密切的随访了，有可能一些，情况下可能也要进行一个穿刺啊这些。

0: 些操作。
1: 如果说我想明确这结节超声查出来了啊，那后续的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这种癌，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穿刺。
1: 哎，对，大家听说过哈？嗯，有什么担心吗？
3: 疼啊！
4: 本身是恶性的，一穿完了以后，好扩散的就非常快。这是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的认知里头啊，有这么一点儿，所以是说实在的，是有点抗拒穿刺的。
5: 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本来是良性的，会不会穿刺了破坏它了，刺激它了，变成恶性了，恶化了？
1: 哦，会不会激惹到它了？
5: 对对对，
0: 这是肯定不会的。这个你可以
5: 就是良就是良，
0: 良性就是良性，不会因为咱们穿刺它就变成恶性了啊，肯定不会的。
1: 嗯，恶性的会因为穿刺了之后它逐渐扩散吗？
6: 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了吗？
5: 如果说这个大夫技术不够的话，会不会就扎出去了，或者扎不到这个？
3: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啊！
3: 这个穿刺针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5: 都穿透了，
3: 看见没？
5: 哎，
3: 看见
5: 了。
0: 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
6: 出现结节做消融，能否避免开刀？如何选择结节治疗方案？确定复查周期？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恶性的会不会因为穿刺之后就出现扩散？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结节如果穿刺之后是恶性的，那你处理不处理它？
4: 处理啊。
0: 好，那就可以了。那你既然很快要处理掉它，它就不会出现扩散。这种所谓的扩散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那除非说是你穿刺了你又不处理，是恶性的你又不处理，那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也是临床上我们就很少见到啊，几乎没有。所以既然穿刺是恶性的，您也要处理掉它，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会出现扩散的问题。
3: 经常听说什么活检啊、穿刺，它每个部位不一样得的病。你像这个地方比较薄，您穿刺的时候是隔着皮来穿呢，还是从哪儿怎么进去来穿呢？
0: 这种我们就是就近，一般就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就近隔着皮肤通过皮肤穿刺。
1: 评判这个肿物它到底是好是坏，还有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穿刺。今天大家注意啊，可能您有着很多的疑问跟困惑，当然还有很多的紧张跟担心，但是告诉各位，今天王主任在现场就会给我们模拟一次穿刺。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我们来看穿刺一针便结节良恶，穿刺后就安全吗？大家看我们这个架势啊，这已经做好要穿刺的准备了，这熟悉吗？
5: 这是脖子吗？
1: 像吗？
5: 像
3: 、不是那个罗叔叔上那儿直接穿去，
5: 不是罗叔叔，
1: 我们现场模拟。大家眼睛可以往这儿看。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就是穿刺针吗？
2: 好粗、
3: 这个穿刺针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拿了一个针。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针呢比这个细的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比我们生活当中缝衣服的针还要细。
1: 比我们抽血的那个呢
3: 细。
1: 那
3: 比那个还要细。
1: 但是肯定得长吧，
3: 7厘米长。
5: 这个穿刺针中间是不是空的呀？
3: 对。
1: 那现场我们就要看看啊，这穿刺针是怎么穿刺进去的，找到这个肿物，并且拿出一些组织来判定它是良是恶。
3: 我们在做穿刺的时候，第一打麻药，所以说你不会感觉到疼，可能最大的疼就像蚊子那么轻轻叮一下那么感觉。这儿呢就是模拟的一个甲状腺，那么甲状腺里面呢模拟的有一个结节，大家可以看到。
1: 能看到吗？
3: 对，
1: 看见了
3: 啊。对，甲状腺里头有一个结节。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是怎么对这个结节进行穿刺的呢？
5: 看见那针子在动。
3: 等会儿
5: 进去了，
4: 都穿透了，
3: 看见没？
5: 看见了。
3: 非常精准的扎进去。然后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是细针，就是抽吸这么提插，然后就把这个结节里面的那个细胞给抽出来了，就这样抽吸。不会存在转移，因为我们抽吸是把这个细胞呢抽到这个空心里头了，所以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癌细胞是在这个空心里头的，不在外头，
1: 不会带出来。
3: 对，不会带出来。你看
2: 针的另一边是有个是气泵的，抽的泵。
3: 对，就靠负压抽出。对，负压给抽出来。你看就这么抽吸，
5: 像一个针管似的。
3: 对对对，就这么抽吸，然后这样就拔了。
2: 抽一次就行？
3: 一般是抽两次的。
2: 两次。
3: 对，如果做白 a 基因的话抽三次。
2: 会流很多血吗？
3: 不流血。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超声

引导下，看见这两个线了吗？这就是摩尼的血管，就是我们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血管，直击到这个结节上，还要避开路径上的这些血管，就基本上是没血的，一点血都不。

0: 所以还得上大地方看去，
1: 就必须精准的扎住。如果你扎到边上的话，就会出来阴性结果。
2: 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啊，又让我们开了眼了哈，长见识。来，请您回到座位上。的确是啊，平时光听这穿刺，到底穿刺什么样，这真是头一回见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它其实就是穿刺取出来的样本，
1: 对，子弹头一样的那个，从针里面吸出来的细胞，我们给放到这个瓶子里头。这个里面是为了测那个白鸟基因，就是说是不是有基因突变了。甲状腺癌的基因突变，后面这个都是查癌细胞的。
2: 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那就是癌，那就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跟治疗了。
1: 对，那就是找江主任。
2: 哦，江主任，是不是很多人拿着结果就想让您一切了之？
3: 对，现在咱们患者一说得了甲状腺癌，还是首先想的就是手术，但事实上也是这样，手术还是现在对这个甲状腺癌治疗最可靠的一个治疗方式。
2: 如果说我切除了这个甲状腺之后，它后续的好像是需要永久性的服药。
3: 服药的问题好像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甲状腺癌，特别是早期的低风险的乳头状癌，可能你手术就不用把甲状腺全部切掉，啊，有可能切一侧叶我们就够。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真的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那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啊，一个是看您本身你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水平啊，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剩余的甲状腺是不是够咱们身体的需要。那如果我们做完手术，剩余的甲状腺还有一侧甲状腺叶吗？它够我们的身体需要了，那我们在这个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停药。啊，不需要终身吃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同时呢已经进一步穿刺了，得出一个结果，那后续的具体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更想了解清楚的话，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大厂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除了开刀的这种治疗之外，现在其实大家很多人还非常关注一个治疗的方式，叫消融。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三个关键点啊。结节能否消融免开刀，如何选方案，定复查周期，专家一次讲清楚。消融大家听过吧？
4: 听过这词儿，
0: 就是别的地方有肺上的消融知道，心脏上的消融，这个甲状腺的消融还真没听说过。
3: 说到消融这个治疗呢，就刚才我们有一学员提到肺里边有消融是吧，其实甲状腺的消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就是通过一个消融针啊，利用我们这个消融针前端的一个工作区，通过这种热发热啊，来把这个肿瘤细胞给烧死，说白了就是烧死啊，这是咱们消融的一个治疗肿瘤的一个原理。那现在我们对甲状腺结节的消融呢，其实主要还是用于良性的结节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特别低风险的甲状腺癌，我们一般2公分到4公分的这种良性结节啊，就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啊。另外如果比2公分小的呢，它如果进行性的生长，就是眼看着它几个月在长啊，这种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解决。再提到恶性的结节，这个是我也想重点讲的，就是现在有好多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他就去寻求这种消融的这种方法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准确的掌握这个消融的适应症，哪一些甲状腺癌的病人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治疗，而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能通过消融去治疗。
2: 那我还想问您哈，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年龄大了，觉得呀，我岁数到了，我这如果要是开刀的话，是不是会风险系数更高？那我能不能选择消融这种方式？这有年龄的限制吗？
3: 年龄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限制，啊，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来讲，手术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治疗甲状腺癌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那对于消融来讲，我们现在对于恶性的结节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第一。这个患者就是您讲的年龄太大，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是他的整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手术了啊，其次就是说他的瘤子通过手术没有办法切除了，那我们姑息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去处理 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低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癌，比方我们结节不到一公分，

0: 是吧？又是长在甲状腺的实质内啊，不能靠边缘。再一个呢，就是没有靠近我们周围的一些重要器官啊。再一个，它是这种侵袭性非常低的这种啊，甲状腺癌，这种我们可以啊通过消炎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前提也一定要跟我们患者讲清楚这个消融的利与弊啊，不能说是盲目的去推荐这个消融，光讲消融的好处不讲消融的风险，这个是不对的。哎，
1: 我们老说没有万能药，也没有万能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啊，所以说大家想更好的了解这消融跟开刀手术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我更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现在也可以给您扫码啊，进入到贾航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其实真的到了治疗那一步，咱们就得请权威的专家帮助我们去做决断啊，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当然在前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定期的观察，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收到的那个检查报告是怎么写。我发现有的人是一年，有的人是三个月，有的人是六个月，这为什么每个人的复查的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它划分级别都是一样的级别，我们这个是依据什么来判定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2: 这个我从临床上角度来说，比如说高的，如果说报了四 A 的或就四以上的，我们如果说是病人也是随访的话，一般建议是短期，就是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三类的，这种复查的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如果说是报了二类的，它甲状腺结节的，一般就是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1: 每个都不一样。
2: 对， 对，
1: 都是用这种彩超。
2: 对，甲状腺的结节就是说从临床诊断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靠超声，那么超声呢有常规的超声，还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来佐证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还可以用到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那么弹性成像呢就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软硬度来进一步佐证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么这个超声造影呢是通过这个结节的血流的分布情况来进一步佐证它的良恶性。
1: 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甲状腺的这个检查，还是建议您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那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啊给我们带来的这又有实操又有具体数值的一些评判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详细的如果说想要了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把自己的信息啊发给专家，让专家给您指明方向。
3: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出发探院，找寻筋骨养护良方。
4: 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接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
3: 张氏正骨胡氏三针法小针刀三大技艺同台亮相，调节颈肩腰腿顽固疼痛。
4: 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到它的椎间盘，
5: 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加热以后呢，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
6: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5: 骨面？
6: 骨面，
5: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就扎到骨缝了。
7: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
3: 权威专家分享实用居家小妙招，手把手教您如何减轻疼痛，舒缓全身不适。
5: 酸胀酸胀
6: 酸胀，
5: 这边这
6: 边，我的天哪，疼
3: 下期节目，正骨理筋结合针法，松解筋膜，舒展肢体，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

0: 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日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客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要来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可以说让人非常的震惊，同时又很心疼。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女主播思思在自己家的家门口被一个伪装成快递的自制爆炸装置炸伤了，面部、手臂都烧伤严重。而这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她直播间里的一位粉丝，就是因为求爱被拒绝，怀恨在心，就自制了爆燃物，伪装成快递来报复她。
1: 案发之后呢，检方对涉案男子提起了公诉。近期啊，该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思思讲述整件事情的经过，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2: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后的灼伤的痕迹，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3: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2: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2: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3: 2025年6月，思思

0: 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1: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说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2: 也没往他身上想。
1: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的话，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0: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他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2级。
1: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0: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3: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止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0: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0: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4: 这老话说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结果上了岁数呢，孩子们也大了，日子也闲下来了，更渴望身边有一个知冷知

0: 热的人能说说话搭把手。你看阿龙，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离异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丧偶了，但是老了呢，老想着身边还是有个人比较好。
1: 其实要正有这样的啊，有些家里边子女呢帮忙给张罗一下，有些呢是亲戚朋友给介绍撮合撮合，因为呢彼此知根知底，这当然好。可是呢也有不少老人呢没遇见合适的，就学着上网去认识人，想着呢碰碰运气。
0: 在这儿咱们还真的要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虚拟世界里边水可是深着呢，有的时候你遇见的很可能不是一段良缘，而是一个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你大哥取现的是吧？
3: 啊，两女转账。
2: 给谁转呀？
3: 给老伴儿吧。
2: 老伴儿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3: 没有。
2: 在哪儿啊？
3: 黑龙江。
2: 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对，您看您
3: 不傻不黏的玩意儿。
4: 民警赶到银行时，周先生正要办理转账业务，他说要给自己老伴儿转账20000元，可是这个所谓的老伴儿竟然连面都没见过。
2: 这是你老伴吗？
3: 这我是小贺跟我说的。
2: 见过面没有？
3: 就手机见面。
5: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3: 寄东西
2: 了，这东西。你寄什么东西啊？我来听听，我给你听听。你放我听听。
3: 行，你先吃着啊。那冻鱼它怎么也不能跟新鲜鱼比。
6: 刚买的鱼那是一样。
2: 什么鱼能值20000啊？吃鱼没问题，你听我说，咱钱是血汗钱，不容易，知不知道啊？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
3: 100%的不骗。
4: 周先生此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是深信不疑。当民警提醒周先生他可能遭遇了诈骗时，周先生压根儿不信。
2: 那你跟他打个电话，我跟他核实一下，视频也行。你看看他不接电话，你看。
3: 那他不可能会。
2: 你看没有，电话给挂了。
5: 当时拨通了之后呢，没有接通。
2: 你现在都没见过面，怎么就称为老婆了、老伴呢？听我说，一旦涉及到钱财的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一旦钱转出去之后，想回来就难了。那个这次要给你要20000-20000是吧？他要买房。
3: 对吧？差20000块钱。
2: 哎，他这次是理由是买房要20000，差20000。下次没人，他要车祸住院了，急需50000，你是不是得给？再下次再找个理由。又缺钱，他一点点套，你知道吗？不管是20000也好，2000也好，你的钱也不是不
3: 花光了。
2: 民警这么解释，你能相信了没有？
3: 我相信，
2: 相信。
3: 哎呀，没跟你为我好。
2: 对。
4: 就在民警耐心劝解周先生的时候，对方打来了视频电话。
2: 你好，咱们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怎么了？我问这位老爷子见过面没有啊？知道这老爷叫什么吗？
7: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的，来考察我来了。
2: 他儿子在公安局。
5: 对方那个女的。还自称自己的儿子是警察，还是在视频里还晃了一段这个警服。
7: 哎，你看看这是啥？
2: 这警服太简单了，谁都弄到。请问您是老太太儿子是吧？你好，也是民警是吧？
8: 啊，我是辅警。
2: 哦，辅警是吧？那也不对啊，辅警，我刚才看见的袖标上面写的是民警啊，你妈拍的视频上。
8: 啊，不是，那个是我从单位拿回来的衣服。
2: 刚才我进来核实，听到没有？他就说他是辅警，而且从单位拿回来的。那你辅警，你把单位民警的衣服拿回家什么意思？不能挂件衣物就说明他是警察的身份。
4: 民警反复劝说周先生，并且给他讲了很多类似的被骗案例。周先生逐渐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2: 别转账，我告诉你，转账就要回来就难了。千万别为了一个没见过人面的人去转账，你想想，值不值？被骗了冤不冤？
9: 你听我们的，不会害你。
4: 当天周先生未进行转账，民警也在对这件事情持续关注。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说到买卖房子，大伙儿呢都会找房产中介来牵线搭桥，这中介呢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一个报酬，这本来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中介从中啊耍心眼儿，这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1: 哎，前不久呢，上海一位业主啊自称被中介门店吃差价的事情在网上啊闹得沸沸扬扬。咱们呢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石女士准备出售自家一套41平米的老房子，在6月7号呢把房子委托给了一家链家门店。
0: 石女士说啊，当时呢链家就告诉她说，这套房子啊均价也就3万块钱左右啊一个平米，那41个平方大概就是120多万。再考虑到楼层呢不太好，这个买家很可能还要还价，她心里估摸着啊也就这个价了。结果呢挂牌才半小时，门店中介李某慧就来电话了，说已经有客户啊有意向要 要买房了。
1: 哎，当天呢，在门店里边，这石女士和买家没有直接见面，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通过李某会中间传话谈这个价格。石女士呢，本想谈到118万，可是啊，李某会传回话来说，这买家呢只肯出105万，他打算直接跟这买家谈，被中介给拒绝了。来回拉锯之后啊，最终是以106万成交。从这个李某会最后一次推门出去找这个买家议价，到回来说成交，前后不到2分钟。
0: 石女士呢，始终都没有见过这所谓的买家周某本人。签完合同之后呢，石女士账户就收到了2笔10万元的定金，一共是20万，转账人姓周。这事情呢，本来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啊。可是呢，就在石女士去网签的路上，石女士的侄女婿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问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套房子可以卖到160万到180万？”
1: 哎，这跟她的卖价相比，差出去70-80万呐、石女士心里咯噔一下。侄女婿得知的价格信息，这来源是哪儿呢？原来啊，石女士的侄女婿啊，也打算买房，当天呢，收到了链家中介吴某雄推荐的一套房子。聊天记录显示啊，就在石女士收到购房定金半小时以后，这吴某雄就推销了石女士的这套房子，宣称呢价格在180万左右。
0: 嚯，这一下子啊，石女士就觉得这事儿啊肯定是不对劲了。她怀疑中介操作房源，低买高卖，赚取74万元的巨额差价。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引发舆论关注。
1: 这事情呢发酵之后啊，链家方面表示，经过内部核查，发现参与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慧、吴某雄都存在违规行为。这个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李某慧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慧的丈夫，这一家三口全员上阵了。
0: 对此呢，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的总监表示，这2名经纪人严重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会从严从重处罚。事发之后，链家方面与石女士无责解约，石女士的房子后来通过另外的一家中介成交了，最终是卖到了188万，并已经完成了网签备案。
1: 这链家呢随后发布了正式通报，经核查，经纪人李某慧隐瞒客户亲属关系，违规参与交易斡旋，由亲属购买房子并完成签约，向业主支付20万元的定金。在签约已完成且成交客户李某慧亲属没有任何转售意向的情况下，经纪人吴某雄私自对外虚构房源在售信息，编造价格，违规向客户推介。
0: 通报中还提到，6月10日应业主的要求，双方呢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完成定金退还。店家在交易过程当中没有收取任何的佣金，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链家对两人予以辞退，永不录用。门店的店总和运营总监也因监管缺位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随后，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认定链家经纪人在签订服务合同前未向交易当事人书面告知规定事项，依法对上海链家处以30,000元罚款。目前相关部门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也拭目以待。
0: 其实呢，中介在交易当中隐瞒信息、违规操作的事情也并非个例。咱们就再来举一个例子，江苏南通的曹某夫妇通过中介呢是看了一套房源，中介称说原房主啊要求售价是114万元，不含车位。曹某夫妇呢最终也是按这个价格买了，而且办理了过户。
1: 哎，后来呢无巧不成书，他们偶然呢跟这原房主一聊，才发现啊对方的意向挂牌价是100万元，而且这个价格还包含了车位。原房主呢实际到手是102万，车库被中介单独卖给了他人，卖了10万块钱。这曹某夫妇呢觉得自己被中介吃了差价，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0: 在庭审当中，中介辩称曹某夫妇的出价呢是自愿的，而且呢自己还垫付了税费，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但是法院审理后认为，中介没有如实告知双方相关的信息，甚至主导买卖双方 方在办理过户的流程的时候是没有交流的，存在隐瞒故意。最终在法院的协调下，中介公司认识到行为不当，向曹某夫妇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款。
1: 上述案例呢，至少暴露出房产中介交易在管理上存在短板。由于啊，这房产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部分利益熏心的中介人员乃至中介机构

0: 就有了可乘之机，得以上下其手，低买高卖，违规谋取巨额利益。这里呢，咱们给房屋买卖双方啊，也提个醒儿，这房产交易呢，最好是三方都到场，别让中介成了唯一的传话筒。签订合同之前呢，咱得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交易房屋近期的成交价，以作参考，不能一味的让这中介牵着鼻子走。而且呢，一旦发现呢，甭管是中介人员还是中介机构，它中间呢有这种啊从中作梗，那咱们呢必须得保留证据，该诉讼诉讼，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因为咱要相信呢，这法律一定会给公平交易站台。
1: 时值汛期，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雨天出行呢，司机开车如果咱们经过积水路段，务必啊咱们要悠着点，因为车速过快，飞溅的积水会让一旁的路人猝不及防。
0: 前不久呢，深圳交警接到市民举报啊，说是有司机途经这积水路段的时候不减速，旁边呢公交站台上好几个人呢都被这车辆溅起的水啊给淋湿了，大家是怒不可遏，而这司机呢却扬长而去。
1: 其实呢，司机的这种行为不光是不文明，而且已经触碰到法律红线。交警给举报者的答复是，他跑不了，对这种司机来说就一个字儿，罚。
2: 6月5号中午，在坪山区龙兴北路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未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3: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2: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3: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2: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3: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0: 希望这位司机呢能够换位思考一下，您说大雨天的，您希望被别人溅一身脏水吗？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一定要有公德心，尤其在雨天的时候啊，行至这个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
1: 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就在前些天，在广西贺州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就失控了，在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之后，轿车侧翻坠入了路边的水渠里。
0: 这个事故呢，导致轿车严重受损，好在车里边两个人呢都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微伤。面对交警呢，轿车司机是一脸的尴尬，他承认呢，事发当时自己正在打瞌睡呢。
4: 事故发生在6月16号17时52分，驾驶员廖某丽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 S503 省道18公里300米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和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
5: 到了那里就那样打车睡下去了，幸好没有撞到人。
4: 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接警后，交管消防及医疗急救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微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这事实证明啊，疲劳驾驶的危害是不亚于酒驾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尤其是长途驾驶啊，有疲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呐。
1: 阿龙，最近有没有关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都发现啊，这个世界杯今年的这个时间啊，比赛的时间好像对我们的这个时差来说有一点点不友好。
0: 没错，
1: 但是还有很多人在看。
0: 对啊，您说0点那场吧，看完了夜里2点
1: 了；
0: 夜里3、4点那场吧，咱没法看。早上6、7点的上班，所以说呢，现在好多人可能看回放吧。但是呢，一说有世界杯，大家免不了呢，趁这气氛吃点喝点，或者喜欢运动的，这时候得下场子，我得踢一场去。
1: 哎，别说，还真是让你给说着了。在咱北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京超龙氏足球乐享赛，即国际微讯好时节，已经在朝阳公园正式开启了。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8月2日，近2个月的超长周期啊，足球、美食、音乐、市集，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都少不了。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去现场瞧一瞧。

0: 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这里特别的热闹，有运动，有美食，这边还有首座的市集，那边还有乐队现场演唱。夏日夜晚该怎么打开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夏夜的快乐。
1: 本次嘉年华重磅打造环球美食专区，足不出城就能一站式吃遍全球风味，煎烤炸煮，酸甜咸辣应有尽有，让市民游客实现美食自由。
0: 哇，夜市必备烤鱿鱼，有食欲啊。嗯，地道。
2: 哦，好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来自东北沈阳的正宗手撕鸡架，安排上。哇，这太香了吧。嗯，超级酥脆，
2: 夏天就应该这样。
0: 必须要夸一夸芝士蛋包火鸡面，蓬松滑嫩的鸡蛋裹着筋道的火鸡面，还有融化的芝士。嗯，
2: 面香裹着奶香，一口下去超有层次感。
0: 这么多椰子瞬间来到了海南。嗯，这口清爽的椰汁真的是又解渴又解腻，而且特别适合在夏天拍照打卡，跟这个夏夜实在是太搭了。
1: 而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一些摊位还有专属于我们观众的优惠。
0: 咱们这种特色活动是吗？
3: 对，凡是在通过直播间或者是你们的宣传过来的朋友，只要提到大梅姐有口号，就是喝一口续满第二杯。
0: 那个实力不行，我现场抓了一个小伙，看看这个小伙怎么样，来加油，大口喝，加油加油加油，直接干了杯了。给续吗姐？给续吗？
3: 给续，
0: 先续，
3: 续满啊。
4: 家主打就是一个烧鸟，然后一些海鱼，然后烤出来的颜色您也可以看一下，特别焦，油脂都烤下去了，吃起来特别脆，然后呢特别香。店里29，就您这儿19.9，独一份。
5: 来到这儿就说是我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观众就可以。
4: 对，没问题。对，
5: 好的，
4: 不说没有这价格啊。
6: 这家我看是唯一一个做这个烧鸟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夜市密集程度啊，我觉得它弄的就比较好，又有我们这种群众可以坐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演出，然后也有这个喷泉，整个这环境弄得我觉得比较好。
7: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来的，然后一开始呢是打算在这里就比如说踢踢球，结果发现这块好多美食小吃的，就非常想过来吃，然后我们就选了好多，觉得这块非常值得来。
8: 下班了之后然后在这一坐，感觉挺舒服，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吃的，玩累了吃一吃，吃好了然后再逛一逛，看看表演。
9: 嗯，觉得挺舒服的吧，然后吃的也什么都有。
10: 那又聚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吃点喝点，喝点小啤酒，我觉得朋友嘛，尤其夏天就要有这种热闹的氛围啊。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 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呢，今天说说收藏。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藏品是钱币，而且很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的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那为什么当时啊，这钱币有刀这种形状的？而且呢，这个燕、赵、齐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值钱呢？
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啊？
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3: 对。
1: 打开看看啊。
2: 对，打开看一下。
1: 嗯，还挺精细啊。哎呀，这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2: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榜、哦、
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哦、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 老舅是吧？
2: 对，我老舅。
1: 你跟老舅亲呗？
2: 肯定亲啊，
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呢，是吧？
2: 对，
1: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哦、
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5: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4: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5: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4: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6: 文笔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

0: 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底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1: 所以这个呢，小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2: 小刀。
1: 哎，刀啊，所以是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3: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针首刀、尖首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1: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刨去不用。
4: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燕是燕国的本字，而燕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1: 有人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字，咱们可能是
2: 这个土性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1: 我给它擦拭的，可能看清楚点。
5: 看到了三横，
1: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6: 对
1: 吧？
6: 对，
1: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5: 好像画了个人脸，
1: 像脸。
3: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5: 是
1: 吧？经文的名字。
5: 这个日月看得很清楚。
1: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3: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7: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以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3: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1: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6: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1: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6: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8: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的是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3: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针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

0: 的雕塑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

0: 有点这个秀太大，土劲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他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对啊，
0: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0: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2: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3: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
1: 铜板发行，铜板是叫方孔钱，
3: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1: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0: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2: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0: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3: 宋钱，
0: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1: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
4: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
1: 经济好。
4: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
1: 最好
4: 的高峰。
1: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10块20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会贵一点。
2: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5: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啊，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呢，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呢，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邮票。有人呢看中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看中邮票的承载岁月。这不，今天呢，观众马女士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几套整版邮票。马女士表示啊，爷爷当年对这些邮票呢，真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邮票到现在到底价值几何呢？
6: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4: 这是邮票，
6: 对，
4: 是吧？
6: 邮票，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6: 对，
4: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6: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4: 哦，
6: 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2: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6: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4: 哦，
6: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然后
4: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4: 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6: 对对对，
2: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6: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
4: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6: 对对对，
4: 那您也是陕西人？
6: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4: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6: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4: 您会唱秦腔吗？
6: 我不会唱秦腔，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
4: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6: 可以，没问题。
2: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6: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4: 就见过，
6: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4: 老爷子还挺讲究
6: 啊，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4: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儿分一分。
6: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7: 不好了都给您留着。
2: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

0: 年，如今把他们拿到健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
2: 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四位数五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0: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4: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0: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0: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他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4: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4: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3: 大小不一，
4: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4: 参差不齐。
2: 真
6: 踏实了，
2: 踏实了。
0: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它是第一版发行。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4: 都是吉利货。
2: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4: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个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2: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0: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2: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0: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2: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于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4: 一个念想。
2: 对。
7: 是啊，这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她的爷爷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对于马女士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家政服务怎么选。有人说啊，这里边碰运气的成分很大。第一次见面，您怎么知道对方干活是不是麻利、勤快不勤快？关键他们的技能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呢，一个专业技能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实际上啊，这样的担心在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统一的标准，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00多名家政从业者通过考核之后持证上岗。那么这个证怎么考？它有多大作用呢？
8: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9: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8: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

0: 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那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1: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2: 以前觉得自个儿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1: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3: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做不到的。
1: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4: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1: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5: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6: 对标准化如何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我们也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家政公司，一起啊去看看企业是如何把北京标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的。
7: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8: 好嘞。奶奶，天天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7: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1: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妹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7: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1: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7: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1: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5: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1: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9: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1: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
6: 这量证服务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也有好处，服务质量有标准，体验可以大幅提升，维权有保障，服务边界更清晰，选择也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证书有了，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标准落地了，还有哪些短板呢？我们啊，走上街头，也走进呢 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0: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1: 智能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2: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3: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4: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说一种正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1: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5: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1: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量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6: 这大夏天的，空调房待久了，总想出去活动活动，爬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您知道吗？爬山这项运动啊，如果姿势不当或者准备不足，很容易伤膝盖。先跟大伙说一个数据啊，上山的时候膝盖呢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下山的时候呢膝盖还要额外承受着地的冲击力，磨损呢自然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医生啊一般不建议把爬山当成日常锻炼的方式。那爬山的时候哪些动作容易伤膝盖呢？一个是过度的弯腰，容易呢腰肌劳损。有的人呢爬山的时候习惯用手扶腿，这个时候呢膝关节往往过度弯曲，加速半月板软骨的磨损，诱发酸胀和疼痛。还有一个错误动作是下山直冲，这膝关节承受的负荷啊是体重的4到6倍，长期如此呢会加速关节的劳损，导致关节损伤。第三呢就是啊登山杖用错了，没把这个手腕啊穿过这个腕带，或者呢登山杖啊长度没有随坡调节，就无法起到有效借力保护，还会增加关节的负担。这爬山呢正确的做法是上山要挺直背部，下山呢收紧核心，前脚掌先着地配合登山杖支撑。体重偏大或者啊这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呢更要谨慎，这一周爬山最好啊别超过一次。咱再说说夏季爬山的注意事项。出发前呢，先看好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和高温。山里边蚊虫比较多，穿长袖，带这个驱蚊液，尽量呢结伴而行，别爬那些没开发的区域。垃圾呢随身带走，这林区千万别动明火。总之啊，做好了准备，科学爬山才能既舒心又安心。咱聊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就是挖鼻孔。您可别笑啊，有调查说呢，90%人都有这个习惯。鼻子痒了挖两下，有鼻涕了挖两下，有的时候啊也不为什么，就是手闲不住也挖两下。可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真可能挖出大麻烦来。最近呢，陕西咸阳有一位男士啊，就因为长期的挖鼻孔，愣是把这个鼻腔里的动脉血管给挖破了，最后啊得上手术台修复。其实呢，挖鼻孔啊引发严重后果的相关案例并不少见。那为什么不能总挖呢？医生介绍了，手指头呢会带着不少的细菌，当用这手指头挖鼻孔的时候呢，这病原体就会被带到鼻腔里边，等于啊是给这个病菌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轻的引 引发这个鼻前庭炎、鼻窦炎，重的造成鼻黏膜的破损，细菌呢可能顺着血管感染颅脑，而且呢这鼻毛挖少了，这灰尘呢病菌长驱直入，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都跟着上涨。那鼻子到底怎么清理才对呢？专家说了，平时啊用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又干净又温和。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他厨艺不俗，却有着别样的喜好。
1: 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2: 过去他没，
3: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0: 独居生活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1: 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3: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你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
3: 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4: 不送，没我问，我更不懂这怎么讲。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怎么讲？
3: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也没买过礼物，
4: 没买过，没。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多年来悉心照料父母，不离不弃。
1: 最能干的还是扛那个氧气罐，100多斤，不止。你扛到几楼？4层。你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扛上去。我就觉得下辈子一定还做她的女儿，对他们更好。
0: 他早年经商打拼，名下也购置了房产，还默默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20-30个人，都是女的，周六周日，一人拿着2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0: 接下来，二号男嘉宾即将登场。
3: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上场。
4: 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来，尚先生啊，您请坐。来，双儿姐坐这边。尚成武65岁，是离异的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这5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好吧？来，开始。
4: 你问我吧。
1: 你们家几个孩子？
4: 一个女孩。
1: 结婚了吧都？
4: 啊。你住哪儿啊？
1: 我原先住海淀，现在我刚搬到那个丰台。
4: 人家这自己也做饭、啊、
1: 对。
4: 哎，那不错。还
1: 自己做饭，油啊各方面的都好。
4: 出去玩去也好，看看听看您。
1: 不玩去，不出去，不出门。3月半年的有时候出门。
3: 双燕姐，你这不出门你怎么和大家交流啊？你是中间偶尔出去一趟买个菜什么的回来，还是3月就不出门？
1: 你有时候我就让他们卖菜的给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送上去。
3: 就你一门一步都不踏出去？
1: 不踏，
3: 持续3个月半年。
1: 我的厅挺大的，我那边我在海淀那边60-70平米的厅，我够大的了。来回的跑呗。
4: 得出门得透透气儿啊。
1: 在屋里就能闻见花香味儿。
4: 屋里不行，屋里跟那外边不一样。
3: 好，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情，也说明这么多年他呆毒了，因为刚才说了，他就一段跟开玩笑一样的这么一段婚姻，对，所以他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和自己对话，是吧？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你还能容忍家里边再出现一个男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1: 还没想这个呀，就是先谈着呗。
6: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以再深入交流的这个期待，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您就可以离场了。
1: 坐在那儿啊？
3: 啊，
1: 行，我听会儿。
3: 好，来。尚先生故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拮据到安稳，经济独立，各自安好，缘浅难相守。哎呀，又想一声叹息。那咱们从第一个说哈、啊、从拮据到安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就那会儿失业，那会儿那会儿不失业了。
3: 失业
4: 啊？对对对
3: 啊。您这原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里做什么工作呢？
4: 市政公路管理处，就修马路的那会儿。
3: 那时候干了多少年？
4: 干了20年。
3: 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
4: 这是国有企业。
3: 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
4: 他后来改制了，后来就什么人家不能要很多人了，
3: 嗯，
4: 然后就给我裁下来过就。
3: 所以干了20年之后，突然之间就被裁了。
4: 啊，终止合同，那会儿挺多，那会儿下岗，2000年那会儿。嗯，
3: 那时候结婚了吧？还有
4: 结婚那会儿已经离婚了，已经
3: 啊，已经离婚了，啊，
4: 就一人了。
3: 哦，那对你来说，这一次事业上的转变，
4: 嗯，
3: 会不会有落差？
4: 没什么落差，这找活干呀。
3: 然后找了啥活？
4: 说找8000的活找不着你，找2000的、1000的，哎，就干交血管去了。
3: 嗯，
4: 就贴条了嘛，交通队。
3: 啊，就当协管员。
4: 800，刚开始去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
3: 嗯，
4: 你那干不就？
3: 那这个落差挺大。你原来工资多少钱啊？在
4: 前3000多块钱那会儿。
3: 然后
4: 啊，这
3: 找了个800块钱的活。
4: 那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你说，
3: 这协管又干了多少年？
4: 干11年半干了，干退休。
3: 协管能干11年半，你也可以啊。
4: 点儿，
3: 很辛苦。
4: 是啊，天热的时候就把伞支的。这地板温度得起码得70度的，那你站岗有时候是不是？你说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3: 那就不干了呗。
4: 那没本事，你说你干什么？你说只能干这个。你说你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3: 现在退休多长时间啊？
4: 退休5年了，退休。
3: 嗯
4: 啊，
3: 现在的退休工资呢？大概多少？
4: 拿5000多块钱，比那干交血管钱多还。
3: 啊，
4: 那时候他老是北京最低工资老师。
3: 嗯，
4: 800，你也不用说，到明天准给再涨100的，明天涨100。
3: 所以这也算熬出来了哈，
4: 啊，
3: 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您这自己一个人都怎么安排啊？这一天有什么爱好呀？喜欢做饭吗？
4: 啊，做饭有啊。
3: 对，因为刚才您问了双燕姐说是不是自己做饭嘛，可能您对这个比较在意。
4: 对，他自己做饭比较说干净点也，就是说好点儿。
3: 你的喜欢吃什么呀？在家经常做啥？
4: 就是面条。
3: 嗯。
4: 然后买点速冻饺子，想吃饺子买点速冻，现在方便也。
1: 你自己包啊？为什么要
4: 速冻啊？
1: 速冻那哪好？
4: 你过去年没有冰箱是不是？超市里的只能叫手擀
3: 啊。
4: 现在它都大冰箱都有，超市冰箱它能存着了呢。所以你赶上好时候有速冻饺子，你过去想买那哪有速冻饺子呀？
3: 看来是双燕在家的时候喜欢自己包饺子是吧？不吃速冻的。
1: 啊，我一个小时能包400多个饺子。
4: 他过去他没，过去在哪儿
1: 都是挤的啊
3: 啊
1: 挤。
3: 不是，那你都能包400多个饺子，你为啥那么热衷于方便面呢？
4: 你又说对了，是不是？过去你没那条件，
1: 热天天
4: 哪冰箱大超市，现在冰箱大超市你买吧去，他要冰箱。
3: 哎，自己做点高难度的嘛，什么鱼啊，
4: 对，
3: 肉呀什么的，你拿手的什么？
4: 桂鱼也行也。
3: 嗯，
4: 现在肉也便宜，才10块一斤肉，吃吧就。
1: 那也不能多吃，那肉啊。
3: 这个嘿，
1: 这个肉，这猪肉更不能多吃，多吃牛羊肉。
3: 你看，现在出现了分歧了。
4: 嗯，会养生的人家啊。
1: 不是，你猪肉真是不能老吃，这个年纪更不能多吃。
2: 您平常是自己做饭吗？
7: 啊，也冬天我自己做。
2: 那夏天呢？
7: 夏天我就买吃，
2: 棒棒白。
7: 啊，一个人你想做完之后，吃不了2-3顿。东西就不新鲜了，所以我干脆买现成的。
2: 哦，您做饭怎么样啊？
7: 做饭一般。
2: 哦，
7: 反正我有几个拿手的。
2: 什么拿手啊？
7: 红烧肉。
3: 你看你们两个啊，其实都是单身了很多年。上线您这单身多少年了？哪年离的？
4: 20多年了得。
3: 20多年了。嗯，对，这个双燕也是一样，你们俩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过独了。
4: 哎，对，独寡。
3: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生活当中去容纳另一个人呢？
4: 我没做好，不习惯。
3: 啊，那要真是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呢？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相处的时候，先是经济独立，各花各的，然后再说，还是说我们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过渡，还是怎么样，就怎么能够适应过来？
4: 非得得有眼缘，哎，看怎么，要是有眼缘，怎么都行。
3: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4: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的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以前是钱就是谁的？
3: 嗯，就跟对方没有关系。
4: 啊，对。
1: 也有这样的，好多呢。
4: 啊，这样应当这样，我觉得。
1: 不过这样的分手的多。
3: 为什么会分手的多呢？
1: 就是哎，这刚开始的时候，姥姥和老太太都愿意我认识这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老太太就不愿意了。
3: 嗯，
1: 有一个女的就给一个老头谈恋爱，他说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你可不可以拿出2句诗给我？ 因为他三套房子，他儿子也三套房子。这老头呢，三套房子，一个三居，一个两居。他就说：“我不要你三居，我就要你一个两居，你把我儿子户口弄过来就行，我就一心一意跟你。”老头呢，刚开始呢还不同意。经过一个礼拜的思想斗争，大家给他讲，就说：“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啊，你要个两居，人家就一天给你做饭、收拾屋子给你弄，你天天陪着你。那你后来就这么着吧。”把孩子弄过来了，然后他们俩包饺子啊，俩人一块儿擀皮儿也弄，就是做视频发给我看。嗯，女的挺开心的，然后对这个男的特别好，这个男的也特别开心。嗯，
8: 就俩人过得特好，是吧？
1: 对。
8: 所以啊，就人家真的，我很赞同一句话，说甭管啊是年轻时候还是咱们老了，你见到对方以后没有感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别谈这个恋爱。嗯。真的，就如果你来两一见面，然后再一聊天一相处，觉得可以，你就把自己就两双方啊完全交出来，那个概率就是散的概率比较低。假如就各自保持一定的阵地，保留就会保留出问题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
9: 啊。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尬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尚先生是崇尚经济独立的。嗯。不希望被打扰，不希望把这个钱的事儿就卷得那么深。那你说我们双燕姐呢，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她其实是生活方式和自己独立空间，她想独立，能自己在一个屋里边能待仨月半年不出去的人，你说她得对她的这个屋子，她得多么多么多么的去守护着，而不希望有个外人来。
1: 那我肯定喜欢大厅，因为我醒了以后，我一下跑大厅里去，我就是我的空间
9: 啊。那是你自己，你将来再找一人呢，你别扭不？
1: 找一个人，他要好的话，坐在沙发上不动会儿也行啊。妈
9: 呀，就是你在屋里不动会儿，他在沙发上不动会儿，然后你们俩发微信聊天说话。
6: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9: 下个关键词是缘浅难相守。当时是什么时候，您多大的时候结的婚？
10: 二二

0: 二十多岁。
1: 啊、哦，你怎么认识的？别人介绍的？
0: 啊，就别人介绍，就那个胡同里认识的，胡同里那个大妈帮我介绍的。
1: 啊，算是街坊吗？
0: 啊，对，街坊，街坊介绍了呗。
1: 那当时结婚两个人持续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一年多吧，也就。一年多，
1: 一年多，那就生了孩子就分了啊，
0: 就是两年吧，就是说啊，就是两年吧，就是说，
1: 为什么呀？
0: 他就是还是事先沟通的少，就是说啊，结婚挺快的。
2: 当时有眼缘吗？一看到这个。
0: 年轻他不显，
2: 哎显，年轻才
0: 可。这不要说多大的显呢？哎、年轻他不
2: 是你长相一看眉毛眼儿，您看，哎，这我喜欢，这我不喜欢，这能判断出来啊？那就是眼缘啊。但是再好的眼缘，禁不住三个月。
0: 反正我爸不乐意，
2: 对吧？一相处不对、也不行。
0: 我爸，
1: 你爸为什么不乐意呢？他是觉得哪儿不合适？
0: 就说不怎么喜欢，就是。
1: 那你也可以同意不结婚呢？为什么要同意？
0: 我嗨，那会儿您想想。我那会儿稀里糊涂的，
2: 也就是稀里糊涂
0: 啊，稀里糊涂的，也就是说，嗨，你说我爸讲话，那会儿好家伙，你都给带家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嗯，啊，
1: 那确实挺糊涂的。
0: 我爸不
2: 确实挺
1: 啊，就是说结婚就是真是头婚的时候，然后就结了，是吧？嗯、啊。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结了婚之后，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0: 刚开始是那什么一块儿吃，跟我爸。后来哎，他老刷碗了，就把他们单位分的平房那是，然后完了你们单过多好啊，嗯，谁不愿单？那会儿有人愿意单，他不愿意单过，他一块过省钱不是为了，就是那工作都低呀、啊，挣30来块钱才，你他也不乐意了，就一单过就开始不乐意了，开始。
1: 你的前妻是希望你们和老人在一起过，这样能稍微节省一些生活成本，对吧？
0: 对了，
1: 但是你爸爸呢，是觉得你们应该独立的去生活，而且他在这儿刷一家子人的碗也太辛苦，你们过自己的小日子都没毛病啊。
0: 那会儿还有我哥呢，多一块儿，你太乱，就是说，后来他就闹气儿，然后就分开了，就分居了，
1: 就因为这个
0: 啊，因为这个。
1: 这个也太鸡毛蒜皮了吧？
0: 还有点别的事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
1: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0: 没事，就好像说我脾气，说话带脏字儿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嗯，别的事儿没什么事儿，也别的事。
1: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有
0: 他老上夜班，嗯，他是纺织行业，
1: 那你们就见不了多长时间。
0: 见不了面啊，后来就什么都叫。
1: 有时间沟通吗？
0: 没时间沟通，他这人啊，这有点强势了，这。嗯，你看，不是那种心平气和的那种人，不是，挺厉害那种人，你知道吧？不像人，咱人特随和什么的。
1: 可是你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0: 不就是啊？
1: 不是太大的事，这都有孩子了，
0: 才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1: 怎么就能下决心去离婚呢？
0: 他离的，等于是。
1: 他提出来要离婚的。
0: 他提出来的，那我爸说那就离吧，那就那就了。
2: 那你们俩那时候是经济放在一起吗？
3: 对，
2: 就你们婚姻的那个时间里，
1: 也
0: 不是放在一起，
2: 也不放在一起、啊。
0: 我那没什么钱，那会儿也。
2: 日常谁花呀？花谁的？
0: 就是他买菜有时候，给他买个破洋白菜也就。那就去买什么呀？
4: 破洋白菜就是让女方花的话，那女方也会不高兴的，都是吃我的。
0: 那
4: 干嘛不花你的？
0: 那得多少钱？那个
4: 有多少钱也是钱呀、
1: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想和这个人共同经营婚姻，我拿出我的一部分钱，这是个态度。嗯，啊，她和钱多少没关系，30也好，300也好，30万也好，啊，她是一样的。
3: 就是您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呀？那时候孩子多大吧？
0: 孩子刚会走，
3: 刚会走是判给谁了？
0: 他要孩子，
3: 他要的孩子啊、
0: 他要孩子，他说我就要孩子去。
3: 您出抚养费吗？
0: 出啊。哦，你出了抚养费
3: 是一笔出啊，还是每月？
0: 没有给他、
3: 每月给啊。啊，哦，嗯，
5: 这个人和人为什么要门当户对啊？一个他的原生家庭，一个他对三观的认知和对金钱的认知，这几点他们要比较能够达到相似或者是比较和谐，很重要这块儿。
1: 我们这儿有对模范夫妻、我们听听模范夫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6: 好
1: 啊。
6: 我们从经济上来讲，
0: 不同意他们这个啊，
6: 基本上是独立的啊，双方独立，因为我们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干嘛，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日常开销，就是比方说买个菜，那今天我就买了，根本也没有人计较。

0: 说我顺手就买了，对吧？他有时候也就买点什么别的新的，但是大的事情上，你像一些旅游啊
1: 啊，
0: 或者是房贷啊、车啊等等这些大事情上，那我们俩就一定要商量。
1: 对，
0: 商量的时候呢，这个钱怎么出，那就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外出，也没有分那么细，说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就没有。
2: 嗯，
0: 就是咱们就先拿出这个钱来，不够不够，我有我添，他有他添。
2: 嗯，
0: 就是所以就很随和，没有那种分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没有。这样的话呢，几十年过来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上的
3: 这种压力。其实这种稀里糊涂不算计，我觉得才是最大程度的一个信任。他就是信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你是我和你，就一直是我们。
2: 我们，对对对，是这样，
3: 对吧？
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男的可能过节呀、啊，或者一些什么要一种仪式感，要送点东西啊，买鲜花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呢，也是粗心的人，
2: 这也做不到。
0: 哎，当兵出身嘛，
1: 忘了
2: 我也不能
0: 就做不到。但是他呢，有时候提醒提醒提醒呢，我就买了。他要不提醒，其实他也不计较。
2: 对，我也不计较。
0: 就是他没整天为这个事情说争吵，你不给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两个人就说三观比较合。
2: 嗯，
0: 哎，没有说强调你这方面就是不行，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4: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二位的工资卡各自拿着是吗？
0: 对
2: 对。
4: 现在有好多他做根本就要求二婚的好多不行，
3: 二婚不行，
4: 他要求你那什么，
2: 对，
4: 初婚都这样也少，
3: 对，
4: 各自拿着工资卡
3: 很少。
5: 刚才说了，人家俩分居了20多年，一直是异地。
0: 我们有情况就是分居的时间很多，你就得各自拿着。嗯、
3: 对，已经养成习惯了。
2: 比如说他在日本的时候，他挣多少，他花多少，我都不管，
0: 他也不管。
2: 我在国内，我怎么
0: 创业，但是
2: 我挣的钱，我怎么买房买车，他也不管。
0: 对，
2: 反正。就是这一块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日本我觉得挺开心，然后他回到国内什么都现成的，房子车都有，就开心就好。
3: 就你们是头婚不独立的话好像也不行，必须
2: 是
3: 这样的。
2: 这个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管钱在谁的账上都是我们共同的。
3: 对，都是他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名是我的，你的名是你的，
2: 这种感觉就像这个仪式感
0: 经常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缺钱了，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2: 他账上没钱，
0: 你说喜欢乐器啊，买个什么的，哎呦，我账上钱这个月那就不够，我就跟他说你给我转过来几，他又没有，不能你要买东西那就转过去了呗，
2: 要不然就
0: 他就是需要你帮我把这个信用卡付一下，那我就付一下，从来也没有计较过，
2: 没有算过，
0: 就是大家的信任，这个钱就是我们共同的，虽然在你那儿，在我那儿也是大家共同
1: 的。
2: 是这个道理，
1: 这玩意儿绝什么的、嗯。你看他那会儿刚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我爸、我妈父母，他知道生日，他给买东西什么的。你看知道他这几月什么初几的生日，我爸我妈那会儿刚结婚那会儿，你看我就不知道，叫他妈我就不关心这事儿，根本就。
3: 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
1: 我不记，嗨，我走，我根本不走这脑子，根本就。人家特仔细看你父母，人知道你啊，初五准你爸生日，给你买两双脚。
3: 嗯。
1: 那会儿你看我就不什么的。
3: 那这点人家做的真不错。
1: 人家要说，可是性格真不一样。要说我，人家就大咧咧，就是家，什么这事儿根本不往脑子去，根本就。
6: 你看我，其实我这个一半跟他们二位有点像，一半跟您有点像。我也不懂钱，更不懂得管理。那么我呢，就直接把我的卡交给我媳妇，因为让她去打理。但是发生一什么事儿呢？我得有零花钱，比如说一个月给我2块钱够了哈。我
3: 看表现给2块到3块不等，是吧？
6: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不够，他就来。那么还有，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项目，比如我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发起的项目，那个钱是我负责。
3: 嗯，
6: 他发起的项目，比如他做生意，他卖茶叶，那是他负责。
1: 对对对。
6: 但是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说，就跟您这一样了，说老公，我这不够了，我怕。我说您去哪儿哪儿，他会把那个钱的账目告诉我，比如说用了多少多少。那我的项目里什么什么，但是在我的项目里我是老大，我负责。他的项目我不管，他负责，就是经济是这样的。你说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那么逢年过节或者是女生的那个什么，我买花是我这个零花钱里出来的，是我送给他的，包括我请他吃饭，那是我请，因为这是我的零花钱，花完以后不够了时候再拿点，对吧？他经济是这么来的，你又保持了那个 情调温度又不会产生矛盾，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1: 对，
5: 是的。您这个原来过年过节的，或者像刚才穆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不送，没，我根本不懂这，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5: 你别拿不懂当借口啊！别拿不懂当借口啊！这过个春节的，过生日、新年，这你还不懂啊？
1: 不，
5: 也没买过礼物，
1: 没买过，没啥呀。
5: 你看双儿姐，双儿姐，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你过生日也不给你买礼物，过年过节也不表心意。
7: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5: 也没有，
7: 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6: 不是大哥，现在懂了吧？年轻时候不懂，现在，比如说你碰到你喜欢的，比如说女神节的时候。
1: 那有演员送就，
7: 还有演员送，没演员还
1: 演员，那没演员送他干嘛呀？
7: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
7: 谁知道哪会儿才能要有了演员呢呀？
5: 啊，双燕姐这个算是您有演员的吗？
1: 挺优秀的啊，待会儿有热线，我觉得应当也给打的，有热线。
5: 您懂得有点多，
7: 你来过几次了？
1: 来过三回，来回了。
5: 都来三回了，我们编导说之前有联系您的，给您转了十几个这种联系的方式，你也不跟人联系。
1: 我等等我了，等等呗。
5: 再等等，你不联系，你咋知道这几个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呢？
1: 哎，对对对，应当是联系的，
5: 是吧？
6: 得打，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你也得出门去接，是不是？要不然全掉房顶上了。
1: 先选近的，再选远的，我再选。
5: 您选对象是和距离有关系啊？
1: 平谷的、怀柔的太远了吧？
5: 不想太远了。那您这样，您就说一下，您接下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具体一点，别光说有眼缘就行，这太难了。
1: 人得老实的，然后身体健康的。
5: 啊，多大岁数？
1: 多大岁儿无所谓。
5: 您65了，您想找一多大的？
1: 我妈比我爸大三岁呢，都没事儿。人也过一辈子也。
5: 您65，你想找一68的吗？
1: 这有演员也行，哎，有演员，
5: 那还是演员，
1: 那看上就好家伙，
7: 跟演员干上了，
5: 就跟演员干上了。
8: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特别像，都是很弱小的，因为我们上先生讲，我爸做饭，然后我媳妇儿上完夜班回来，还有哥哥嫂子，还一堆人复杂的关系。哎呀，不行，你们拎出去吧。其实我在家庭里也许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您能问我能不能找个工作呀？能不能找个不高温的工作？哎，我就跟我没什么能耐呀，我就这800，等了一年涨100的，我就没有能耐呀。不代表您真没有，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感知，我对我的认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内在的无力的、脆弱的、自卑的、懦弱的、胆小的、撑不起来的那个感受一直陪伴着您，不是您真撑不起来，您害怕呀，对吧？就跟这姐姐似的，说的那么光鲜亮丽，就在自己在60平米的客厅里来回跑，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害怕呀，那心里那个小孩在那战战兢兢啊。所以其实二位有很多同频的点，但是能不能尝试去交往呢？这真的要看你们彼此还能不能带着点害怕去往前迈一步，对吧？因为这两位还有很多互补的点。那就问问两位的意见吧，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
9: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10: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10: 有啊。
1: 多少钱？
10: 1106块，2.3毛。
1: 平谷哈。
11: 哎，你急冲动。
10: 通州的。
1: 啊，冲动。
10: 张家湾。
1: 冲动。
11: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1: 冲动的。
11: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啊。
9: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10: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

0: 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们相谈甚欢，
3: 住哪儿啊？
4: 通州张家湾。
3: 那像你们这儿也有点退休金吧？
4: 有啊。
3: 多少钱？
4: 1106块，2毛3。
3: 苹果哈、
5: 啊。哎，你说通州？
4: 通州的。
3: 啊，通州。
4: 张家湾。
3: 通州。
6: 聊这么热闹，都敢苹果？
3: 通州的。
6: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3: 2000多啊。
2: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4: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经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好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0: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3: 我更不懂这根本就那种，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0: 上班累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4: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2: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0: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4: 看看？我把他让给三号吧。啊，您三号等着呢。
0: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3: 嗯，对。
4: 啊、嗯，下台。
0: 好吧，谢谢双燕姐。
4: 没事。
3: 大家好，我是尚成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请坐，请坐，
7: 嘉宾好。
0: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3: 退休了，现在？
4: 退休了。
3: 哦，住哪儿啊？

0: 农村的。
1: 农村哪儿啊？
0: 通州张家湾。
1: 没多远，张家湾。
0: 没多远。
1: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嗯，
0: 40分钟吧。
1: 啊、哦，40分钟哈、啊。嗯。那会儿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0: 了。有您了吗？
1: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2: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1: 走一天那个
2: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1: 我爸跟我说，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0: 听故事听的啊。
1: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2: 聊聊你们俩，
1: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0: 我是丧偶的。
1: 哦，带几个孩子？
0: 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哈、嗯。那您儿子也结婚了呀？
0: 嗯，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
1: 哦，那挺好的，多好啊！那
0: 个儿子独立了。
1: 哦，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0: 有啊。
1: 多少钱、
0: 啊？1106块，2.3毛。
1: 哦，
0: 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1: 那真不少还。
0: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1: 那可不是。还真不少、啊。那
0: 春节10月1
1: 还发东西对不对？
0: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1: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0: 10月1、5、1都是20斤的。
1: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
0: 发油，
1: 你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0: 发东西。
1: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嗯，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往外租房了，呵，好家伙！
0: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3: 租不出去。
0: 对，那租出钱也少。
1: 哦，平谷哈。
4: 哎，你通州，
0: 通州的，
1: 通州
0: 张家湾。
1: 通州
4: 聊这么热闹，都敢平谷。
1: 听着嘞，你知道了？
0: 您记忆不好，
1: 记忆
4: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1: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4: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你不刚说了的吗？
0: 多少？多少钱？
1: 2000多啊！
5: 1000多，1000多少还能怎么？
1: 2000多。
2: 反正我记着1.82，
0: 不是吧？2.3，
4: 2.3，
2: 你记性都不好。
1: 再过2年，说老年痴呆了的，我还真是嘛，
0: 没有点
1: 啊，
0: 有点了。
1: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呢，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真是人真的是，到这儿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那大枝儿啊，跟那反了，那大长枝儿啊，还有这实了，以为那短枝，看了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4: 眼神也不好啊，
1: 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6: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挺般配的，
4: 你们兄弟真不容易。
7: 没有，这个5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8: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0: 每天都讲多少钱呀？
9: 二人脱口秀，
7: 二人脱口秀行，他没花钱。
0: 你退休多少钱？
8: 真是，
1: 我拿5000多。
7: 1000多？
0: 哦，那么多呢？够半年的了。
9: 对
0: 啊，那太多了，咱俩的。钱，
1: 你没看上电视来，人有的人，您要看，能拿15000-16000多人都，人有再有拿
0: 一万，你别忘了15000-16000，
7: 您不用担心。
1: 你看人这个，就这师傅，9000，啊，这都公开了都，这没什么秘密。
7: 您不用担心他这5000多比您高多少，因为他给您花不了多少，知道吗？
1: 啊，9000，我这5000多算什么呀？
5: 他也欠，
1: 这都公开了，9000。
0: 这数字也不太敏感。
1: 人肉500块钱一斤，敢吃也？我就不敢吃了就。

0: 扯别人，您说说您自己。
1: 9000啊，10000多，那都9000。
0: 那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1: 那我下去不就？

0: 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1: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反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一个月两次，现在我就是十个人。
0: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1: 从55
0: 退休，
1: 退休，
0: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1: 哎，对，
0: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
1: 啊，对，多，最多能达到5-6千。
0: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1: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
0: 啊。
1: 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
0: 啊，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工作上，就是四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三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0: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1: 我属于民政。
0: 哦，
1: 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的。
0: 明白，
2: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1: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0: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1: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0: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1: 对呀，
0: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1: 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1: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她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她家早晨，她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一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吧，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他说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你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的挺好，一般的送完搁这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0: 终于能说说话了。
1: 对呀、对，
0: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1: 对，
0: 这太重要了
1: 啊。这次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在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是上医院看看去，照着片子，你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待会儿他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0: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1: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摔倒之后，他意味着他自个儿要卧床。卧床，你要是没有人24小时在那儿，你拉尿这不定时间的。所以说他，我觉着他就不想活那意思。
0: 哦，
1: 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孝了，
0: 走了，
1: 走了，对我震惊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这回真走。

0: 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1: 多大岁？
0: 82了。他是小生日，12月15号生的。
2: 大家好，我是周桂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人无论什么岁数，失能的那一天开始，就失掉了尊严。因为儿女是感谢你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能自控的那天起，屎尿了，这儿女伺候时间长了，
0: 啊、
3: 他必定他
0: 尿还可以，
3: 不是你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就真的尊严。这个时候呢，如果儿女有能力，会请不认识的，比如说您的这份工作就很伟大，他呢躺在那儿，他看您跟他交流，而且对他的那种尊重，他心里会非常舒服的。
4: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我计划是做到60，
5: 那还有2年。
0: 对，
5: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0: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5: 然后剩下时间都
0: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儿，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素香油蒸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5: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0: 对，
5: 都种啥了？
0: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5: 种了什么？
0: 种了
5: 多少样？
0: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5: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0: 也不大，我这房子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5: 有几间房？那个
0: 我是7间正房，6间厢房。
5: 嚯啊，这么大啊！这还不大？对呀、这10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3: 就有一些房子。
0: 我
5: 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儿的，对，有一堆儿房子，然后有一堆儿菜。
0: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1: 都下来了。
0: 对，
5: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0: 我觉得还行，
5: 悠闲自在哈。
0: 对，
5: 像这种养生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您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的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添加企业微信，是可以一方面免费获得我们的嘉宾的各种信息和详细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养生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还有个花池子，这个蓝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6: 它盖的这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5: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也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0: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以前干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5: 还得享受生活。
0: 那当然啊，累病了呢。
5: 是，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5: 说您丈夫是去世了。去世10年了。
0: 对，
5: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人家介绍的。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5: 也算是一个村儿。
0: 不是一个村，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
5: 隔河相望。
0: 对，就接一条河。
5: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0: 22。
5: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0: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我们就一起就单过。从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5: 所以很可惜啊。
0: 对。
1: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了？
0: 他血压高啊，
1: 那
0: 不吃药啊，
5: 那就